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

0: 我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哦，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伫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若要敲电话进前咧，麻烦头前一定要甲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你若要敲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空语，艺术艺六空空五八02-2426-0058。后来又过来到咱听众朋友非常非常期待咱这个快乐向前行的节目了哈。现场的咱的服务电话。0800-288-0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了哈。这个阿仔坐公车，公车边有一个辣妹。辣妹手面顶抱一个红叶啊，啊！结果咧，这个辣妹手面顶咧，都有一只蚊啊吼，等你去咪约会啦。啊，这阿仔就看到这只蚊在吃这个，甲这个小姐辣妹顶，伊在宿会嘛。结果这辣妹讲：“先生，我手抱紧啊吼，不方便，不方便呐、啊。”你可以帮我拍一下这个蚊子吗？
1: 嘿，
0: 你手抱囡仔不方便啊。
1: 嗯，
0: 啊，这阿仔讲帮你拍蚊子哦，这样好吗？讲好啊，你帮我拍一下，不然我手抱孩子，我没办法拍啊，系啊。结果这个阿仔吼、哦，都要把手机摕出来，知道？
1: 嘿嘿，
0: 相机给拍开，
1: 丢
0: 底下拍蚊子，拍蚊子的照片。你讲这人他搞有讲我啦，真的是，这有人反应就是安尼哦。哎，这你讲讲嘛，袂当讲讲，你知道？这
1: 叫做很有创意，
0: 这叫刁滴。
1: 有很有创意。
0: 无人那一惊去用诈骗啊！
1: 嗯。
0: 但你也个怕了，一个讲哦，你搞怕，对不对？哦，你搞怕就手登去，也不行啊！吼，现在有一个，这是真正的新闻哈。一个阿婆阿桑啦吼，比如讲阿婆阿桑吼，因为我们讲的大妈啦，
1: 系
0: 安那，伫路诶骑奥多拜，啊，甲人迄个后照镜你知啦吼，
1: 知道嘿，
0: 啊后照镜呢，伊就是车甲车，伊就是修伤侪车嘛，奥多拜
1: 伤侪，
0: 骑着后照镜，
1: 嘿，
0: 车嘛无倒，
1: 嘿，
0: 人嘛无倒，
1: 拢无倒，嘿，
0: 啊骑着了，
1: 对。
0: 啊，骑着了，啊，迄阿桑就甲这个人讲，啊，你搞弄掉啊，你不爱停来哦、喔。
1: 嗯。
0: 伊人就停来讲，停，这小我骑着呢，伊也毋是跳钢故意，小我骑着呢。
1: 对。
0: 车无倒，人也无倒，无受伤啊。
1: 嗯嗯嗯。
0: 这个阿桑讲，你搞弄掉，我人无爽快。他甲讲，报警。真的，啊，就报警。真的，这阿桑报警哦、喔。
1: 嘿嘿嘿。
0: 结果。
1: 警察来啊
0: 、
1: 嗯、
0: 做笔录啊，因为你报警车祸嘛，两个做酒测啊，但是阿桑都讲伊袂记哩啊，伊讲伊人头壳讲即马讲，拢无多做笔录啦，伊向弄一个头壳讲去啊，啊头壳讲去了，即个即马就要讲要去病院啊，伊讲人拢袂记哩啊，啊去啊病院哦最厉害哦，医生啊问啥，伊拢唔知，
1: 哦。 啊，真正戆。
0: 拢戆去就对了，拢人拢戆戆安尼就对了。
1: 太对呢。
0: 对，啊，问叫啥名？讲我是你讲啥我听无？变作人家呆起来就对了。
1: 嗯。
0: 啊，这个就安尼。
1: 弄者真严重。
0: 啊，人无弄着人哦，人嘛无跋倒哦。
1: 啊，他们是弄的时阵，因大脑。
0: 他个爹害，无，即好笑的就部分就伫个遮吼。结果伊就安尼讲的意思，讲要叫对方赔偿啊。
1: 嗯。
0: 讲伊弄者他个无清无楚啊啦。
1: 对。
0: 哦，啊人即马他个拢戆啦。
1: 嗯。
0: 爱带病去休困，啊医生个检查讲无，你是无安怎伊，啊无外伤啥物拢无啊。啊，但即个妇女人讲伊他个足戆的啦。
1: 嗯嗯。
0: 哦，啊问伊，佫袂定袂，佫袂晓回答吧。
1: 对。
0: 拢袂晓回答，啊结果后壁。大病大一天了，医生叫他出院，出院了呢，伊就去叫等于哦，医生检查，去北京检查，
1: 嗯，
0: 连医生也问我阿无，从简单的数学意思讲，伊的认知已经有错乱去啊，
1: 对，
0: 一个要挂号哦，挂什么精神错乱，什么精神科的对啊，
1: 嗯，
0: 啊医生精神科就甲测验啊，讲啊你减法一下不，100减7一下不，嗯，未晓算未出来，
1: 嗯，
0: 反正。就安尼，反正就是个医生意思讲，我就是受伤啊啦，我头个脑神经去用掉啊，去就是即个超去受伤掉啊啦。
1: 嗯嗯。
0: 好，就安尼吼，叫医生开一个什么认知证明吼，伊而且开重度的哦。
1: 嗯。
0: 结果安尼，带去个保险公司1500几万。
1: 哈？
0: 保险公司真正以医生开证明出来，保险公司真正赔这条钱啊！
1: 真的哦，
0: 三间啊，吼，总赔500几万。
1: 嘿，
0: 但保险公司绝对不是讲啊，讲去查的跟监，
1: 跟监就阿妈
0: 跟踪，嘿，和阿妈会当家己过后边个人骑奥多拜去买菜，爱去跟人找钱，种种足清楚的啊。
1: 嗯，
0: 结果最后人法官都要甲这阿妈，保险公司去告这阿妈就对啊。
1: 对，
0: 过了这阿妈不但爱过。用关两年，
1: 哈，
0: 还怪500几万提出来。
1: 嗯，
0: 你看这，所以有当下人讲聪明反被聪明误，人阿宅
1: 这个不是聪明，他这个是，
0: 这就是被人敲诈呀。
1: 嘿哪嘿哪，
0: 你知道哦，这法官就是所以。

0: 咱人不管做任何的动作，包括做任何的思考，一定要靠咱这个电线来给咱做一个信号，以照来去多做这个工课啊。但是一旦信号那打唔到的时阵，哇，啊你就变做啊，人讲吼，讲人讲东，你讲西啊，
1: 嗯，
0: 哦，人家你问代志，你拢无多回答得正确的。我足侪人甲你回话，愈来愈大了后，你看有个人有啥物奇怪，你甲伊讲西，拢甲你回答，拢甲你拢。
1: 你问东，他回答西、啊，
0: 哎、欸，拢无同款的啦。有当时我接到电话嘛，是拢安尼
1: 啊，吼。
0: 啊，过来电话，
1: 我也讲，哎、欸，我物件收到啊，我就问伊讲，请问你收到啥物物件？啊，着迄个物件。
0: 讲未出來。
1: 啥物物件？我今日收到啦，阿边阿姐啊，
0: 嗯，
1: 我讲啊，请问你收到我系什么物件？你会使甲我讲无？问差不多五分钟哦，就是讲不出来，
0: 讲未出来一点物件，
1: 讲不出来，
0: 讲未出来，
1: 嘿，讲未出来，
0: 嘿啊，所以有当时这就是咱讲的反应的问题啦，
1: 对啦对啦。
0: 本来咱这爸爸妈妈吼，这不是讲干那这问题，我讲啊，一旦你的这个吼电线啦，一旦萎缩的时阵，你就开始啦，开始出现了足济吼，造成你辛苦痛点的问题啦。
1: 身体疼麻痹拢会哦。
0: 来，咱这爸爸妈妈，咱哦，等下要介绍这物件，已经几年吼，已经拢无介绍啊。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吼，咱这一点要经过的卫福部的查验登记，
1: 嗯，
0: 因为咱的量有够遐，
1: 对，
0: 所以一定要
1: 查登呐、
0: 啊，查登了呢，第一个吼，经过的政府的把关完了，
1: 对，
0: 伊才当生产，
1: 嗯，
0: 生产完了出来才当提到恁手头，恁来用使用的重盖安全呢，
1: 对，
0: 啊，对咱人真正应用绝对保障那重盖有够的，
1: 没错，
0: 哦，所以来咱这爸爸为什么叫你顾吼，就讲你们讲几百万，啊，你这顾无卖啊，无多，伊爱检验，
1: 爱检验，
0: 一定要检验的
1: 哈，
0: 本来所以咱这爸爸妈妈伊爱讲个话，伊往你要注意听哦，尤其是一个吼辛苦吼，最后容易酸疼的人，几块遐嘛酸啊嘛疼啊嘛艰苦的人，
1: 对，
0: 哦，啊，常常受伤的人，
1: 嗯、
0: 奇怪，暗时啊，吼，乌白拢头壳拢巴巴叫，这人，
1: 是，
0: 拢爱注意听。我来电话收音机啊，二姐哦，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来，咱这爸爸妈妈吼，阿文个哥哥给他们介绍的，咱这爸母吼，哦，常常造成恁神经抽啦、痛疼的吼。
1: 嗯。
0: 咱这个吼，咱这个食了真好，咱这个树立免疼啦。
1: 树立免疼。
0: 就这些朋友，大家拢打电话来，甲咱吼，说明讲啊，阿文，啊，恁的免疼，到底穿阿未啦？
1: 是啊。
0: 吼、哦，阿伯吼，我咧人吼，真正人拢真无精神啦。吼、
1: 哦，
0: 遐弄遐嘛艰苦，遐嘛艰苦。啊，为什么呢？因为吼，第一个咱用久啊啦。
1: 对。
0: 一定会受损嘛、
1: 啊是啦，
0: 一定会劳损嘛。
1: 对对对。
0: 啊，过来用久了，咱电线嘛同款，咱遥控器嘛同款啊。
1: 嗯。
0: 奇怪，移过久来，移完了，哎，有一个按键都未移的啦。
1: 是。
0: 迄就是电线你用移久啊嘛，
1: 用
0: 久
1: 啊，
0: 太稀啊嘛。咱车遥控器嘛同款，有当用久了，移到这个所在，移到这个按键拢未移的嘛。
1: 对对对。
0: 啊，内底阿妈移嘛未
1: 移的。就是太稀，佮无法度传导。
0: 嘿，咱
1: 电线佮无法度传导发电啊呢。
0: 咱人。

0: 因为电线嘛，同款用久，你绝对啊会受伤，
1: 而且
0: 受伤久了，你若佫无营养补充的时阵，伊就啦，伊就要甲你抗议啊。
1: 是，
0: 一旦甲你抗议的时阵，你就轻易的咱轻过身体痛痛，都拢来催咱啦。
1: 对对对。
0: 所以啦，咱这爸爸妈妈，咱今咱这树里边听，伊专门就是咧补充咱神经的营养素。
1: 对，你规身躯电线营养就是爱靠咱的树里边听啦。
0: 咱电线你个想看卖哦，咱有当下人讲坐骨神经听有无？迄嘛是去电线去地掉啊！
1: 对，你有只过电线去地掉啊，地掉变啊有电，
0: 啊，对吧？我的手那弄会麻，迄嘛是一定是你的电线已经受伤掉啊嘛，伊才会造成你麻嘛。你若无受伤那会麻，
1: 对，
0: 你若无受伤面那会酸，面那会酸，
1: 对，
0: 你若无受伤面那会疼，
1: 是啊，
0: 迄就是你用了过多，使用过多，无就造成你
1: 操劳过度啦，
0: 造成你神经你的电线哦，弄安尼烧拍电啊，造成你暗时要困，弄咧头壳咧叭叭叫哦。想当想西，耳腔咧叽叽叫哦，
1: 隆隆叫
0: 啊！迄拢是咱电线吼已经压死掉的关系啊。
1: 对、哦。
0: 所以啊，恁这爸爸妈妈，恁今日所介绍这个树立免疼，
1: 嗯，
0: 恁这是有经过着卫福部查验登记的哦。
1: 没错没错。
0: 内底有咱人从需要的，甲恁外口咧食吼，日本阿里他命啊，
1: 对、哦，
0: 就是咱讲葫芦西拉命，
1: 嗯，
0: 这个物件内底有这个成分 B1 的衍生物。
1: 对、哦。这算诱导体啦，
0: 诱导体哈、哦，阿姨、啊、这主要就是缓释型哈、哦，
1: 对对对，
0: 长效型的，你吃进去了，你体内慢慢释放，慢慢释放，阿姨这个一点个营养可以杀出来了哈，和咱的这个神经补充的营养，
1: 对
0: 啊，营养补充搞了，伊唔个袂安嘛，伊个袂劳损嘛，伊个袂疲劳嘛，伊个袂腰嘛，
1: 是啊，
0: 所以咱这保护吼，咱因为咱人是肉做的，
1: 嘿，
0: 不是机器做的，咱人咧做人肉做，所以你逐天你都爱叮当，你无可能无叮当，注意力。是植物人
1: 啊，是啦，
0: 你植物人都要你不搞
1: 植物人嘛，是身体疼的，你只是别人讲，
0: 你不要讲你啊，对不对？啊，为什么有植物人的脑死神经受损
1: 啊
0: 嘛？
1: 是啊，是啊，是啊。
0: 所以啦，咱这爸爸妈妈，今日吼，咱那只要是你讲吼，定有职业伤害啦，开车也好啦，
1: 开车的人啦，
0: 还是讲吼劳动者的啦，定定爱做。做体力工课啦，
1: 对，
0: 也是讲咱只保护，
1: 但
0: 是
1: 搬叮当的啦，搬当的啦，
0: 定定拢爱走去菜园啊啦，什么乌德顺啦、靠德顺啦、种菜啦，
1: 是，
0: 这样的人拢是劳动者的呀，
1: 没错。
0: 啊，无就是讲吼，因为咱受伤造成咱的脚啦、腰啦、手啦，痛疼这样，拢一定爱补充咱这个神经的营养素，
1: 对，
0: 就是咱这个树立免疼，
1: 树立免疼，
0: 嘿。后来咱这爸爸妈妈吼，因为足侪人吼，为着这个身体问题吼，拢家过去拢是大药包啦、食止疼。药啊啦，但是之前要愈食，老实讲，个来
1: 伤
0: 伤，嘿，伤刮伤哦，就是
1: 打工仔。啊，
0: 你若讲大贴布，贴布老实讲，即卖贴布比早较好啊。
1: 嘿，
0: 哦，但是有个人打袂下，
1: 对啦，
0: 有个人安怎打伊就是起痒啊，啊，不就迄条来起痒啊。
1: 对，
0: 啊，有人爱，有人买嘛。
1: 嘿，
0: 啊，但是哦，你若讲哦，你该用打，干人打一个部位俩，你嘛无可能讲规身躯用打透头啊，
1: 无可能。
0: 哦，你有当时遮嘛打，遐嘛疼嘛，遐嘛怎要打？打过来规身躯要打过来要开偌济钱？
1: 从根本的开始做起，
0: 为体来
1: 补充就好啊，
0: 为体来补充哈。来，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咱家咱这身体烫点问题，你就是神经哦，咱这里哈电线哈营养不够啊。
1: 是啦，
0: 营养
1: 你好加营养，
0: 营养补充够哈，其实这问题就较未来给咱扎做啦。
1: 是啦，
0: 来，咱这爸爸足多人吃咱那边吃，吃这个足好诶。阿妈足多人等个足久诶，
1: 等足久诶，好，恁今天等足久诶啦，
0: 来，
1: 就是要查验登记啦。
0: 来，咱今咱这吃阿拢是66针诶啦，那几啊，拢咱这拢是全素食的，
1: 全素食的哦。
0: 哦，来，咱这外口咧卖供电计小咧卖，起压就是1880块，1880啦，
1: 1880。
0: 哦，但是起码已经拢起价啊啦。来，咱这保护吼，来，咱这正常讲个哦，1880，咱起码从这拢爱起2成以上啊。所以这起码一压算起来拢差爱2380块啊。
1: 对，
0: 来注意听哦，爸爸妈妈，咱今日吼像过去同款，咱今日同款买一压。上一盒，
1: 买一盒，上一盒。
0: 来，咱这宝物哦，过去你若买过咱的树里边听的人，我相信你记忆拢做好个吼。咱过去拢是买一盒上一盒尔，啊，但是伊即马物价拢起价啊吼。本来是讲吼两盒安尼都 OK 啊，但是我想讲吼袂使，吼咱这宝物
1: 单家你顾，
0: 单家你顾吼。今日买一盒上一盒以外，阿王个扣扣佫加。 送只好恁，
1: 所以总共是三盒，
0: 三只偌济，
1: 2380块，
0: 2380块，
1: 三盒无每只拢拿十粒装的哦。
0: 但是我先讲哦，我先讲这间哦，陈博士甲我讲，这袂当安尼收，袂当卖这个计小哦。
1: 嘿嘿，
0: 你若买买，伊创这，互咱30组尔。
1: 哦，只有30组，
0: 袂当佫增加。
1: 对。
0: 所以咱这爸爸，你定定感觉讲哦，腰酸啦、脚痛啦，
1: 对。
0: 40斤、50腰的这啦，
1: 太麻烦啦。
0: 哇，这种时候咱电线是受到损害啊。
1: 赶紧赶紧赶紧去食饭，就是食咱的苏里面听咧。
0: 赶紧来补充营养就对啊。你莫特讲就底下爱讲哦，
1: 爱叫啦。
0: 我遐艰苦遐艰苦吼，阿囝帮我推一下啦。
1: 对。
0: 阿囝去帮我提只药包来打。
1: 是啦。
0: 阿囝去帮我提药膏来抹啦。
1: 嘿。
0: 我讲你足痛苦的。
1: 对啦。
0: 好不好？来，今日只要吼，咱这个吼电线的这个营养素甲补充也好。你吼这问题就较袂来甲咱找咱啦。
1: 是。
0: 来，我今日我先讲哦，头前这30个哦。
1: 只有30个。
0: 买只啊，送只啊，今日佫加送只予你。
1: 所以总共是3盒，每只拢是60粒装的哦，而且是全数式的哦。
0: 2380块，但是只有30组尔。
1: 是。
0: 超过阿元的货就无，就佫甲恁优待啊。
1: 对。
0: 所以咱只宝物吼，辛苦的双手探听，赶紧补充咱先进的营养素。
1: 对。
0: 就是咱今日的数里面听，好不好？今日4组的，1组吼，就是3盒。2380块，
1: 对，
0: 但是只有30组呢。
1: 是，阿叔、哦，
0: 你那边来电话，赶紧来。
1: 嘿，
0: 02-24-26-0058，02-24-26-0058，02-24-26-0058。

0: 好来，咱这个爸爸妈妈有人问到这个问题吼，啊，我来给您回答一下，啊，您注意听，啊，您详细听吼吼，控制艺术艺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只广告吼。来，咱这保护人问讲阿元，我骨质吼痛甲呢，食这西我讲吼，你若只要是酸抽痛痛的神经的问题啦吼，你拢会当来补充，
1: 一定爱吃，
0: 一定会补充吼，有对你有绝对有帮助的，
1: 对啦，
0: 对咱的神经绝对有帮助，对咱的皮肤啊，拢嘛一直拢有帮助的啦吼。但是你讲骨质去跌掉吼，阿元这有当时配合福建。阿我唔敢甲你保证，但是呐，讲对着你讲，你神经的问题吼，一定 OK，
1: 对，
0: 一旦补充，一定当食啦，
1: 因为咱的芦笋嘛，啊，咱的，比如讲咱做久啊，一定迄个所在啊会麻去，所以一定要来补充就是
0: 啊。来啦，有人问讲，有人讲吼，要一盖要买大组的啦，
1: 大组的啦，
0: 来啦，注意听啦，咱只爸爸，咱今细组是32380，大组就是两组个啊，4760嘛，来4760呢。你这敢定大
1: 组？4760是六合嘛？
0: 六合，
1: 六 K 啊
0: ，你敢买大组的？阿元，我给送一 K 啊，给你啦。
1: 我给送一盒，
0: 一盒，七盒给你。来，你好。Hello。
2: 好。
0: 你稍等一下哦。好嘞，虽然这宝宝你要大组、细组拢无紧哦。今日细组的就是32380，大组呢是7盒4760。哦，你老爸爱关键哦，以数量有限哦。
1: 大组加一盒啦，
0: 大组加一盒啦。
1: 那加起来是60粒装的嘛？
0: 嘛装60粒装的哦。好嘞，你好。
3: 我系做见证的，
4: 真听你讲你袂晓
3: 哟。哦，我食得做有效的。
4: 你讲唔对个，你讲做啥物骨刺无效？我两骨吼，一粒要安尼像鱼啊安尼遐大粒吼，好几啊年哦。啊，我打打嘛打，食嘛食，啊拢
5: 一直。拢无感觉。
4: 我无，哎，袂使的，食到胃拢
5: 无
4: 不舒服。生活一直面吼，你就知影我的个性，我拢爱买大组的。啊，我就买来食，食一组尔，我就好去啊。
5: 都袂听。
4: 一粒消去啊。
5: 迄个个消气吼，如果我先讲啦，因为咱的骨刺吼，唔是讲大家拢食一定消哦，咱食酸痛会有效啦。啊，你来讲骨刺要消吼，这宰人的啊，这可能是你吼运气好啦。啊，如果我讲酸痛方面差足济，
4: 唔得拄啊吼，你咧讲这骨刺无啊，我讲唔对，阿元讲了唔对，我都食对啊，哪会讲无啊？
5: 我唔是讲无啊，我是讲骨刺未消，故吼酸痛会有差啦。
4: 无我吼，上早时拢有煮饭。
5: 吃起来吃拢透一卡筋来，拢吃袂掉。现在
4: 较远
5: 嘛行。哇，赞
4: 赞赞！啊，你
5: 恭喜你啦！啊，恭喜哦！嘿啦，
4: 谢谢哦！
5: 好啦，谢谢你啦。
0: 啊啊、我先讲掉，你若食神经方面是会使哦。你若讲要食骨刺啊，还唔敢给你保证哦。哦，但是咱这阿姨讲，伊就是骨刺，所以伊的神经无爽快嘛。
1: 对
0: 所以来恁这保护吼。今日咱这个树立边听，足侪人吼，因酸抽痛痛的问题吼，造成恁困扰恁足久的嘛吼，造成恁生活不方便。
1: 对，
0: 今日细组就是3盒2380，
1: 2380。
0: 啊，那大组的咱加一盒给你，7盒4760，
1: 4760块，加一盒等于7K啊啦。
0: 来，你那边啊，今天要来关键哦，今天数量有限哦，来你好。
6: 我都已经有先心跳，无先心跳，食一个哦，都突然吸袂停。
0: 啊，你是对艰苦啦。
6: 我手哦，
0: 手吼，有医生看甲无医生。
6: 就酸痛哦。
0: 啊，食咱的片条，即马就酸痛就较无去啊。
6: 嘿，啊，我要退话。
0: 啊，你食偌久啊？哈。
6: 我才食偌久俩。
0: 食完了，即马酸痛就较无啊，有差啦吼。啊，你讲你。
6: 白几粒？我刚刚食两粒吧。
0: 一刚食两粒啦吼。有医生看甲无医生
6: 啊。咱的柳生会使食袂啊？
0: 柳生嘛会使食，拢会使食。
6: 好啊，
0: 好不好？好，食了真好啦，
6: 别卖吼。
0: 谢谢你啦，哈，恭喜你啊。
6: 搁
0: 加起来，搁加起来，拿起来来，你食了做好诶吼，所以咱这爸母吼，你讲，因为咱人就是肉做诶啦，
1: 对啦，
0: 咱这是人，就是有肉有神经，啊，你有神经，你就是应该吼，咱人吼无爽快，
1: 是啦，
0: 你若无爽快，你就是了欠缺着营养，
1: 嗯，
0: 啊，咱神经营养关于补充爱靠啥，就是靠咱的树立面听，
1: 对，
0: 尤其咱这是有经过的卫福部查验登记的哦，
1: 你放心吃，
0: 来，咱这爸母要爱赶赶紧，你无想要做生活，你讲你生活已经即马已经真艰苦啊，
1: 嗯，
0: 迄嘛唔安尼坐嘛唔是倒嘛。 唔是，徛嘛唔是，啊连行这路就足艰苦的这啊。
1: 对。
0: 迄种是咱神经线的问题。
1: 对对。
0: 今日咱这个吼，视力变差，内底这营养素你只要甲补上也好，让伊卖甲你幺八叉，伊就袂甲你叉嘛。
1: 对啦。
0: 一旦袂甲你叉，你生活就正常啊嘛。所以啦，咱这爸母吼。别爱赶紧咯，因为这数量真正有限咯。
1: 对对对。
0: 哦，咱咧提完，咱咧一年叫做有代志改尔，一年只有一次尔。哦，你莫讲为着这今年阁无食到，你阁艰苦加一年出来。
1: 是啊。
0: 啊，你一年唔是咧哦，你有可能过两天愈来愈严重哦，过三天过一个月，哇，会愈来可能会，互你身体拢无多健，有可能哦。
1: 嘿。
0: 来，赶紧，咱先讲个营养素，赶紧啊补充下好。
1: 对。
0: 好不？来，四组的三盒。2380块，
1: 大仓库较优待哦。
0: 大仓是七阿无，
1: 嘿，
0: 4760块。
1: 对，
0: 那你那边真正爱关键啦，02-24-26-0-2-24-26-0-0-58。以上，恭贺感谢，谢谢。

0: 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1: 啊，我就讲，我坐过神经听啊。
0: 哦，坐过神经听，拢食咱这个边听。
1: 哎呀，我那个你要交阿爸，阿怎嘛，搁剩两暗尔。
0: 搁剩两暗尔吼。
1: 啊，你怎嘛你犹豫，我唔知搁买，搁买万二
0: 块。我知啊，啊你你坐过神经听，听偌久啊？
1: 哎，真久啊，我到你做事啦，你做生理啊，啊坐过神经听就真久啊。
0: 真久啊吼。
1: 无啥有遐困困吼，我要等会对对听。
0: 好啦，谢谢你啊。哇，买个咱买个买万二块来，你好。
2: 哎、欸，你好，我
0: 来小蛋姐哈。所以咱这把不好，你看哦，你只要来补充着营养素，补充好着，咱人是肉做的，你点点什么都手机啊嘛咧听，苦嘞又嘛咧生，啊行路卡嘛无爽快，其实拢是神经咧甲咱做反应。啊，你神经我讲啊，你一直甲用，你拢无甲伊互伊食营养，无怪伊要甲你差啊。但是咱这把，咱就是甲你做治疗，讲像你神经我弄，唔是你就是要补充营养嘛。你所有器官，你目睭都要甲补充营养，骨头补充营养，你神经爱甲补充营养嘛是爱啊。啊，无伊嘛伊会枵啊，伊会无力啊，这是正常嘛。所以咱这把吼，神经的劳损，你得爱想办法爱甲伊补充。补充哦，对的时阵，伊才袂甲你幺八三嘛吼，来你好。
3: 小两百呢，乖边听。
0: 本来卡啥？
3: 卡就袂记得啦。
0: 哦，卡袂记得啦。在咱这个边听神经的营养素了，起码小两百呢，乖边听。
3: 有差。
0: 有差哈、哦。嗯，啊，食了佫袂来胃，佫袂上瘾，佫够胃，够有气。
3: 对啦。
0: 真好啦吼，安尼恭喜你。
3: 哎。
0: 谢谢你哦，拜拜。
4: 好玩喽！好做，你看，哦，还有这边听说好，这本来跟本来增加哦，他最好听这块的，听到我看高再高就丢着，不会人听落去。
0: 看着看
4: 着，这两年啊，加袂热了。啊，我顶回家里买就食什么食，什么丸啊，未丸，什么丸啊吼。我是讲啊，伊原来哪有听啊？这块就开始拢好起来。
0: 今嘛拢贵拢轻松，本来
4: 我这较严重啊，太较久的时间。
0: 我见咱妈妈，因咱毕竟咱这是止疼药嘛，不是消炎药
4: 啊
0: 嘛吼。来来来，有耐心啦吼！啊，这这个，
4: 我有人家朋友哦，爱有信心啦，爱信哪话？唔好讲，不要吃讲都无效，不要吃平常，
0: 慢慢来吃。
4: 我有啲病，
0: 其实无效，无效哈。嘿，谢谢你哦，拜拜拜。
5: 那
0: 我
5: 强调，咱这不是止痛药啊哦。咱这就是先进的营养素，伊唔是止痛药啊。但是你话来讲啊，伊咱人的身会跳会痛，其实免怀疑。咱人的这个反应就是种先进的问题。啊无你弄着你那怎痛？你叫针对着那怎痛？你叫倒位着那怎？其实咧，咱人啊无先进，你就唔怎痛。啊，但是我来讲啊，咱人身躯规个你手啦、你的脚啦、你的腰啦，所有所在拢神经酸。但是你卖个补充过营养无？没有。哦，我强调哦，咱这不是讲我吃入去哇，你这想多，你阿姨讲乖，你这阿姐讲乖，拢免惊。为什么？因为伊有补充着营养，营养有够上，伊就袂劳损嘛。
6: 嗯。
5: 伊袂劳损就袂个差嘛。
6: 对。
5: 唔过这阿姐感觉讲哇烦，我这吼，我你这
6: 边。有吃甲无吃也尴尬。
5: 伊讲阿烦，哎，有差，伊讲有吃甲无吃有差呢。
6: 对。
5: 真正有差。
6: 是。
5: 所以咱恁这爸母吼，今日咱这。树立面听，真哩好康，真优待。
6: 对，
5: 哦，阿拉买一件足久足久无优待啊，
6: 足久诶啦。
5: 足侪人拢眼提大组诶，来，咱今细组就是三盒，2380块。啊，若大组诶呢，7K 啊，4760块。
6: 对，
5: 哦，看你要大组细组
6: 拢
5: 没有
6: 关系，
5: 都没有关系。
6: 嗯，
5: 但是我就讲，你顶下补充伊营养。
6: 对，
5: 咱神经一旦啊无营养，伊就是一定会一直排、一直下、一直萎缩去啊。
6: 嗯。
5: 咱今营养补充好够，因你至少要给维持啊好啊。
6: 是啊。
5: 你莫会愈来愈劳损啊，愈来受伤愈来愈严重啊。嗯。不怪你生下愈来愈重嘛。啊，你生下愈重，你干那贵个，知影讲要食止痛药啊？
6: 止痛药唔好一直吃哦，真正是该药剂哦。
5: 啊，干那一直开钱去用推啦，
6: 迄
5: 种唔是办法。我咧讲你推规样苦。
6: 咱那胃痛根本的开始做起啦，就是补充咱的神经营养素，安尼就 OK 啊。
5: 来来来，关键来细组的三2380块，
6: 嗯，
5: 大组的七盒4760块，
6: 对，
0: 空二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5: 空理艺术艺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哇哦，哈达年唔出失败事业，出系顺业人了。
2: 哎呦，顺业狗，马个事情多起个面对，很麻烦哦。
1: 唔是少啦，丰富名章表，民法顺业指南，还有 podcast 顺业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出大管天师出钱的到位哟。
2: 真奇呢哦，今日家家所有去看看啦。
3: 丰富本唔同爱，向总总啊顺业开始时，
4: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5: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溪湖，大部分的人拢会想到溪湖糖厂。除了每天交易量250万公吨，台湾第二大果菜市场以外，糖厂对溪湖人来讲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民国八年，罗岗人郭显荣到溪湖起糖厂。公布了改为台湾省糖业公司溪湖制糖厂。民国43年7月，将彰化甲溪州的糖厂并入，成为彰化县境内唯一的糖厂，同时也是台糖的重要据点。糖厂有3700公顷的土地，每年的甘蔗采收期，大部分拢利用台糖的五轮车将甘蔗运到糖厂来去制糖。在咧全盛时期，大工拢有万名的员工。差不多1/3的溪湖人拢是靠糖厂来维生。虽然过去运甘蔗五轮车铁道已经荒废，依旧是溪湖人上难忘的记忆。迄个时阵，溪湖人坐着台糖的小火车，
7: 在后方铁轨道会当闻到庄稼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哦。咱这段传播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垃圾哦。空中来见，无论你收听调频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达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啊，当咱大家在节目当中也一再一再有甲朋友在呼吁，你有打电话来，我才有记录。啊，当等一下咱旁时间呢，我真紧着赶紧来交你做一个联系。啊，好朋友，大家在旁听收听啦吼，应该知影。推荐介绍给你优良好货产品，全部落在各大市场药局。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啊，当。咱遐若无指定有叫的，啊，你就打电话来。即马公司活动一定要把握时间，好，前三个物件算中的啦。啊，但是咱有滴送吼，嘛是互公司送啊。啊，咱嘛是甲朋友合约。哦，你去逛去买，一定拢爱认明看清楚商标。啊，若有任何问题，你就打电话来。啊，咱逐工伫节目也甲朋友伫讲。非常感恩到你听堂内这部使用公司的产品，正好甲阮宣传介绍，足感恩你个啦！啊，当然，互你推荐介绍产品哦，袂漏亏，袂漏亏。啊，所以也希望你吼、哦，广告家己好势好势以外呢，使用公司的产品，佮甲咱到宣传到介绍哦吼，非常感恩你。赶快，这部一开始呢，咱来听帅哥静风甲咱报道气象。
1: 哎，你是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静风，即卖报道气象。来讲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方面有豆豆远离台湾啊，水气小可减少，温度回温。不过南部地区、高山区的部分。同款有真高的几率会落到大雨特报，其他所在是短暂阵雨，所以好朋友，天气还未真正稳定，你出门嘛是爱记你扎一支雨伞。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4度至29度，中部24度至28度。南部25度至30度，东部23度至31度，天气舒适凉爽，中昼一点啊热。佮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良好的指数，空气非常的好。以上气象由静风报道，即马甲时间交等于好爱理解。
0: 非常感谢帅哥静风甲咱报道气象哦。最近这天气豆豆豆豆雨水有小可收缩，啊，不过呢，还未收缩之前，当然还阁有雨水哦。不过交前几天小比拼，差别差真多啊，雨水收缩真多啊。啊，不过中南部的朋友呢，同款雨水真充沛哦，咱同款嘛是爱注意吼、哦，进出来挂雨满雨过的物件，该传起来，别用着就有啦。啊，过来，咱虽然有落雨，有感受，无遐尼炎热，但是咱的气温同款拢也够足高的呢。哦，所以那嘛是爱注重着，这个温差卖差别差伤大。咱那这个厝内交厝外温差差伤过大吼，当然就会造成哦，真侪人身体不舒服。尤其你那住地啊，啊本来就有这个一挂慢性病的人。哦，当大家拢知影啦，啊都啊不安怎咧？啊他干嘛咧？哦，按棍啊按遐，听遐艰苦，我、哦、什么种的情形拢来啊？ 哦，这都可能全部因为这个温差变化的所以血管收缩，大汗不舒服，大汗变化产生来。啊，所以咱嘛希望咱的许多朋友呢，在这部分咱赶快修心无事本啊。你伫收听我的节目，啊，我有义务，希望爸爸妈妈呢，人人拢会当关顾，保养啊好势。另外，咱来讲到赶快是报纸新闻。叫别人讲到，这个因为咱台湾股票最近这两当来吼，好，迄趋势足强的啦。啊，不但已经推升外资，有台湾股票这取得以外，也以外压缩了咱国际投资的一挂资产的规模。啊，当然咱若要认真讲的吼，中央银行有组织公布。2025年底，国际投资的部位，咱对外资的资产，对外口负债双双改写的历史，拢已经创好了真悬纪录。因为这外资持续有台湾股市这次带的增加搁较多呀，国际投资。一挂资产的部位连续两当来，看起来有小寡连落啊，落来一条3496.4亿，哦，这是美金哦。不过咱对这外资的资产同款有明显吼，关过外资的负债。当然，咱亲像嘛，甲朋友伫报告啦吼，咱亲像外资明显关过。负债，啊！咱即马在全球，阮在排第六个呢。有迄个净债务的权利公诶，前五名是即个德国、中国、日本、香港、挪威。若要认真讲呢，即台湾大大起即个股票，对咱的外资的资产负债，一家公司拢创下了同款纪录。另外讲到这金马价呢，全球股票拢在起呀，啊，包括金马价、比特币，现在都对咧起啊，嘛起差不多3%。由于美国交伊朗已经即马有初步来做一个合议，要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也提出这油价连来。礼拜一的时阵，亚洲股市涨得大大起呀。啊，澳洲那边赶快嘛拢行悬，美国股票开，这个开盘了后就开始一直悬。美金对同主要的钱行向有连乱，因为这个油价下游就是减轻到通膨的压力啊，增加到美国联准会啊，所以降低到预期。黄金一个比特币在持续的起，我就有这种情形。啊，所以即马目前看起来，当黄金、比特币拢超过3%哦。当那边认真讲吼，开始，我就是真不可思议啊！啊，大行第一起，互咱料想袂到。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即、這个护国神山大旗顶在台湾投资。设厂偏偏就是爱单一窗口的科学园区，特别拢吼较介意科学园区啦，也是交界科学园区管理费特别的大好，随着愈做愈大，摊手愈摊愈宽，新做的面积交营收当然也是愈来愈悬。交管理费也增加，去年竟然来到70.09亿，创下了历史来同款的纪录。交2020增加将近2倍，交这个金额呢，占差不多三大园区管理费总额超过60%。台积电去年营收3.8兆，创下了历史以来同款纪录。达当增加31.6%，以这公司财报显示，去年交 这个公益区管理费差不多是70.09亿，占科学医区管理费用来到60%，也因本是科学医区同大号。那依照2020大基金，伊交纳一个管理费是24.33亿，啊，即马佫增加2倍呢。诶，大基金哦，达当交这管理费，和这科学医区都来到70亿啊。诶，有个人一世人无赚遮多，加交税交遮多管理费尔呢，可能料想袂到，也是不可思议。哦，这真正真可怕哦。咱伫咧看吼，看个无啥啥吼，啊，但是这确实就是有影有赚遐侪钱，交到来纳这管理费用嘛。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监察院长表示，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进前的副局长黄建龙，牵连在外口放，迄个利润伫赚的，哦，放钱，啊，取得高利润，这嘛叫做高利贷，高利润的高利贷呀，哦，再讲，到尾啊吼，佮恐吓着债务人。在线上博缴的，啊，有地下费堆的，所有这些钱，交易者接受拢有来去啊。接受人招待旅游，啊，有出入私人招待所，哦，饮酒啦、食饭啦，伊是进前刑事局的副局长呢，啊，他拢含人牵连做伙，啊，有伫个办高利润，啊，佮讲恐吓，吼，这都知法犯法啦。真真正正，这个品质吼有重大的威胁，因此遭受人家弹劾啦。啊，即卖医生吼，这处罚的法院内底在做审理，这予咱料想袂到。为什么讲这官位做啊遮尔大？啊，原在还佫在贪这钱，佫在办高利润，吼、哦，真真正正这如果若是予伊坐在这位置啊。那么，不是肥猫吗？另外，监察委员会纪惠荣犯讯率，昨也伫个讲，法务部调查局负责国家安全犯罪防治，维护社会安定重要责任。最近煞连续逼空，接到这种互人听到的震撼的震惊，包括个人的防治。性犯罪案件，监察院最近也通过两个人所来提出了调查报告，要来吼、哦，纠正吼，讲、哦、唔对这个法务部的调查局，同时也呼吁法务部爱较紧嘞来会同监督着调查局，爱检讨改进。有个人坐伫迄个位置吼，有权有势吼，等到南山做嘛足侪。其实咱台湾的司法官也有真侪真侪真清廉公正诶，啊无唔敢逼空啦，嘛唔敢去办这啦。但是吼，司法你就是有这个公权力，一定要提出公正诶。但是嘛，有司法官含人牵连乌人不为啊，啊所以说交品行拢有关系啦。啊，这当然啊，就是讲，不管你做对几多行业，拢有基本的哦，咱应该爱重视的部分，不贪不处啦，哦，甚至讲这就是为人的品德，同管的一个品德啊。啊，你那是互人调查出来嘛，是真歹看相，啊，过来头脑嘛无义啊，吼、哦，啊名声也歹啦，啊，当坐到一定的位置呀，嘿，拢。啊，所有环境拢袂歹啊，金钱嘛拢袂歹啊，啊，佫谈袂创啊，哦，这嘛是咱无法度想的吼，可能姐姐位置换了一个脑袋啊。咱来听歌，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高尚鹏交傅政辉所唱，你是我的兄弟。

0: 这段咱来讲上课不？喂，你好。
1: 嗯。
0: 喂，你妈妈。
1: 啊？
0: 我是艾丽啦。阿丽，不是跟我讲，我们公司的产品假好，要搞完做见证。
1: 哦，讲十万啊，讲什么？因为用 Apple Card 讲过程我通。
0: 嘿，你安怎来吃咱的卡号件？

0: 怎么了？哦，现在你看了，你看好变了哈。
1: 嘿，
0: 还是陈光超不了哈。
1: 嘿，
0: 还是
1: 杨惠红。
0: 啊，你一两难过。
1: 好，我见他高兴的，我见他。
0: 我情况怎么？有的养商品呐、啊。
1: 嘿。
0: 啊，可能嘿，咱可笑啊。
1: 是啦。
0: 对不？不加看。
1: 妈妈，你来吃永惠王有无？靠运气呢，啊靠体力咯。
0: 哎呀，我知。
1: 你知吼？你吃真久啊吼？
0: 哦，上正遐哦。
1: 嘿。
0: 我们上两桌啊，啊正经嘛拢有吃，啊怎么个一桌？
1: 好哦，安尼你食真多就对哦。
0: 系啊，
1: 啊侬老祖国啊。
0: 我都反正食一半只啦吼。
1: 嘿。
0: 一半只啦，我安尼弄一工无上，今仔日今日讲要大肠镜嘛。
1: 嘿。
0: 哎，都爱食食药，啊我都早都无食，中午食，啊早我都无食安尼。
1: 嘿。
0: 我拢反正喊喊那人自己啦。
1: 哦。你妈妈，你八十八岁啊，你唔免去食药，下药即马有排便、先检查粪便呐。啊那有感觉讲较无同款，再过来去照啦。啊无你安尼敢冻会着？
0: 会啦，啊我都就是讲，经常讲都等下严吼。
1: 嘿。
0: 啊，啊叫医生看，啊医生提我讲我咧药化食，啊食了当然好，好伊就讲。问我听讲啊，捌照大肠镜，我讲捌啦，足久啊啦。伊讲无来照看咧啦。
1: 好、哦。
0: 啊，我讲啊好啦，照看咧嘛好啊。
1: 啊，你今日去照吼？
0: 系啊。
1: 哦，我是讲你食迄落要去照大肠镜，迄啊都先食粪便迄，啊你无拢用要黏伫马桶哦？
0: 没啊。
1: 哦，安尼你真搞呢。
0: 诶，当然。七点吃啦吼，啊，知啊，五点吃啦，我当然六点就去吃，啊，六点吃四届哦，一千四四，做四届吃，啊，吃三届就咧放啊，
1: 吼，
0: 放到放，无当无五分钟就放啊。
1: 嘿啊，我就是讲啊，真艰苦啊。
0: 嘿啊，有老着啦，拢水拢水啊，咱就嘛无啥得去聊咧。
1: 好，安尼你身体就袂歹啦。
0: 好，
1: 好，加在平常时有滴过啦哈。
0: 哎呀，
1: 我哩食永惠王，
0: 嗯，
1: 食烤鸡，
0: 嗯，
1: 食清河通，
0: 嗯，
1: 哦，啊哩食了又袂歹啦哈。好，你妈妈，
0: 嗯，
1: 啊哩食恁个烤河鸡，食哩好，啊，佮我斗宣传呢。
0: 我波人，波人啊。
1: 啊，你讲公安怎啊？
0: 我都叫我啊，我迄条我那个帮啊，啊都围着帮。我迄围，我帮你啦。有到遐啦，咱来遮会散啦。
1: 对啦，啊，恁即马拢够伫咧犹太，拢嘛做会好诶。
0: 系啊。
1: 吼。
0: 嗯。
1: 啊，你清河通咧？清河通嘛是继续伫咧食吼。
0: 诶、欸，拢同款啊，无休困啦。
1: 无浪胖诶。
0: 嗯。
1: 啊，恁诶产品就是这三行，你拢食个嚼嚼。
0: 我加认真咯。
1: 哦，真好真好，嘿，啊，这哪讲哦，人迄先生啊，同爱你这学生囡啊，
0: 嗯，
1: 你这学生囡啊，拢有乖，拢照起讲讲，啊，无怪你身体高才好，
0: 嗯，
1: 好、哦，妈妈，
0: 嗯，
1: 啊，我感谢你呢，永惠王清河通卡好镜，啊，搁搞我到三团哦，
0: 有啊有啊，啊，我都，房顶遐尔，我伫房顶，我伫大道啊，
1: 嘿，
0: 啊，我都骑机车去。反正吼，一半只啦，那迄条，想讲有听咧，我是两句逐日都在听。
1: 嘿，
0: 我拢听，九点的啦。
1: 透早的吼。
0: 系啊。
1: 妈妈，你八十八岁，卖骑奥特曼啊啦，迄摇轿拢有伫个外山叫上去，互你就好啊啦。
0: 我今仔只，迄骑龙路近近啊尔，无介远啦。
1: 啊，你还要骑，你嘛慢慢骑呢。
0: 二三十。
1: 你三十吼，
0: 三十，
1: 啊！你安看看起啊？
0: 你吃你那个紧了，
1: 是唔知？
0: 你吃你那个看话了？
1: 啊，当然啦、啊，俺个二三十，你嘛扑嘞扑嘞就搞
0: 啊
1: 咩？哎
0: 呀，
1: 是讲到
0: 来了，卡点了哟，该，那个。

0: 他跟你们讲讲我，我这边讲啊，人想到无啥爽快，你来讲好了，迄个做迄个奖金啊。我說哦，我哎呀，你也打老
1: 了。哦，你讲，
0: 系啊，那我未当去，我老叫讲。
1: 先看两个老客吼。
0: 系啊，
1: 是讲妈妈，啊，你都打电话去方便方便，叫家上就好啦。
0: 啊，好啦。
1: 较安全啦，无你桥倒摆铺两三十万好吗？嘛是安尼恐怖恐怖呢。
0: 对啦。
1: 嘿。
0: 是啦，我感觉我都袂话斋。
1: 哦，我让别人看你徛人家会惊嘞。
0: 对
1: 啦，你就偷偷徛了。
0: 人阮嘞，人阮是即马，另外有无家属无？人阮少年无家
1: 属。啊，你即马搁讲出来，这电台拢讲出去，你无家属，你搁徛倒摆袂使呢。
0: 你话过头。
1: 你讲啊，好大家知影你无家属呢。
0: 人阮有诶，人阮少年有家属诶。
1: 即马安尼袂当徛啦，叫伊送来就好。啊，无你打电话来给艾丽，艾丽叫有事给他送过去。
0: 啊，好啦好啦，
1: 你要看看骑啦。
0: 好啦，谢谢啦。
1: 卖骑用骑啦。
0: 好啦，
1: 好啦。感谢你吼，妈妈。
0: 谢谢啦。
1: 有闲来接坐哈。
0: 好啦，
1: 来接头哦。
0: 嗯，
1: 好，再见哦。
0: 再见，
1: 好，拜拜。刚上好个家庭。

0: 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他打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黄以玲所唱。爱情的酒拢未退。
1: 继续个进行社会现场节目，我是爱丽。咱这老大哥你打电话来，我看，但是我要讲话啊吼，无就接听较歹势。赶快等一下，伊陆续真紧赶紧甲你做一个联系。0972909193。0972909193。正像华妈妈在讲讲，爱丽啊，即马即铺整商品，即铺整商品可能到月底就完全做杂志啊。哦，所以你若要互公司送哦，你要把握的时间，唔捌送过这啊，所以嘛真侪人喜爱，有摕到人拢会想要去摕第二条。哦，所以一定要把握的时间吼。0972909193，我今麦要来报新闻啊！国民党主席第二文访问美国，都已经访问完，将在今日转来到台湾。再来，过来就是立法院议长韩国瑜，伊要在21号到了27号展开总共7天访美国的行程。那了解韩国瑜要去到美国访问，这个林书记的套路，这一座拜访美国那边，将美国的用着同关规格来对待。韩国瑜伊差不多讲吼，去看到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国会参众议员，也个去到美国那边。去亚利桑那州去参加着参访着咱这边大基丁哦，大基丁伫亚利桑那州迄边有设厂嘛，啊，所以韩国瑜伊去到美国遐，先煞会过看看咧，行行咧。当交国民党主席邓丽文哦去到美国，看见这个小对台是无同款咧吼，啊当。国民党主席邓丽文今日就回来到台湾，啊，那咱台湾最近原在有真侪大官拢去到外国的参与一挂行程，啊，亲像台北市市长蒋万安今暗启程出访去到新加坡，这去到新加坡同主要当头戏，就是讲要来出席着2026世界城市高峰会开幕仪式，蒋万安交出席开幕，新加坡总理黄循财两个人就握手问好，然后啊就来参与着全部人人在参与的世界城市高峰会。当然，蒋万安伊在这演讲过程当中也讲到，伊讲亲像台北通大优势并非。为晶片，不是晶片而已，但都是多元性，让台北保持着开放创新还有韧性。他在说这就像台湾的火锅咕噜咕噜让在不破啊清烟还有咸还有新鲜还有香，凡是会吃到的人就会豆豆会出汗会流汗，各种食材气味完全会当融合社会，好人会忍袂掉讲吼，一嘴又过一嘴，啊，都伫个食火锅同款，都一直吞落去啊，一直食落去。伊讲作为台湾的市长，台北这边的市长，最后的使命就是保持台北制作火锅的烧度，确保台北会当是开放包容的家园。台北市长蒋万安去到新加坡的访问吼，参与着城市高峰会仪式。啊，那台中市市长卢秀燕 伊是去拜访着欧洲的行程，阿妈已经结束啊，昨顿啊到台湾啊。卢秀燕伫个讲，即一届出访同重要的是，会当讲行出去，啊，看到想要看的人。但是外口人人伫个解读，哦，讲即卢秀燕吼、哦，三个月内底，连续去拜访着美国、欧洲。即马看起来可能是为着2028参选着总统的报告啊，提关着国际林建东，予伊人人拢知影，这就是国民党诶。阿哥即马是台中市的市长卢秀燕，哦，予伊别扛着伊林建东，人人拢捌伊了后呢，伊在2028都有可能代表着国民党来参选总统，所以。外口的解读是讲，伊伫咧布局参选总统的路线。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台北报道，中国即中国的骇客有一挂组织吼，去年底啊，啊就开始侵略马街病院、彰化基督教病院，有真侪真侪机构偷摕。大量患者个人破病资料，啊，提这资料第一卖人呢？根据这个台北地方法院开始地检署追查类，一个叫做郑宇宏、刘泽宏，因牵连伊着1000粒的泰达币，大约是新台币30000多块，个别资料企图就是各方卖掉。啊，转手赚到有安尼，敢买过来买，买掉啊个买，哦，即安尼也依照讲你所爱即资料拢是讲摕的，一寡患者破病个人的资料也已经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啊，所以在地方法院呢，现在来起诉这两个人，啊，过来建请法院判更加重刑嘞。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别人讲到这是外国的报道吼。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已经豆分组出来啊！啊，即马比较较特殊的就是分到这个 F 组的预赛，也就是昨已经上演，日本交荷兰两个在修正。日本队在进前本来有先失球的情况之下，两届拢阁约等啊，甲分数约等啊，啊到尾是2-2，哦，含这荷兰吼、哦、两个分数是同款。啊，即马在荷兰伫访问的日本德仁天王啊，阁有雅子红秀啊，交这荷兰的国王亚历山大，啊阁有红秀麦克西马。拢做伙在看吼，日本交荷兰这场世界卡球吼比赛呢，安尼感觉讲难球，啊，人伊嘛是真好气啦吼。日本的德仁红阿布呢，伊就伫颔棍挂着代表日本队的蓝武士毛巾，啊，那荷兰国王这边红阿布，伊颔棍则是用着。代表荷兰队的伽马色围巾，哦，连同这个荷兰的王室内底毛是一只狗啊，吼，哦，赶快弄我做伙翕相啦！啊，气氛来当讲还阁足好诶，未讲因为两国吼，这个卡球伫比赛吼，拍歹关系啦。啊，无安尼，人日本访问荷兰的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迪兰。耶西格兹泽赫里乌斯交这个日本方为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荷兰的日本大赛馆里面，他也是做伙在看这场啊，看起来都非常非常好气，不因为说你们和我们在小比赛这个卡球啊，你跟我赢还是说我跟你赢，两个关系打败拢无安尼啦，因伫咧看这场，大家拢心平气和，拢真欢喜呀。包括日本的小泉上月， 小泉进次郎啦吼，伫顶个月底吼也参与着新加坡的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时阵呐，啊，就交这个敌人吼有开始约定，咱两个先拼好诶，日本交荷兰，他这个世界杯卡球吼，不管讲啥物人输，啥物人赢，咱拢袂影响着咱的感情。日本交荷兰吼，到尾啊，这个卡球比赛了后呢，日本的小泉进次郎也在社区平台有答问，讲两个的这感情进一步愈来是愈好啊。啊，所以无因为讲哦，在咧比赛过程当中产生着双方的无欢喜，颠倒是让人哦更加加一定的友谊。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来讲到这是外国的报道哈。即马亲像澳洲伫访问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针对美国交伊朗最近要来终止着即战争，啊要达成着和平的合议，表示欢迎。日本的高市早苗伫讲。日本将交澳洲真侪国家要来合作，确保着霍姆兹海峡的安全。哦，对于讲英国啦、法国、德国，还有意大利，这四个国家领袖发表了共同的讲。高市早苗也明确地表示，日本也来参与来参加。日本经济新闻那边的报道地讲吼。伊讲日本的政府医疗将开始要来参详如何为霍姆兹海峡稳定做出了贡献，包括要来牵派着海上自卫队、扫雷艇，还有执行船只护航，甚至还有纳入真侪真侪选项。高市早苗还佫伫个讲，将在 G7峰会当中，交各国领袖深入来做讨论，包括要如何确保着霍姆兹海峡的自由、安全的航行，以及要如何实现整个中东地区和平的稳定。高市早苗交澳洲的合作，要确保着吼霍姆兹安全。啊，所以即个目前个人个人行动真多啦，当然。在美国交伊朗有讲出来要停火，啊要停火呢？啊当然，这除了讲在澳洲，吼、哦，包括全球，包括咱所有国际亚洲，全部股市拢是大起。人人不爱修正啊，人人爱和平。啊，所以看到讲哦，美国交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发动了军事行动，是107天。啊，美国交伊朗啊，即马已经有宣布14号要达成着停火，啊，要来写这个合议，预计19号要在瑞士来签署，要来签约。同主要。也就是为了这场冲突吼，全球的能源市场的冲突，会当讲大家诶画下了一个句点啦。吼、哦，保证包括各行拢会当吼，搁再顶国际油价虽然有大吼连累，亚洲股市大家拢起啦，啊，搁有澳洲诶股市嘛拢起啦。目前根据北康合议的内容。包括这黎巴嫩在内的一挂吼，战线将全面拢停火，啊，所以即马目前关键在能源的航道，也就是霍姆兹海峡，都会当个再定来重新会当来运作啊。美国总统预计19号来签署，两个月内底吼内容，达成着最后已经合议啊。啊、所以现在看起来美国交伊朗的战争呢，现在准备要来停火了，不要再战了。前一阵也这样说啊，说好不要再战了，但是这边在谈和平，这边修战了，再来伊朗说他不肯啊， 啊，这一届虽然公布讲有啦，啊，都19号都要在随时来签署啊，但是29号还够有淡薄的时间哦。感觉有任何变卦吗？有任何的状况造出来吗？也无人知影哦。但是即马看起来已经确定啊，看起来这是一个好事。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0: 这首台语歌是叶启田所唱，爱拼才会赢。

这段咱的刚上好者哈，感谢李大哥哈，李大哥讲爱你，我爱钱哦，通买金饰饰，我拢要爱大做的，大做的就是十盒，好，钱合同大做十盒六千，金饰饰大做的诶嘛是十盒六千，大哥讲我要上医院啦。啊，当咱好朋友一定要把握着时间。有伫使用公司产品的人呢，咱照去讲伫使用伫保养。有保养的人交无保养的人，真正差别差真大。哦，你家己有伫保养，啊，你看无保养的人，有诶，甲我讲吼，爱你啊，确实有影呢。啊，当迄阮贵下老东西讲啊，啊，病进进出出，啊，咱拢好势好势，啊，当然就是要好势好势呀、啊，啊。有的人拢感觉讲，啊，无安怎，他得爱保养，哦，啊无，想哪里爱食饭，哦，咱人个衰退啊，啊衰退，咱得保养就是保护啊，莫讲咱人啊，你讲讲恁到耳朵摆含汽车就好啊，想哪爱去保养就保养，乌油爱换，啊，机啊油爱换，车链爱换，对打派对打爱换，啊想哪里免保养。好、哦、咱伫咧保养嘛，咱亲像保养场同款啊，你有保养就有差别啦。亲像最近天气冷热温差遮大，我讲哦，遮生遐疼呢，啊不安怎？血压、血糖也悬呢，啊，循环无好，塌咧哦。当咱有甲爸爸妈妈讲，你会有啊？你减少运动，就是那无改变，睡眠无够，温差比较较大，循环。哦，你那流畅性无好，容易糟蹋，容易会酸痛艰苦。啊，咱来保养啊，清喉通，清清清的清喉通，你保养一下啦。诶，咱最近哦，清喉通伫药局啊，有真侪爸爸妈妈食了袂歹，去介绍人来买。哦，甚至即马伫咧保养，即个循环的少年人搁较侪啊。哦，三四十岁的人来买清喉通的人嘛足侪，伊感觉讲。我坐几天，我几天在用电脑吼，啊，循环不好，才生遐疼，保养好啦，清喉通，清喉通药局挂着，无清楚电话联系，工商好价钱。

现在好朋友所旁听收听的节目社会现场，当有收听一点钟的时间也已经过一段路，有打电话进来我也快同款，等一下伊就说真紧赶紧交你做一个联系，当就先交一点钟的朋友讲一下，再会马在空中接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旁听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好，给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东都。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提醒大家，包裹箱子外面起货贴纸上若出现代寄、非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通常也会是诈骗包裹。领取前请务必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溪湖，大部分人拢会想到溪湖糖厂。除了每天交易量250万公吨，台湾第二大果菜市场以外，糖厂对溪湖人来讲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民国八年，洛江人郭显荣到溪湖起糖厂，公布了改为台湾省糖业公司溪湖制糖厂。民国43年七月，将彰化甲溪州的糖厂。
7: 竹里关乡的保养也是台湾重要所在的产地，古厝庙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档真是早起10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修渐医师资格，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分酒分量，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管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899909912389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孔子伊是儒家的代表，伊是春秋时代鲁国的人。有一年，孔子伊带真侪学生伫周游列国。孔子伊想要移风化俗，伊要教人做人的道理，劝人爱重视孝道。有一天，孔子因规阵人来到一个国界甲国界交接的所在，这个所在是真偏僻，是荒郊野外的山区。孔子伊看到一位妇人人伫梦境是哭甲真悲惨，孔子因规阵人就尽情解安慰。问看是什么原因，他会哭到这么悲惨。那个妇人人说，在三年前，阮翁去山内采茶，去有好吃去啊。去年我的大后生在田里做工课，有那去有好家事。今年二后生又过遇到病好，又过去有好吃去啊。孔子一听听来讲，啊，你明知知啊，这个所在有病好，你唔得爱搬厝。但是迄个负责人听听咧讲，啊，我是要搬去单位，一世界拢是国政，皇帝甲官兵根本拢未疼惜百姓，将百姓当作是奴隶。这个所在虽然是有名号，可是我还阁真自由自在。孔子一听到安尼，一喘一个大气讲，原来国政是比名号较烈，百姓伊甘愿来死伫火后，也唔愿来失去自由。受到国政的侮辱甲糟蹋，过去有真侪无道的昏君，敢若会晓36弓72弦，享受着伊家己名，伊将百姓甲当作是摇钱树，当作是奴隶。百姓若是修行较歹嘞，百姓若是欠苦人，官兵会出来掠人，将人的某还是人的查某囝，甲伊拍卖。较早地界的时阵，百姓是有够可怜的。连人都有哪会使未来未去？今嘛，咱来讲一段江苏省苏老师的故事。这段故事的内容有哪真好，真有抗生的意义。希望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今嘛，我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在清朝雍正的时阵，江西省有一位苏老师，伊专门在开学堂在教学生。苏老师。因同班拢总有十几个老师，伫江西省、湖南省、广东省拢有开设学堂，都参像即阵的私人学校同款。有一年，苏老师因十几个老师伫广东省开学堂，因为是过年到啊，十几个老师
共同坐船要回去江西省过年，在广东省坐船要回去江西省，无论是水路还是陆路，拢要规半个月左右才会到位。在中途一定是要休息，要买一挂粮食来伫船顶食。有一天苏老师船休困的时阵，伊就上码头要买一挂食的物件。伊看到一个福建人坐伫江边，是靠甲真可怜，好亲像要跳江自杀同款。苏老师伊是一个真资深的人，何况每一个人拢是有切问之心。苏老师伊看到迄个福建人好亲像要跳江自杀，苏老师伊就紧张问原因。苏老师伊讲：“咱这位大嫂，你是安怎样太坐伫江边在哭？你到底有啥物委屈？”啊，是有什么困难，你是不是会使讲给我听，说不定我有法度跟你斗三工。那个福建人原来是家己暗暗在流目屎尔，这阵一个有人给他安慰，伊煞放声大哭，哭得真凄惨，好像囡仔同款。囡仔若被人欺负，本来是无得哭的，一个看到老爸老母来，煞放声大哭同款。经过一大久啊，那个福建人伊才讲。因为伊个翁婿欠官银，欠十三两银，官方限定三天内爱缴清，若是无缴清，爱将伊卖掉。咱即阵若是欠政府的税金，是会使封厝，还是拍卖财产？但是较早连人都会使卖。迄、那个富人人伊搁再讲，若是互人卖去做阿头，还是做查某囡仔，这是无要紧。上界惊就是去。予人卖去烟花界赚皮肉钱，何况伊即阵还有一个拄出世无外久的囡仔，伊若是来离开囡仔，囡仔若是照顾无好，一定是会夭死。苏老师伊是听甲心酸酸，感觉迄个福建人是真可怜。苏老师伊就甲迄个福建人讲：“咱这位大嫂，你唔免烦恼，阮规船有十几个人，拢在做老师。”只要一个人出一两银来赞助你，安尼就有够啊！你一只稍等一下，我连咪就提钱来援助你。苏老师伊的想法本来是对的，一个人在帮助一个人是真紧，啊那一个人要帮忙众人就较困难。苏老师伊转去船顶，将这件代志讲予所有的老师听，可是所有的老师拢唔肯斗三工，唔肯帮忙的理由是因为。会欠官银十三两银的人，生意一定是做真大。伊生意会来失败，有可能是因为嫖赌瘾所引起的，事业才会来失败。何况所有的老师拢是江西省的人，迄、那个福建人甲因也无亲无情，非亲非故，田无狗是水无流，所以拢坚持唔肯帮忙。苏老师伊无法度。伊无多说服大家，伊只好将伊两年来伫广东省大珠所累积的十二两银，伊阁甲人借一两银，到天来做十三两银，摕来帮助迄个福建人。这件功德是做真大，不但是转变迄个福建人的一生，伊阁救着人的性命。苏老师伊先生的心肠确实是令人敬仰，可是苏老师伊未来的生活。都真艰苦啊！伊即阵还阁伫半路，还未到因厝，伊无钱通好买粮食啦。伊腹肚是真枵，伊硬忍耐。同船的老师有诶，就讲话啊。有诶人讲，咱要帮助人，咱爱用咱诶气力。今即阵无物件通好食，变成人爱援助你啊。人厝人同款拢有无惊，谁有法度通好援助你？苏老师伊只好硬忍耐。但是其中有闹两三个较好的朋友，才提物件和苏老师食。苏老师伊有那真客气，伊食人的物件唔敢食真饱，伊是食一撮啦，腹肚未枵就好啊。好不容易伊的故乡到啊，苏老师伊一个到厝了后，就发腹肚真枵，叫伊的某赶紧煮饭回家。伊的某讲相公，咱厝人已经无米了呢。苏老师伊讲，大先甲厝边隔壁招一个。伊个某讲相公，你去广东两年啊，你以前所付我的钱，我欠欠啊用，用无够，我已经甲厝边隔壁招真济米啊。
我拢讲，听候你若倒转来，要提米、提钱去行人。即阵你已经倒转来，我的大神提米还是提钱去行人，我唔敢搁个人借米啊。苏老师，伊到即阵伊才知影，害啊，事态严重啊！伊只好一五一十，将十三两银援助人的经过讲予伊的某听。伊的某有那真贤惠，并无责备苏老师。但即阵厝里无米，搁无钱，还是要安怎样过日？伊的某只好掼一个菜篮出去野外买一挂野菜。这是苏老师伊无伫厝里，伊的某时常在食的野菜。他在王宝钏伫破下窑待十八年，有那是拢食即款的野菜。野菜煮好的时阵，两阿母伊看伊，啊伊嘛看伊，心肝是安尼心酸酸。崔林吃到野菜，心中是安尼苦中苦。苏老师伊目屎干咧，给伊当笑。苏老师伊讲真好食。伫这个时阵，外面空中有人讲，今朝野菜是苦中苦，他日状元是喜元动。两阿阿母听到这款的声音，两阿阿母走出来一个看，因看到空中天官徛在云霄。天官用手一比，一道的灵光降落来伫先生娘的头壳顶。天官束缚一打过年就消失去啊！伫迄一暝开始，先生娘伊有心啊。原来苏老师因两阿公某结婚十几年啊，拢无生育，因为苏老师伊做出无人做得到的大善事，天庭玉皇大帝特派天官赐状元囝予因。苏老师因两个翁仔某，一个囝出世了后，拢非常的欢喜。囝出世了后，改号名苏玉芳。苏玉芳二十一岁时阵，就考中状元，光宗耀祖。苏老师因两个翁仔某，晚年是真好命，财主修是齐全。因享年八十八岁，无病来善终。人讲做好心，真正有好报。额头三笑是有心灵。苏老师伊所做的善事，是一般人所做未到的善事。伫家己艰苦的环境中，佫会当帮助人，这叫做善中的大善，是真难能可贵。莫怪天官会束缚。

0: 性公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瓦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的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咩，想要做也做未来。听个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白白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人的身体会响过甲未响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兴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兴春丸的十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兴春丸的十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兴春丸一罐三百粒，两千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咩。这个时阵，赶紧的甲食咱的兴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兴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0: 广告。
1: 咱查甫人上惊败身，因为身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机能拢一直直咧减退，到尾啊，工课煞袂做，为做了后却是做袂好势。咱查甫人身体若是有得顾，咱的体力、咱的气力拢会加真好。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袂予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花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也真好看，实际上伊可真就是听甲金，当无三下步。有的是四零贵未向正当，这都是败身，神元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若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

会闪着吃幸春丸拢来好去。幸春丸一罐300粒，2000元。那是要购买的时阵，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春丸。那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咱十波人吃幸春丸，身体拢会加真勇。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幸春丸，谢谢，多谢。

0: 进宫狗。
1: 俗话在咧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新，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色都未了，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未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个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增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在你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价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处的包主体人。

心、灵芝甲石英台樱桃的成分，佮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尖甲七代当中甚至症的人，也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甚至症。也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都会想讲买几箱的，因为人伫讲满食满不吃，吃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皆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甚至症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尖甲七代当中灵芝精，这是健啉健饿肉的甚至精。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人讲咱人是万物之灵，是安怎样？咱人会变成万物之灵？因为咱人有理性，咱人的头脑好，敖想敖变巧。那是论咱人的脚手，咱人是脚舒好把西枪；那是论脚的力，咱人的脚是走树马啊，嘛走树路啊；那是论目睭的视力，咱人脚舒赢啊；那是论耳孔的听力，咱嘛是脚舒高啊；那是论感应度，那是声音低过500 CPS， 咱就听无啊；那是高过2000 CPS， 咱嘛是听无。咱人有真侪能力，拢卡输动物，是安怎样？咱人会变成万物之灵，都、就是因为咱人有理性，头脑好，会晓想，会晓检讨。咱人会晓发明望远镜，发明显微镜，发明电视，煞变成千里眼，补充眼力的不足。咱人搁再发明电话，变成顺风耳，补充听力的不足。咱人搁发明机器人，发明怪兽，补充手力的不足。咱人搁发明汽车、机车、飞机，甚至发明太空船，煞变成下辈的天魂家务，补充脚力的不足。咱人发明种种的科学物件，这是其他动物伊所办未到的，所以咱人就变成万物之灵，下来出世做人。咱都爱珍惜，咱爱发挥咱的理性，咱做代志，千万唔当参像精神禽兽同款，要背天行事。因为咱人唔是四脚落地，是双脚立地，头向天。咱人行路是直行的，面是向光明的大路，唔是参像摸黑暗尖，伊是宽行，要行入黑暗的石头旁。咱人有理性，也要分别黑白甲是非，所以咱做任何代志，千万唔通要背天行事，要宽行霸道，互人骂精神也是禽兽。空中的好朋友，你讲对无？

咱人的骨头大约有206地左右，骨头甲骨头连接的所在叫做关节。有真侪人伊会发生关节炎，会红肿痛，有诶敢若会酸痛尔，这到底是啥物原因？原因若是找会出，关节炎才有法度通好医好去。会去得到关节炎的原因，大体是有四款。第一种原因就是年久未深，拢做粗重的工课，去伤到关节的骨膜。第二种原因就是有去跋倒，去伤到关节的部位。第三种原因就是关节内中的骨液不足，关节内中的骨液就参像汽车内中的乌油同款，乌油那是湿，有时这台汽车就会着火，会火烧，所以咱体内内分泌未使失调，那是失调，关节内中的骨液就会缺少，骨液那是减少，关节就会磨损还是发炎。第四种原因就是关节内软化。关节的边的筋甲肌肉来硬化，这有来引起关节炎。咱中医在治疗关节炎，爱促进内分泌，和关节的骨液有够，爱疏通气血，和气血的循环通顺，关节的机能特别来软化。咱中医中药在治疗关节炎的药物，有真侪真好用的药方，参像苏筋活血汤、苏筋。立安汤、当归炼疼汤、桂枝竹叶治无汤，这药方那是会晓运用，会晓看体质、看病情来选方。关节炎买好是无困难，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人关节炎甲风湿症分袂清楚，有的是关节炎甲当作风湿症来得治疗，啊，有的是风湿症甲当作关节炎来得医，莫怪卡医都医袂好。关节炎是偏于局部的病症，无去受到风寒湿的干扰，啊，风湿症是因为风寒湿侵入肌肉甲骨旁，所以治疗的方针甲药物拢总无同款。要治疗风湿症，除了疏散风湿以外，还阁特别注意一个人伊气血的循环，甲身体强甲弱。身体弱的人会使使用发汗法，也是利水法。但是若是身体虚的人，都要用行中代步方法。啊，若是要治疗关节炎，这个时阵都要以滋阴清凉为主，疏通气血为辅。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除了风湿症甲关节炎以外，另外一种关节会红、会肿、会痛，严重会变形。这种病症叫做痛风。痛风上界明显的症状，就是初初发病时阵，拢对脚的大头部的关节大声发作。伫这个时阵，都要注意啊，要赶紧找医生来治疗，因为拖愈久，就愈严重、愈歹医。到尾也就会变成多发性的关节炎。有一种痛风是尿酸过头来引起的，那是尿酸过头来引起的，原因有哪真多，大部分拢是腰子无用的后遗症，腰子来发炎，也是腰子萎缩，腰子内中的肾小球机能无好，这拢会引起尿酸过多，严重的就是尿毒啊。尿酸停留伫肌肉，就会引起酸痛。停留伫关节，就会产生痛风症。若是要治疗痛风症，爱注意迄个人是毋是有糖尿病，是毋是有高血压，是毋是有腰椎病，安尼原因就查出来啊。有法度查出原因，痛风症买好有若无困难。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乡好无？
1: 俗话在咧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气囊。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乃是甲闭开，对三千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可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迷，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过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把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巴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固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叔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江淮是为着要食肉丸。
6: 位伫个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宜地园，上界大的特色就是对关向下卡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兴宜，好亲像八卦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才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7: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日咱来讲36集第八集，明修战斗暗度丁冲的历史故事。明修战斗暗度丁冲，甲相当极致意思是用要同款。不过，那详细甲研究起来，都有正明显的所在。相当极致大部分拢用伫速战速决，一个出手都要让对方照手不及，和敌人掠未出方针甲目标。啊，明修战斗暗度丁冲这个计策，是用伫长期的抗战，长期去扰乱敌人的主意。伫出兵的时阵，才阁配合虚虚实实，实实虚虚，也就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今嘛，咱大先来讲故事。伫秦始皇的时阵，秦始皇真无道，向百姓扣重税，阁强掠民夫去建造万里长城，掠美女入宫。秦始皇为着要享受伊的快乐，特别建造阿房宫。阿房宫唔啦36宫72院，宫里宫娥奴婢都过来万人。迄个时阵，百姓是民不聊生，百姓心中是一把火，一把火用要倒起来。一直到秦始皇死了后，秦始皇二世接位，国家是愈来愈腐败，不但贪官横行，土匪嘛是愈来愈多。上界可怜的都是善良的百姓，百姓的财产甲性命连一撮保障都拢无。迄个时阵的正义之士、武林的豪杰，纷纷结群行动，起义要推翻秦始皇二世。上界强的两支大军，都是项羽甲刘邦，其他也有10多支的小军。因的目标拢同款，所以因就联合起来，当即攻入晋国的首都咸阳。晋国正式灭亡啊！伫要攻咸阳的时阵，项羽甲刘邦两个人有约定，讲啥物人若大声攻入咸阳，啥物人就大声做皇帝。刘邦以信以为真，刘邦的大军大声攻入咸阳。经过3天了后，项羽的大军才到位。那照理讲起来，刘邦这个时阵都要做皇帝啊。但是刘邦伊唔敢讲要做皇帝，因为项羽是比伊较勇，军力嘛比伊较强。项羽有闹一个军师，名叫做范增。范增这个人是奇才，论才华，论脑子，拢无输刘邦的军师张良。刘邦一看到这款局势，伊赶紧将皇帝位让予项羽。项羽伊是楚国的人，所以自称楚霸王。咱俗语有讲一句话，讲楚虽三好，亡秦必楚。这句话意思就是讲秦始皇伊当年吞六国的时阵，楚国去予秦始皇甲灭掉，消灭甲只存3号人尔。但是最后反倒转来消灭晋国的，却是楚国的献媚楚项羽。即嘛咱言归正题。楚项羽伊做皇帝了后，也封刘邦为汉中王。但是项羽却是甲刘邦软禁同款，项羽唔让刘邦登去汉中，只是伫咸阳做一个无名无实的汉中王。尤其是项羽的军师公洪尚，刘邦这个人一定爱想办法甲伊除掉。这个人若是予登去汉中，对洪尚是真大的威胁。但是项羽想讲，目前的刘邦是遐尼听话，遐尼乖，大声讲就咸阳，阁非做皇帝，那是无缘无故来个太刁，安尼文武大臣甲民心拢会不服。何况刘邦即阵被伊控制，就是予伊转去汉中，也生不了气候。项羽这个人是真可惜，因为项羽伊的外号楚霸王，有千金之力。伊的武艺是真高强，伊一个人挺得动几万兵。有一天，项羽的军师范增，伊代皇帝出巡，范增伊无伫项羽的身躯边啊。张良甲单平就设计要将刘邦甲救出咸阳，登去汉中。 老板伊就手提一张老爸写给伊的批，伊来见行务啊。老板伊跪伫行务的面头前，哪口哪讲皇上，神父人老体衰，满身是病，神想要死官，登去皇太老爸。行务伊听听来讲，我看你是想要离开咸阳，登去汉中养病，将来你想要造反做皇帝。老板伊听到安尼，伊假意放声大口讲：“皇上，神唔敢，神就是家天照打，有哪唔敢？论武艺，皇上武功是盖世，皇上是众神所服的对象，皇上受到万民的钦仰，何况皇上已经封神为汉中王啊！神报恩都来不及啊！神太高，敢有疑心？只是神接到家书。”家中的老爸去年的观察厅这阵拢未行，神离开故乡也已经几年了，这几年来神唔捌进过一撮孝道，这阵天下已经太平啊，神应当回去进一撮孝道，请皇上恩准。老板伊话讲完尔，我单凭讲皇上，老板伊所讲的拢是事实，不过老板伊会使回去故乡看老爸，但是老板若要登去汉中做汉中王的时阵，未使将老爸带登去汉中，老爸同款爱待伫故乡，啊，咱只派人照顾照顾伊的老爸。行伟听了后，心中在想，单凭所造的，等于是用老板的老爸做人质，所以行伟就讲：老板，拄只单凭所造的，你认为如何？老板一听到安尼，假意放声大口讲：“感谢皇上，希望皇上温准神会当时常回故乡探亲。”行伟听到安尼，心中在想：会想要探亲，都唔敢要造反。所以行伟讲：“老板，只要你无疑心，你随时会使回来探亲。”老板一得到大赦。过天光，老板领着伊的兵将，先回去故乡探亲。伊就向伊老爸讲：“孩子，若是回去汉中了后，阿爹你也想办法避起来。”老板一回汉中，迄个时阵的汉中大约是即阵的四川省。四川省这个所在山势险恶，若要进入四川，爱行山边的栈道。栈道就是山边所开的小路。过山坑啊，拢爱用板啊桥，还是过吊桥。老板的军师张良。伊每过一个战斗，都命令兵士将战斗甲毁掉。老板会看到安尼问张良讲：“军师，啊，你将战斗甲毁掉，咱就无路通好出去啊。”张良讲：“主公，小等一下，那是环境毁掉，兵马就会约到位。即阵咱虽然暂时未当出去，但是环境的兵马也同款无多通进入汉中。咱会使伫汉中慢慢啊训练兵马，蹲积粮草。”想办法东山再起，真正经过无外久，范增甲江汉领大军到呀，但是要进入汉中的战斗已经是毁掉啊。范增的大军无得通进入汉中，范增伊只好命令江汉将大军驻在伫汉中的外围，防止刘邦有野心出汉中。今麦过来讲，刘邦一登去汉中了后，伊一直蹲积粮草，招军养马。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刘邦伊伫汉中兵力也愈来愈强，百姓生活也愈来愈好。可是刘邦伊也唔敢轻易要出汉中。有一天，汉信正良辈搬山过岭，伫行伍的所在日夜赶路，走来投靠刘邦。军师张良听到汉信到位，伊哈哈大笑讲：“这真正是天意。”天意要让主公做皇帝，汉信才来投靠主公。参像汉信这款的将才，在行伍的所在遐尼久，行伍不要个重用，这真正是天意要绝行伍。刘邦伊讲：“军师，汉信的才华敢真正遐尼强？”张良伊讲：“主公，我看人绝对袂看唔到去，不过我感觉真奇怪。”行伍的军师范增在灵不在我之下，他也无叫行伍重用汉信。原来不是行伍的军师范增，伊无叫行伍重用汉信。 因为行务一看寒心一粒仔仔敢若配他啦咧，新官到伊心情尔，佮知影寒心伫故乡互人欺负，两人个脚腿胖，即款人他会成啥物大事，所以无解重用，只是派伊做一个小小的官官尔。但是行务的军师范增，伊就向行务讲，若是无爱重用韩信，就爱将韩信甲做掉。但是行务伊拢唔相信。张良甲范增这两个军师拢真个，一个扶刘邦，一个扶行务。人刘邦事事行行，拢听张良的建议，行务一味骄傲，拢唔听范增的意见。到尾啊，行务只会和韩信领兵逼死伫乌江。即嘛言归正题，韩信伊一日来投靠刘邦了后，张良即时讲主公，咱的机会来啊！你爱重用韩信，看一个好时日，定断败水。刘邦伊是真够用人，真正着选好时好日，拜韩信为统兵大元帅。韩信伊受到刘邦的重用，也才华尽顶，练兵统兵是条条有段。看到刘邦是也喜也惊，这款的人才真正天下间阁找无第二个人啊！刘邦伫汉中不但兵精粮足，阁有韩信统兵。张良就建议刘邦，这个时阵会使出汉中去一统天下。可是汉中的战道未修，汉中的外围阁有江汉这个勇将在把守，刘邦的大军是要如何出汉中呢？张良伊就观察四川的地形，张良伊甲韩信两个人参详啊。张良伊甲韩信讲：“大元帅，咱明修栈道，暗度敌冲，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韩信伊听到安尼哈哈大笑，讲：“军师真正是好妙计。”就安尼，韩信伊下命令调兵士日夜重修栈道。今麦来讲江汉这个大将军。伊接到密探来报讲，汉中的军师日夜在赶工，在重修栈道。江汉伊心中在想，刘邦伊要出汉中啊，伊即时就派人禀报行务。江汉这个大将军伊中计啊，伊将大军拢布置伫栈道的外围。谁知影栈道虽然有军师在行军，但是行军是真慢。韩信的大军是搬山过岭，行山路，对敌冲这个所在出兵啊。幸好江汉伊发达的时阵，江汉的大军反被韩信甲包围。江汉的大军兵败是二三倒。项羽接到这个消息了后，伊真后悔啊！伊后悔伊当年无听军师范增的话，但是项羽伊还阁真自信，因为伊的武功盖世，伊就亲身领兵。伫九里山这个所在，要甲韩信拼一个啊关节。可是项羽伊连连去中着韩信的埋伏，项羽伊连连败兵，到尾啊，项羽被韩信逼死伫乌江。一代楚霸王因为骄傲恃强，本来是伊永远做皇帝，到尾啊煞变成历史上的楚霸王尔。明修栈道，暗度敌冲这段故事。在历史上有那真有名，明修栈道，暗度敌冲，也变成历史上36计第8计。

0: 硬公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昧。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奈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甫人的身体会晓顾甲未晓顾，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兴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兴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兴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脉。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幸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查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0: 公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若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就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来给人泡滚水做茶喝，给咱喝出的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7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喝下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若甲泡37cc，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伫讲迷雾丢苗，预防性肺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诶，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减价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俗语讲，那比着虾姑，讲到爱斩头温恢复。这句话意思就是讲，虾姑穿少是真歹医，那要医好其实真困难。事实上，虾姑穿少甲真正医未好。是嘛？我就来讲虾姑穿少的病因甲治疗方法。虾姑穿少的病因是上介复杂，气管烂、气管过敏、气管扩大、气管硬化、心脏无力、鼻湿痰积、元气虚、心败，这些原因拢来引起虾姑穿少。大部分拢是伫秋天、寒天较会引起，但是嘛有少部分的人伫春天还是热天来引起。那是寒天引起的虾姑穿少，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熬拍卡墙、流鼻水、惊风、惊冷、痰清，有时佫较熬流汗，毛根腔拢较开。有时若食着冰水，还是食着果子啊，甚至食着较冷的青菜，都有来引起虾姑。那是春天甲热天来引起的虾姑穿少，都是重感冒、散着中溃。有时是细菌过敏，产生鼻着汽油烟、煤炭烟、油擦味。甚至空气那不好，这有来引起虾姑穿少。治着虾姑穿少的人，因为是安尼穿片片、片片穿，倒是倒未掉，非常的艰苦。所以患着一个共同的毛病，赶紧都要地穿。地穿药也是愈吃愈重，一拖就几廿年，结果愈拖是愈严重。到尾来才想讲来吃中药，看会当根本治疗无？咱中药在地穿。虽然无西药遐尼紧，但是伊袂算胃，袂算着药剂。只要是有耐心，找着会晓医虾姑穿少的医生，应该拢有法度通医好去。咱中医在治疗气喘，伊所讲究的是对症落药，并毋是有虾姑穿少的人拢食同款药啊。虚症、实症，有痰、无痰、痰清、痰浓、痰黄。落药拢总无共款，上界重要的就是爱顾气管、顾元气、顾脾胃，互咱人的身体用起来会当产生抵抗力，互伊唔惊风、唔惊冷，安尼虾姑穿少就袂阁发作。所以咱中医在打掉虾姑穿少有分做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地穿的部分，咱会使使用定穿汤。还是丁力大枣汤、三煮养心汤来地串，也可以使用万刀落花甲白果打点火数叶粉，安尼串有来地，也可以使用煎骨的方法，煎细如大水、胃中这三个穴道，有时配合药段，效果有来非常的迅速。第二个阶段，地串了后爱温煦气痰，参像小青龙汤。金木汤、加味二丁汤、温煦化痰丸，这些药方拢是温煦气痰的好药方。第三个阶段爱补扎身体，固精气神，参像人参、甲拜丸、姜子叶丸、冬虫斑凉丸，这些药方拢是强壮身体的好药材。那是虾姑穿少的朋友，我所讲的治疗方法。您会使摕就近的中医师，甲您参考看咧。那是治着虾姑穿少的人，冰水、梨啊、西瓜、椰子水、梨酒，千万都唔通食。严重啊，连菜头、白菜、硬菜，都若较冷来物件，也是卖食有较好。其他参像葡萄、荔枝、龙井，这是温性的果子啊，这食都不要紧。治疗气喘。地串这只是地漂，产生一条路，伊安尼坎坎坷坷，咱甲吞土，咱大家铺石啊。虽然路是会行得啦，但是若无甲狂打马加，这条路同款是挡袂久。食补来补精气神，就敢那路铺好啊，搁再狂打马加，这款理由同款。这是气串根本治疗的方法。空中的好朋友，气串唔是医袂好。有病都有药，只要有耐心，有对症落药，普通时够呛嘴，气喘买好是无困难。

咱人会遮酸遐痛。除了风湿症甲关节炎以外，另外有一种关节会红、会肿、会痛，严重会变形。这种病叫做痛风。痛风上界明显的症状，就是初初发病的时阵，拢对脚的大头部这个关节大声发作。这个时阵都要注意啊，要赶紧找医生来治疗，因为愈拖就会愈严重，到尾啊就会变成多发性的关节炎。有一种痛风是尿酸过头来引起的，那是尿酸过头来引起的，这原因有哪真侪种，大部分拢是药剂无用的后遗症，药剂发炎、药剂萎缩、药剂内中的肾小球机能无好。这个原因都会引起尿酸过多，严重的就变成尿毒啊。尿酸若是停留在肌肉，就会引起肌肉酸痛；若停留在关节，就会产生痛风症。若是要治疗痛风症，要注意那个人是不是有糖尿病，是不是有高血压，是不是有腰椎病，这样原因就查出来了。有法度查出原因，痛风症买好，有那是无困难。

有真侪囡仔拢会偷抓尿，但是囡仔偷抓尿无一定拢是虚心懒惰、膀胱无力。有真侪做老爸老母的，看到囡仔偷抓尿，就一直加补，一直加补。有的是有好气，有的照常还搁咧偷抓尿。食补医好气的，这正当是虚心懒惰、膀胱无力。那是食补佫医袂好的，这都要用另外一种方法来治疗。我即阵一只讲两个治咧，互大家做参考。有一种囡仔，伊外表看起来真结实，面色嘛是真好看。普通时麦饭有呐，真正常。但是伊真够嘴焦，真够啉茶。伫这个时阵，那是要医好伊的头喘药，这都要用人参白毫汤，还是淮山花粉汤，大声治好伊的嘴焦症。伊袂嘴焦，自然就袂一直啉茶。安尼就袂阁偷抓尿，也阁有一种囡仔，身体有那真勇，面色有那真好看，伊的脉搏同款有那真正常，但是伊袂嘴干，伊有一个真奇怪的现象，就是唔捌流汗。那是安尼，就是皮肤无发散的功能。伫这个时阵，那是用毛方汤促进伊的皮肤的收缩机能，和皮肤有发散的功能，安尼就袂阁再偷抓尿啊。这两种情形，即阵提出来，大家做参考。治病上界重要的，就是要查出原因，对症下药，安尼就会当医好起。

0: 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咱若是发觉咱的歌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歌炎，咱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美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比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比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亲。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娘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是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晴朗。空气中会当闻到海风特有的咸味，咱沿着复兴通往海边的路向前行，迎接咱的不是气温，反倒倒来是一大片的草原。愈进在后代，伫咧复兴连厝庄团。
4: 雾峰光复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站有扎，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有真多男性来伫咧放送着女性，但是嘛有真多男性来受女性的欺骗啦。我就是千千万万的男性中被女性欺骗的其中的一个啊囝啦俩。想起着五个月前我受阿花啊欺骗的那段感情，予人听落到底会可怜。想袂到阿花啊是一个用花嘴型的查某。当在五月花店要出现的时阵，伊就绝情绝技，在我的面头前假皮假哭，用嘴烂假目屎，口讲伊歹命要去跳海。我一个袂放心，对后壁去甲看麦，才知影伊是走去夜市啊咧食点心啦。就安尼利用我无伫的时阵，将我数年来甲人做牛做马所赚的艰苦钱拢甲乖乖去，看我无良心。阿花啊！你是一个天下间最无情的女性，阿尼好，我看破了。对现在开始，天下间所有的女性，亲像阿花啊，你一路拜骨拜骨的，我绝对无爱教啦。也唔过闹迄个大大块。

般的女性是百百款。当今的社会，现在的查甫囡仔伫咧交爱人，一人介意一款。有的是爱交迄个烟斗的，也有的是爱迄个货斗的，也有的是你爱迄个感情交的，也有的是专门咧耍迄个大头的。原来迄个阿伯也是专门伫咧介意着我的仙头。我一个无仙头，伊安尼包袱啊、棉被款的，我的对照完全拢无外头。啊，俗语讲得好啦，讲做着歹缠可以望后东，也若娶着歹某是鬼死人。所以天下间的女性最惊就是彩花香，也若男性最惊就是傲花丛啦。我在这个所在灌溉一句。希望全世界所有的女性，大家都提出真情来鼓励纯情的男性，创造美满的家庭，安尼唔才会当过着幸福的人生，看到无？

0: 这首歌哈、哦，是早期郭台铭五月花口白歌。
1: 对啊，我是讲今嘛都已经五月啊嘛，五月开始啊，我想播一首五月花，那再只久。
0: 五月，今日五月找你啊。
1: 对啊。
0: 过三天就端午节啦，
1: 哎，对嘞，嘿，真
0: 紧啦。
1: 是啊。
0: 端午节吃肉粽哦。
1: 哎，喂啊。
0: 应该是吃肉粽，不是吃月饼啦。
1: 无啦。吃粽子，但是我跟你讲，吃肉粽爱洗你
0: 啊！对对对，
1: 为什么你知道？你肠胃不好的人，
0: 胃肠歹，
1: 哎呀、
0: 啊，肉粽佫唔忙食伤多。
1: 对啊，啊你佮那个准备类的人食伤多喎吼，哎嘛袂动的呀、啊。
0: 哎、欸，肉粽拢用准备吼，
1: 哎、欸、是啊。
0: 哎、欸，肉粽为什么一定要用准备吼？
1: 哎、欸，较凉吧？
0: 应该是的
1: 快。较凉吗？
0: 我问阮这个专家，这个唔知伊。
1: 肉粽伊还要？哎、
0: 为什么？我廖伯丁，我问你吼，哎、欸，恁的肉粽吼？为什么一定要用煮米？
2: 这你问我就对了，我是吃完肉粽才生出来。
0: 那不会用咱普通时的白米吼？
2: 冬初肉粽，
0: 什
2: 么纪念屈原？
0: 屈原
2: 什么投汨罗江？
0: 对吧？
2: 啊，别爱难为着讲，哎，我卖我这鱼呀，有无？
0: 吃屈原的辛苦，
2: 吃屈原的辛苦，
0: 对，
2: 讲我秀一个完诗，
0: 对，
2: 啊，当然嘛是蛋这较歹消化的。
1: 哦，
2: 你妈！哎呦，你那个标准是无信用，你话伊啦，蛋白米，哎、啊，那鱼啦，食完是咪就紧消化？啊，你用煮米是咪较歹消化？你是先笑啥啦？
0: 我也一年比较
2: 好。对哇，姐啊，你乖乖乖，你够得力不？
1: 哎、欸，啊，你讲是有点道理。
2: 对，那时候老塑胶料啊写出来，用塑胶料啊写出来，够够好过。
0: 啊，那食煮米较歹消化。
2: 较歹消化，哎，你再别去食屈原的尸体，爸爸妈妈。你看我说的对吧，
0: 哎，鱼啊，敢要吃胃肠药啊？
2: 主要就是要有歹消化，你讲吃胃肠药啊，好消化，好消化，伊就搁巴肚枵，伊就去吃屈原
0: 啊。我惊鱼啊，一般食会便秘啊，闭结啦。
2: 啊，伊就放未出来，是不是吃未落啊？
0: 哦，
2: 伊就未去吃屈，这
1: 一上这跟咱人嘛差不多
2: 了咩？
0: 人啊，除非吃伤多嘛是割掉的，
2: 你割掉的是不是？你就吃未落
1: 啊？割掉的
0: 啊，红红把。顶啊，肚条诶，啊，歹消化，
2: 对啊，都江川刚这种在歹消化诶。
1: 哦，哎妈，那
2: 你安尼笑，有小看咧侮辱我哦。你安尼侮辱到专业，不然我不爱跟你讲啊。迄人全部塑胶射出，那么用塑胶条啊射出来嘿。
0: 你卖误会啦，我唔是讲啥物咧侮辱你啦，我习惯系讲，我是
2: 笑
0: 你
2: 无信任我。
0: 不是啊，我讲啊，你那只啊，我是咧欢喜啦。
2: 哦，欢喜啊。
0: 笑我讲哦，
2: 是欢喜诶，目屎的。对啊啦哦，
0: 笑个公公啦，我到时在这里在听财，
2: 正经啊！你看全世界，不管是大陆、台湾，包肉粽一定用煮米，无用白米的啊。
0: 我这个问题，我就是较早都想到，
2: 是
0: 啊，想无敢问哦，啊，唔知无要问什么啦？
2: 问我就对啊。
0: 啊，
2: 哎，啊，你刚才为什么划龙舟？
0: 划龙舟是要把那鱼啊叉，
2: 啊对哦，
0: 叉可以紧走，
2: 对哦，
0: 唔通把屈原食辛苦，
2: 啊对哦，怕水有啊，当卖咧，可以卖停落来食屈原的辛苦。
0: 哦，哎、欸，我讲起南瓜吼，我系安怎做，我袂划龙舟，
2: 对不啦？
0: 迄个时阵南瓜。古早时代就对了，
2: 嗯，
0: 我讲今嘛无划龙舟，
2: 哎，我咧做咧，
0: 我翁帮将个围起来，一鱼啊拢个抓起来，你就袂来在煮啊嘛。
2: 汨罗江喊你大钓，
1: 你动作
2: 啊，做几
0: 下哦。我讲我将个围起来哦，这边个围起来，那边骨个围起来，啊，屈原都在中间呀，鱼啊拢食袂掉。
2: 是的，啊，所以我来讲，这健康的啊，选我正确，
1: 好好，
2: 选我
0: 选你正确。
2: 正
0: 确吗？
2: 正确正确，我来讲，我食肉粽完才生出来。
0: 阿伯嘛，这个问题吼、哦，唔知是对还唔对，我嘛唔知啦。
2: 一定对的啦，你问老师，老师嘛跟你讲对。
0: 无从考，
1: 无可考究啦。
2: 哎呀、
1: 啊，没啦。
2: 但是以逻辑来讲，
1: 以逻辑啦，逻辑是对的啦。
2: 逻辑是对的啊。
1: 没啦，以逻辑是对的啦、啊，因为当初就是这个肉粽纪念屈原。
0: 嘿啦，
1: 嗯，
0: 伊是蛋肉粽肉末鱼啊吃，
1: 嘿，
0: 较袂去鱼啊来吃屈原的身躯。
2: 对，
0: 这是我知影，这是大家通人知。
2: 对啊，
0: 是问题，这个肉粽为什么用糯米做的？
2: 啊，糯米歹消化。嗯
0: 啊你哦
2: 没啦
0: 我是讲煮米较黏较肉粽安尼塑条包起来哦一几粒较黏
2: 啊无差白米买包里啊
0: 哎呀，啊你
2: 那无弄脏鞋袜的家
0: 产，你那白米嘛是会黏嘛？
2: 系啊，嘛是会黏嘛？
0: 系啊，这么做事，我就是咧想这问题啊。
2: 千斤万斤，跟这个派消化好食，你看我友好的啊。
0: 啊你不要紧啦，总共一句啦，肉粽一搞啊啦吼。大家咱各位时代好朋友啊，爱食肉粽的啦吼。
1: 哟，
0: 诶，热量真高，
1: 热量高，伊煮我个派消化
2: 啦。
0: 啊
2: 你，
0: 啊这哪里叫一？刚啦吼，那两粒就算已经紧绷啦，
2: 够啊多，
0: 两粒就紧绷啊。
2: 老伙仔人个胃可能无啊多，
0: 可能无啊多。
1: 我跟你讲，胃也是安那，透早起食肉粽，
2: 不行哦。
1: 中昼哎，肉粽个偷来食，
2: 不行哦。
1: 啊，等我跟你讲，阿爸变变煮啊啦，肉粽偷到一只就好啊，
0: 吹
1: 吹烧到一只就个食肉粽。
0: 所以我唔知你讲，迄胃少年家中年人哦，有些肉粽一工食三四粒，
1: 对啊，
0: 安尼唔好。
1: 真正啊，
0: 最好人哦，咱的消化。啊，胃肠较无好啊，吼，那几粒掉啊，
1: 是啊，
0: 一讲几粒就算已经积灾
1: 啊，积灾。食食意思卖讲哦，稍等，
0: 嘿。无你这么时间吼，食食吼，这么消化好歹吼。
1: 对啊。
0: 啊，消化歹，我是惊啥哩蛋？
1: 嘿，
0: 食食了。
1: 是。
0: 上惊是惊放哦，放未出来吼。
1: 哎，这像呀。
0: 啊，你这是甜头，
2: 因为太消化了，所以引起咱咧讲的胀气呀，
0: 消化
2: 胃部的闷胀感。
1: 嗯。
2: 啊，其实歹消化有一个问题哦，
1: 啊、
2: 这个物件愈歹消化，伫咱的体内有无？这主秘哈，歹消化了，伊就容易生困。
0: 哦，对啊，对啊，哎呀，困骨歹困，
2: 啊，就生出歹困啦。
0: 有啊，
2: 然后就造成咱一挂咱讲的胃肠方面的问题，啊，包括哈血糖买较悬。
0: 哦，对，
2: 因为停留时间过长啊嘛，不容易消化。
0: 伊歹消化拢甲你蹲那下。
2: 哟，啊，你胃肠都爱开足侪时间去甲伊分解啊。
0: 啊，你哪讲哦？即系跟消化掉，跟放掉，啊，等下骨拢得通顺哦。
2: 是，
0: 迄个血糖啦吼，还是讲身体上面哦，嘛较袂耽误伤久。
2: 对啦，因为你不是鱼啊啦，
0: 对啦，
2: 你袂去食鱼盐，你袂紧啦。没有，咱人爱好消化。
0: 哦，对，
2: 爱好消化，所以讲其实这物件消化看个人啦。
0: 啊，
2: 对。讲较少年咧，是讲咱哦，一工食两粒还 OK。
0: 你那，对，你讲哦，这是体质的问题啦。
2: 对啦。
0: 你像咱顶啊，你咧介绍你个产品有无？哎，你食诶，
2: 加素钙
0: 啊，钙有
1: 无？
0: 嘿，有诶，听有不假讲啊！伊讲伊打电话来咧问讲要食几粒？我讲哦，一般若伤严重，我拢食三粒。
2: 啊对，第一下食你拢食三粒。
0: 对啊，啊食三粒啊，恁若普通拢啊较正常啊，变食两粒对啊。
2: 对
0: 啊，我拢有安尼甲恁诶听有讲啊。
2: 是。
0: 哎呀，啊有啊有诶讲哦，免啦，我一粒就用诶啊。
2: 对啊，啊因为伊诶消化功能，伊胃肠已经足正常啊。
0: 对啊。
2: 啊，其实有诶人拢讲，哎呦，诶食放屎，迄做好诶呢。
0: 啊，
2: 我搁再一次甲大家做报告哈，伊毋是干那食放屎。
0: 啊对，哎呀，我讲。伊迄个互咱的胃肠先好困，
2: 第一先甲咱的胃肠内底补充好困，补充好困了后，咱的免疫力抵抗力拢会较好。
0: 哦，对，
2: 啊消化嘛，可以咱食落去的物件，卫生分解分解了后吼，爱靠这个困有无？
0: 哦，对，
2: 来改做者再次分解嘛。
0: 我唔对，
2: 再来咱食入去的，不管什么物件，妈妈爸爸你会记得哦，只要胃嘴食落去的，拢爱分解，
0: 拢爱分解，
2: 分解做两百节，分解做氨。医生，咱人体才有法度吸收，
0: 不对。
2: 啊，做这人就是会食未消化啦。
0: 啊，对啊。
2: 哦，你讲会食未消化，意思就是讲食落去你无法度分解。
0: 你像咧有诶，咱咧听有都嘛不讲啥去苦病少吼。
2: 嗯。
0: 迄苦甲大啦，肝衰啦，肝
2: 啊！你食物件未消化，
0: 我讲骨电骨脱掉诶，一个红手恶啦，
2: 啥咧都是
0: 本
2: 人讲诶，膳食纤维啦，
0: 有啊，
2: 有个纤维分解酵素无够，
0: 无够对，
2: 基本上台湾来讲啦，吼，90%诶人纤维拢无够，
0: 无拢无够哦，
2: 因为咱食诶菜，我有食菜纤维那无够，
0: 啊，你拢爱食油诶啊，
2: 你要食油诶就无纤维，
0: 你爱食像那木草无？
2: 木草像牛啊咧啊，
0: 牛哦，食木草迄款咧臭歪歪哦。我讲伊纤维上好
2: 啊，对哦，啊，但是咱买菜买油诶，
0: 啊，
2: 纤维都无够
0: 啊，
2: 日本人做巧诶，伊就为只天然的蔬菜水果来对有无萃取的这纤维来补充，
0: 哦，甲纤维甲萃取起来，
2: 这个是纤维分解酵素，哦，啊，我纤维分解酵素够一个好处哦，纤维也吸油。
0: 哦，也吸糖
2: 哦，你可别讲哦，东哥领导啊，灶卡 车多沙拉油，
0: 有有有，
2: 你要提水来流哈，
0: 哦，做海流，
2: 撸流撸油，
0: 对啊，对，嘿，电豆油，
2: 对不对？
0: 对
2: 对啊，你今仔来去外口提刷，提技术夫个压去，等那个技术夫，等那个刷有无？把油吸起来，你再把油拨起来。
0: 哦，安尼做清气啊。
2: 对，啊，今仔日纤维哈，加所伊就是这个功效。
0: 哦，
2: 咱内底吼，伊就等于些刷啦，
1: 嗯，还是技术，
2: 哎，技术夫有无？把这油给吸掉。
0: 哎，唔算啦，等于啦，体内环保嘞。
2: 它只是体内环保啊，
0: 哎呀，
2: 你不大便有无？
0: 嗯，
2: 较缩嘅。
0: 哦，
2: 真侪老大人伊放屎放未出来是一个原因，就是伊食物件少。
0: 啊，对对对。
2: 那灌烟肠赶快啦，你外口嘅膜啊，遐尼长有无？
0: 哎，
2: 啊，你烟肠灌无饱有无？
0: 有。
2: 啊，你就安尼，遮一扎，遐一扎，遮一扎。
1: 对对
2: 对对。你落落啊！
0: 有有。
2: 你放屎就安尼，遮一注一注一注一注有无？
0: 哎。
2: 你有纤维料，伊放出来就是规条诶。
0: 哦，顺顺顺。
2: 它叫做增加大便容量啦，
0: 嗯，
2: 你的量会变较大，
0: 是
2: 纤维嘛，
0: 啊，
2: 包括我们拿呢，咱食两白质嘛，爱分解啊，
0: 两白质嘛爱分解，
2: 蛋白质分解酵素，咱讲食肉类有无？
0: 哎，
2: 你若改分解，伊就变营养，变两白质，
0: 是，
2: 但是你食肉类呐，无这个蛋白质分解酵素，
0: 嗯，
2: 伊就变啥啦？
0: 啊，
2: 变胆固醇，变脂肪。
0: 哇，啊，胆固醇、脂肪，你的身体就歹啊，
2: 就变烂吧的啊，因为你把都改分解嘛，
0: 丢啊丢啊，
2: 做这物件个脂肪分解酵素。嗯，悠悠搓搓，你若无多解分解，你敢那咱的脂肪吼，啊，你捌看过？咱的脂肪分白色脂肪加褐色脂肪，
0: 白色加褐色。
2: 哎，你捌听？哎，你捌食过猪肉无？
0: 捌咧。
2: 猪的迄个里嫩油吼，
0: 还是白色的，
2: 还是白色的。
0: 对啊。
2: 啊，你有捌食过山猪肉无？
0: 山猪肉我
2: 山山猪肉，它白色脂肪很少，
0: 有。
2: 啊，伊的皮甲肉中只有一点咖啡色的。
0: 哦。
2: 伊个脂肪是褐色诶，
0: 是哦，
2: 啊，褐色脂肪是咱的动力来源，
0: 嗯，
2: 哇，所以脂肪白白低都无讲啊，啊，咱人嘛无讲，你那白色脂肪过多，或者胆固醇、嗯、三酸甘油脂，
0: 哦，你的身体就无好啊，
2: 啊，你来转换做褐色脂肪，
1: 哦，
2: 褐色的脂肪就是能量，所以较早人讲、哦、我来做餐，无食一块肉，我咧阿未到半步啊，我就巴肚枵啊，
0: 对对对，
2: 但是伊食的肉因为运动会变褐色脂肪，
0: 哦，是安尼哦，哦，
2: 啊，所以讲这。这个脂肪分解酵素都是把你白色脂肪变褐色脂肪。
0: 哎，不怪咱讲诶，讲较爱食肉诶人都爱较少运动诶。
2: 对啊，运动啊，伊在变砖块，在变白白里能油啊。
0: 哦，对啊，你来看爱食肉诶人啦，你若讲唔运动，
2: 都变白色的脂肪啊。
0: 哎，白色脂肪身体都无好啊。
2: 卡的心或者心包油
0: 啊，对对对。
2: 卡的肝或者肝包油，卡的血管或者里能油。
0: 哇，安尼够许多阿伯嘛，恁那恁听这段节目，恁真正扣到钱，比扣到钱较有价值啦，真正。你个想哦，咱啊，真侪人拢爱食肉啦。
2: 对、
0: 哦。啊，你肉食的人哦，我讲胃拢不爱运动。
2: 嗯。
0: 啊，食饱不到瘦瘦的啊，爱困啊，我要来困啊。
2: 哎。
0: 啊，拢无咧运动。啊，凝固骨筋不到糖啊，都多起来。
2: 那个变白色脂肪。
0: 啊，白色的脂肪啊，佮而且消化佮慢。
2: 对、哦。
0: 啊，你都唔对啊。
2: 所以咱即个分解加索啦，吼、嗯，都、就是咧帮助消化咱的蛋白质、脂肪啊、淀粉啊。
0: 吼、
2: 啊。人别人食米饭是食饱无？
0: 嗯。
2: 哦，啊，你食米饭变糖分啊，你个淀粉无多分解啊。
0: 哇，
2: 哎，双糖无多分解做单糖、啊。
0: 哎、欸，你算是日本人算真巧，要用迄纤维来做呢吼、哦。
2: 日本人是全世界高胃肠第一名。
0: 哎、嗯，有、欸、影，莫怪你个看日本人平均册因的肠好修吼、哦嗯。啊，全世界算因这个国家哦，算上肠好修，算上做的。
2: 不敢肠好修啊，因、啊、是全世界大肠癌罹癌率最低的。
0: 啊啊，
2: 所以对胃肠做重视的。
0: 哎、欸、呀、啊，你讲个胃肠，你像你顶啊，你介绍。小黑咧食胃肠的迄个吼，迄家属咁胃日本来，
2: 啊，官僚拢是日本的啊，
0: 哦、
2: 包括内底，包括你看像迪肖因咧卖升级版的迄个，或、啊、者像内底综合酵素，会看在十一块变75块的啊，分解酵素会四块变8块的啊，不管四块啦八块拢是日本的，啊，咱家嘛袂较歹啦，
0: 啊，即嘛拢胃日本来，
2: 哟，你日本官僚入来，啊，咱来台湾拍做定。
0: 是啊，
2: 打坐定嘞，
0: 安尼、啊、哦，我那安尼就食了算，安尼就算食了对啊。
2: 对啦，伊要食就食上好的啊。
0: 对对对，我是讲爱问看买啊，我是听讲这那不是日本的，哇，你都搁查一开啊。
2: 要食就食上好的
0: 啊，
2: 啊日本做胃肠药啊，所以胃肠药啊。嗯唔是甲他顾胃肠，补充好困嘛呀！
0: 哇、啊，恁那食哩本来我今介绍较贵。
2: 七块啊，袂啦，恁那边卖提直销的都袂较贵啦。
0: 哦，啊恁
2: 都咱家卖都较俗啦。
0: 啊，你都无咧空间，讲恁那有可能会去直销？我看你都翘翘，那有可能去直销的？
2: 我都是今日个上你强个。

0: 诶，综合蔬果酵素，咱家也是十一款，
1: 哦，
0: 啊，直销是75块，
1: 嘿，
0: 哎啦，啊，差1000块安尼啦。
2: 哦，啊，直销迄种更加好呢，
0: 加1000块，你是咧钓搞，
1: 我钓。卡叔公吼，卡叔公啦吼，
0: 卡叔公诶，
1: 咱诶，甲提直销遐诶，即个啊，伊诶种类来加，吼，啊，咱卖一直销介绍来甲卖。
2: 有可能，伊个敢未答应？我
1: 看。哎呀，我感觉部长更加好讲话啦。
2: 我讲伊部长诶人，我知伊做人是真好，伊是拢会替人想，但是你叫伊讲为直销迄边的好物件，
1: 系啊，
2: 起来人家卖，人家较少，
1: 即个差几落款啊，差几多款呢？
2: 嘿啦，我是一定安尼做，我今都部长
1: 在安尼做。我是感觉讲哦，部长哇，伊人算足好心的，啊，佫足足疼惜的，
0: 我老大。你两个卖过烟
2: 啊？
0: 我今仔日来，我就感觉讲，哎，董哥那怪怪，
1: 啊，安怎怪怪？无啊，
0: 我就想讲。五日节啊，你搁上年庆，
1: 啊，
0: 我来应该你搞我吐者，我讲哦好啦，我提直销来给你庆祝，
2: 啊，
0: 你
2: 即马，我买一个讲话啊，我买一个单，徛在你的立场讲话
1: 啊，对啊，我只讲多部长讲啊，伊提直销的物件要来遮给咱优惠
0: 啊。
2: 是安尼哦，我
1: 惊
2: 唔是啦，你安尼我是欢喜，我是惊讲你唔知伤委屈袂。
1: 啊，你唔知是直销介绍嘞？
2: 哦，
1: 啊，一工尔，
0: 直销的介绍，
2: 吐鸟肥
0: 是袂啦，
2: 一工尔，
0: 啊，都要优惠的，一工元这个产品哦，我甲咱大家报告。介绍三四单啊啦，啊咱第一届第一直销改款啦，啊咱真正有优惠一过一届，啊真侪人客吼拢讲啊，我看会使搁食因咧，因为敢那内底迄个酵素嘛，咱十一款伊75块，迄个天差地啊，
2: 大家嘛要食75块
0: 咧，对啊，啊他搁强调伊讲啊，未使差1000啦，爱同款的介绍。
2: 我是怪讲，我是卖讲哦，拢答辩都拢无徛你的立场啦，
0: 你是徛我这边，我说
2: 你专干要徛你的立场啦。
0: 啊！
2: 你既然都安尼做，我嘛是接收了啦。起来，直销起来，起来才卖，我嘛是接收了啦。
0: 差点诶，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吼，雄雄阿董本来徛伫我对面，大概拢甲我聊诶吼。伊雄雄徛来我的后边，我就惊吼，我甲他看头前后边叫冻着，我说才所以徛我后边，我系惊啦。
2: 你放心，
0: 你徛我头前得啊。
2: 我绝对袂甲你冻
0: 诶。哦，你绝对袂。你徛我对面就同我冻啊，你徛我后边佫袂甲我冻。
1: 我甲你自家车路。
2: 哈哈哈哈哈！恁的心肝拢遐歹，我袂，我也袂甲恁当，也袂扯了，我惊你干老袂说你甲你亏了。
0: 你看，所以你也是徛我对面的话，你用用徛跟我当兵，我惊。
2: 我讲你，奈怎么徛者？你是不是徛偌济出来？一工？
0: 我来讲，直销这边吼，我会当博300K啊，
2: 300K啊，
0: 对嘿。
2: 300K啊，哦，300K，哎，你一 K 啊，几粒60粒？
0: 赶快来60粒吧，
2: 60粒
1: 啊，300K 啊，你
0: 啊，啊，因为咱正常咱家卖吼，就是咱第一代啦，啊，大家嘛拢食了真好啦，
2: 对对，这个是食了真好，
0: 啊，五日节。阿哥，你个周年庆？
2: 对，我6月份的周年庆。
0: 对啊，哎，阿妈在后日5月17个我生日呢。
2: 你是啊？
0: 哎呀，我原来讲我嚼完肉粽两天才生出来吗？
2: 啊对吼，
0: 哎呀，
2: 哎，你摕100罐出来吼？
0: 什么100罐？300罐啊？
2: 哦，300罐啦。哦，你摕300罐出来，安尼无我创一个鸡蛋糕给你啦。
0: 鸡蛋糕免啦，系啦，我无咧食鸡蛋糕，50岁过都无食鸡蛋糕，阿姨我拢50岁得
2: 啊。安尼啊？
0: 哎啦，
2: 我呢比我较干，我拢48岁呢，你拢。
0: 所以你要食较新呢？
2: 哦，
0: 较好诶。
2: 别，
0: 啊，就今仔日一日尔。
2: 哦，
0: 啊，而且是叫咱今嘛咱电台介绍，唔是叫直销诶3000块介绍。
2: 哦，安尼好，好。
0: 诶。
2: 啊，你那300罐会使，
0: 对啦。
2: 啊，较早就看要哪来促销啦，
0: 哎，
2: 安尼好，啊，你好起来啊啦，来，啊，大家无咱来听一首啊青春的巴特，你都才50年，
0: 我安尼个算青春哦，
2: 我讲。诶，那咱稍微诶听有，
0: 哦，但听有面头前我算青春啦，
2: 青春啦，
0: 系啦，
2: 青春的肉体，
0: 是，
2: 来，这林俊杰唱的，来，大家共同做一首听。

0: 0800-7100-1023，来，今有300罐啊，我干啦，今日一公了，你就家己听好。哦，啊，家己详细听，注意听，啊，那有介意电话就家己紧卡，0800-7100-1023。来哦，啊，当然来个进广告，谢谢。啊，这灯啊爱健康，
1: 嗯，
0: 咱这个加数钉
1: 是，
0: 这几粒几粒哦，这青铺青铺啦
1: 吼，
0: 哎呀。这应该
1: 上新的配方啦，因为你较早食的价数拢是高高啦。
0: 哦，对，拢话高高。
1: 啊，包括公司一罐3000-5000啦。
0: 哦，迄正贵都对。
1: 啊，无大劲啦，贵就会输啦吼。伊即马变作讲你跑无方便，
0: 佮
1: 再来上甜。
0: 哦，就上甜你糖分上高的人不会食。
1: 啊，即马咱来做定吼，然后一粒一粒你携带方便。
0: 哦，对。
1: 佮再来伊的甜度吼，伊来爱糖去掉啊，
0: 像
1: 我咱家老大人食。
0: 对，有你个话有糖尿病啦、慢性病啦，这你都拢会当食。
1: 对，啊，今仔日佮无同款的，就是讲咱较早的吼是益生菌酵素定嘛。
0: 哎，对。
1: 今仔日是 Plus 版的
0: ，Plus 版的，
1: 就是升级啦，
0: 升级的。
1: 我来讲啊，较早你若捌食过，记你讲食棒晒，晓无？
0: 嘿，
1: 内底了分解加数有四行，咱今仔日这支直销的吼，内底有八支的分解加数，
0: 加一杯哦，
1: 加一杯的分解加数，
0: 啊，
1: 你帮到内底一挂垃圾物件，包括两杯子帮你分解，
0: 是
1: 两杯子分解，才有法度生成鸡巴啦。
0: 啊对，哦，
1: 你两唔得，唔知变一工一个八粒，一个十粒，要惊死人。
0: 嗯，
1: 哦，啊，你有法度分解，食两粒两都有够啊。
0: 哦，
1: 肉类有法度分解，过来脂肪帮你分解了吼，把这脂肪排空啊，你就袂蹲伫咱的血。更啊，袂准伫咱的心脏啊，
0: 是
1: 哦，包括淀粉分解酵素，
0: 嗯、
1: 哦，甲咱加入去淀粉呐、
0: 啊，
1: 白米本含值哦，
0: 卖
1: 专做糖，专做咱的热量能量。
0: 哇，安尼对咱身体有帮助。
1: 你血糖才袂欠管。
0: 对对。
1: 我食放晒，咱内底有纤维分解加素，这免我讲啊啦吼。咱袂死你啊，也唔爱人退啦吼。
0: 唔办。
1: 我来哦，十个加十一个有效啦。
0: 哎。
1: 大家咧讲啊，这纤维分解加素就是放晒吼，不管你是三工、五工、七工，一礼拜才放一届。
0: 哟。
1: 只要你食三粒。八点钟了后，甲你肠啊，这150公分的大肠内底垃圾啊，甲你排甲清气流流。
0: 啊，你啊水加啉寡，
1: 对，
0: 哦，啊，你一定爱有水，
1: 是
0: 配合咱这三粒肉哦，
1: 对，
0: 伊才会发
1: 价。啊，咱讲的这是分解加素，甲你体内物件分解哦，来内底啊，佮有益生菌
0: 啊，益生菌，
1: 旧的内底有四支嘛，
0: 嗯，
1: 新的内底有七支。
0: 哦，啊，你等于嘛是佮加一杯啊，
1: 加这三支的菌是上贵，叫做脑浊菌。
0: 脑浊菌、哦，
1: 简单讲啊，就是预防失智的菌呐、啊。
0: 哦，好、哦。
1: 以防咱失智、痴呆、气的困眠、忧郁、躁郁的菌呐、啊，还有这脑浊菌呐、啊
0: 嗯，哦，
1: 包括咱给那困入去，咱来回应用，
0: 是，
1: 哦，那个后生元、益生元呐、啊，吼、
0: 哦，
1: 所以讲医生叫你爱加食一挂蔬菜水果。
0: 啊，你那拄到我不爱吃啊？
1: 我来话，你骨卡高价嘛，无阿多啦。
0: 哎、
1: 我
0: 来话，
1: 咱旧的内底有十一款的蔬菜水果啦，
0: 哎、
1: 今仔咱新的内底有几款？你敢知？
0: 75款。
1: 75款，
0: 等于佮鸡头六倍出来。
1: 对，因为咱有困入去啊、嗯，有这个。一困到起啊，益生菌伫内底，咱爱回只蔬菜水果，伊只有法度健生孙嘛，
0: 对，
1: 生出更加侪好菌
0: 啊、
1: 哦！所以今仔日互你呢是升级版的益生菌的酵素锭，
0: 这倍数拢加一倍，
1: 这上新的啊！直销在卖一罐来3000杯的物件，
0: 哎、嗯、啊，一罐3000杯你是
1: 好、啊，我今日话讲啊，我、
0: 啊
1: 哦、那个工资低嘛，
0: 少
1: 年轻嘛，
0: 哦、我拢听到钱啊，拢小啊较敏感，
1: 我啦变敏感啦，哎呀，钢管又带2000杯，
0: 2000杯
1: 买一罐你就赚1000啦。
0: 哦，每一罐赚几
1: 千，对啦，啊，但是这就特别是为政治提出来，哦，啊，你有讲消化不良的啦，
0: 哦，
1: 医生讲你肌少症的啦，食物件肚肚未消化啦，免疫力歹的啦，胃肠的问题拢交代给伊啊，哦，啊，恁今仔直接3800又带2800块
0: 哦。
1: 嘛不啰嗦，直接2800哦，买一送一，等于你买2800，我赚你赚2000啊啦。
0: 嗯，买我讲你安尼唔啊，赚2000，你
1: 知？
0: 我帮你算了，
1: 哦、你算
0: 我今日徛在你这边，两罐3800，
1: 对，两罐7000啦，
0: 哈、哦，按两罐7000啦，你讲算2800，
1: 对啊，
0: 按得赚偌济啊？你 什么在三星啦，五千贵
1: 啊？对啊，哎、欸，
0: 你拢不要想，你拢，我讲你安尼，你会了钱啦？
1: 我这个，你安尼贪过钱，我拢啥啥物事了
0: 钱？你安尼，你这七千六的物件哦，你安尼变偌济两千八哦？
1: 两千八，
0: 系啊，安尼你都爱了偌济安尼？
1: 四千六，四千八，
0: 系啊，你安尼唔是两，唔是了偌济，是了四五千安尼？
1: 对不？
0: 哦，你唔通安尼做，你安尼做你了钱？
1: 特别，
0: 我讲啊，佮拄到五济，佮咱做年轻哦，
2: 对啊，
0: 你佮安尼只。大出去上一罐对不对？
1: 对啊，买一送一嘞。
0: 照你讲啦，以你的个性，还佫加上一罐。
1: 我无什么个性，我这人什么拢有，就是无个性。
0: 咱十波人在瓜，
1: 我无个性。
0: 在瓜靠你行大，咱一定袂使讲哦，买一罐上一罐。
1: 我就知你
0: 乌白上两罐。
1: 乌白特，你甲我看一下，阿爸一两三四五十张嘞，两四六七十七张世界专利的证书呢。
0: 我有看，我咱在
1: 嘿。所以就当这直销的物件，伊真正是级数较悬。啊，我三千八卖两千八，啊，我买一送一啊呢。
0: 啊，我来讲啦，我来讲啦，买一送一哦，我得听伊哦。我是不要紧，我今日听伊无法度接受啦。
1: 你两千八三罐，切切一罐不干一千块，迄是真正
0: 哎，做年轻呢，
2: 做年轻
1: 啊，食一个月买千二块，
0: 无啦，
2: 咱进前哇，咱进前你拢敢讲强调讲哦，
0: 你讲三百罐对不？
2: 对啊，
0: 三百罐我该讲了不定，咱你做好做慷慨，
1: 啊啦，
0: 咱三百罐，啊你讲诶买一罐上一罐两千八对吧？
1: 对啊，都百五组，
0: 哎，无咱国加上一罐了，
2: 一百组就好。
0: 哎呀，我讲你百
1: 五是讲咩下班？
0: 不是啊，百五组我今日干了。今日一工喎，卖不完，
1: 卖不完，我今日我直接卖三千八，我唔惊人闹鬼啦，
0: 好啦，哎唔好啦，
1: 哎唔好，
0: 安尼咱哩水边也卖去，
1: 水边也卖去，炸来无咧，佫炸断你就对啊。
0: 要来，我讲你都出去啊吼，恁佫修道都要笑死人讲，
1: 直接卖三千八，
0: 袂袂袂，恁我讲恁三罐一组，
1: 哎，
0: 无你是先听我讲，你卖遐紧张，恁三罐一组卖两千八吼，啊加三百罐都一百分
1: 咯，
0: 咱。一百，舒舒行行。您我讲，您若今日若一百，您囝啦，您早囝来考试，拢会考一百分啦。
1: 你姐啊，你
0: 讲对不对？今天我
1: 无爱骗啦。咱电工卖什么卖甲无够，咱打电话卖甲中道。电话关掉，我即个你的手机啊去哦，你唔惊？
0: 哎呀，我
1: 唔惊。
0: 你拿一百做哪
2: 搞？一百做就好。
0: 我爱咱故事图片，大家咯拢讲白啦。
1: 哎，
0: 一百做哪搞？我电话拢关掉。
1: 有等哪好？你即世人就免烦恼。
0: 啊对，啊你呐，食物件好一些。消化吼，我讲顶管家会对放会清洁
1: 哦。
0: 你也免烦恼讲等下洗排米啊。
1: 晒那放会清洁，你等下都袂个垃圾物件吸做等下。
0: 对啦，来身体就健康啊。
1: 来，对，过日子，过周年庆，过结婚生日。
0: 啊对啊，啊你三罐一组啊，吼对不对？
1: 一百组，
0: 哟，
1: 提完就无
0: 啊。啊，一百组够，我甲你讲，这回我拢徛你这边。
1: 哎，你哦。
0: 我讲一百组那够，我电话拢关掉。
1: 哦。
0: 那中啊一组，我讲那中一组对不对？中三罐啊，迄种三罐拢算我的。
1: 哦，你这句话，安尼我就安心嘛啦。
0: 安尼我是拢徛你这边。
1: 是。
0: 好，对，我你啊看，今日头壳要拢围住你，无甲看卖啊。
1: 哎，你这招未歹呢。
0: 啊，
1: 徛我这边啊，这位后边搞我徛落迄
0: 块。对啊，我是不是徛落，我是手咧看手机啊，无说。
1: 爸爸妈妈，直销一罐三千八哦，一组爱一万，过一万啊啦吼，超过一万块啦。
0: 一定的啦，
1: 今仔日两千八百块，你摕三罐，只有一百组，抢完你就无啊哦。
0: 啊，咱啦一般来讲哦，你刚刚吃两粒、三粒拢不要紧
1: 哦。
0: 最紧恁挂掉啊，来来你好。
3: 喂，
0: 哎，是了，
3: 登记一下书听了。
1: 有是呢，
0: 是哪行的？哪行的？嘿，
3: 也是电话拨的，
1: 嘿，对，升级的对。
0: 加成分加效果啦，嘿！
3: 哎呀，感谢七十五奖的迄个
0: 专家，忘掉忘掉忘掉哦！你内行，你不要较厉害，你不要较内行，嘿！对，
3: 我都买一组去啊！
1: 哦，赞无啦！
0: 但是啊，你买一组食咧安怎？
3: 食咧未歹啊！
0: 未歹吼，
1: 嘿啦！
0: 来，啊，你今日三罐两千八，你看安尼好不？
1: 感冒
0: 啊！你买今日三罐两千八，还是买三千八？
3: 啊！
0: 今日三罐，你看，咱要卖两千八，还是要卖三千八？
1: 卡讲嘛，两千八
0: 啊，
3: 两千八啦，
0: 我买两千八啦，吼，好，刚才你讲两千八，我足惊你讲三千八，太
3: 伤贵啦，
0: 啊，
3: 三千八伤贵
0: 啦，啊，你按两千八拄好啦，吼，
3: 哎啦，
1: 好啦，
0: 好，安尼好，
1: 谢谢，
0: 你买两组，哦，啊，你一届买啊六罐哦，
1: 这种上新呢，哎，你
0: 看
1: 三年，
0: 好，
3: 啊。 两个在吃了。
0: 哦，两个在吃，安尼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谢谢你，
1: 谢谢。
0: 那人吃了，搞到是呕了。
1: 真的啦。
0: 系啊，你看一共有七十五种的哦。
1: 对，还有七十五种或者是哦。
0: 内行的，啊，你看一届买两组，
1: 是，
0: 一组三罐，一罐六十粒，哦，啊，两千倍，啊，这么三罐都买一送二，来好，你好。
3: 你好，我
0: 是徐文。哦，徐文，徐大姐好，谢谢你哦。
3: 谢谢。
0: 好，好，啊，保存的期间三年。
1: 三年，这新鲜呐。
0: 啊，这假素食的会当吃。
1: 专属拢会当吃。
0: 包括大人、囡仔呐，较搞便秘、闭结的哦。我来，我跟你讲，你进入个吃。
1: 我夸。
0: 喂，来，好，你好。喂。
1: 哎，你好。
0: 喂，嘿，西瓜阿董你好，哎、欸、哎，米兰姐啊，你好，
3: 两
0: 组，两、哦、组啊吼，
1: 你现在被拄在机会都少啦，
0: 两组六罐的呢吼，
3: 哎，你今仔些无大岁数呀？
1: 无啦，妈妈饶我一命啦，
0: 我
1: 现在上岁啦，
0: 我唔敢去讲土土大岁数啊，
3: 我
0: 甲
3: 你讲，今仔
1: 日
3: 吼，
1: 哦，
3: 这样
0: 真
3: 乖，
0: 啊，
3: 你也真乖，你
0: 拢
3: 为，
0: 拢真乖，我拢为
1: 部长
0: 对
1: 不？哎，我都乖的，
0: 我拢为部长看位啊不？
3: 你今
0: 仔
3: 头
0: 家袂
3: 当
0: 为，对啊，对啊，对啊，
1: 谢谢妈妈，你食了好上好啦，哈。好，啊，透早食吼，加配一挂水效果较好，哈。
0: 好，
1: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2: 谢谢。
3: 我就是做好。
0: 好，啊，咱一工两粒三粒拢不要紧，哈。
3: 啊，三十个来。
0: 我尽量。
2: 来，后日拜下啦。无即马拜五开始就搁休困啊。
0: 哦，拜个
2: 拜个端午节开始啊，都存那个呀，
0: 开始拜礼
2: 啊，拜礼啊，
1: 拜三拜四系啦。
0: 哦，我拄到会务，你要看啊，你多高样诶，看我看后日拜好不好？哦，对啦，我拄到这个会务，
2: 连续连休三天呐。
0: 哦，连哦拜个端午节，
2: 系啊，
0: 拜个端午节休困，
2: 系啊，
0: 啊拜六礼拜嘛拢休困。
2: 对啊，所以连休三天呐。
0: 哦，连假三天呢。
2: 哎，对啊。
1: 所以这你爱个看起来，我是这。哦，你不多肚肚未消化，你食这你就知真正了
0: 解啦。啊，这大人囡仔拢会使吃，
1: 来，素食的嘛会使啊。
0: 来，你好。
1: 哎啊。
2: 哦，一早啦吼。
0: 你要一早吼。好。
1: 好，三罐，好，好，好。
0: 啊，大台中的啦，咱南投的啦，包括彰化。
1: 上敬拜师。
0: 婚礼没啦吼。应该这两三天啊都会搞。
1: 对啦。
0: 因为咱最主要就是啊，因为你若端午节咱的外母可能嘛无休困哦。
1: 唔知咧，
0: 冇会困
1: 啊！不但是会晕休困到上未加你
0: 压力咧。端午节加五个最有感冒，
1: 降一降啦。
0: 哦，降一降啊！
1: 端午节加五个真是降一降。
0: 我咧问主任啊，我咧问主任啊。我咧个空气，
2: 来你好，大哥嘿。
0: 喂，
3: 你帮我拿
2: 十
3: 二罐。
0: 十二罐，
1: 十二罐是四组，
0: 四组咧。
1: 好，四组。
0: 你那不要追，
1: 这我定定有诶啦。
3: 我要
0: 点哦。
1: 老爷子啦，哦哦哦哦，啊！你阿个阿公阿妈讲，伊呐食了排便有较顺，就该等来食一粒啵，不用永远都吃三颗啦。
0: 啊，你听有无？喂，
3: 啊喂，啊你听有无？
1: 有，我嘿有，你爱四组，我有听嘿。
0: 有啦，四组好，
1: 好，好，好，
0: 好，好，谢谢。嘿，信都不上，拄啊。廖部长是咧甲你讲，
1: 你初初开始食，吼、你食三粒，食甲你排便顺啊，什么叫排便顺啊？一缸放一盖，一缸放两盖，放出来已经是橘黄色啊！
0: 哦，
1: 阿妈小水水啊，你就该食两粒，甚至一粒都会使啊！
0: 对对，
1: 哎，所以是有效愈食愈少的物件。
0: 对对，来好来你好。
3: 哎、欸，我
1: 知道。好，三罐好你哈。
3: 好，
0: 好，谢谢，
1: 谢谢。
0: 所以咱的使用方法哦，你那初初现煮时都三五天才苦一改变数。
1: 要透早个食三粒。
0: 啊，你咧放个放少。
1: 哦。
0: 啊，佮甚至有诶较严重是放出来变油面塞。
1: 对哦，啊你放完七卡生哦，卫生纸顶头拢佮塞袂，迄就表示你放袂清气。
0: 对对对。哦，啊是讲哦，胃诶较严重诶，我都不听讲用手熬诶。
1: 啊。
0: 迄要去啊，垫规包垫无，
1: 迄就辛苦啊。
0: 啊，要用手去熬熬熬，才有法度诶。
1: 日本人做驾驶就是要解决你这个问题啦，嘿啦。
0: 所以你这个问题，你就是先食三粒，
1: 三粒。
0: 啊，水加啉寡。
1: 对，透早食，下晡五六点你就会放啊。
0: 嗯，啊，水啉寡，咱就是要好肠啊内面哦，清哦清气。
1: 是。
0: 你咧放则放会清气
1: 哦。
0: 啊，你即摆啦，食一段时间，感觉咧大便拢足顺啊。
1: 嘿。
0: 迄、那个色地嘛真水啊。
1: 是。
0: 咱即摆个三粒变两粒，
1: 两粒变一粒，
0: 啊，两粒变一粒，
1: 补充好困。
0: 对对对，吼、哦，来好来你好。
3: 喂。
1: 你好。
0: 黄大姐你好嘿。
3: 唔是，谢汤。
2: 欸、哦，汤大姐，你接一线啦。
1: 哦哦哦，接一线你拢点番线拍摄。
0: 汤姐，汤姐，你好，你好，嘿。
3: 一组。
1: 好，一组三盒哈。
0: 好。好，谢谢哦，谢谢哦，好，阿恁的电话空白空空，七零空七两三来不来听出外银行。

0: 赵大哥啦，啊，你旧的迄阵咧食，顺你迄阵咧食是食几粒？
1: 我拢食一粒，有只食两粒。
2: 哦，安尼会顺就好啊。啊，你家己准
0: 则。你同款啊，这新的吼比旧的佫效果佫较好。
2: 伊内底困较济。
1: 我甲你讲啦，我就是食较少吼，啊，这放放较无遐济，我家己知啦。
2: 哦。啊、你家己赞哈，
0: 伊讲三顿只食较少啦，啊，食少放少正常诶。
2: 你食少，若果无放即伫内底嘛，就惨
0: 哈。对对对，
1: 啊，我食了吼，再变出来，甲放屁拢未臭。
2: 啊对啊，你这无宿便呐，
0: 啊对啦对，先青诶啦，
2: 青诶啦，
0: 就食只系冬更现放哦，迄种青青啦。
2: 好叫你的
0: 假期放期啦
2: 假期
0: 放期好感谢你小大哥你没听来讲假会放月啊假期放期 啊
2: 其实为什么放屁的草就是你等下来在这家人讲宿便啦，
0: 你就是
2: 臭生的屎啦。
0: 我来讲，反正搞不好三公斤食的。
2: 对。
0: 啊，是不是爱排出去？
2: 你拢无排啊？
0: 啊，你排不完啊？
2: 对。
0: 排少啊？
2: 对。
0: 食多排少无正常。
2: 啊，而且咱的肠啊，不是直翘翘啊，高弯十八弯，百五公分内底够裂茎呢。
0: 啊，对啊。
2: 所以你一旦啊排不清去，伊就是咱咧讲的肠息肉，肠啊就会生烂三八。
0: 啊，烂息肉都爱切除呢。
2: 息肉其实就是大肠癌的前兆。
0: 哦，对。
2: 哎，然后所以讲，你的肠啊，哦，内底大便你若无打钢棒，咱的肠啊，伊就戆的，伊个个竖断去呀。
0: 啊，你都无塞出去，
2: 对，伊个个竖断去呀。
0: 哇，一个竖个人变
2: 大起啊！因为本来有水，伊是咪做好放诶？
0: 对。
2: 啊，你今仔变大起啊！你话你头前放出来，我有诶讲，唔是干那大尔，头前一载你将输甲乌去啊！
0: 啊，无你人咧讲诶，讲为虾米放玉米啊晒？
2: 嗯，
0: 就是即款情已经好输，唔知两边啊三边。
2: 啊，你敢那输出来，这是虾米水毒水咧？
0: 毒水，无怪恁身体全毒素。
2: 啊，即个毒素佫送去肝，
0: 哇，
2: 送去咱诶腰子，送去咱诶脑，无怪你规样骨点咪皮肤病，点咪肝无好，点咪血压悬。
0: 系啊。啊！就是拢为啥来？
2: 你如果卖讲晒输得个毒水，你啊，逐工啉一汤匙啊，喷的水，你看你人的健康
0: 吗？啊，一定未健康
2: 诶！啊，你个肠啊，都唔加只变白好清气。你看这个得来肠癌啦，后十四个四三十二，
0: 四周啦，未四周
2: 啦，十二关的啦，后六关，后九关的啦。
0: 对啊，对啊。
2: 大家听讲，哇！我要爱迄啰直销迄个哦，我七十五块嘞哦。
0: 你存单多啊？迄个字啊，头一通卡起来，
3: 林大姐，林大嫂，
0: 要爱七十五块呢？
2: 对哦，
0: 来。
2: 你唔知，我唔知爸爸妈妈哦，你见阿爸甲拍开哦，掀开你啊看，内底总共十七张的世界专利的证书啊！
0: 诶，你起产品要起个十七张的专利哦，
2: 有美国啦、伦敦、日本、加拿大、俄罗斯啊，包括欧美专利拢伫内底啊啦！
0: 这真正无简单啦，
2: 啊，无人买啊，来六十条卖三千八，
0: 对啊，你甲想经过专家你甲鉴定了哦，当发个十七张的证书啦。可见这个产品，恁都家己拿有吃，恁嘛知。
2: 对。
0: 那较排消化。
2: 是。
0: 较排苦病少，常常拢甜啊，有辣甜啊，无辣嘞吼。外公，你个三粒起初先个吃。
2: 对。
0: 啊，这素食嘞会当吃。
2: 转手拢会当吃。他说我讲迄个妈妈，伊讲人伊孙哦，国小一年级都敢吃。
0: 诶，一年也会当好吃。
2: 因为转素食嘞啊，伊讲伊那唔吃水果，唔吃水果啦。
0: 诶，啊，你那一年都
2: 几粒都会使，慢慢啊吃，未使赶紧，慢慢啊改。胃肠健胃真等帮助消化。
0: 而且和你大便通顺，以足我甲伊讲，伊个会当和你的肠啊内面生益生菌，
2: 补充也好困，还有益生元。你是不要那一顿吃七十五款蔬菜水果啦？
0: 你无法度啦，
2: 对啦。
0: 你甲想你吃七十五款阿扁嘛？你反正吃一年你都吃无七十五款。
2: 你一天吃一支，你一顿刚一刚刚嚼七十五支的蔬菜，
0: 不可能，不可能。
2: 然后所以讲内底所有的蔬菜水果益生菌。包括帮助你排泄，分解酵素，拢伫内底
0: 啊！恁那边恁就家己紧哦，我是逐我拢讲好啊。只有我是徛了部长这边，你本来讲买一送一，我甲讲我买一送二，哦对不？
2: 是啊，天地良心咩啦？
0: 三罐是不是两千杯？
2: 开多一罐钱啊！
0: 但是人伊讲我三百罐，
3: 是
0: 哦，迄阵也无卖人，伊就讲三百罐。
2: 真的嘿，总炸了三百罐。
0: 你阵伊人也无参咪讲介绍，
2: 对，
0: 人伊讲只为是炸三百罐，
2: 来甲你回馈啦。
0: 三百罐人是本来要七百五组，我讲我甲创个存一百组，是啊，一百组那搞我电都关掉，我无。我不顾讲希望，
2: 看见马龙无啊？哎，我个没人啊！
0: 啊，恁那边恁改电的改警卡，空不空空？
3: 七一空，七两三。
0: 时间的关系，咱哦电台刚上，小等再过来，谢谢。

0: 听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互你发，互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为山为水为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4: 不管是日据时代，或者是台湾光复了后，咱台湾的铁路载运人客甲货物的火车头，日本人叫做机关车，拢是烧土炭的蒸汽乌头火车，因为拖动车身靠的是蒸汽的压缩力，又大又悍。而且不断发出着细数细数真强真强的蒸汽车，走起来比现在的柴油车搁慢真多。当时坐山线火车经过苗栗东路，尤其你要到台湾铁路的海拔上悬的16分车站，就是盛行车站的时阵，火车头过会拼命喘大气，轰隆轰隆爬一阵啊，有当时啊过会故障。这时阵，往往有真侪坐火车的人，等甲挡袂了，飞起落车，顺着铁路来行。火车头的乌烟筒吐出着白色的水蒸气，一吐炭蒸压了后，呛呛，车阁真正力，喘着大气，爬起哩山坡顶。落车行路的旅客，这个时阵，过纷纷爬起哩火车继续坐。这款景象。
5: 趁熟时，你得先去到全国闻名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1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来啊，一点正正正，佮继续甲咱收听咱的放上头
1: 酷乐波。
0: 啊，我是阿董，
1: 我是阿燕，
0: 阿董阿燕啊，阿咱电台边有阿卢的甲阿坤啊，
1: 是
0: 阿咱有一串咱这个民富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0-23，咱这是美容中岛，为十二点进行甲两点。啊啦，暗时啊，阿卢的甲阿燕啊是第十点，啊来加进行加十二点。啊，你那拄到礼拜日哦，礼拜日是一记哦，是下晡时啊，两点加四点。啊，拢总是感官自己计算电话，0800-7100-23。感谢感谢，最最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拿来收听咱的节目，无啥气焰哦。一记的电话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罗兰，0800-7100-23。好来，啊，当然先来听歌，较等下若有闲再来开讲报道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系丢，咱的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123。今嘛吼，拢总做无用的电话，像像安尼，大家安尼做伙聚起来吼，啊五线电话拢满线个，楼卡已经三个人咧接。啊，我今嘛吼，阮母后伫个边啊接一通，部长嘛伫边啊咧接一通。哦啊，不要紧，啊咧，因为就是因为咱的时代不对着咱的产品的支持，包括嘛有新朋友，嘛有咧做询问的，来来，我拄好有一通会用咱帮我来接，来你好。
1: 喂，
0: 嘿嘿，美凤阿姨你好，我如何？
1: 我知啊，我希望你拜只寄好啊。
0: 哈？
1: 下个礼拜一只寄好，我有订啊。
0: 哦，你有订啊？哟，啊对啦，应该差不多拢是爱这个五月做吼，五月做才有法度给你送过啊。
1: 下个礼拜一啊。
0: 你要后礼拜拜五是不？
1: 拜一。
0: 哦，拜一，啊你六月二日好，啊我给你去做明起来吼。
1: 好，礼拜下个礼拜一了。
0: 好好，没问题。好好好好，感恩多谢啊。好好，啊，要交代什么时阵吼？啊，是讲要当时收的，不要紧，你再给咱欢呼一下，我再给你注明。
2: 是。
0: 啊，咱话不拢会看顶关的日子来帮你送啦。头拄啊，你迄通电话我有听到什么鼻胃管啊？
2: 那就讲老大人啊，已经中风五年了啦，
0: 拢
2: 倒在眠床嘞，食物件拢插鼻胃管啊啦。
0: 好好好。
2: 你讲啊，这我要食嘞，这有效呢。我讲嘿，啊你无好油，
0: 嘿，
2: 啊伊就透水回安尼，为鼻胃管管入边，
0: 对，
2: 啊排便才排出来。那么你甲想哦，伊敢那倒伫遐拢无叮当，免那放屎放会出来。
0: 那有法度。
2: 啊，你只要无放，那等下内底垃圾啊，都是可可能等下速度等于啊，
0: 会愈来愈大。
2: 啊，你倒伫遐已经中风啊，你的垃圾物件过后等下速度等于上去我肿瘤，你想这个人？
0: 哇，会
2: 害
0: 哦！
2: 哎呀、
0: 啊，嘿，你、哦、个器官啊，包括你的血管内底，拢是在
2: 拢在垃圾吧？
0: 对啊，哎
2: 呀、啊，所以说这不是讲哦，咱讲食棒晒尔哦，包括对妈妈在讲小朋友，国小一年级
0: 是
2: 不喝水，不吃蔬菜，
0: 嗯，
2: 哎、欸，那恁朋友会快乐吗？伊讲伊头壳就疼啦，啊，那个放屎，我讲啊，唯一的办法就是，伊讲啊，你这伊个敢食，伊讲伊阿公，哎、欸，这无药啊，味，这完全没有西药，
0: 对，
2: 未会造成你闹屎、腹肚疼，吼、哦，你加疼的问题。啊，伊讲囡仔安尼食几粒，我讲都开始食两粒，伊讲啊，今麦较轻松啊，就会食一粒就会使啊。
0: 对，
2: 啊，所以讲伫咧食，伊讲哎，有咧食的人客，我你唔敢来放屎放未出来。
0: 是，
2: 免你阿咧卖的人。就是讲，
0: 可以呢，
2: 因为你等下来都没有好菌嘛，
0: 对
2: 哦，无好菌呐、啊，啊，伊过来补充好菌，佮、再来，医生叫你爱加食蔬菜水果的人，
0: 哦，
2: 你为什么三个月人爱加食蔬菜水果？因为蔬菜水果里面有一个物件叫做植化素。
0: 植化素
2: 对哦，蔬菜水果，蔬菜有分做这些个，有白色的蔬菜，
0: 毛青色的、啊，
2: 有青色的蔬菜，
0: 毛紫色的、啊，
2: 有紫色，有红色，每一个颜色的蔬菜也植化素拢无同。
0: 嘿，
2: 哦，你讲白色的蔬菜，我简单讲，其实蒜头也算白色的蔬菜。
0: 对、哦。
2: 白萝卜算白色的蔬菜，
0: 是
2: 有硫化物。
0: 有、
2: 哦、这个物件硫化物就是用天然杀菌的植化素。
0: 嗯、
2: 哦，你讲个紫色的蔬菜
0: 是。
2: 哎、欸，紫色有啥哈？
0: 紫色的高丽菜、啊、
2: 紫色的高丽菜，
0: 哎呀、啊哦，有啊，
2: 紫萝卜、茄子，
0: 对，
2: 这些物件伊内底都是有花青素，
0: 所
2: 以就是伊特这个颜色特别有诶，植、
0: 哦、
2: 化素、
0: 嗯，
2: 红色的你有在红萝卜、番茄，
0: 嘿，
2: 哦，伊内底都是咱讲诶那个茄红素，
0: 是，
2: 所以咱内底总共75款，你根本食未交匀这75款，你又甲当作你一天
0: 安尼，今天无法度呢。要吃就用蔬菜水果家己补充75款的这些植化素，那有法度、
2: 啊。所以日本人因就巧的啊，因从这75款的蔬菜水果改收集来，伫青的时阵哦，啊未熟哦，
0: 是
2: 青青的时阵就改酿做酵素啊，酿做酵素料，佮改干燥，改拍做粉，佮改做几层锭，再上到你的面头前都是这粒吧。
0: 哦，
2: 你莫想过伊无，因为我知影做侪爸爸妈妈阿爸偷窥，佮他甲管啊提出来了，伊来来 弹掉啊！内底总共15张、17张世界专利的发明。
0: 我古有拄着一个听友甲我讲啥啊？伊讲啊，拍开内底遮细粒，有恁讲的遐尔啊侪好困伫内底哦。
2: 对，就是这么厉害。日本人做，另外瓦卡莫多嘛是遮细粒。
0: 是啊，嗯。
2: 啊，为什么是全世界第一名的人胃肠药啊？日本人个胃肠都是全世界第一名。
0: 真的。
2: 啊，这啊，我那个来讲，伊是三效合一啊。
0: 嗯。
2: 为消化到益生菌到益生元。
0: 对。
2: 真侪人咧食益生菌啊，如果来讲，低食益生菌，无益生元是无效的。
0: 嘿。
2: 到哪里派一队军，派一个军队出嚟，
0: 去
2: 战争，因拢炸枪啊。
0: 嘿。
2: 结果因拢无炸食物。我还用行到遐已经夭死啊！
0: 夭死，
2: 啊未战争就死啊！
0: 是的，
2: 益生元就是咱讲的这75款的蔬菜水果。
0: 是
2: 哦，所以这是拢经过胃肠科医生研究，日本专利的，才让你吃上好的，不是干要吃放屎，规个胃肠给你健胃精肠帮助消化。
0: 会用讲，互你放屎是互你上明显了解。
2: 你有感觉、啊？
0: 产品已经效果出来
2: 了。啊、你屎放会出来，自然你消化好啊。
0: 对啊。
2: 胃肠排空啊，你自然吸收好啊。
0: 上烦恼的就是讲哦，迄有诶吼、哦，明明就家己两三天放一届哦。
2: 你感觉多啥？
0: 虽然是放多哦、嗯，但是两三天放一届，伊当作家己安尼是正常。
2: 无正常，一天爱放一回至两回。
0: 对啊。
2: 上少爱一回。
0: 迄有诶，佮一天。唔是干那食三顿，食个四顿五顿的迄种诶、哦，你一天无够放到两届，你甲想看卖，你所食入去的食有偌多、
2: 欸？
0: 啊，累积伫你的体内呢？
2: 啊，你肠啊，搁在遮垃圾水、毒水，
0: 嗯、
2: 哦，搁个糖水，搁个输到顿诶。
0: 对啊。
2: 上去你五肿瘤，我来讲，你看一世人的医生，你嘛袂好啦。
0: 哎呀、啊，
2: 肠啊顾好。肠啊，就是咱人的筋，同那树的筋同款。
0: 哦，对，筋爱栽，
2: 你筋啊栽，你什么病，伊拢会用家己好起来。
0: 嗯嗯。
2: 啊，今仔日的筋啊死啊，树啊就打起。
0: 你就倒倒就冷气啊。
2: 对，你的脚筋就是打起啊。
0: 不怪你看嘛，即马台湾诶，偌侪人拢有这个大肠癌的问题呢。
2: 你只要大便哦，会粘马桶的。
0: 嘿。
2: 大便完哦，你擦卫生纸的时候，上面还有一块一块的大便的。
0: 是。
2: 这些东西宿便。
0: 哦、
2: 啊，你想你排出来都安尼啊？你内底搁较垃圾吧？你的马桶是肥啊，对不对？
0: 对啊。
2: 你就会黏嘛？你看你的肠啊内底，高温十度啊，
0: 卡偌济？
2: 哎呀，卡国家济啊，只要有黏的，那肠啊都会生肉给包起来，那个是息肉的前兆。
0: 对。
2: 啊，息肉就是大肠癌的前兆。
0: 对。
2: 85公分呢，顶了一个小朋友国小4年级的身高啊啦！哦，恁孙啊，你的肠啊的长度就是恁国小四年级孙啊喊你管啊！哎呀，尖伫这弯弯翘翘一个巴肚内底。
0: 啊，内底骨遮尔。做电酷酷的物件，甲你累积叠遐。
2: 啊！你看，你无甲通清气，你看，甲那要乌死肉，甲那要手术，你看低过量啊，
0: 嗯、
2: 好一行啊，为了不爱倒人工喷口，都、就是不爱甲卡撑有无？迄切到尾啊，卡撑无放屎无够长嘛。
0: 有诶，听讲吼、哦，要家己做这个人工造口了，拢选择讲医生，我是不是用放弃？
2: 自杀啦！
0: 因为伊感觉讲
2: 安尼无
0: 面子啊。
2: 因为你顶头
0: 连拢无，
2: 你顶头连蛤蟆汤下骹蛤蟆接出来啊，
0: 对啊，
2: 就伫巴肚边啊，
0: 包括迄边啊的人拢会闻到一股臭味有无？
2: 啊，你排便一届无？
0: 伊挂迄袋啊，
2: 放一届屎，敢那千甲放2.5点，
0: 嗯，
2: 一工若放两届，
0: 哇！
2: 真的啊，
0: 嘛
2: 欸、
0: 你就规工拢伫咧厝诶就好啊。
2: 对哦，你给他穿迄个人工造口，你就笑起、嗯、啊。
0: 啊，迄个迄穿骨爱有功夫呢。
2: 诶、欸，特别在感染诶。
0: 诶，不用讲青菜甲用用诶，护护的就好。
2: 你当作恁兜诶了免治嘛，
0: 容易的抓抓呀。你最近感染迄个，迄骨较害
3: 哦。穿个人工造口哦，上起码爱2点钟。
2: 对啊，
3: 真假呀？
2: 你牵挂绑了2.5点啊。
0: 对啊。
2: 你食落就睡觉啊！我来讲，你顶头啉蛤蟆汤下骹出蛤蟆汁啊。
0: 而且你来讲，你穿这人工造。你上好，你爱有出来人跟你斗三
2: 家。对，
3: 你像讲阮大伯也对好啊，
0: 伊
3: 伫即马就是做这个人工造口。
0: 对，
3: 啊，即马若要穿的时阵吼，阮阿嫂吼，拢一定要大边甲斗穿。
0: 系啊，2点钟，
3: 两个边伫房间，2点钟，
2: 唔是。
3: 我跟你讲，唔是咧做歹代志啊。
0: 我阿嫂拢较早少年的时阵，拢无咪伫房间遐久啊。
3: 结果伫内底有吼，伊变成伊着个传病汤水、消毒水，什么你扣扣纱布。你 里口口安尼传一堆哇，传传的安尼，啊用较好，甲清个好，佮消毒过了后哇，要甲清进前先着，啊佮搞口罐吼，讲从伊食的物件，
2: 先清个清气，
3: 清个清气，
2: 较袂你即马清淡的过来啊。
3: 对哦，对哦，对哦，对哦。
0: 所以讲啊，咱就做咱许多，比如许下讲拄着这个面临这个问题啦，
3: 是，
0: 毕竟其实是。可大可小，
2: 所以麦当加还当准。你现在就把你每天吃的能吸收啊，不能吸收的棒掉。
0: 哦，
2: 啊，你要靠上面一定莫靠下游，莫靠晚肠，莫靠鸡卡撑诶。
3: 哎呀，
2: 还加固列等下乌起，等下想诶，开始洗了了。
0: 是啊，
2: 加天然的物件啦。
0: 靠晚肠你有准备啦，
2: 好
0: 几人去看多一间药房，头家甲伊熟悉一下，看甲伊摕着主要会拍折袂。
2: 晚肠。灌顾吼，甲想拢洗掉啊！
0: 啊，
2: 你肠道内底若无想吼，困都带袂掉。
0: 真个啊！
2: 嘿，啊困带袂掉，迄等迄在对乌对坏死啊！
0: 坏死不打紧，你下卡迄坑当门口遐，过灵气
2: 灵气啊，
0: 禁袂掉啊，
2: 禁袂掉，因为你管啊。
0: 人讲拍卡像是闪掉，你是闪晒出来，
2: 对，胖诶。放放屁兼闪晒
0: 啦，系
2: 啦系啦，
0: 系啊，所以讲你很严重，
3: 是
0: 啊，但是这简单啦，
3: 系啦，
0: 这就做人讲吼，食迄咖素，有一种味，
2: 是
0: 加食，
2: 啊，我是上甜啦，
0: 是
2: 哦，系啦，
0: 但是咱这完全拢无这困扰，
2: 很天然的青草水果味道，
0: 对对对对，
3: 所以你像讲外口为这个咖素哇吼，迄一罐的大什么大什么。大擦
2: 汗，
3: 大什么擦什么汗的，迄一罐哇六七千块，
2: 我公司拢爱六七千呐。
3: 对呀，啊，但是伊够足甜的，
2: 对，
3: 很甜很甜。啊，有的人无都去接受，
2: 是，
3: 啊，咱这完全都没有这个问题，
2: 没有，纯天然的，没有泻药呗，还你讲安尼加甜啊，
3: 是，
2: 啊，但是唯一的派出就是无都随加随放，
3: 对，一定要经过炒六点钟
2: 至六到八小时也发酵，啊，这六点钟八点钟你加啉一挂汤汤水水。水啊，吼，还是白开水上好啊，会发酵好，过较好，清了过较清气啊。
0: 只阿讲吼，水啉无够多，
3: 嗯，
0: 汤汤水水加嘛，啉无够多，补充了无够多。啊，古来你比个较严重诶，你有可能爱拖到十点钟嘛，有可能。
2: 对啦，多喝水效果好。
0: 我都开始我就安尼啊，
3: 是啊，
2: 嘿，无爱啉水，
0: 无爱啉水，
2: 啉饮料啊，
0: 饮料，啊，都才水果边讲，根本就袂用食，无爱食。
2: 看到绿色都无食的。
0: 卖讲绿色啊！你头拄啊讲的什么紫是黄的、红的，我都嘛无咧食。
2: 是哦，
0: 我一年就干那食一道。
2: 食啥？
0: 食笋啊，笋啊是菜啊。
2: 笋啊是上油的所在，它根本就没有纤维。它没有纤维，好不好？
0: 啊，伊是不是蔬菜嘛？
2: 你是蔬菜不？
0: 对啊，我今年跟他吃一道。好
2: 呀，我娘，我只吃半天顺就对啦，哎呀，
3: 我只吃半天顺呐。
2: 我吃啥？
3: 也吃这个八里黄金顺。
2: 我只吃黄金顺就对了。
3: 哎，剩下拢无吃。
0: 欢迎有黄金顺的要赞助我的嘴腔的欢迎。
3: 哎，去八里买
2: 啊！那个奶呀，别啊，油比奶呀更加油啊！哎呀，比奶呀更加油啊！
0: 所以领导哪个有这和你偷听的爱挑食的一挂囡仔，还是一挂少年嘞？
2: 对。
0: 你买这项、
3: 哦、是
0: 大人囡仔年长诶，大家拢足适合诶。
2: 对啦，
0: 放伫咧厝诶，有感觉胃肚肚诶，闭结咧，赶紧甲做一个使用。
2: 爱变袂顺诶啦，
0: 对哦，
2: 满面全条啊子诶，画甲脚趾边啊，画甲头壳顶啊，迄拢是你腹内毒排袂掉，
0: 本
2: 来爱为大便排掉，叫你就。闭结啦，你就国家要毒水输断了，不管你规个面、规个脚趾片，迄会生个头壳顶诶，断条啊子诶，你就是食这啊。
0: 对，啊，那有需要，许多比如定一点点有听到吼，你要爱恁家己卡快、手快，转刷电话拢总免立电话钱，空白。空空
3: 七一空七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来，咱过来安排好听的歌听，来听一首这个叶启田唱的《为牛在故乡》，来共同做回收听。

0: 咱的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 听，
1: 是，
0: 唔是单家讲，我最近胃较无爽快吼，再拢拄伫个内底吼，
1: 这边来加吃
0: 啊，不要。咱就是讲，即马有遮个竞争，尤其比个较严重诶，
1: 是，
0: 你赶紧甲买东西做使用，先好通透，通了遮个垃圾、遮个宿便，咱拢甲清掉，排出去啊。
1: 是，
0: 咱后边免食遐侪粒，免食甲三粒，咱食两粒，食一粒诶，拢会用诶做保养，增加你诶困，你只要发多做肠胃蠕动，
1: 对，
0: 你一直等下哦，我有闭个咧很凶，你才要来甲做使用，安尼根本就对你诶肠啊多吼无好，
2: 唔呀，我会惊做侪人拢甲讲啊，你食放晒就好，我当闭个在食，不是
0: ，
2: 平常时啊，你逐工食是补充好菌，
0: 对、哦，
2: 补充分解酵素，
0: 是，
2: 你都没有闭个的问题，其实闭个你肠啊已经甲垃圾水输等于
0: 呀
2: 啦，
0: 哎呀，所以讲哦，这不管什么人拢会用吃。啊，那都拍开收音机的，唔知影咱这点钟咧介绍什么产品诶，不要紧。咱的时代好朋友，阮即马哇，甲你报告一下，啊，恁甲详细听，注意听。那有需要防护，还是讲要其他问题做询问的，积极免付费专线电话，最恁甲多拨多利用。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不怕心憔悴，不怕路灰。来，咱各位空中的时代好朋友，今晚如果您进一段广告，咱今日部长来推荐介绍的排便只是互你效果更加了解
2: 的。对啦，上届基本的啦，不管你是便秘三天五天一礼拜，我捌拄过上济十四天放一届。
0: 我嘛过拄过哦，讲迄。一两个月拢无放屎，痛痛到要死的迄种
2: 诶。到尾啊，你肠阻塞、肠坏死哦。
0: 系啊，
2: 这你只要肯食啦吼，只要七到。那讲八到十小时啦，上班十点钟啦，
0: 丢，
2: 甲你体内宿便等下，咱就一百五十公分哦、喔，
0: 丢，
2: 内底甲你清洁溜溜，
0: 真诶，
2: 只要这毒素垃圾物件宿便排掉啊，你的三高啦，你后摆没有这咱讲诶，咱讲大肠息肉啦，
0: 丢，
2: 卖有大肠癌啦，
0: 丢，
2: 放晒那清哦、喔，我来讲你规个人拢清气啊啦，
0: 你规个人精气神嘛有，
2: 那无你干那遐垃圾晒你甲想等下一滴甲速度等伊，你规样骨拢转垃圾，怎么不？怪这阵嘛，血癌的人特别多呢。
0: 丢呢，
2: 沈玉林呐、
0: 啊，
2: 我过正讲个少年呐、啊，嘿有无？
0: 嗯，
2: 太多了，所以讲这你回来带动全这毒素，就是因为你的肠啊，你会记得你的肠啊，一直在受起来毒水。
0: 丢，
2: 我所以讲一第一排便上紧呐，我马上吃，我来讲八点钟、十点钟，你看得到效果，内底无下药哦。
0: 无，你巴肚袂加听。
2: 有效是因为是日本哦，就专利的加速。
0: 对。
2: 我伊唔啦，刚才咱咧讲的帮助排便的纤维酵素，一个帮助分解蛋白质的。你有咧食肉类的？医生甲你讲，你肌少症，你食的肉走去倒，因为伊是大分子，无多分解，
0: 无多吸收。
2: 所以人日本人研究这个蛋白质分解酵素，帮你个大分子分解做小分子，
0: 好吸收啦。
2: 第二脂肪的分解加速，
0: 嗯，
2: 你食素食咧，食个高血压、食个胆固醇高的一堆，
0: 为什么？
2: 因为伊身体内底都是欠这个脂肪分解酵素，
0: 全部拢累积啊，
2: 无多噶白色脂肪分解做褐色脂肪啊，
0: 对
2: 哦，这个脂肪伫咱体内伊就包咱的肝、包咱的心、卡咱的血管，
0: 对，
2: 心包油、肝包油、包里头油啊，
0: 对，
2: 脂肪分解酵素就是帮你个脂肪分解。哦，大分子分解做小分子啦，
0: 不
2: 再来淀粉分解酵素。有的妈妈糖尿病啦，高血压未啦，惊到唔敢食白米饭啊，包括真侪小姐大姐啦，
0: 吼、哦、阿姨，
2: 为了减肥啊，
0: 什么米包嘛唔敢食、啊，
2: 淀粉不吃哦，不用十年你就痴呆了。
0: 你现在你够操劳哦，
2: 因为淀粉是咱人体所需要蛋白质的基本呐、啊，
0: 对
2: 哦嘛是单糖的基本，
0: 对
2: 啊，今仔日日本研究哦，咱人需要的是单糖，唔是双糖、
0: 嗯
2: 啊、所以咱吃下去的白米饭也是两个汤。

0: 糖，啊，伊这个淀粉分解酵素会甲中一个糖去掉，变成单糖，
1: 回来人体可以吸收。
0: 我简单讲，所有的糖哦，拢是无好的糖，但是蜂蜜伊是好糖，
1: 对，
0: 蜂蜜是单糖，
1: 是
0: 哦，它是不会造成你咱讲的身体负担的糖，
1: 包括糖尿病嘛，敢食蜂蜜？
0: 对哦，所以医生讲糖尿病在食糖蜂蜜，为什么？因为是单糖啊，但是有的大部分的糖拢是双糖嘛，
1: 对，
0: 所以例如这个咱讲的淀粉分解酵素，伊就甲两双糖变成单糖。
1: 哦，
0: 分解和你也当吸收变成能量啦。
1: 嘿，
0: 再来纤维，咱头要讲啊，就是放晒的嘛。
1: 是。
0: 上尾啊，一个咱加一个乳糖分解酵素，乳糖不耐症，食牛奶会落晒哦。
1: 对。
0: 你就是欠这个乳糖分解酵素，真济过敏的，就是欠乳糖分解酵素。
1: 哦，原来哦。
0: 所以咱会较早咱咧讲诶，四款的酵素。
1: 今嘛佫加一种。
0: 啊对哦，哦，变作八款的酵素。
1: 嗯。
0: 哦，啊不，七款的益生，咱较早是四款的益生菌。咱即马加个七款的益生菌，
1: 嗯，
0: 哦，加这三款是预防失智痴呆上鬼鬼的困或者脑轴菌，
1: 哦，
0: 所以加入去，咱较早已经做进步啊，即马是不如脑轴菌就是。来帮助忧郁、躁郁啦、失智的啦、困眠的这好困。
1: 嗯，
0: 哦，因为脑甲咱的肠吼，伊是第二个大脑嘛。
1: 哎，真诶。哦，
0: 所以讲这脑轴菌是上新
1: 的。你看，迄闭起来啦，迄晒伊拢放袂出来。
0: 心情一定歹啦。
1: 迄一定迄常常咧暴躁的。
0: 我跟你讲，你今仔这个人只要袂放晒，伊心情一定歹啦。
1: 真诶。
0: 因为糖啊是分泌咱快乐激素的八成呐、啊，
1: 对，
0: 八成啊血清素是咱糖啊幸福感。为什么食物件食完你感觉就喜呀哇塞就幸福的？因为一旦都会分泌一块叫做血清素快乐因子，
1: 嗯、
0: 啊，你巴肚内底全派困，你哪有快乐因子啊？
1: 无啦，全部拢愤怒因子啊！
0: 无怪你拢忧郁、躁郁、失智、痴呆啊！
1: 对，
0: 所以内底就是有这七款的好困，过、嗯、来好困，咱来回好的营养，咱内底有75G的这样啦、啊，蔬果酵素。
1: 蔬菜水果的酵素，
0: 所以这健胃健肠帮助消化，和你排便呢，降你三高，改善你过敏呢。
1: 对，
0: 囡仔放屎放不出来，你就吃这个对吧？
1: 对，啊，咱这等下健康酵素店吼，拢是一罐60粒。
0: 是，
1: 你若讲拄开始无使用过，
0: 三粒。
1: 嘛，买买来买来买吼，你就食三粒。
0: 拢唔捌食过，你就是食三粒。早时啊，吼、哦，你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啊，你食完了，这三粒过10点钟就给你肠啊垃圾清除掉啊。
1: 是。
0: 啊，清甲你的肠啊，咱讲放晒出来，过3天5天放晒出来是干嘛色干嘛黄啊？
1: 嘿。
0: 规条啊，足水啊。
1: 正常。
0: 该食两粒，甚至该食一粒。
1: 变两粒一粒拢会用
0: 诶。啊，你啊话多一个产品哦，你愈食愈少，有效诶物件就是愈食愈少啦。
1: 对。
0: 你诶身体才有进步啦，啊那食。十年你永远吃三，拢吃三条，拢吃三条，你的身体有进步无？
1: 无进步。
0: 无 啊， 啊，所以这真正是日本第一名的好产品，健胃健肠帮助消化的啦。
1: 啊，最主要咱这吼、個，大人囡仔全素食的，包括年长的哦，足侪咱的老大人，因为你的这个器官退化，包括年岁有啊，吃嘛吃无遐尼啊胶原啊，所以讲你需要一挂蔬菜、水果的酵素，你嘛需要益生菌来给你做。一个均等的，咱的肠啊健康加速点，恁拢会用甲买回去做使用。毕竟常常咧咧放袂出来，放放一疏疏啊，啊无就拢放漏塞型的这种啊，你嘛用甲买回去做使用。一罐60粒，吼、哦、啊那讲，咱的饲料比如都开始吃，是吃三粒的，一罐就20天。
0: 对。
1: 但是你已经是老朋友啊，有使用过啊，已经变成保养的啊。
0: 拢有拢吃两粒，甚至像我是吃一粒的啊。
1: 一罐变成。60天，
0: 啊，我来拜六礼拜，哦，咱就清一届啊，咱讲体内环保，拜六礼拜吹一缸啊，食三粒，同款哦，
1: 内底
0: 嘛是啦，我逐工放哦，拜六食，我礼拜完啊嘛放几堆啊，
1: 对，
0: 因为肠仔个清哦清气，肠仔来健康，人就健康啊啦。
1: 啊，咱今日这买一罐送两罐，
0: 是
1: 三罐一组。甲恁做优待2800，
0: 今仔是升级版，直销一罐3800，三罐爱1万外块，今仔是三罐2800块，
1: 这升级版呢，
0: 是
1: 内底佫甲恁添加新的成分呢，
0: 是，
1: 好、哦、啊阿爸吼、哦，这稳定罐拢无甲恁改装，因为改装到时阵足侪时代拢讲啊，我这甲较早我买无共要安怎，好、哦，所以恁放心，恁所买到的是甲较早一模一样的。但是今天你拿到的裡面的時候，我們又加添幾個種，
0: 對啦，對啦，
1: 益生菌嘛，
0: 對，我們就說的添加益生菌裡面，世界專利都在裡面，8種的分解酵素，7種的專利益生菌，75種的專利蔬果酵素，
1: 對，啊，如果有需要要來趕緊通透的，我們是都要比如轉刷電話，你就趕緊把它錄進來哦，喂，來你好。
2: 喂，你好。
1: 嘿、hey, ，你好，我阿卢诶。
2: 哎呀，卢你好，几多啊？
1: 啊好，
0: 几多？嘿。
1: 好，谢谢你，好，感恩多谢啊。哦，拜拜。哦，啊，那要爱，家己卡快手快咯。
3: 因为最主要一点只有一百分，但即摆已经过半啦，无遐济啊啦。
0: 唔是定定拢有这直销的升级版哦。
3: 对，无遐尼啊济啊，
0: 哈。是。
1: 哦，啊，那有要爱，就家己卡快手快啦。趁即摆买一罐送两罐，三罐一组，2800块。你若无咧，逐天放诶。你最主要想要来改善鼻结，要来吃这项的 A 用未 A 可以。好、哦、啊，但是你若本身较歹消化、较歹吸收的，你嘛想要来靠这罐嘛可以。
0: 应该部分啦，
1: 对、哦。尤其足侪小朋友放屎放到听狗讲，家己巴肚咧疼，要放屎就开始咧哭的这种，买这可以吃啦。来你好，
2: 喂，
1: 嘿阿爷来你好，
2: 阿如呀，
1: 嘿对、哦，
2: 就哎你我一早阿、啊、你讲阿十五号就出来，
1: 啊好，老贵。二哥、
2: okay,
1: 好，我知你的产品拢二哥的吼。好，谢谢你好，来喂你好。
2: 你好，
1: 嘿，阿姨你好，我如。
2: 我一组嘿。
1: 好。
2: 拜拜。
1: 好，拜拜，感恩多谢啊吼。不管你要爱一组，要爱两组，今仔日拢总有这个优惠的介绍。啊，要爱恁就卡快哦。
0: 有个人讲啊，我来买养乐多，我来买优乐乳。
1: 我讲真，计迄拢无
0: 冰吼，全部拢剩糖水啦。
1: 嗯啊，
0: 咱今仔日内底七款的专利性的益生菌，伊是伫咱巴肚内底，我都定植。
1: 嘿，
0: 我都这抓落来，过我都繁殖或者定植啊。
1: 哦，
0: 哎，这是定植的益生菌哦。
1: 来，你好。
2: Hello,
1: 嘿，美惠阿姨。
2: 嘿，
1: 阿姨
2: 两组六罐对
1: 不？对，两组六罐5600块。
2: 好
1: 好好，我给你写两组吼。
2: 有阿兄喂，好啊。
0: 好，
1: 谢谢你哦。
0: 吃了好，买起来煮的啦，嘿啦。
1: 来，你好，爱托阿姨。
4: 我一组。
1: 好，爱托阿姨，一组，好，谢谢哦。
4: 会使这样哦。
1: 哈？
4: 我平常好好。
0: 平常好，你来吃一粒。
1: 吃一粒、两粒嘛可以啊。
0: 保护困，保驾驶。
1: 对，
0: 套炸吃，套炸，
4: 嘿，
0: 套
4: 炸。
0: 套炸吃配较济茶，效果较好啊。
1: 对啊，
0: 好
1: 好好，谢谢你。我相信就最许多，比如弄会烦恼啦，啊，这爱配茶配茶啦。啊，我唔敢暗时吃啦，不要紧，你就选择点再去啊吃。
0: 对，你规工你咪水啦，吃的水果啦，你咪饮料咖啡啦，牛奶拢算茶啊啦。
1: 对，
0: 你拢往增加伊的效果，所以会再吃效果较好啦。
1: 对，好、哦、啊，那要爱家己卡快手快，数量有限，专线电话拢总免立电话机，0800710033，0800710123，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好啊，那边哎，咱电话机只赶紧甲卡，尤其哦，我有接到一个案例，这个案例，这个阿伯为原本是足凄烂的，
0: 是啊啦，
1: 甲阮骂甲袂听，
0: 为什么？
1: 到最后是感恩感谢，差一点点要来阮家拜访的，
3: 真正。
1: 伊甲阮母阿妈，你当初你卖这支啊，
3: 哎呀，
1: 那袂放晒的话。退钱，
0: 对，无效退钱啊，
1: 对，会记的无？
0: 免半个月啦，食一礼拜无效，你就退啊啦。
3: 我跟你讲，伊讲伊食二十天，
0: 哎，
3: 拢无放，
0: 无可能啊！
3: 那你听我讲者，哈，
0: 那有可能
3: 诶。伊讲哦，伊食二十天，拢无放，而且我吼，伊这二十天拢无放哦，
0: 对，二十天拢无放。
3: 对，结果刷落伊卡入来，王妈王瑞一直骂一直骂，结果我甲讲，你上不要紧，我甲你退足简单诶，
0: 对啦，退钱啊，
3: 不要紧，退钱好哩，但是你和我拜托一下，你去病院做检查。因为我人好要做什么检查，我讲哦，你唔对，三天无放，你就家己爱知影艰苦啊。
0: 哎呦，十外天、二十天都无放，你真正去检查
3: 啦。你二十天拢无放，是不是表示讲你的肠啊拢塌掉的呀？
0: 有可能哦。
3: 结果刷落去吼，伊讲哦，啊我好，我讲哦，你和我拜托一届，你不要紧，我叫外部给你退钱，足简单的啦，钱我害你，物件我收得啊，啊你千万你和我拜托一下，叫医生看。结果刷落去，我过超一礼拜过了。卡掉来给他说多谢。
0: 啊啦，
3: 伊讲哦，因啊感谢你啦。伊讲安怎？伊讲哦，我去检查大肠癌三期。
0: 你看，
3: 大灯
0: 啊，就
3: 杀
0: 掉呀，对不？
3: 伊我跟你讲，伊内底死肉吼是规条灯啊，拢密密麻麻，拢个塌个一个塞拢挖出来。
0: 哎啦，因为你话来讲啦，这都那崩坑内底都已经塌掉呀，我这炸弹嘛炸未开啊啦。
3: 这个我们家讲哦，退钱也是拢旗帜，
0: 对，
3: 这一点你十根无办我。
0: 大肠癌三期呀、
3: 啊，三期呀啦。
0: 对呀、啊，
3: 我跟你讲，那男是我安尼个个讲有哦，
0: 伊无尴尬，
3: 伊无尴尬，伊个阿都未办未办，
0: 反正。先卫生纸，即卖卫生纸个贵松松。
3: 真正伊嘛无要无要，我唔知我嘛感觉足好奇诶。一二十天无放一只物件咧，
0: 习惯啦，
1: 拢入去内底
0: 啊，
1: 内底啊。
0: 我讲我讲到，咱的大肠有150公分呢，
3: 是
0: 150公分有多长呢？
1: 丢啊！啊，我差八公分尔。
0: 延扩大到4倍，
3: 丢
0: 延。膨胀到4倍，
3: 对，
0: 所以你也在35天的东西都没有消化，多改你规个巴肚内底105公分真个甜，
3: 对啊，
0: 甜哦。
3: 啊，我唔只讲20天，我真正我嘛想无20天，这是要安怎去迄落个
0: 吼？对，我来讲，你敢那开嘴你都臭啊啦！
3: 哎、欸，真的啦，
0: 放屁你嘛臭
1: 啊！哎、欸，有啊，有诶人拢讲我拢有露嘴气，但是伊咧讲话的时阵，真正内底
3: 那个口。
1: 散发一种臭味，
0: 那是从肠道出来的腐蚀味。哎、
1: 啊，
0: 因为你爱垃圾物件，伫你的大肠内底已经发芽，像喷有无？喷12点钟，伊就发芽。48点钟，伊就生糖啊！你两工才放一盖，是咪生个48点钟？
1: 哎呀、啊，
0: 内底为什么无生糖？因为你垃圾水果叫你等下树等伊啊。
3: 是啊。
0: 你等于你逐工插树工，伫恁外口的喷汤在啉遐喷的水。
3: 是啊。
0: 你人会健康吗？
3: 未健康啊。
0: 对啦。所以讲，这来吃，不是做难啊，咪叫你去运动啊，系啊。
1: 来，喂，你好，
5: 哎，你好，
1: 哎，是你好，
5: 我买一组，
1: 啊、哦，一组好，
0: 早上三颗哦，
1: 好，
0: 早上三颗，
1: 哦，好，谢谢你，好，来，
0: 你吃完棒赛，我较顺的，减较少，嘿。
1: 哦，来，你好，
6: 哎，
1: 嘿，你好，喂，我阿鲁喂，
6: 啊，我跟。今麦咧介绍一
0: 下，
6: 放晒这个加一种。
1: 好，好，没问题。
0: 知影安怎吃吼？
6: 有，我有咧听，我有咧听。
0: 好，就食饭，透早起床你就食三粒。
6: 哦、
0: 好
1: 好好，谢谢谢谢。
0: 因为新朋友，
6: 当时要来，当时
1: 要来。可能要后礼拜，
0: 可能后礼拜去啊。
1: 因为五月最连续假期，好不好？
6: 哦。
0: 下礼拜才会到货。
3: 哎、欸，我尽量较紧的，尽量较紧的哈。
1: 好，感恩你，谢谢你，
3: 谢谢。
1: 因为哦，这部分咱是头，比如只多多体谅啦。
3: 嗯。
1: 五月坐这连续假期啦，话不着休困，无多寄回，
0: 这我蛮无多。困啊！
1: 大家互相体谅一下哦。来，你好。
7: 嗯。
1: 嘿，你好，我阿如。
7: 我这
1: 三罐2800块。
7: 啊，都用讲三千啊。
0: 无啊，你嘛袂好，我三千啊，还找恁两百啦，
3: 系
0: 啦。
3: 啊是有大手，你不要三千。
7: 好啦，买一组啦。
0: 啊，找恁两百啦，系啦，无得三千啦，系啦。
1: 你若讲200块要互我做消费的，我甲你写三千。
0: 可能就无人家甲你收啦，系啦，该收的爱收啦，该走爱走哈。
1: 好好，谢谢
3: 谢谢，
1: 哎，好。啊，这就简单嘞，
0: 嗯，
1: 一天吃三粒，
0: 对，
1: 你若有闭嘴的问题，还是讲都开始吃无吃过的，你就麻烦帮我吃三粒，
0: 对，
1: 啊，拢在时啊吃，大家拢会记哦，
0: 吃咖你放晒变规条啊，
1: 嗯，
0: 变甘啊色啊，
1: 变黄金色啊，
0: 对，你就正常啊，
1: 而且你放晒袂卡白汤，袂黏晒，
0: 放屁像太多大哥讲拢袂臭啊，
1: 嘴
0: 嘛袂臭啊，所以你等下就足健康的啊，
1: 较早放屁互厝内人嫌甲无一块好诶，即马放屁大家拢袂甲你骂，
0: 对，
1: 这就是。因为你肠仔内底拢清了清气啊，你就袂放臭屁啊。
0: 哦，
1: 啊，嘴要讲臭屁嘛，袂要紧。啊，放是卖啦。
0: 啊，哦、你这个时阵该等来食两粒，甚至一粒都会使。
1: 对，
0: 欸、
1: 哦，啊，若有需要的转刷电话，拢总免入电话机，0800-7100-23，0800-710-123。来听一首七龙唱的歌曲，叫做《台湾柯志连》，来共同做位收听。

0: 不对啊，你有听过人讲一句话无？
1: 你没过。
0: 嘿，小朋友，大拢闭格咯，卖讲嘿什么一礼拜上夸张啊啦，两工三工就好啊。
1: 是，
0: 嘿拢无放晒，无放晒出来吼，会发烧呢。
1: 不会啊。
0: 嘿啊，
1: 就是肠阻塞啊，肠道塌掉呀。
0: 嘿，去照嘿 X 光有无？嘿，一照医生讲啊，内底拢是屎啊，
1: 是，
0: 不怪你咧发烧啊。
1: 哎，营养嘛吸收袂入去啊。
0: 嘿啊，哎，这就做迄小朋友拢有这种问题。
1: 是
0: 啊，包括年长的嘛同款。
1: 对。
0: 尤其老大人，我听到啊，迄接到迄咱这科阿伯姐讲要买两组，伊讲哦。这项物件真正对伊来讲最好诶，
1: 对，一定好啊！
0: 伊讲已经八九十岁啊，啊，无食这吼，伊拢放袂出来，
1: 因为他吃的东西可能嘛少啦。
0: 对，
1: 等下来对吼，等下灌烟肠赶快啦，啊，你烟肠啊，你等啊，你把个那肯一煮煮啊嘛，啊，所以咱这来对有纤维啊。
0: 对，
1: 伊就是用其他物件，甲你大便吼更充实，
2: 是，
1: 然后你的放下当更加顺。
2: 对，啊，过来个都得讲老大人吼，等下开无力，哦，肠无力嘛，
1: 肠无力，粪便量不够，你还接足久诶，等下牙膏，接甲要无啊，你是不是接未出来？
2: 是啊，
1: 啊，咱在后边就一个平平白白，我加压器落去，个人个人个接个较清气诶，
2: 是啊，
1: 甲你等下来底垃圾，甲你接个清气，那垃圾毒素都未个速度等去啊，
2: 是啊。
0: 第三品吼、哦，是要让咱许多好朋友和恁了解，恁食了了，迄、那个排便效果出来啊，就是三品已经开始有发挥伊效果啊。但是你已经未有必要的问题啊，你就爱做不用哦，你爱听咱口渴哦，唔通甲咱甲当作必要才要来食、啊，
1: 放未出来才要食哦，唔是
0: 安尼啦，都、欸哦、开始咱食三粒。吃一礼拜两礼拜过了，放到有够顺啊，有够水啊，
1: 是，
0: 像卖卡卖汤啊，卖连晒啦，甚至吼拢放规条的，嘛拢足顺的，放屁袂臭的，来，你就甲变两粒做使用，
1: 甚至上无上无，你要较欠的，一天嘛来吃一粒，
0: 对，
1: 补充这七款的益生菌，
0: 真的，
1: 补充这八款的分解酵素，啊，你吃一粒补充七十五款的蔬菜水果，
0: 对啊。
1: 卖讲只七十五块，七十五粒好啊，一块拢一粒好啊啦。你嘛一天嘛唔拿开这钱，
0: 有呀？
1: 一天我开你七十五块，
0: 哪有、哦？
1: 哎、欸，啊、你讲食到七十，你现在养乐多一瓶也要十块。
0: 系啊，
1: 迄内底困过伫你巴肚内底带袂落来。
0: 啊，而且哦，养乐多迄种唔叫离开冷气了。冰箱离开，伊就无迄个困啊。
1: 伊困就死啊，
0: 拢死掉了啊。
1: 国家讲啊，你巴肚内底烧烧啊，冷冷。
0: 我巴肚是烧的，
1: 咱的体温三十六度，
0: 三十六度啦，
1: 35、36度呢，啊，伊只要常温，六度、十度，伊个困得死去啊，
0: 对啊，
1: 伊免啊住伫你巴肚内底。
0: 这你无甲我讲吼，我拢唔知呀。较早我是足爱啉养乐多，就讲放晒放袂，而且喺网络佫讲佫讲解。
1: 养乐多加奇果。加香蕉。
0: 加我唔加加香蕉啦，加迄无糖绿茶。
1: 哦。
0: 加落去，套落去，安尼套套的料，你就想要放啊。但是迄就艰苦，迄比食迄下药骨较艰苦，迄巴肚是加疼疼到你动袂掉迄种。
1: 因为他用优酪乳、养乐多来
0: 对抑菌，还有绿茶分
1: 啊，绿茶多酚，
0: 还、啊
1: 啊、也挂灯啊，挂胃挂熊，那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啦。
0: 这嘛是好加灌完肠嘛，赶快
1: 啦。没啦，啊，未来讲啊，我套炸拍一个奇异果啊，加木瓜，搁加一个咱讲的香蕉的。帮助肠胃蠕动，
0: 对啊。
1: 噶啦，这三行啊，你有时间拍无？
0: 无。
1: 啊，这三行买嘛，超过人，咱这七十五款的蔬菜水果，
0: 嘛超过咱食三粒。
1: 我是半大粒嘛，茉莉、柑橘、茂谷、番石榴、葡萄、香蕉、
0: 菠萝。你卖粒，你够粒了，我人会当作你粒根，真正会困去。
1: 七十五款的蔬菜水果，医生有叫你高血压、糖尿病，加食蔬菜水果无？
0: 哎、
1: 你有法度食七十五项无？
0: 无法度，
1: 一天一粒就会使啊！
0: 你甲买东西，咱阿爸甲你写甲清清楚楚。
1: 有所有的日内瓦专利、世界欧盟专利拢伫内底啊啦！
0: 大家拢会用食啊！好，阿那边爱电话恁紧甲卡来了。
3: Hello，
0: 嘿嘿，叶小姐你好。
3: 我两
0: 包
3: 会使无？
0: 你要哪一天？
3: 月底。
1: 因为滴 OK，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还
1: 先点起来都呀。
0: 好啊，你讲你要一组还是两组？我底下
3: 两组两组
0: 两组好，好，
1: 给你留起来哈。
0: 好，谢谢你哦哈。
1: 好，
0: 好，感恩多谢。吃好，大家才会买两组啦。
1: 对啦。
0: 你即马过来听，过来想，你佫无爱卡电话的话，你就继续闭个。
1: 啊，
0: 这个啊。
1: 你
0: 啊，无你讲有其他的方法吗？
1: 你你晒棒没出来，你我有人讲，那是很恶心的事情，
0: 真的
1: 真的很恶心啊！你就想，你的灯啊，一直把遐喷那个树灯啊，上去你的火，上去你的光，你不觉得很恶心？你就想到树供点喷烫来的那些树水啊！
0: 哦，卖讲这哦，
1: 我假如我第一个熟悉哦，我讲我都出国灯来哦，啊能。等今仔第二天无放晒，我要来看医生。阿公啊，
0: 我讲伊笑
1: 诶。伊讲你阿只两天无放，我说我真的。
0: 我讲伊浪费医疗资源。
1: 我每一天一定要排两次。
0: 嗯。
1: 好、哦、啊，只要有一天没有排一次，我都爱看医生。一定是出问题啦。
0: 阿黑哪讲吼，体重足重诶吼，规工咧遐花要减肥诶啦，食足少诶啦。
1: 我甲你讲，
0: 阿巴肚汤哦，讲我嘛是遐大粒诶吼。黑就是拢晒，
1: 你数变上有诶人讲哦，三公斤呐、啊，卖讲三公三斤就好啊啦。
0: 嗯，
1: 三斤五斤诶，这数变啊败掉，你的体重就减三斤五斤啊。
0: 你的腰围就唔知减几寸咯。
1: 啊，这垃圾啊败掉，你自然毒素就减少啊。
0: 对哦。
1: 还有分解酵素帮你分解的
0: 哈。来，稍等下，喂你好。
3: 喂。
0: 嘿，金叫阿姨你好。
3: 阿卢呀。
0: 嘿。
3: 啊，可以
1: 去做
0: 啊！好好好，
1: 一工三料哦，哈，而且在你家里慢慢来减。
0: 哎，你遐可能五位最贵啊，好不好？
3: 好啊，好。
1: 好，好。好，
0: 感恩多谢啊。
1: 好。
0: 好，因为拢爱等五位做啦。
1: 对啦。
0: 哦啊，时间的关系，咱是到比如那边哎，恁电话赶紧甲敲，拢总免立电话机，趁我左手鼓舞，真麻烦恁赶紧甲欢呼。
1: 这几组未完就无啊、
0: 哦？对，未完就无、
1: 啊。你无调调这直销的版本哈、
0: 啊？我嘛先讲诶，无可能讲明仔载股改咱部队对家、欸，因为这是为直销遐拨出来的。
1: 中拨到这呢，
0: 拢就拢这，
1: 没有啊。
0: 嘿，所以讲咱是代表，要爱趁今仔日这个数量有需要的三罐一组，2800块，甲恁股加添成分，无加计少。若有需要，专线电话0800-7100-7103，0800-7100-7103，感谢咱许多好朋友收听，要来甲恁讲一声再见。期待暗时11点到12点的节目，包括明仔咱中昼12点进行个下晡2点哦。下班了，你若要爱产品，要爱询问，赶快用卡机，甲大家讲一声再见，
1: 拜拜。

0: 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阿咪，第一年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来叫你出来攀保险。
2: 啊，条哥，点红中来个员工，你要假保险吗？
1: 当然，快点几天，只会抢你，多只给你出假保，收入保险，然后整日再开保险，那条行事业让假保萝卜，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2: 哇，条哥，你很有心哦，俺们上班来制造很安心的呢。
1: 员工多只给你出假保，落子顺风多安心。以上是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3: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江淮关二水乡，近我着气势，
6: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让人有这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7: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8: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以福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市 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发生伫明朝末的代志。伫明朝末的时阵，忠贞皇帝伊非常的无能，满朝各拢是奸臣，大家拢干那会晓享受家己，不但税金扣真重，一寡官员拢真好贪污。百姓的生活是非常的艰苦，一世界各拢有土匪，百姓的生命是真无保障。在那个时阵，有一个大土匪头，伊的名叫做张献忠，这个名是好了真好。可是这个人伊心怀手辣，面型是生出真歹看，粗眉大目，手长目共，汉草高冠大，讲话是真大声。伊若是一天无杀人，伊就会感觉真艰苦。所以做土匪头，便若是攻入城内，就是杀人放火。官兵无法度阻止伊，伊的土匪兵是愈加愈多，足足有几啊万人。官兵对着伊是真头壳疼，百姓讲着伊都惊吓，连囡仔在哭，听着伊的名都惊甲拢唔敢哭啊。有一天，张献忠伊放风声。伊讲伊要来攻长沙城，长沙城的官兵接到消息了后是非常的紧张。长沙城的首长，伊食袂落啊，伊困袂去啊。长沙城的百姓听到消息了后是非常的恐慌，家家户户拢在款一寡逃亡用的物件，长沙城一片的大乱。莫怪当时的张献忠在迄个时阵会遐尼得意。因为迄个时阵，大家拢未晓团结甲合作，土匪都还未来，大家拢无抵抗，走会去的人都拢要走大声。伫这个时阵，土匪头张献忠，伊本人已经大声侵入中沙城，伫观察地势啊。伊看到中沙城的地势，大家敢那听到伊的名，都拢纷纷逃走。伊心中是安尼洋洋得意，伊心中在想。这次要摕中沙城，会使讲是以夷反将，参像倒顶泥甘共款，伊正洋洋得意。伫这个时阵，伊忽然间看到一件真奇怪的代志，伊看到一位真水、真年轻的妇人郎。这个妇人郎，伊脚只边爱一个囡仔，这个囡仔大约有六七岁，伊手骨牵一个囡仔，大约只两三岁尔。大汉囡仔用爱，啊，细汉用牵呢。世间上要他有这款代志，除非是大汉囡仔有破病，惊未起。张献忠虽然是一个大贼哥、土匪头，伊看到这款情形，有那真好奇。在这个时阵，这个年轻的少妇已经行来到张献忠的面头前啊。张献忠伊就近前讲：“咱这位大嫂，啊，你要去哪位？你大汉囡仔用爱，啊，细汉囡仔用牵呢？安尼要他惊会起，要他惊会紧。”你唔到细汉的用爱，啊大汉的落来用剑，安尼唔只对。迄、那个妇人人讲，咱这位大侠，你唔知啊？听讲张献忠这个人，甲伊的部下拢真凶恶，因看到人就杀，唔管是大人还是囡仔。我即阵爱的这个囡仔，是我的大伯所生，但是我的大伯甲我的大嫂拢来过身去啊，只剩这个亲骨肉来传香烟尔。伊未使出一丝仔差错，若是有啥物三长两短，我后日啊若是死了后，我就无面通见大伯甲大嫂啊。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下去。

拄只讲迄个负责人，伊讲伊爱的迄个囡仔是伊的大伯甲大嫂唯一的亲骨肉，未使出一丝仔差错。伊用手牵的囡仔是伊家己的亲生囝，那是土匪来的时阵，伊那是无法度保护两个囡仔。伊只好放弃家己的亲生囝，来保护大伯甲大嫂唯一的后生。张献忠伊听听来讲，阿、啊、你的翁婿咧，迄、那个负责人讲真不幸，伊有一天出去做生意，伫中途去遇到土匪，物件甲银两拢叫土匪抢了了，佫予土匪家己杀一刀。伊拖命走倒来厝里，但是经过无偌久就过身去啊。张献忠伊讲：“啊，你已经都无翁婿啊！若是你的囝有出什么差错，你后日啊是要靠什么人？”迄、那个负责人讲：“这是无法度办法。俗语讲，生人处事，既然无法度，两个拢过甲交着，我只好牺牲自己来完成别人。”张献忠伊虽然是一个胎人，唔免念目睭的土匪头，伊即阵和这个负责人感动着啊！伊心中在想，世间上要去找这款守仁守义的人，天下间是找无几个啊！这款人我应该保护伊，我未使阁进攻中沙城，我以后嘛未使阁乌白杀人啊！张献忠这个大贼讲，伊赶紧摕一包银两讲：“咱这位大嫂，那你唔免阁走啊！这包银两你摕咧，赶紧转去，好好啊，抚养这两个囡仔大汉。”我即阵老实甲你讲，我就是土匪头张献忠。我即阵去予你的精神感动着，你即阵转去，甲中沙社的百姓讲，我张献忠一生未过进攻中沙城。土匪头张献忠，伊已经去予迄位负责人的仁义精神感动着。伊不但提钱要援助迄个负责人，伊阁答应迄个负责人，伊一生中未过进攻中沙城。来杀害中沙城的百姓，伊无形中救了中沙城真侪百姓的性命。迄、那个负责人，伊知影伊是土匪头张献忠了后，伊并无惊吓，伊赶紧家惊一个大礼，讲张将军，你今仔日帮忙我这个小女子，我是非常的感谢。不过切身有一个无应该提出的要求，但是为着万民苍生，我无讲是的艰苦。切身希望张将军你以后尽量唔通阁杀无辜的百姓，切身大胆为天下的苍生请命，希望张将军你会当接纳。张献忠伊是一个大土匪头，伊毋捌予人称呼将军，即摆予迄个水姑娘开嘴合嘴，改称呼将军，伊心花怒放。伊伫要走的时阵，改咧小副讲。会当放过中沙城的百姓，这是你的底蕴。天下间百姓的性命，我以后尽量卖杀人就是啊。伊话讲完尔，伊翻头离开啊。伊真正无来杀中沙城的百姓，但是伊继续一个所在抢过一个所在。不过伊杀人有较少一丝啦。在咱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两个大土匪头，一个就是李自成，一个就是故事中的张献忠。因的结局拢是无好，拢被斩首、首级和官府甲吊伫德高顶面，这是做土匪头的报应。一个查甫人生做人权汉大，正当的职业无爱去做，要做土匪抢人。有的做唔知影见效的贼啊，偷人的物件，这根本拢唔是查甫囝的行为，这是一个唔知影廉耻的小人，那是未晓悔改。后日一定有很大的报应，很歹的下场。

0: 喂，查某，你是无欢喜心？叫你陪酒面的有啥物意思？
1: 无啦，是的吼，是的吼，人客官，是的吼。

总将我保持十八年宝贵的青春，为了一时感情的冲动，煞来被一个男性骗去我的身躯。当当达到目的了后，伊就绝情绝义放煞我前去。我的前途，我的一切，好亲像变成一只烟鸟坠落海上，随着波浪越来越去，浮漂乱离。我现在生活变成一方阮电费来光，就来摕手间看人客，喝酒食酒离。我的身躯好亲像社会社交礼物，查甫人来佚佗呢，讲袂到的粪草皮。

0: 病公狗。
1: 即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在咧烦恼，讲唔知道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解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也是降肝、固肝、治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是啥物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爱甲买转来食。咱中医中药上解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虽然即马那是有得着肝病，也用上介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以前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来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公狗。
1: 小姑话直直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新，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下都袂叻，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袂晓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都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在你下晡时啊，搁再泡一。

只要你啉一罐了，你就会想讲买贵箱的，因为人家讲满食满不吃，吃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缸了，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心之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零至精，这是健啉健饿肉的甚至精。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

电视新闻在转播，什么消息都看得到。看到后生在拍老爸，我的心肝是安尼丢三下。看到新妇在拍大家，真正无天也无地。这阵到底是啥天呢？太下呢，济人在热天。天公敢会在休困，雷公敢会去佚佗？参像这款的不孝子，留伫世间啥路用？敢会老爸嫖赌瘾，挥泪无得顾家庭，还是老母做唔到，红杏出墙讨后节？敢会后生伊神经病，神经失常无天良，还是新妇是泼妇？五日天地。

五伦，父母的温情是深似海，世间无人对得到，生咱、饲咱、疼惜咱，予咱平安得大汉，欠长内多饿腹肚，为着要予咱食较好，受寒、受热、受风雨，拢是为囝得铺路。不孝父母是真不该，难反悔这凄惨代，阎王上册不孝囝，百项刑罚得担待，因果循环是有报应，不孝的人上该害。赶紧有效报亲恩，行善行孝莫等待，莫等待啊，莫等待。

咱这阵的社会是一个求生存真容易的社会。较早的人有听人讲起夭死，这阵根本都没听人讲起夭死。只要认真做头路，较欠的相信吃的穿的拢有够接到。可是这阵有一种人，伊真无路用，伊唔知影见效，连体生做安怎？伊唔做头路，伊嘛无爱做生意，伊专门要做贼啦，甲人偷提钱、偷提物件，将偷来的钱，佮摕去博缴、啉酒、行舞厅、行酒家，外表是装甲好亲像少爷、经理、董事长同款。有一天手互人绑压后，手铐铐咧啊，伊只头壳激烈烈，唔敢抬头，好亲像伊知影见笑同款。事实上，伊才知影见笑，伊若知影见笑，就未去做贼啦。咱的法律对着贼啦判刑伤过轻，今仔日的社会只会遐尼一贼啦。抓贼啦，唔是干那警方的工课尔，是全民的工课。警察的人数是有限，无法度逐日甲你过处。所以咱厝边隔壁爱联络爱合作，看到有身份人有嫌疑的人，每一个人拢要提高警觉，唔通听人在画贼，啊你在看老热。不过咱要掠贼啦，有呾爱注意，千万唔通空手。有的贼啦是有拿武器，甚至拿枪，所以对着贼啦，这是很刑罚。人人会使甲伊制裁，想办法，互伊袂行袂走。就是拍着伤，这有呾无罪。为着自卫来伤人，这在法律上是正当的自卫行为，贼仔是人人分宜。即阵有真侪人死伫火灾，死伫火烧厝里，因为咱的厝即马前后拢有铁窗，门是一层过一层，人若是去用粉穿一下，都走未出去啊，活活都拢烧死，这拢是贼仔的罪恶。社会上有真侪悲剧的代志，不幸的代志，拢是贼仔所造成的，做贼仔的行为是不可原谅。我只希望大家团结合作抓贼仔。我若建议有关单位对着贼仔判刑要判较重的，我嘛希望警察单位要加强社区、加强巡逻的工作。

0: 黄芪这味药啊，是咱中药内中补气的药药，是真普遍的一味药啊。黄芪有两种的用法，一种是用青，叫做青芪；一种是用炸的，用蜜过炒过，叫做炸芪。有一种人伊冷热不和，身体是真虚，若要补是伤过瘦，唔补人阁无肌肤、无品气，时常得感冒。伫这个时阵，都要重用青芪，配合冬参、地骨皮、甘草，长期来调养身体，身体就养会起来。阁有一种人伊惊热、惊寒，时常得流清汗，皮肉拢感觉真烧。伫这个时阵，有哪要重用青芪？青芪伊的用途是真宽，牙周病会老火、老人，这个时阵爱用青芪来做主药。果参像芳秀英还是毒疮，得烂未好、未收脆，有哪要重用青芪？特殊的鼻腔过敏还是皮肤过敏、荨麻疹，有哪要重用青芪来做主药？然后再搁看病症来加副药啊。用青芪是凉补的用法，炙芪是温热补的用法。若是要进补药酒，就要用炙芪，滋补力就会加真强。用药方法是变化万千，人讲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就是这个道理。
1: 金钱是万能的，无唔对，但是纯正的爱比金钱更加伟大，这是世界所公认的事实。那个姑娘就是我心目中最难忘的人，我无论天崩地裂、粉身碎骨，都不愿辜负伊。男性的成功就是女人的安慰，我的纯情曲永远要带给伊青春快乐。

俗语讲天重日月，人重两眼。目睭那是来失明，讲起来是有够悲哀，有够不幸的。有真侪人拢讲伊治着白内障，目睭用要失明啊。白内障这是歹医的一种病症，西医是用开刀的，只是第二间有看到，免外久就阁发作。尤其是开刀过两遍的人，都无可能阁复回啊。所以那是去治着白内障的朋友，伫要开刀的进程，一定要三思一下，哪一个有看到？也阁无失明，上好是用药物来治疗。都已经失明无看到啊，才来开刀。开刀了后，赶紧来吃过目睭的药啊。咱中医过目睭的药啊是有真济，参像鲍鱼、甘杞、冬虫、夜明砂、千里根、决明子、青松子、风精、乌精、赵决明、蒺藜子、鸡精子。这些药啊，拢会当顾目睭。咱中医在治疗目睭症，爱配合五脏的医理。咱目睭动主是属心，乌人是属肝，白人是属气，顶含下含是属脾，目头目尾这是属心。看是内在因素，还是外来因素，爱大声分好详细，然后再个分寒热虚实来对症落药。咱眼科大全。《人海精微》这两本书专门记载目睭症的治疗方法、论述、理论，伊的方头嘛记载真详细。治疗目睭症确实有功效，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公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济，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到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做会到的范围内，上届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好官真用。咱的官中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哩。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都较未有肝病，都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都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咱和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羊儿跪乳而啼嚎，乌鸦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给控制。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杨就心唔顺，木开门咧又冻，根本要知道条脑通发烧，我就请师傅看看呐。
2: 下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针啦、
1: 啊。诶，你有乜事啊？
2: 系天叫呢，就讲过诶，积水爱多，系莫会上门呢，引起天叫呢。
1: 啊，安严重哦。
2: 系啊，实在要看医生啦、啊，有问题就脚打电话，一叫二二。
3: 医生讲过要微信封底铺切片关节素提供。
4: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名宝岛的北斗镇，曾经是古罗水溪支流顶头的河港，除了是中部内河航运的中心，也是古罗水溪沿淮货运转运站、台湾传统牛戏的所在地址，甚至也是清朝第一个有都市计划基址。马路一户二路三万家是宝岛的言语，一直到今嘛，大家也是叫北岛为宝岛。可惜过去风华绝代宝岛，却是一座无古迹的古城。一百多年来，宝岛遭遇过十几摆水灾，三十几摆火烧家，历史遗物完全烧甲光光光。曾经风光一时，过去风华却是无留落任何痕迹。可能就是因为无古迹的保护啊，新城镇的设计特别精致。在这个彰化县面积第二小小镇内面，透天厝林立伫个精致街头上。
6: 山拉美林里彩绘村主要是以着台湾五十年前的街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晡三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7: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福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四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过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来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在四川省利川这个所在，有一块地理穴，这块地理穴是加道穴。听讲啊，得到这块地理穴的人，会一直破病来死去，会绝经绝孙，到尾啊会变成孤苦兼绝症。本来这款地理穴，地理师有那未报好人，因为惊去损到阴德，但是天下间的代志确实真歹讲。到尾啊，这块加道穴，因为地理师误会丢价，讲丢价无度量，做人真小气，所以超过伊将这块地理穴甲报好丢价，要予丢价绝境绝孙。像知影人在做，啊天在瞧，丢价得到这块地理穴了后，加道穴煞变成山高水花。大富大贵的好地理，人讲有天理就无地理，有地理啊就无天理。地理爱受到天理的支配，不管是偌年迈的地理局，只要是大善人、大孝子来得去，就是迈的地理都来变成真好的地理局。今仔日咱要讲的故事，就是轰动四川省利川加道绝户穴的传奇故事。这段故事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今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是一个天气真清朗的大热天，日头是特别大粒，好参像一粒的大火球挂在天空。在这个时阵，四川省利川的山内，有一位地理师正在爬山落岭，在找找地理局。这个地理师也是外地来的地理师，这个地理师。伊看到利川这个所在，草木青翠，山明水秀，四面的山峰起伏无平，该悬的则悬，该低的则低。观看山脉的内容是真滑，气势真雄壮。佮因为草木青翠，所有的山脉都好参像一尾瓦铃同款。这个地理师，伊顺着山脉起落，伊来到两支山脉交叉的所在。这个地理师，伊看到安尼，伊喘一个大气，讲：可惜啊，可惜，山有高，可惜水无回，山势雄伟，想过来，想过尖，煞变成加道穴。这个地理师，伊对日头也未出来，就开始爬山落岭，想要找找一块好地理。即阵已经到中昼啊，伊发觉这个所在无好地理，是一块加道穴，伊只好落山。伊真热，搁真脆大。伊向山脚是一直行，伊发现着有一间大侠厝。这个地理师伊看到大侠厝了后，伊就赶紧入去这间厝内要讨地。原来这间厝是大善人赵元贵的厝。这个时阵，赵家看到有出外人来要讨地啉，有那真好咧，就大声揶揄啊，叫出外人休困一下。一打过尔，就有人捧地出来啊。迄、那个地理师伊真嘴大，看到茶就大嘴要啉茶啊！伫这个时阵，赵老太太伊出来啊！赵老太太伊看到出外人，大粒官、细粒官，还过安尼喘平平、平平喘。赵老太太伊讲：你唔通啉冷茶，你小姐一大句啊！我来去先烧茶。经过差不多半点钟久，赵老太太伊捧一碗烧滚滚的烧茶，烧茶内中搁甲放醋坑。迄、那个地理师伊看到赵老太太捧这款茶，伊内心是非常的受气。地理师伊内心在想：这位老太太一定是心理变态，遐尼爱创敌人。明明知影我即阵行山路，真热真脆大，伊超过伊冷茶无爱我啉，伊超工去先烧茶互我啉，烧茶内中佫超过伊甲放醋坑。迄、那个地理师伊内心真受气，伊哪啉茶哪分醋坑。伊误会赵老太太在创敌意。地理师伊烧茶啉完的时阵，伊发觉到赵家的厅头有放一具的棺木。地理师伊就问讲：啊，府上是啥物人过身去？赵老太太伊讲是阮大官，伊无病来善终，伊享年102岁。地理师伊讲：啊，地理有看好未？赵老太太讲：即阵还搁在找。这个时阵，那个地理师伊心中在想。报复的机会来啊！你会超过伊用烧茶放醋坑来喝啉，来创敌我。我即阵 就甲你创伫倒转来。迄、那个地理师伊讲真拄好，莫非这是天意？今仔日我伫利川的山内有发现到一块真好的地理局，不过这块地理穴无随便互人得到，因为这块地理穴棺木爱呆滴的，未使呆环，那是呆环就未当得到好地理的灵气啊。那是家呆滴的，子孙啊会代代富贵，会出状元出进士。赵家甲赵老太太听到安尼拢真欢喜，无意中会来一个贵人，找到好地理。赵家就听迄个地理师的话，将赵老先人甲葬伫迄块家道穴的所在。迄、那个地理师伊真夭寿骨，原来迄块家道穴家道的中心点欠一支绳啊，观察那是呆滴的，这支家道都有绳啊，都发生作用啊，会加人。子孙啊，那本来扫墓，都拢会和这支家道加掉，拢会来破病来死去。免经过十年，丢家都会绝子绝孙。讲起来，这个地理师的心肝是有够浓毒的，只不过是为着啉一碗粗坑茶来误会赵老太太的好意，伊挑过伊要来报复。这款的报复未免伤过头浓毒，过头无人道。但是人在做，啊天在瞧。伫风水做好迄一天，地理师伊要离开的时阵，丢架过来包一包真大包的红包给伊。这个时阵的地理师，伊内心嘛感觉怪怪，伊嘛感觉伊的做法伤过分啊。可是这阵伊又那唔敢讲破。伫迄一暝，忽然间风云变色，雷公四呐，大雨倾盆而至，风雨是安尼交加。这个时阵，佫起了一阵的光雷啊风。这阵光雷啊风真奇怪，敢若伫梦的头前四周围光来光去。过天光的时阵，赵老先生的梦地完全拢改变啊，拢变款啊。伫梦的面头前，正边甲倒边有两粒千斤的大石头，囥甲真好势。好参像两个过门的护卫同款，搁甲看望的面头前，本来都拢无溪仔水的，即阵正平来一条溪水，啊倒平嘛来一条溪水，拄拄好伫望的头前交汇，即块地理一夜之间尔，煞变成山高水阔，外少收水口的好地理。赵家来探望的时阵，看到即款的情形，拢想讲这是天意，就安尼顺其自然。人讲有天理就无地理，啊有地理就无天理。地理是要受到天理的支配。赵家因已经三代人拢在行善积德，人讲额头三尺是有神明，善人孝子拢有神明在保护，所以歹地理一夜之间煞变成好地理。这件代志经过十年了后，赵家一年比一年较发展。赵家善事有那愈做愈大，当年拢总开放七村的援助一挂善车人。伫十年后的有一天，迄、那个地理师伊倒转来啊，伊心中在想，赵家一定是家破人亡啊。地理师伊抱着惭愧的心，要来看赵家。即阵是凄惨到啥物地步？迄、那个地理师伊来到赵家的时阵，伊看到赵家是翻修的大厦厝。前阁有溪池，后面阁有果子园，阁看到赵家好亲像有一股无形的正气，大大小小，大家拢真有活力，囡仔阁拢真有礼貌，真活泼。这个时阵，赵少爷伊发现到迄个地理师啊，赵少爷伊真好咧，讲地理师，阮拢真思念你，阮怀念你，怀念你真久啊。迄、那个地理师伊想讲害啊，十年前咱害人害无倒，即阵人一定要报复啊。地理师伊想要走，伫这个时阵，赵老太太伊又拿出来啊。赵老太太伊看到地理师真好咧，讲地理师你唔通走，阮一定要好好啊报答您。自从迄门啊风水做了后，阮赵家真顺利，做官是做官，啊做生意也阁拢赚大钱。你甲看，阮即阵翻大厦厝，迄、那个地理师看到赵家大势，对伊并无恶意，倒有那面皮结厚厚，真是留落来。地理师伊搁再来看迄门的风水啊！地理师伊看到赵老爷的风水，伊惊一个。本来是家道绝户穴的地理局，即马煞变成山高水阔、大少收水口的好地理。地理师伊心中明白啊，人讲地理是有德者居之， 有道德的人就是任何的派地理有那害伊未死，地理师伊要离开赵家，但是赵老太太一直留伊住咧。地理师伊心中感觉真惭愧，伊太敢住咧，伊一定要走。赵老太太留伊未住啊，伊就交代伊的囝摕真侪银两买予迄个地理师。伫这个时阵，地理师伊内心真艰苦，伊双脚跪伫赵老太太面头前忏悔啊，伊讲出当时。伊做迄块地理的经过，迄、那个风水本来是家道绝户穴。赵老太太伊听听来讲，你赶紧起来，阮并无怪你。反正阮对地理有若唔捌，阮赵家有今仔日，这拢是你的功劳。不过当时我用小的粗光茶互你啉，是惊你惊喘喘。那是大嘴来啉冷茶，你会去散着中气。用小的粗光茶互你啉。就是叫你爱看本看看啉，安尼才袂去散着中气。地理师伊听了后讲：“老太太，我误会你啊！我即阵才知影是安怎样丢家会大富大贵，因为丢家的人大家拢真仁慈，大家拢真慈善，莫怪上苍会庇佑恁。伫当时我是一个出外人，甲恁也无啥物关系。你都有若惊我惊喘喘，啉冷茶去散着中气。”恁的祖先感动了天地，莫怪歹地理无法度伤害恁，反倒转来家道绝户亡，煞变成山高水灰，大招收水口的好地理局，这都是天理。自从迄个时阵开始，贫下做善事，来伫路边摆茶，互出外人啉，茶内中拢是藏粗糠，这都是要互人慢慢啊分，慢慢啊啉，安尼才袂去散掉。空中的好朋友，拄则咱所讲的故事含义真好。人讲做好心真正有好报，就是安尼。可是咱即阵有真侪青少年朋友，伊未晓顾身体，时常走窜窜，就大嘴啉冰水、啉汽水，有诶啉饮料，到尾啊中气杂杂，气管来变歹，心脏煞无力，有诶煞变成血骨穿哨。所以咱日常的生活，无论大细项的代志，拢爱注意。身体爱家己来照顾，人讲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幸福美满的人生。即马我顺续来讲，散着中气要安怎样治疗？若是散着中气，若感觉胸啊会痛，这个时阵会使使用茶含汤来治疗。茶含汤就是小茶乌汤加小含胸汤的含汤。啊，若是胸啊，干那会扎扎未痛，伫这个时阵会使使用七气汤来加穿刺。结晶万点金，安尼就会当医好去。啊，那时常会嗽，这个时阵会使使用七里散来加猪背宽冬花，安尼就会当医好去。那是年久月深变成血骨穿哨啊，伫这个时阵会使使用松甲丸、冬虫斑凉丸，还是姜子牙丸来治疗，安尼就会当医好去。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我时常静静地思考，咱人哪会当一生拢健康无病痛？这唔知要偌尼好咧。咱人若是会当食老的时阵，拢脚惊手惊，未食酸，吃嘛痛，唔免互人看，唔免互时势伫替咱烦恼，然后过会当健康长岁寿，最后无病来善终，这真正是做人上大的福气。咱人会破病，大体有三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就是咱人伊的元气虚，无抗体，无免疫力。流行病一个到位，就感染着流行病。你甲看，有人时常在感冒，啊，有人小可吹着电风，吹着冷气，伊就骨折在酸痛。有人伊会去治着鼻腔病，甚至治着血骨。有人伊治着肝病，治着腰椎病。这就是咱人无抗体所造成的。那是有抗体的人，伊根本都无机会通去破病。第二种致病的原因，就是操力过多啊，劳动过寡。伊本身的体力阁无够，伊付出伤过侪体力，去损掉五脏六腑，年久月深，百项病症都拢会产生，万病都拢会来缠身。第三种致病的原因，就是咱人会老，咱人人体中的四大组织、九大系统的运化，会慢慢啊来老化，所以万病都到位啊。啊，咱人要如何让咱的身体健康无病痛，就是爱迷雾丢油。迷雾丢油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爱在还未破病的时阵，都要一直照顾咱的身体。过去我伫节目中一直叫人都要运动，爱改掉歹习惯。可是也有很多人同款还在破病，身体同款是好不起来。大约在30年前，我的大姑啊，那个时候他已经是86岁了，但是他的身体还在很硬，他不会破病。他透早都吃一碗鸡卵油，然后就去爬山。他所喝的茶就是冬虫、人参、灵芝所做的茶。他说冬虫会顾肝心、顾筋骨，莫怪伊在爬山，连少年人都爬输伊。伫我开始做医生的时阵，阮大姑啊，伊阁向我讲：“阿秀啊，会晓甲人医病，这无够，倒爱会当互人未去破病，这才是有够，这才是够的医生。”伊讲较早的花朵，伊叫人无病的时阵爱食人参，还是食灵芝，安尼都未来破病。啊，较早的病祖，伊都是长期在食灵芝。吃冬虫，还是在喝人参茶，还是喝灵经花茶，所以他长岁寿。还参像较早的李先祖、李洞宾，他们都喝花茶和灵芝茶，所以他们身体都健康，不去破病。他们都是在受金刚不坏之体。由此可见，人参、冬虫和灵芝真的是保健身体的好东西。根据古代医典的记载，甲即阵现代医药的研究，灵芝甲冬虫是增加抗体、增加免疫力上介好的药材。有那是互咱身体健康甲长岁寿上介好的食物。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之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到肝炎，伫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拉，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个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个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王伯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王伯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王伯丹唔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王伯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伯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眠，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就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第日咱得到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拍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就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有一位听众朋友，伊讲一段小故事。伊讲伊是屏东万丹乡的人，伊的厝边有一位真仁慈的修道人，蚊啊那是该定，狗虾那是该夹，伊拢未该怕死。伊那是看到家雀，看到鸟鼠啊，伊拢有看到，极无看到。伊为着不爱杀生，厝里的稻啊园、菜园，拢唔敢铺农药啊。伊讲那是喷药啊，会杀害真济生灵。结果伊的稻啊园、菜园收成是真歹，佮害着厝边隔壁稻啊园、甲菜园拢掉虫，收成比人较歹。佮因为伊的厝蚊虫、家雀、鸟鼠啊真济，这位修道人确实时常在破病，因为蚊虫、家雀、鸟鼠啊。会传染病症，伊本身有真侪细菌，莫怪伊时常在破病。这位听众朋友又讲，非洲的狗虾讲会咬死人，规定野狗会食人，印度乌鸦敢长头白日抢人手体的馒头食，其他有真侪动物拢会伤害人，会食人。佛家主张素食，无爱杀生。若是有一天会害人、食人的动物愈来愈侪时阵，咱人敢是无立身之地啊？这位听众朋友，伊真古锥，伊问我讲：“詹秘书啊，若是蚊仔甲你叮，你敢会甲伊拍死？”参照这位修道人伊的做法，感到对着这位听众朋友所问的问题，这见仁见智，因为立场无同款，看法有那无同款，思想有那无同款，所以每一个人的做法都无同款，有差别啦。不过我认为修道的路线，修道的宗旨，重点唔是伫这个所在。参像咱台北市的老阿厝，毛三层的，毛十几层的，道行甲根基有深浅，都参像老阿厝有悬有低。咱人少年的时阵，比较是较好杀、较好斗；，食老的时阵，都比较加正仁慈。少年的时阵，有的爱拍鸟啊，有的爱钓鱼啊；，食老的时阵，伊就不忍心过来拍鸟啊，过来钓鱼啊。佛家以提倡素食、禁杀生。就是害人的动物嘛，可以自生自灭，这就是在培养咱人的慈悲心。连蚊虫都有爱惜伊的性命的人，伊一定袂去害人，处处会宽容人，安尼社会就会安宁。修道的境界是真阔。拄只听众朋友伊所问的问题，我认为是在钻牛角尖。我认为一个人伊来到世间，上界重要的就是要认清伊的义务甲责任，对家己、对某囝。对世大人、对亲戚朋友，甚至对社会、对国家，有尽到责任甲义务无？责任甲义务，那是尽有够的人，就会使过尽尽该站来修道

一位听众朋友讲，詹秘书啊，包公较早办案的时阵，龙头斩、虎头斩、狗头斩，斩过真侪人的颔骨啊，杀人是无数，啊是安怎样？仪态同款会当做神，会受到万民的朝拜。空中的好朋友，咱看代志爱论前因甲后果。你讲伊杀死真侪人，我讲伊救真侪人，伊的功德是无量，伊是伫大天行道。包公伊的狗头斩，专斩江洋大刀，专斩不法之徒，是因为江洋大刀伊抢人、杀人无数，伊危害社会。这款人若是无甲伊除掉，百姓未安宁，佫会害死真侪善良的百姓。包公伊斩死一个江洋大刀，等于救真侪百姓的性命。包公伊的虎头斩，斩死真侪贪官，是因为贪官伊重钱。无重人命，有钱的甲人办生，啊无钱的甲人办死，贪官甲恶霸勾结，剥削百姓，欺负善良，迫害人家的福利。这些人若是要甲伊除掉，变成无天理甲无公理，被欺负的人无底申诉，怨气冲天。包公伊来斩驸马陈世美，是因为陈世美伊无情无义，伊忘恩背义，伊放杀无惊。碰到驸马的官事，六亲不认，这款人若是要甲伊除掉，变成无国法，天下会大乱。包公伊就是大公无私，公正廉明，伊大天行道，伊杀一个人等于救真侪人，所以伊到尾也会做神，会受到万民的敬仰甲朝拜。另外有一位听众朋友伊讲，关公伊剿灭黄巾贼，伊过去过五关斩六将，大小战争。伊挂水通战，杀业遐尼重，爱太来做神。伫关公出世的时阵，国家是分裂，地方是真无安宁。黄巾贼一世界杀人放火，民不聊生。关公伊练了一身的好武艺，伊为民除害，对着无公理的土匪，抗化袂行；对着无良心的土匪，当然是以暴制暴了后，才阁以德服人。关公伊过去。过五关斩六将，是伊尽忠国父之主。当时的做错，伊想要买收伊，对伊是真好。上马金是下马银，但是伊甲刘备结义在先，伊为刘备尽忠，为兄弟尽义。伊过五关斩六将，是精细所逼。在战场上甲敌人在修战，唔是理想就是外亡。何况一个主帅，伊的责任是真重大。伊是伫保卫国家，国家若是来亡，百姓会受到敌人的杀害，会受到敌人的侮辱。关公伊是一个历史上真杰出的奇男子，伊不但尽忠尽职，伊阁真尽情。你甲看关公，当时伊去予曹操掠去，曹操不但无杀伊，阁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金是下马银，对待伊是有够好的，这是敌人予伊的情。后来赤壁之战，火烧连环船，曹操大军尽灭。曹操伊走到华阳道的时阵，是关公放伊刀身，行伊的情。关公伊尽忠、尽职、尽义、尽情，伊知书达理，莫怪伊会受到万民的朝拜，成为人人尊敬的文主公，也就是关圣帝君。

人讲胃肠若害，身体就会败，因为胃是负担消化，啊肠啊是负责吸收。身体若是要用、要强、要壮，关节拢伫胃肠。工业社会，时间都是金钱，精神若是过头紧张，啊是思想失眠、操力过头，啊是劳动过寡，这拢会引起胃肠病。参像腰过肌、八强臂，这拢来引起胃肠病。胃肠病有哪有分急性的甲慢性的？急性的爱赶紧治标，予伊未疼了后，再过来治本。慢性的胃肠病爱大声查出原因，看是胃寒，还是胃热，还是肠啊无力。有的讲是急性的发炎，有的讲是慢性的发炎，啊是安怎样他会来发炎？是食物件无拄好来引起发炎，还是精神过头紧张来引起发炎？这原因一定要查核出，知影原因才会当根本治疗，唔知影原因就无法度预防甲防止啊。治病就参像海底摸针同款，莫怪干那一个胃肠病，先医都医未好，一拖都是几啊年。胃肠病是关系四大组织、九大系统的运化，关系着全身躯的气化作用，嘛关系着一生的幸福甲家庭母子的幸福。所以俗语讲，有健康的身体，才有万贯的家财。身体上的好坏，胃肠是占上界重要的部分。空中好朋友，你千万唔通轻视。胃肠若是有一丝仔毛病，都要赶紧治疗。千万唔通小病无爱医，拖到变成大病。人该开都要开，啊该欠的都要欠。

0: 乡亲来今天感想好无？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咱若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更会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那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都去过关。咱那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尽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效我，我今同好难相亲。幼儿归入二弟后，我反哺失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1-800-799-99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和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2: 为山为水为高碑，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基隆是伫咧彰化平原的地理中心，多年来拢是全省上重要的蔬菜产地甲集散的市场之一。除了供应全省各地，佮外销到日本、香港、新加坡等地所在。唔管咱住伫倒位，基隆拢含咱的生活息息相关。每工透早，咱拢要伫困的时阵，咱处理逐工拢爱食的蔬菜甲水果，都是生由彰南平原的每一个产地。送到溪湖人叫做大菜市的溪湖果菜批发市场，经过大包箱挑选化解。
3: 小头有三只，白蜡只，尾仔只，棒的只，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则小酒来小头坐。这当中是 Apple 4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咱这是惠恒广播电台九六八八点七，朋友之间都要好，你听个清楚。咱演播是四点播送到六点，共同来进行新民情报地戏。咱每天这个时段准时播送，对拜一个拜六，唔忘你的听收和支持。全部是为咱民情众力援，民警牌用心等，民警牌用捧功，民警牌接风索，民警牌官直播，民警牌霸定员，要够咱稳定沸腾的民警牌成好果，为咱所郑州提供的节目。咱所有亲爱好朋友，若要找民警的电话，甲写起来，0933-574-000，0933-574-000，0933-574-000的电话，得拨得利用。感谢你的收听，今仔来，下面请你收听，
1: 最
0: 公端。

接来，我的这个红领巾在你领中那里还有银色看我一蜘蛛来哗都是看到一单猪这么笑话，嘿呀，看我为什么气呀？两步空中双来双双，刀枪火雷单猪不敌。

知影火伤厉害了，我咧就走了，无时间好甲你用。但是我了解讲，你这个玉面灯修仙果咧，绝对无这么简单，代志都会煞。这以后再个拍算，嗨啦！迄、那个东方太原老仙翁对我火伤误会太深咧，竟然这么对我遐多地下手。火伤在家去，这老妖何家甜掉咧？欠时间咯，等来去唔知救会好无？赶紧速速前往！

冬天，冻在了休息区的这点天，现在呀，今天也是不灵。不够了，他们对付你这个空气间，阴阳怪鬼能阻止的比例休息。出行出行，那是不不不，我永远这把气都没消了。吼！西湖林文杰这点，我已等你关修一点了。回山再见，你这是邀请都有，一旦到帮忙，来修行这里这个这点经。

0: 贼够粗鲁的苏贼。哎呦，你这老道，你是不是就要放我出去了？嗯，
1: 您这三个小卒，哎，明兵，您的师父济公将您的生死地之度化，你饥寒来里面，并无够位这个救你，所以你难曾见怪，边都斩尽。我先雷鸣胆量令杀骨，边都要将你修修火炉来的。
2: 哎呀，宋江，你来这边修修火炉，你将我修我神修入去就亏。我希望你唔通来收因两个凡夫俗子，雷鸣胆量根本未堪你用来收入面，收入火炉便是一命呜呼哀叹。我五神承担一切，杜定，你将我收入面，
3: 慢车。
0: 老道人，哪得要收拾我胆量？哎呀，我雷鸣何里收？杜定，也你唔通来收阮师兄五神。伊虽然非是人类，但究竟甲我嘛是有感情存在。何况讲伊的道行修来不灵，也安尼算青年的道行。啊，我雷鸣啊，这是凡夫俗子哪呢？我死无要紧，来啊，你甲收入去，拜托你，你唔通收因，你收我就可以。
2: 两个师弟，恁即摆是咧讲什么？
0: 先往个葫芦收入去甲地，恁轻刻都送命啊！你知影无？哎呀，孙兄无要紧啦。二十多年后又果是一条的好汉，
1: 恁三姑不利用修真，我当即给恁修一个火炉来的。死了后恁去怨叹刘一空这一天，做恁的师傅不过恁的尊龙，恁应当怨叹贫都了。贫都和伊时间的宽限已并无够位。天然一无受这个洗清你自己的罪，一无受这个做辩解。天然我的教下在对我报告一切当中是事实，代表这一点经其三清行三不，所以你是一小品。
3: 慢下，
2: 多数牙秋啊流井，
1: 孙都转，
2: 是的，周叔呀，是我孙都转了。希望周叔手下留情，我第两三天前都已经到位，我无迄个勇气去要甲周叔你报告，但今日我忍耐不住了，中午来见周叔，我要甲周叔报告，就是讲阮师父这一天一定会来啊，伊交代我来这等你，所以伊一定会到位。伊绝对毋是参像祖师你所想迄款人，你甲想，我愿意去都拜他为师，都是伊做人可取，伊佛法高深，请祖师你下罪，会当再忍耐几天，阮师父济公绝对会来。
1: 我已经等两个月了。济公要是无迄个勇气到位，你孙都转来得好，伊还赶快将你收入火炉。
2: 师尊慢车是的，
1: 小贵孙，你有讲这么纠结吗？
2: 师尊，我有崩溃，这些人拢都是跟我义结金难。自动手足，我一向来尊重师父，参像我的老爸同款。师徒之父子，我参像你的囝同款。当然，我是未使阻止着老爸这么做的一切，但是今日我是再三恳求，师尊，你千万不可将因这家人收入火炉，
1: 收入火炉来对面。
2: 兄弟要活命就为难，师父，请你接受我贵孙的定情。 会当再等几天，我相信济公必然会到位个。
0: 老哥，你伫内底哪有听会出来啊？我西湖的温泉的道济济真来啊！外口等你，外口甲看内底想会，出来出来，叫小二出来。
2: 是的，多叔爷，阮师父济公来伫外口啊！啊，你唔多爱履行着你的诺言，阮师父既然到位，将阮这兄弟放出咯。
1: 嗯，忠言，阿弥陀，贫多公为圣位，阮有求自有助，我是这边接神最天经，一命无关，多得贵水。为师出来回到这间，你安排中阴这件人物，会当识我。
2: 地主尊命。
1: 嗯。
2: 兄弟，有救了！想不到济公师傅果然准时到位。来来来，兄弟，咱要紧出来外口面，看一个明白。

0: 因为你是一只公猫。
1: 嘿，不敢当了，先锋。灰星和老脚都在了。
0: 哦，这一点，
1: 哈哈，这样是的，太晚了，先锋。
0: 点睛，
1: 咦，毛头老道，
0: 你敢骂我？
1: 哎呀，你都敢骂我了，我回想安怎唔敢算你了？
0: 你果然无人道，敢来这书斋？
1: 哎呀，你个人都实在太宽泰了，无来讲我回想无小心利用了，唔敢来了，你对我到底怎么下手了？啊，有来你讲我回想甲天公伊来讲照打呢，我甲你讲呢，嘿呀，回想打呢无够大力，都唔敢来你家了。
0: 大名鼎鼎的这一点钱，我以为是什么款的模样，原来的是如此，参详乞巧。你个话，请个鬼英雄，有理则当，破镜一破镜路，实在难堪。
1: 哎呀，你这个老道啊，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看回先生穿这丝丝破青衣，你就看不起了。嘿，世人莫笑我今天破青衣呢，我今天破青衣心然稀奇了。你家看今天衫有三万六千的空呢，六十四地波顶啊坎呢，怕亏有在了夏天，有在了坎地呢。当乱夏凉，春温热，秋冷时节唐万里。有人问我多少个？啊，那半两黄金不一一，这半两的黄金呢？我回想今天衫都未看你卖了，你敢知呢？
0: 空天来此的回想，我点开慧眼，甲你鉴定，并无看见你罗汉金刚，显然你只不过是凡夫俗子，你何大胆？也敢来欺负着我三清高徒？
1: 哎呀，老道了，你误会了，和尚哪里有欺负你的高徒？老道你也唔通因为讲我和尚穿个这丝破青衣都不上算。嘿，那依我看起来老道你穿个这丝道袍也无虾米。你看我和尚普普了，我和尚看你如如的，也无虾米坏了，恁两个人半斤八两了。你看我价值偌济，我就断定你价值偌济咧，互相互相咧，对唔对咧？
0: 空天精唔通卖弄巧舌。
1: 咦，老弟，回想来这唔是要跟你搭推过咧，我是要问你咧，你阿妹哟，哎，我回想来咧，你就抓我徒弟甲威胁，啊，等回想来咯，将住我徒弟放出来啊！有什么长甲短的，非常甲你穿的，
0: 真好。我的目的也是爱你本人讲的。头拄只已经将你一班的徒弟收服，真难得你遐徒弟对你真施中。
1: 咦，非常无恶被收西啊！西啊，若要收了，本国的批我都唔了。一只徒弟啊，对我非常了，拢真好了。所以非常今日教位，唔是像你所说的讲我无咧顾因的生死。老道，既然唔肯听我回想解说，也唔肯听我回想解说明讲，我无对恁失礼，我无欺负恁道教这个道友。那么你一直坚持的，这么搞回想动手，今天佮来了，我就背老道算两套啊哥。
0: 你竟然先加呛声，好，恁两个人今天就混这个穷准就死。金在鸡笼，注意吧！
1: 嘿嘿，老邓，我已经回你了。
2: 亲爱的好朋友啊，咱每天吼拢互相做伴，明天感谢大家收听咱的节目，咱这是台语为主的节目啦。一讲这就咧讲吼，这台语的文化是非常的优雅，阿嘛真趣味。譬如讲，一个歌字，这个歌就是关两种的读音，关啊个歌。第二名就讲高雄， 要那是形容物件，就爱讲悬，譬如讲指数足悬哦，不论是你的血压指数、血糖指数，或者是血脂肪的指数，这叫做三高。啊，这三高呢，一直存在着咱生活当中呢，吼、哦。你若做身体检查，讲三高有较悬，啊，都爱注意啊，吼、哦。尤其是血压啊，千万唔通和人讲高高在上啊，真正的吼、哦。咱一直第一个朋友推荐介绍，食咱桂林区的公路，可以较清气上，血路会通顺，未安尼行行踏踏。现代无形的杀手，人拢在咧讲心肌梗塞，也是讲高血压、脑中风，这呢就是所谓咱拄啊讲的。你的血管血路高高在上啊，三高情形会影响到，所以人类了嘛一直在研究，也在咧实验，看讲要安怎样来保持着咱规身躯，咱的公路会当互伊较通顺，血液循环会当较正常。但是嘛，咱一直在咧甲朋友推荐介绍的明正牌养心丹，养心养心。就是用咱的中心，咱规身躯的血路是靠心中一个杀，心主行血，上行脑顶下达机脉，心中细节的规身躯爱走一点，所以无通太塞。好好人都爱开始个保养，平常时要保持会较顺畅，循环会正常，自然的人就会轻松，血路内通，身体就健康了。用心丹有需要吃。咱这无俗，一盒2000块，这是40粒。啊，你若食了有效果，你换罐大罐的等于食。大罐的是120粒，才5000块。咱内面除了有西藏的红景天，而且还佫有银杏的成分，内底面有草本植物抽精呢，所以有达到迄个效果。保养照顾咱规身躯的公路，互伊会通。一顺，一个食明正白养心丹就对哇。隆重指定药房，这个指名购买明正白养心丹，感谢。节目各个刷雷。
1: 导游，那么你一直坚持的，这么搞非常动手，今天你刚来了，我就背老刀算两套啊哥。
0: 你竟然先甲呛声，好！咱两个人今天就混一个强准就死，今在街边，注意吧！
1: 嘿嘿，老邓，回收陪你了。
3: 哎呀哎呀，亚弟啊，害那师傅一当掉在头顶，两个人在一边了。哦，地面拢会震动。
0: 哦，安丹量大开眼界呢，不简单。两个老人家，两个拢都是我贵孙的师傅，我嘛唔知这个怎样是好。我亲像夹心饼，赶快去用夹在中。我真想这么冲出去解要求。
3: 唔通唔通，贵孙你莫戆戆啊！你怎么冲出去解要求？兄弟哎，一出手那去用弄掉吼，就未好。慢啦慢啦，到这个所在看场面啊，该当然危险，要我来接我来去。时间要我来一大阵，我来吼，该处理的中咧。
0: 真是输人感觉，感觉唔知要怎样啊。你这个贼人精！你可明白兵多后边兵所排这卡火炉的不妙？
3: 哎呀，我回想，想讲你怎会汹涌停落来在讨论你的火炉？看着清楚的迄个火炉，哎呀，今日顶两工啊，人一间酒楼碰见几啊粒火炉，其中的一粒。
0: 讲话空定来气，你要明白。我这个火炉，伊正是甲年灾，火是甲未开，甲日主时结火炉，因为办这个火炉都要甲时才有得办。 内底面按五行，外口面按三宅，吸入精灵物，霎时化为尘。我这个葫芦经过总共四个驾驶，无论什么神仙、生物、精灵、妖怪，被我吸在葫芦内底面，一时三刻化成灰烬。人人看见我这个葫芦，我葫芦灵带灵秀，灵中三身骨骼，万骨啾啾，你就知我葫芦的厉害。
1: 呦呦，哎呀，老豆啊，听你讲讲，你的葫芦比关主大，更加惊人啊！
0: 红灯精，挥挥小船。

0: 被冰刀贴进火炉来的。
1: 为孙参见叔孙，困求叔孙一等我娘留意济公叔父老人家，唔看看关在火炉内底面，困求叔父甲放出来。大娘啊，万顶众人甘愿代替阮叔父济公死了，我当然甘愿替死，你甲放出来好不？
2: 哎呀，大娘，你大慈大悲啊！阮叔父济公老人家也一向都是安尼哦，甲他关起嘴，也安尼哦。对罪你的所在，你都都原谅了，大娘啊，你放伊出来啊！
1: 我孙道全直接叩求贤长，拜托你了。
2: 我小和尚甘愿接受一切处罚，只有困求都大爷，你当放出师父济公老人家。师父济公老人家，和你跌入火炉，要活命也为难啊！拜托你了。
0: 想不到，逆定哥哥之处的位置真究竟，要哪里话孟火罗来这边的祭奠，谢叔伊那愿意认错，那冰都都愿意将他放出，伊那一个是死阿爷嘴边唔肯甲冰都回事的，那冰都只有将他化成灰烬。喂，火罗来这边的祭奠可有听见吗？
3: 哎呀，有了，你的点名啊！开始用在内底，感觉真温暖呢。未歹啊，你这葫芦内底面阁看看。嘿，难讲啊，你葫芦内底阁倒一台电视啊，看第四台也较方便。
1: 哎呦呀，这师傅在咧讲诶，
0: 师傅在内底讲话讲到出来了。哼，你这空间精，民都因为着你这徒弟在咧打困境。我来比你这徒弟感动着，有意就要原谅你了。你若果计少六点，那你就休怪冰刀手下无情。你只要敢回一句实话，当场敢道歉，那冰刀手我自心就会当原谅你。你若答应就敢回实话，我就放你出来。
3: 老的，你免笑死我了，灰死我天天了，到你葫芦内底困一醒，才跟你灰了。啊，你莫在遐面前假坑当爹啊，讲差迄落去。
0: 骷髅，你来面在搞困？
1: 哎呀，叔，叔，你老人家猪鼻猪鼻，给放出来了。
2: 济公。有一撮红红点点，似乎老人家般，该一般见识。想当起来，我过孙过去，在苦酒苦逼当团，一命险险就来送死。是千里迢迢专工来交代雷鸣弹亮，提油弹来解救着地主的性命。今日如果伊若死在师尊你的面头前，那地主过孙也无想得要活落去。

0: 主题吧。
1: Hello， 老子，飞机又在家了。
0: 零零的兄弟伙罗，俺做英雄的，我靠，得屌你吧！错！
1: 哎呀哎呀，俺娘啊，师傅又过来变魔术了，哥！
0: 嚯、哦，你这神变身的，啊，头都叫明明师傅都得一面火罗啊，今麦什么滴答滴答的，我靠，得几百的，老都气干呢，皮皮错！
1: 来来来，那阿伯给我看卖呢。

0: 贼喜
1: 啊，您这是喜欢休息
2: 日怪火龙，怪火龙
1: 啊，您关于我当当的
3: 拍摄溜溜的要到回想起你火龙来这边是我要困一车的，突然间感觉空气真歹的，臭臭味臭臭味的啊，刷下去哦，回想过叫得紧，一直想讲怎么给他放一副我叫在内底的啊，想讲对你这个拍摄啊，叫紧没出来外口放个白杀你，所以不如输了回想出来叫棒棒的，所以啦在内底的给你等一顶帽子在那里啊，那回想的帽子重快快啊，你也感觉重重了对不对呢？
1: 真是你的情谋啊，哇哇堵出来看看，真是你的谋啊，
3: 太细溜溜啊，啊感觉很奇怪哦，回想是要让你知影啦，讲你的葫芦内底咧，我若要入去就要入去，若要出来就要出来，阁唔免拍门票的，我有腰带剑啦，你知无？
1: 呀啦阿弥，你太酷了！
3: 我也不是跟你表示，也不是讲啊，让你感觉我的人啊真臭屁，我是要留到你会当开一个眼界，会当了解佛中之佛。法中之法，天外有人，人外有天，总是言之的。老到东方太远，你的修行未歹，回首嘛是尊重你的做人。到在了比三清教徒来尊为祖师，就相当我有德甲用呢。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回首娘是要让你了解讲，你的葫芦我确实有机会搁出来，所以把帽啊放在内底。我唔是跟你表示，先王。因为你若这么早回想是什么款的来历，那么先王，我敢来用这顶帽啊，给你砍落，你就挡未掉了。假不相信，你把酒杯我金，看回想的好多。
4: 好友品到小布进风格。
5: 之前听了个这明星利用一组的时间给朋友介绍到咱的明正白纵来玩霸丁丸用心丹用膀胱叶黄素有在咧经销的指定药房。今日洛江地区的朋友啊，吼，你会记哩？咱大平路的英杰药局有咧卖，河美中正路的万春，也有咱这个河美的爱民路的春兴药房。啊，那花坛这方面的朋友，你即卖会使来咱。花坛卫生所边啊，这个春兴药局的连锁店吼，也新港地区的朋友你会记得吼，在新港路的春兴药局嘛，有咧甲咱经销。那彰化市呢，就是咱民族路的丰兴药房，秀水中水路边的街口的泰安药房。那宜林地区的朋友要购买来咱中山路市场边的德明药房，宜林溪仔的珠光药房，宝岛在咱斗湾路林信安药房。永靖在咱永靖街啊，金河堂药局；田中在这个妈祖经城的仁春药房；那鼻头的朋友来咱斗湾西路的鼻头药局；溪州在建中路的公安堂药房；溪湖中水路智诚药局；咱园林呢在咱中山路的日信药房；也个咱园林中正路的公诚药房。咱好朋友在一起的吼，去指定药房唔通买唔对啊呢？感谢你哈，谢谢罗拉德肖，来，这部规章过来个刷嘞。

贤翁，因你让这么早回信用是什么可能来的？那么贤翁，我给他用这顶帽啊，给你砍落，你就挡未掉了。假不相信，你把酒杯给金，看回信为何物。老人哥，你想要讲你这顶帽啊，将住老仙翁做那个砍落？伊讲伊恁免惊嘞，老仙翁也要金钱脱壳乞脱的。哼，金钱脱壳哦，是啊。恁个看，那边面所在一堆公房，伊就是老仙翁走对遐去。恁大大行嘞，回想心我来甲伊好好啊讲一下，请。我对民警来讲啊，今天真是好一场的神兵仙，当然对后边来个看卖嘞。

0: 成功搞出这件这的大事。我使用金身托他原形出窍，只要不然白白被他打中，那个佛母凝中乾坤，哇，幸亏我有葫芦。
1: 老仙翁拍死啊，
0: 我了解你有来历。
1: 嘿嘿，老仙翁的回想较渐悬呢，一旦回想就要让你了解说我真正的实力。方才我头拄只拄来的时阵，我将住着我魂体灵光看住的老仙翁，你都看无咧。但即摆回想，正是拍开魂体灵光，和老仙翁你做参考咧。因为讲会使做朋友，咱大家来做朋友；要若要做冤仇人，嘛无有关系咧。来咧，东方太岳，你把这白虎金回想魂。

0: 学习东汉姓经，印度都督母还忙碌还卖个忘记。东宏蔡元老先生客气了，如今你也当了解会想的来历，我是希望说你不能听到就你的教下明清源以及就张道陵一面之词，你跟你说我会先用来会修就上分官来杀死就你的教徒张妙欣。但是先生，你敢知啊，你的教徒张妙欣无故来施展五鬼顶头发七钱顶后事，无缘无故得要跟娘万聪明万贵娘大善人恶化，也得要跟化人娘了，这是过去一段往事了。敢吊人后生的魂魄，也再来敢恐吓人的银两，你敢想这敢不应该死？
1: 当真吗？
0: 是的。也另外，我会请五雷来拍华清风，就是因为这个华清风呢，连什么五鬼阴风剑的祖庙阴魂刀了，也都要北京那提了，一死两命的代志。不但安尼啦，陷害无辜性命了，还伊啊残害生灵。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灰心哦，只有就是替天行道了，完全就是你的教导不务正业，所以我才有动手将他解决。先王，你也莫见怪。
1: 姓郑，兵都在你了解进程，可是一直跟你定讲姓郑，你是奇妙温度高的毒友。所以做出懵懂之事来感情就你的徒弟，星星你也卖计较，在我三分多住几千年兵都好好可星星你赔罪了。
0: 嘿嘿，先翁你就不用赔罪了，不然说我这边麻烦先翁你也等下做一件事情。
1: 星星你助力欢呼吧，
0: 烦恼的是不敢啦，要麻烦你的。因为这摆我回心，我来口口总总对你家来，就是要救我徒弟。我惊办了事情，所以我一农民应付着我无故往安叔，伊爱我回心还俗，我回心我的一转呢，假意跋落到这个深来，啊才走对你家来。但是我阿姑的认为讲我已经死死，哈、啊，一农民啊！准备都要甲我俗家来对面迄份财产，拢总都要请道士念经设坛呢。我这有一封批，要麻烦老先翁，你会当典礼的卡刑法。到了永宁川，一组安尼来将出批来提我阿姑，了后倒转来回乡，才甲你饮酒嘞。和我阿姑卖开冤枉钱，和我阿姑嘞会当将出迄份财产嘞，好好来施舍着和贫困的人。唔通得要将住遐钱，拢总请道士回心用念经设坛开了了，提救济人要较实在。哦，
1: 圣经出书一定爱我去，
0: 嘿嘿，因为你呀、啊，就是咱天台观天台山，也只一代人民百姓所敬仰的外神仙。大家嘛知影，天台山顶观。上清基用来对面这个华神仙就是你的东方太原，你本人告伊了，我阿姑了绝对相信了，我回信所告诉你的批信是真的，会当安大着阿姑老人家一伊的心情，安尼代志照一个圆满的了结，凭你的身份跟地位啊，这些你去告位了，吼吼，规整了老爷滚滚会给你欢迎，你是神仙了，
1: 哦。济公两路你太敢夸奖了，既然你到这个困难点，那兵都为你服务，请你将这批信交给我吧。
0: 嘿嘿嘿，派谁叫你提批啊，我回信我的准备了。先翁麻烦你走一转。
1: 嗯，星星睡哪里也可以退回，请星星留在山上等我，我速去速回，这好好个星星会当开讲了。
0: 多谢先翁。
1: 哟哟，
0: 叔啊叔啊，呀，我远远都看见你倚当着老先翁，也有讲有笑了，好解咯。
1: 嘿嘿，是的是的，
0: 也够有温度了。来来来，咱来上清机用的等老道都回来，老道讲要办钱头，你就请人。
1: 哎呀，地主贵孙看见两位老人家会当化解冤仇，五手连符，那地主是不很欢喜个。
0: 嘿嘿，这是当然啦。来来来，咱入来上清机用了，等老道都回来去。
2: 咱好朋友啊，一般人吼、哦、拢知影讲食物件血糖就会升高啦吼，但是有真侪人安尼呢，明明我都无食什么，啊都为什么血糖就会遮高？你若讲一般正常，啊食饭饱了后血糖较高，这正常。但是如果你若规工血糖拢足高，啊都无甲外拄个好。一般的观念拢想讲，啊都食糖食甜啊。实际上并不是说完全吃甜的关系，日常我们在吃的东西三餐饮食多多少少含有糖类，所以糖分高的朋友都、就是日常三餐也好啦，平常时要吃四修也好啦，都要注意到它里面的成分。如果长期性你吸收各种类型蔬菜水果，或是说吃这个加工食品所存在体内这糖分，搁再加上咱生产的胰岛素无够来去化解排出，那即个体内就会变成所谓的糖尿病啊，啊就是讲糖分高。所以伫咧控制糖分的朋友，你若去上这个胃教课，胃教师会甲你讲，你物件会当食偌济吼，什么款的物件会当食一个拳头无大，啊卖过量。总共一句就是讲，饮食家己爱控制。但是咱人真奇怪吼，这食物件要控制才会好势，无简单呐、啊。所以呢，靠药物来伫咧医治，甚至呢，有诶医师会建议讲，啊，你都要注意多少。即种种治疗诶方法是真济啦吼。也药学界嘛不断伫咧研究看讲，会当对草本植物内底面提炼什么款较好、较袂伤身体诶成分出来。明前在节目中一直在跟朋友推荐介绍咱的糖好果，明正牌糖好果，朋友你给吃看看吼，糖分较高的朋友，咱这里面呢跟一般所谓苦瓜生态不同款吼，咱里面最主要是用姜黄为主，还有草本植物来调整制炼，所以它的效果是帮助你稳定糖分啦吼。登记性在吃处方签的朋友，这行的你也加来吃，真的啦，糖好过，过好你的糖，咱这一盒1500块，各地区的指定药房拢有在咧经销，未了解未清楚，再打电话给明正的0933570000的电话，早时两粒，暗时两粒，让你的糖分好照顾，过好你的糖分。咱的糖好果药房，这几个知名明正牌糖好果，感谢节目过来个刷雷。
0: 阿爹，令堂如此悲伤欢乐，恐惊伤了身体个。
1: 哦，转移哦，
3: 呀嘞，病人去迄个德国之后。断崖的卡面已经修炼刷超两三天，医院同款找无恁表兄弟修炼的尸体，我看无甘的凶都结束，坠入深崖了后，又过来遭受野兽的挑战，也那无连尸体都无，这是怎样一回事啊？
0: 阿爹，你唔通甲想对歹去，说不定。我的表兄弟呀，奇迹出现，另有贵人相救嘛，无一定。
3: 安怎样啊？我这个卫生会这么歹命？ 好在要翻俗敬人，要安尼跳过医疗了，后脚步挡袂住，人煞厝对坑坎脚落去。啊！
0: 如果伊留一个三长两短，我绝对将伊李家迄份产业连续请一挂高精导师，下当来念经设段，将李修言迄份财产完全拢总请回乡导师。给一做功德，去边老杨，哦，从路桥外口边来了一位仙风道骨的仙长，摕一张牌了。伊个仙长自称是天台山上清宫的昆仑主，也都是咱这个所在一个清河的外神仙，外神仙东方太岳老仙翁啊，亲身哦提牌行到位了。我拍个提起来，给老爷看去。
1: 啊，
0: 我看卖。不必念经一时段，实是迷失李修言。但也不过三两载，修言必定转回来。看这个本事，我必然来问道长，问一个清楚。王钦，你赶紧外口面请县长入来坐，紧嘞！好，安尼我在。阿爹，这个皮好亲像是我表兄弟修言的亲手笔，显然表兄弟无死，佮交代这个县翁到位去。是啦，今日小丹的杜爷老几摆，我绝对问一个清楚。老爷。出去到外口面咯，都无看到人啊！要问迄老仔哦，要大家讲哦，迄仙翁啊，转一身就不见了。
1: 啊！
0: 哦，无你的代志体啊，何事？阿爹，你也唔免悲伤咧。有这张医疗批信，代表表兄弟修炎并无死。伊这个内容在咧讲。大约唔免过三两年，伊主动会倒转来去。爹亲，你就不用太担忧诶。
3: 啊，你看这个囡仔吼，你甲我咪相吹，伊一定哦有真大诶来历，才有在交陪这款仙翁。莫非这是伊诶命吗？我只是甲他咧惊讲，我有生之年了未当甲伊完成着这个婚书，立家无休。那我实在是对不起你，我家己的小妹个妹婿。
0: 阿爹，凡事自有天安排，你何必烦恼遐济？入来好好休息。我相信表弟李修言，必然有在了红香化解了。
1: 哦，事到如今，也只有到你静态修言度顿了。

0: 经啊，圣经，要你也当多主归天呢。这样呢，虽然得到一天的时间以当圣经简单，但已经数兵都茅塞顿开，也当了解圣经压力为多世人所付出的苦心，病毒敬佩无憾的。哎，好水了，这个老先翁，这拜回信哦，真正感谢你替我送一张批灯给我阿姑。我阿姑那老顽固，也就认定讲我属家那份财产就不能卖，一旦我若死，伊嘛要规个钱甲开好了，拢来做读书、做回乡、念经，搁兼摄团呢。其实呢，迄是一种个浪费。但你老人家的思想来回乡蛮家呢，安怎样个恶业？天顶天公地也无故宫呢。尽管回乡的来历大不相同，但奈呢，究竟俗家这段言呢，伦理道德嘛爱尊敬个。圣经，你的为人处事，素宾都真正敬佩个。希望圣经一旦多住几天，咦，老道，回圣经真正有代志，也那无我就去带你去。参像恁阿奶参像三魂野鹤，那是何等的情形？我回圣是不应该靠妖哟，但是无法度的任务了。不过以后可能要阁有一件真重要的代志，就爱先翁来助我一臂之力。时机也未到，时机到咧，回信会请求你的帮忙。哦，哈哈，只要圣经你随时交代一下，那我东方太岳绝对相助铁对。嘿嘿嘿嘿嘿，多谢啦，多谢多谢啦。时到回信再来给你麻烦兼拜托。哦。圣经，亚利离开了后，你是往哪里前去呢？
1: 我应该爱倒腾个西湖灵魂寺了，因为可能我庙内有重要的事情，有人在要催我了。我回想那无等于是未用了，但是吼、我这声在要等于，我这徒弟对我等于是无问题的，独独一个人未使对我倒等于，也就是我这个徒弟小五贤，小五贤非是人类的，道长你嘛知影。也伊是妖所变化，但是忧心向仙，拜我回乡做师傅。我来带瑞灵丹娘顺道传人倒转去京都，这拢无问题。独独带小五仙倒转去，也恐惊就较无方便。究竟林安府乃是首都天主所住的这林安，天主脚下都有不便。所以我回心不方便带这个五贤倒转去到灵魂寺，就是安尼回心在咧想未晓个。
0: 哦，啊那咧圣经这小书一阵，我写一张批，你会当交代你的徒弟小五贤前往九上山上山寺。这个上山寺的主持经张弥罗汉，也都是凌空张路。大约圣经你应该知影，凌空顶路那是唯独所的专事，手牙行魔补体，通棍天下精妖。凌空顶路也所的盖棺，如今我来写一张批，小五贤带去刀客到这个凌空顶路，去凌空顶路那个所在修持。圣经你想啥款呢？哈哈，
1: 也哪里讲起来，先翁一当留意张弥罗汉凌空顶路的所有交情咯。
0: 哦吼吼，这是当然了，我一当凌空顶路交情匪浅，也而且这个道教祖宗万象山之下真人李翰灵，也用讲辈分比我较悬，这是阮道教祖宗，伊嘛是统管也天下精妖啊。分门都是凌空顶路的管，伊阿那道教就是阮这个之下真人李翰灵也所在的盖管。
1: 因为两人十年一拜孙山，今年也又过出门巡狩各山门洞府，可能过在几天了后，都会经由我的上清宫呢。写书圣经，你哪会方便带落来？时到我当介绍圣经来依当着因两位的熟悉哥。那这都免了。回想可是灵魂是有急事，我必须要回来。既然老先翁你跟这边基建我多得五贤，一旦奸翁来刀可丢伊，凌空顶落，那就麻烦先翁你下批了。
2: 这没问题了，我准备。
1: 圣经，只要这张批，五贤大翁见过丢伊凌空顶落，即可在迄个所在带落去去。多谢先翁，我回想准备来见因众人，会当交代一切事情了后就要离开了。先翁，你我协会有期，相望会当多多保重，明日再来打掉。
2: 圣经，那既然佮不能强留，那我就佮你奖赏。你一般的门徒，以当我多地贵孙在前面的所在伫咧等。圣经，你请便吧。
1: 回心各退，请了。
2: 这一拜一当济公的道法，才特地特来了解，伊是西方行龙罗汉金身所的道胎转世，莫怪来历晦浅。陈九爷所说，伊将后有大灾劫，需要兵都出手到帮忙。当然。时高也只有境外力量了，这次会当伊当留意灵魂师的济公长老也特去交陪，也算讲缘分一场。
3: 今天故事哪来是哪精彩哈？节目中所介绍的咱的明情商票记号，明情壮烈丸、霸丁丸、养心丹、叶黄素、养膀胱，朋友这叫你去指定药房去购买哈。咱即马时间先交予电台做工商服务了后，倒转来，咱继续进入第二阶段的节目。感谢你，大家拼不走的，稍等的再会，谢谢，努力咯。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这样如果只有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什么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和职业灾害保险，我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这样上班哦，更加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防诈，
4: 头家来喽！
5: 大家好，我是宏基创办人施正荣。假投资是近年来非常盛行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会假冒名人，在网络上开设投资课程，或是成立投资群组。如果看到标榜短时间低风险就能获得高获利的投资方案，可能是诈骗的陷阱。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7: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8: 位在江化县花坛乡白沙溪江源路顶头的文德宫，伫咧康熙27年建庙，福寿福德正神，称呼做保安宫。道光6年改名做文德宫。以保境安民、培养文风德教，到今啊，经过世界改建，啊，今仔日已经有300多年，是花坛乡上个早起庙的庙宇。文德宫是一座规模真大的土地公庙，有正殿甲厢房，殿外有凉亭、花园、五爷楼、图书馆。
9: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和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10: 感谢，谢谢，欢迎咱所有亲爱的好朋友继续坐过来，进行着咱第二阶段《新民情报》的节目。咱这段时间同款是有过吃一个身体臃肿跟有力，各有志的，咱的病情重难缓，各咱的呼吸道系统性感冒细胞的，低加烧的，咱的病情大平缓。还有咱各观众的地瓜勇敢的观众宝，以及各咱这颗心，各咱贵人夫会如何清气想的咱的明镜白勇心丹，还有咱各同工的就是咱的明镜白勇同工，以及在各咱这两类咱的灵魂之汤和他骨流的就是咱的明镜白叶菩萨，还有科技新研究的产品稳定咱的血糖，就是咱的明镜白糖好果，这优良产品为咱所提供的节目，欢迎收听批评指教。节目的播出当然是需要朋友的支持和爱护，任何宝贵意见电话就打过来0933574000的电话，0933574000的电话，朋友接到拨到利用，咱故事归站连续刷了去。
11: 啊，这公来感化掉这个东风太岳老先锋了。啊，这个东风太岳是德高来这边辈分真高。也一个角色，当然你嘛知影讲这个济公话，或是话老汉啊， 西方衡量到恨金千所的倒胎转世不简单，所以也敬重万分，大家互相尊重就对。当然这讲阿姑王安叔这边的代志渐渐给按下起来吼。现在这讲准备这要倒转来灵魂寺了，伊在咧讲讲灵魂寺有重要代志发生了，也有人着急在要找伊，究竟是什么款的事情呢？咱今日对这站连续刷来去。莫定参见师傅，哎，注意温度，不良道理。回想是因代志，就要跟恁交代。小五是人，
3: 在，
11: 我这边都等下西湖灵温寺，但是灵温寺在天主卡下的临安城呢，带你都等于有所不便，也对天主不敬。所以回师兄这边跟你交代，这个所在这张牌是东方太原老仙方啊，特别跟你举荐，也这边介绍你去九上山上山寺，也去灵峰顶乐迄个所在。灵峰顶乐那是经文中的讲教，原本也是韦陀所的专事，手下行无补贴，盖冠天下正妖啊！你有心修行，那么你提这张介绍灯呢，准备。你到搞到凌空降落迄个所在暂时居住了，有朝一日回城需要你到卡丘的时阵呢，会给你另行通知的，你明白不？啊，多谢师傅，弟子了解。那我即刻启程。各位三兄弟，我五贤呢，就要来这里九上山，也等大家稍微有期咯。请了，
3: 保重啊！
11: 哎呀，兄弟啊，保重啊！搁再来，雷鸣弹亮呢。
3: 师傅啊，做思念你的呢。
11: 嘿嘿，免塞奶呢，你这塞下的，哎呀，都看到我回乡都该要是搞塞奶了，什么思念无思念呢？我回乡也不是吃的。
3: 师傅，你那讲安呢？
11: 咦，安尼就对了。你两个了，替我这一张金贴金龙呢？要我这个金龙顶管有些某时某月某日才拍开看，拍开了后了，叫我交代。呀，现看我来，如此这般呢，知影无？
3: 哦，是是是，地主了解。那是讲地主对你的身躯边等下灵魂时间唔好。
11: 咦，不要啰嗦，交代你安尼做就是安尼做，卖甲耽误哈，快去吧。
3: 哦，我了解。
11: 师傅，啊哪呢？地主告退了，去去去。我真呢，
3: 师傅啊，
11: 自从你幸困拜我回乡做老师，一直安尼拢对在我身躯边啊，嘛无时间通倒等于你的旧厝三门洞府。
3: 迄无要紧啊，师傅啊。
11: 阿弟阿奶呢？三门洞府无人整理就不用理，回乡给你交代，你先倒等于你的三门洞府，该收起来物件收收的，该扣扣的扣扣的。一地都是家家扫扫我清气，然后封洞闭门啊，了后你再来灵魂寺找我回乡嘞。
3: 好、哦，师傅，你刚才讲我顺道转遵命了，地主告退，
11: 去吧，
3: 请了。
11: 嘿，卖这西啊，那颠颠对对的，较自由嘞。哎呀，但是一半摆啊，无这西啊来往到老爷，又个未用哩。唉，回想灵魂寺又个有事情呢。初期其的灵魂寺的数百里路遥诶，西周佛法一旦归回灵魂寺。

0: 跳跳，苏弟啊，你回来，哦，等你等足久的苏弟啊，要叫人安尼一世界哦，迄个声来啊，各州管在咧吹，包括你所熟悉的四柱啊，拢都去吹，啊，就吹无苏弟你啊，哦，苏弟你有够够爬爬走啊，
1: 嘿嘿，苏兄，卖甲算，亏心哦，都较无用了。
0: 哦，唔是这个意思啊，苏弟啊，你真久无回来啊呢？要我想讲，我办一桌海产，出来，甲你接风洗尘，知影你爱啉酒，以后佫甲你灌两罐啊，好啉的，顶补的，你想啥款？
1: 哎呀呀呀呀呀！咦，这个不好诶！嘿，苏兄有问题了。人讲食人酒饭都爱讲做代志，素人之灾都爱讲消灾。哎呦，苏兄，你今日去请我啉酒了？必然就是有事吼，也那无平常时的。火星有在庙里头一个饮酒，你就讲我犯了清规了，爱拍四十个棍啊，搁赶出你庙外了。哎呀，拢都是你的主意。哎，今仔日你确实办海产，得要请我火星哦。哎，苏兄啊，你这地法犯法的罪加一定了。
2: 妈呀嘞啦，苏兄弟。
0: 也都我今日都是算讲办这桌啊，甲你赔一个不是了。啊，过去公粮哦，对你足无礼。呀，实在啊，较实的所在，望苏弟啊，你都会当安尼吼，我原谅原谅个。
1: 嘿嘿嘿嘿，啊，你的意思何解酒就对。
0: 哦，是了是了。
1: 嘿，阿那苏兄当时啉你想啥款？
0: 哦不不不，苏弟，我是食菜食惯事，你叫我偏着错，我都会吐你，所以这无勉强。不如讲，背书地开讲就有影个。
1: 嘿，这个好好的好，好的好，啊，哪讲哪点头啊？想袂到回心，我今日去等来苏兄，你拢改变了。哎呀，对我回心这么好啊！还回心想到会惊了，会惊了。
0: 妈嘞，老苏地啊，无便宜的，无便宜的。
1: 嘿嘿，苏兄嘞，言归正传呐，回心唔免你请嘞，都有什么事务嘞，你就直接讲嘞。嘿，呀吼。那请的咧，回信我那出来家咯，少些人请，对不对啦？卖互松下你个破费咧，食菜都无什么钱咧，对不对咧？好你破费咧，回信都歹势咧。
0: 苏弟啊，是安尼啦，你卖甲记混就好啦。一都有代志啊，希望啊会当拜托苏弟落去拜盖个。
1: 啊，松下咧，松下第一场咧，话紧啦，什么事你讲咧？钱也卖讲，出来拢话紧。
0: 苏弟啊，这个钱无关系啦，尊重要借钱嘛，未找你借，找你借都包无的。
1: 苏兄，你错了咧，你欠我两百两咧，当初是咧亏心咧，再想叫我做铁道精，等下我叫你甲借钱咧，对不对咧？未记你哎呀，你什么无甲借过钱？
0: 苏弟啊，你敢是讲有道行无道煞？哎，
1: 啊亏心咧。钱少你什么有就行无就算了。来来来，孙兄，迄钱的慢请讲。你讲啦，什么事咧？回想先甲你办办的啦。
0: 是啦是啦，孙兄弟无计较遐济啦，对不对？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我的。
1: 有啊，孙兄，你两个老百姓咧。
0: 卖安尼讲啦，卖安尼讲啦，那到言归正题啦，苏弟啊，要到安尼啦。对咱这个西湖林温氏吼，分袂出去。在这个宜航关地界有一间庙的，这间庙叫做海潮寺的。也这个海潮寺的主持公会会长啊，都是咱的苏兄弟了。也伊的地主啊，来窜出天大地大的祸端了。那么苏弟你出手稳多，恐惊咱分门地主都要阻拦了。
1: 嘿，啊苏兄，你讲讲的会长哥有兴趣了。来了来了，看安怎又讲个清楚了。
0: 哦吼吼，这详细情形哦，这个公会苏兄的两名地主，就是地清跟地精，也已经来等几日工具。
1: 安尼好，叫因出来嘞。
0: 吼吼，地清，地精啊，来一个，
3: 来啊来啊，
0: 来来来，我给你介绍啊，这爱叫苏静啊，
3: 参见苏静，参见苏静。
1: 嘿，你两个。上上细细经营，讲好非常听了，是安怎样去用欺负了？你讲咧？ 讲起来哦，讲欺负嘛，唔是欺负啦，啊，讲唔是欺负嘛，实在是欺负。哎呀，啰嗦！哎呀，你再回想贴二句，紧啦，紧讲。
3: 吼吼，书记啊，我阿青啊吼，头几位讲我咧听啦。因为哦，这个宜兴县南门外有一座桥叫做万延桥啦。啊，这个万延桥吼，年久失修，所叫崩的。啊，桥崩的吼，所以两边交通未方便啦。啊，阮迄间庙海潮寺啊，就是伫迄个所在附近啊。啊，都因为阮海潮寺啊，后壁面这个围墙啊吼，去用风台吹倒的。啊，自安尼哦，阮的主持人讲叫阮哦，会当设法啦，把这个墙围啊，佮补修倒转来。有一天哦，我甲这个做地精两个小撮对迄个桥所在经过，发觉讲这条万年桥啊，年久失修，也这么放伫遐咧。啊，官府嘛无来修理，啊，煞变作讲哦，两边边啊，这个石砖啊有够多啦，啊，有充足的建材哩。啊，就安尼吼，我甲迄地精啊，两个拢利用暗时啊吼去啊那个加减猛搬，加减猛搬，三搬四搬吼，搬一堆转来。啊！才开始来起阮海潮寺后壁这个墙围啊，啊，规个墙围啊吼，拢总甲补修明白。啊，所用的建材啊，都、就是这条万延桥的石砖啦。啊，现在讲有一天吼、哦，迄、那个老爷太守大人对遐过去检验迄条桥啊，啊，发现讲吼，这个石砖拢捡无的，全咧铁链交代地方官赶紧来调查，看讲啥物人偷摕这建材啊。啊，都有人吼、哦、去官府告密啦，因为哦，我甲阿静啊，俺两个伫咧搬迄个石砖的时吼、哦，捌去用看到啊，有人敢对吼、哦，知影讲阮搬登来修理庙啊，啊，所以讲啊，这个秘密无得来把持啊，啊，搁再讲哦，迄、那个石砖顶悬吼，呀嘞，有这个古魂，啊，刷来去吼、哦，阮嘛唔知讲迄石砖顶悬竟然我有拍官府的记号啊。天然啊，这地方的建设建材啊，拢有官府的标记伫咧啦。啊，所以啊，阮就安尼啦，别靠莫辩啦。这太守老爷吼、哦，特别甲阮当班啦。伊啊咧，包括阮主持哦，公会师傅啊，同款哦，无例外，我要办啦。后来这太守经过阮甲纠正，伊则讲无卖办，但是呢，限阮啊三个月内啊，会当画一万两的银啦。来重修迄条万延桥，啊，特别起一条桥啊，一万两。平常时啊，出去化缘时间啊，吼，几文钱啊，啊，佫较好康的是几两银啊。特别化到当时啊，一万两，假使三个月后吼，那无得来化一万两来补修迄条桥的话吼，书记啊，强加海潮寺哦，袂好，爱去用枪攻伊，抓得起哦。师父主持啊，有代志，我嘛有代志啦，完全啊，拢总爱受过着这个重刑啦，所以为着这个代志，足烦恼。啊，专工来遮吼、哦，来拜托着书记，阮知影书记你心通广大嘛，知影书记你吼、哦，伫这个地方上的交陪啦，凭你出面啦，若要画一万两是较简单啦，唔盲讲会当吼来共补修迄条桥啊。
4: 哦，苏家，可以啊，安尼好。既然呢，人在咧考验咱佛门的地主，看有够力无？那咱就好考验看咧，无问题啦。恁马上甲我回乡出发，啊！我甲恁讲，唔是回乡在咧夸口兼操蛋。恁即摆甲我行啦，因咱今日来个宜兴县，回乡就在咧画一万两银，明仔就甲宣布开始动工咧，来修理万延桥咧。
3: 书记啊！这敢有影？
4: 哎，恁两个师弟都唔相信回乡的来历咯。嘿，孙爷讲两个介绍一下。
0: 哦，两位师弟啦，恁放心啦。既然啦，恁的多谢师姐个答应，来讲话算话，伊个人啊，别行无好事，就干这人好事，伊讲话算话，伊袂像讲有个人哦，寸逆反逆，今仔日讲好，明仔再讲唔。嘛袂像人有诶哦，即马五分前、五分后咧讲诶话拢无同啊，无相像啊，所以讲啊，道这书籍都是一部信用足好诶歌，讲话算话，
4: 也、yes. 是、
3: 啊。多谢书籍，多谢书籍。
4: 所以咧，恁两个放心啦，对我非常行咧。孙爷讲你样啦，你一顿小酒请甲你寄咧，你欠我一顿海产咧啊。
0: 哦，是是是是，书弟放心啦，
3: 代志办好，我公娘绝对立行落案。
1: 这个好嘞，地清地清了，对过回乡行嘞。
5: 多谢多谢。
3: 我公娘过去吼，对师弟啊，实在是有影较怨妒。也不哩讲哦，也听讲伊伫外口安尼救世无憾了。我这呢真正个感动着个，偏偏拢是我们的师兄弟了。啊，搁再讲啊，阮灵阮师今仔日会香火这么鼎盛，也香客不断。啊，而且吼，这个名声远播，佛祖灵感，拢总是阮这个道济师弟所来造成的。也伊家讲明仔载都有一万两，绝对都是有一把握。呵呵，等候消息。

听众朋友，中药学内底面有四大名医啊，花蛤、扁鹊、张仲景，其中还有一个叫做李时珍啊。简单来讲，这个李时珍呢，伊就是明朝时代的人物。李时珍有一本药册《本草纲目》啊，这本药册呢，对中医师来讲的话啊，一定要读过这本册。啊，这本草纲目内底面有真济秘方啊。啊，就是呢，过去古早时代，因伫咧行医济世，一种救世救人的经验写伫内底。这个名医李时珍啊，伊是伫1518年7月初3日出世。伊的祖父啊，就是本来啊，就是江湖隆中啊，伫咧一世界帮人看病。因老爸更加是迄个时阵一个真出名的，这个大夫医生啊，哦。所以讲，伊这是有家传的姻缘。所以14岁时啊，李时珍就考调秀才。但是呢，伊参加国较一级乡试的考试，隆重失败，考无调啊，只有倒转来，佮跟随因老爸学习医术，行医济世。对咧时阵开始认真，也伫咧研究着这款本草，所以相当有一个成就啦吼。也嘛，因为伊的处方来救人真多，所以才出名。明朝政府佮认定，才招伊入宫啊，来掌管太医院啊，专门来个皇宫内阁看病啊。所以讲呢，啊留下真济这款宫廷的秘方啊。啊，当然照顾皇帝、皇宫内阁这些大官因的身体，这不是咧开玩笑哈。所以李时珍呢，当时有一贴真出名补身体、顾身体药方，叫做七宝美人丹。这贴处方呢，也受宫廷的肯定啊，啊，就是明正的每天在介绍给朋友使用的。咱的明正重力丸，明正重力丸就是根据七宝美人丹为主，咱本草纲目来改变这个处方拢总有了哦。啊，特定油枪拢会使提炼这七宝美人丹。啊，但是呢，制造生产的过程 ，CGMP 一定要合标准，吃着才会安心，才会放心啦。哦，讲这个故事，我朋友听，就是让朋友知影，明正重力丸就是七宝美人丹，本草纲目内底面的处方，明朝名医李时珍所留下宫廷秘方。安尼你就知影讲，食这壮力丸，补身体、顾身体，养精生辉、安神补气，有效果。隆重指定药房，这个指名就好清楚。明正甲你介绍的明正壮力丸七宝美人丹，感谢，谢谢。来，节目继续刷落。

主不救赢的不受辱，平生安分随世言，观其人间是与非，荒唐作义上凡母，也不华丽也不破，一心正直无私处，强调寸到日方干，起来一碗红灰素，就一碗的菜一碟，祖哥祖母无其数，客来相过红青地啊，客气万将万马虎，一啖死的血品质，空巧他人将落落，但不分此为利名，为谁辛苦为谁用，七情七音的轻甜痛，无力鲜花红。

风转雨，世上总不再化任何事，苦苦都忘路，丢门店的你们哦，终点变海海为点，将来如此的幻惑，西米的

0: 苏七啊，啊你这是什么经？
1: 和尚跟你讲，这叫做道济经。我和尚念这个经啦，听话啦，受益不少啦。哎，有好处啦，不是无啦。这苦劝世间人，比流行歌较好听啦。一尴尬，唔敢都听一挂爱啦、恨啦，那不是用放杀，就是去用放杀啦。啊，什么叫做流行？啊，歹听死无人啦。
0: 有影有影，哇！听听嘞吼，也是咱的佛经较好听。
1: 咦，这我们不是啥？来来来，言归正题啦。恁按算当时也才要行到宜阳关。
0: 是啊，阮都咧怀疑啊，想袂到讲啊，你讲我做明仔载就开始这边诶，东港来起桥。啊，结果啊，出去宜阳关了，差不多一两百里路，这趟有可能。
1: 我想问恁一句话啦，卡甘恁呢？
0: 书记啊，当然是我呢。
1: 咦，一拿呢就简单了，个卡呢呢好了，卡好了，预备。阿摩尼，红暗照。

所地这个所在是开掉这个葫芦盘，反正只跟你跟达到一行关地界。

0: 两个了，营养不良。皮皮做呢，穿个一个冰球给我注意啊。
1: 书记啊，我等你靠拢白，
0: 一边来，回乡了，赶紧弄两个也就好啊。姑娘了，你就点点啦，花钱。
1: 哎呦，书记姑娘了，靠拢白吧？
0: 好嘞，阿们搞啊，我还不掏钱给门。
1: 好，书记啊。被化缘你来给门
0: 有啊，这是退休老爷的，我回信用给他改计较的。
1: 买了啦，书记啊，人讲民不易关照，这退休老爷是年轻人的少年啊。
0: 有啦，回想怎样啦，你别讲遐主意。来啦，我有我的做法啦，你别问了。主持人啦，明仔载就有一班你好起桥啦，行。
1: 地精啊！但这个书记啊，看下那空灯空灯，点点点点，人情最点睛啊，瞧瞧瞧，好。

0: 来这点小姨出来按耐一下，我这边饮酒这边泡茶了，出来给按耐一下。
1: 喂，你这个回乡，你这只乌白话在那话什么？这是厦门的，买买什么酒？乌白来你啊！走走走！
0: 哈，这不哩白酒，也不叫你冲啥？
1: 这是厦门的泰式的虎爷啊！
0: 哈哈，咦，啊，恁厦门的哦，啊，这厦门是要冲啥啊？
1: 嗯，厦门的所在就是拍官司用的，老爷在这上班办公啊。
0: 咦，泰式老爷，
1: 连了。麦啰嗦了，去边了，要饮酒去街了。
0: 咦，一来这样就爱小狗。
1: 是啊，
0: 安尼好，回乡来家拍官司。
1: 哼，你这个回乡，你来家这边拍官司。
0: 是啊。

0: 破破头，什么树？陈建中破头了，不过一中破头，这是空位想来这乱场啊！哈，哎呦，哎呀，地主陈建师傅老人家，哎呀呀呀呀！啊，回想错一个，当时的艺术气象呢，哎呀，咋地样呢？
1: 师傅啊，你老人家怎会对这来呢？
0: 哎，这也好讲呢，讲起来就话头长呢。哎呀，一拄啊好，你那调来家了？
2: 是的，师傅啊，因为我随着戚继平公主大人呢，调人来到这个所在去，也嫁来这个所在两三个月那呢
0: 啊。啊，安尼好嘞，慢慢熟悉，较好讲话嘞。那菜不错嘞，对我非常这么礼貌嘞。
2: 切，钟伯头这，你唔捌哩吗？鼎鼎大名金宰相的剃度精呢？咱大人的救命温情人呢？你敢对伊无礼？
1: 正经啊，我错报的吼，对你做歹事。
0: 诶、没有关系嘞。恁这做主的吼，家己都爱要尊重一下，唔通讲安尼吼讲话嘞啊！哈，欺压着阮这个百姓个。
1: 别啦！我绝对会改过。
0: 好嘞，安尼好嘞。我今日来面呢，要找老爷讲话呢。意思向你带路呢。
2: 哦，叔啊，对这来，对这来。
0: 慢请。迄、那个地青甲地青，恁两个人等于着恁的海钓师，甲恁师傅讲非讲来，讲大事会圆满解决的。这太守老爷甲回师兄是好朋友的，啊，我今日来面呢，叫伊宽限呢。明仔就有银鸟头修理桥了，恁等于表示等了，这无恁的代志。
1: 哦，多谢苏叔，多谢苏叔。
0: 来了，以中波头了，你传落来，回想跟你二百个。
2: 哦，姓金师傅，这边请，这边请。

0: 呀，姓金老人家依旧不见了。
1: 好啊，大人，他久都无看了，大人满面春风嘞，即马佫调进来这个所在啦，哪调哪多次了，代表的升官了。习近平有今仔日拢总是舒服的老人家所属，老人家任何对这个所在之来，以国为先嘛，唔知你调来家了。师傅，这调进来这三个月，啊哈，朱建辉破了丁国本那件案件，就有功成就了。这完全也是师傅老人家你的帮忙。但过去就卖个讲咧，齐太秀，为什么今天来了？一件事要给你麻烦呢？师傅，只要你开嘴，齐某人做到，绝对答应。
2: 有啊。
1: 啊！我这边要求你当放过海潮市的回乡咧。
0: 哦，苏律师，
1: 这个海潮市的回乡咧，伊当阮西湖林阮师在讲咩？伊对阮西湖林阮师分出嚟咧，正讲起来是阮的一连锁企业个。
0: 既然个是如此，苏律师一句话绝对无代志。
1: 但不哩讲吼，大人嘛未使和你派错人。会先要求你给人宽容，卖给人追究。但来，你的地形上这座万烟桥，我会先用钢管嘛，是要来化缘，把这条桥搁个修起来个。
0: 哦，师傅，你老人家今天到位，我就怎讲？你个海潮市这性情有所瓜葛，我那怎讲？跟你有牵连，我嘛未。来阿伯因就要化缘一般量来修正那条万烟桥，不过圣经你老人家跟各位地主都是有一个办法的，
1: 你办法讲出来听看看。
0: 哦，圣经，如果你来那是这个化缘，那你就不用出来奔波了。既然这个海潮市跟你有牵连的呢，那我的地方上总共有十个好业人，富豪、舒心、万贵，只要我要。

0: 朝天来接正风，来叫每一个人乐观一千两面，来助修这条桥。那就相信讲，这十个地方上富有的人士绝对会施舍过。嘿，齐老爷，你安尼讲都唔对了，无缘无故安尼变作卡油了。哎呀，表面上人官府唔敢得势的，你叫伊乐观，伊就提出来了。啊，总是一挂好家人来插政治，就是安尼插的。伊都爱听住，啊，如果唔敢无听，那无听那就你要怎么插税金有诶无诶？一资金那靠老爷你的力量来敢花这一万两来修理迄条桥，会想感觉过意不去。老爷，我自有办法的。会想在那化缘，唔免化个十个，我干那要化一个就好。
1: 啊，
0: 是老人家。你安尼敢未做麻烦？一摆要叫人提一板尿出来，敢毋是要搁较严重？
2: 诶、欸，徐志平，会想甲你讲咧，我即摆要画这个冤鬼啊，伊会痛痛啊，将住一板尿提出来，一而且搁甲我会想感谢个，不但安尼咧，伊还搁负责任来甲我会想同齐干工来修理迄条桥咧。
0: 哦，老人家，你所讲的冤鬼是多一个呢？因为这个地方上，我头拄只有讲过，这十大冤鬼啊，都是地方最有钱的好家人。那一摆叫人提一千两是小可之事，一摆要叫人提一万两，可能性也互因压力真大。万不能拿来得罪着这十大冤鬼啊！兄弟，你若得要化缘一万两，呀，死搞都较困难个。
2: 诶，戚志平，你都免烦恼。慧星所讲的是新娘庄的王八万王冤鬼啊！
0: 是，那这个王元贵更加较无可能，
2: 这怎样解释啊？
0: 是，因为这个王百万人称王大善人，伫这地方，也每逢冬天时阵，伊就来施舍青梅；热天时阵施舍凉茶。伊曾经来报效过皇上引领，皇上赐他五品元贵。但是这个王大善人不知安怎样，他最温馨就是这些江湖世事，譬如说算命先生、会想修道人、正道主人，他完全温馨。他善事做真多，但是他不在精不报道，也而且进前也曾经呢来上办几十个道人来这个厦门去，所以我就了解讲，这个王百万、王大善人，伊真温馨京都，京都化缘不但不施舍，反倒等一个会叫人怕京都。所以我是带念讲，伊对地方都有功劳，也无该计较。也若无怕人，总是一地罪了。恐见师父老人家你去，不但化无银两，而且阁会吃亏。所以我看师父你也是唔通去画这个王百万的银两去。哎呀，齐老爷，我非常讲话算话咧，你莫管我，我来去王家庄，也亲像太守大人你所讲，伊不在京不报道，这款人我非常上界个化缘。我跟你讲了，大人，我这声来了，该花一万两银银，也不但安尼。我要爱一万两，伊绝对袂使提九千九百九十九两给我呢。我今仔日就要叫伊提一万两出来，明仔我就开始就要动工修理迄条万年桥了。如果我回信用咧，那么再来化一缘了，那么我再好你看衰败。哎呀，齐老爷，你也相信呢？ 师父，你老人家误会我戚志平，我意思是讲，
2: 好啦好啦，不能再说了。回信马上出发来去银两保证，我来找王百万，啊，这条钱那不够练起来了，可以做一撮功德修理桥个到位去的，对不对了？你看回信的本事了，请了。
0: 师父老人家。有当时真过激，但是根据本府所了解，
2: 这个王大善人任何善事为地方热心公益，也不受称赞而乐，就是跟他怨恨增多了，这不知什么原因呢？谢叔公，济公师父然后再来感化着王大善人，那呢也是地方之福。

咱今晚来进一个功课。这故事性的节目是安尼吼，咱甲音乐节目无同款，都是咱这有剧情、有故事的进展。另一个常常嘛讲起讲，听电台的收听的节目是一种精神娱乐啦吼。这啊，甲看电视不同款吼。看电视，目睭要集中注意力；，要那听收音机呢，用耳孔啊，放个轻松轻松啊来听。啊，如果你若讲几点钟拢咧听人广告吼，啊，听着心情嘛会歹吼。其实上啊，这个广告时间啊，政府啊，监管单位是有限制吼。另一个吼，借一撮时间，总是甲朋友推荐介绍咱这个健康优良的产品啦吼。啊，要甲朋友讲的，就是讲。咱甲朋友介绍的，在这个生物科技的产品，还是讲药品呢，拢是指定药房这个经销。哦，咱不是一般哦，直接甲你叫买，你敲电话来，还是讲叫人甲你送，不是安尼吼。啊，咱讲究的，就是讲介绍给朋友使用的。哦，除了讲感谢朋友的捧场以外，就是讲朋友你都能下着我节目中伫咧讲的，即个经营症状啊，身体上有需要伫要做一个保养，要做一下照顾，吼、哦、啊都唔免严重到去病院看医生。你相信我给你介绍的，吼、哦，人讲养生养生啊，啊都、就是安尼，吼、哦。即嘛现代生物科技的制品，科技这么厉害 ，AI 的技术这么进步，所以提炼生产出来，个人人体健康的产品，绝对值得你的信赖啊，吼、哦。明前在你甲朋友介绍这个关节包，咱有讲过，里面有牛樟芝、昆西，啊，一个有咱这个朝鲜籽吼，啊，而且呢，内底面阁有一层脂醇呐，吼、哦，这种东西对咱人体、咱的肝解毒器官相当有帮助，而这个生物科技产品吼、哦，所以讲，平平在你食过肝、用肝的物件，咱甲朋友介绍到，真有信心啦，吼、哦，关节包，关节包。你若有使用过的朋友，你就知影。啊，你就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安尼个食，吼、哦，增强着咱解毒的机能，安尼就记得啦，哥，吼、哦，一盒2000元，肝滴宝，肝滴宝，指定药房，这个人都清楚安尼。感谢，来，节目非常各个刷嘞。

0: 我现在为心有话言来，现在话言呐、啊。
1: 喂，这个的回乡，你敢不敢？你搁伫遮？你画什么画呀？你看，等下阮员外出来，你走袂去。你把酒拖累，你是无看迄个所在高一张字条，写一个京都概不输言呐。我讲啊，阮王员外也是一个大善人呐、啊，什么善事哦，拢会做了。因为你之间铺桥造路啦，是讲啊，这个路施舍棺木啊，无观察，然后大姐哦，阮员外拢会处理的。但是啊，就是无要财政报道，无要互恁这读书回乡发言呐、啊。你空空的，你搁话到遐声呢？阮老爷性地歹哦，阮员外要出来打人，我无甲你骗，你空空哩。哎呀呀呀呀！关机，你卖大声嘞！回乡来发言，恁老爷也真欢喜嘞。什么欢喜？你这空回乡，你推推呀！并不偌久的，这一个读书啊来这在要发言。阮老爷唔肯，伊可能唔走，干那徛在这硬要发。阮员外啊出来个地。叫内面的教书一大阵围咧怕了，阿古我送去爷门，讲伊在要卡油诶。啊，你即卖哦，佫硬唔走啊？你佫可能都在咧化验，你好走啊？我吼、哦、好心诶，我提一吊钱互你咧，你紧走，你紧走，要无较等下阮员外出来，你赔着账诶。咦，阮家咧一吊钱，你要哪有够？都不够食两顿饭呢？
2: 哎！
1: 无啊，花生刚到规张的提予你走，你化缘敢有用走的？
0: 有诶，花生咧化缘是安尼啊，你若无人生咧，我有人生咧好换你的。
1: 你搁讲你赔到账，紧走啦，无要甲你提账啦，看等下阮晚会出来你就害啊。
0: 嘿，关机，花生甲你讲咧，我咧化缘是足大条咧，呀咧，上届无我嘛甲你晚会化一个一万两，倘我收你咱地方的万烟桥咧。也必须要今天去都爱好我咧，明仔再这边拿一万两，我回乡都不爱啊！你去你甲讲咧，讲回乡来甲化缘一万两咧，你知不？啊！
1: 呵呵呵，你这个回乡诶，你是在赔的账，我都甲你讲啊，讲你唔好在这这里唔走，你唔走，较等下阮员外出来看到吼，会甲你赶啊赶啦，未走，赶阮叫人拍过来送官府。
0: 嘿嘿嘿，我回乡都赔的账，你搁知咧？哎呀，快快叫了，就恢复病了。安尼啦，无你啦，爱我走啊，莫在遮咧，真简单咧。回乡咧，接一张票，伊啊，这张票咧，麻烦你提起咪，互恁员外看。伊啊，甲恁员外讲咧，讲到是林文熙的最真情，得要改化缘一万两，修理迄条万年桥咧。今仔日都爱好我啦，明仔再好我，回乡就未远了。要另外麻烦你了，佮讲啦，伊若唔肯施舍，我这一万两修理桥，你佮讲唔免偌久咧。哎呀，有一场欢贺到手咧。要伊若施舍一万两，看到了化解不？唔是花香在那个酒掺泪了，这是事实的。麻烦你了，你，把我这张皮摕起来，互恁员外看咧。我花香就来走个。
1: 啊，好啦，你一张皮摕过来，
0: 哈、啊，在家咧。你也提我看，你不提我看嘞，你也不多听嘞。
1: 啊，好啦，你要走啊，无等你阮晚会出来，你要推。
0: 没啦，你放心啦。啊，都麻烦你了。你甲讲啦，回乡啦，伫庄瓜树啊卡遐啉茶嘞。要一批信看完了后啦，感觉有需要，才来请我回乡嘞。但是啦，一万两都要先提起用啦，啊那无回乡，甲宣布未完嘞。请了。化缘了！
3: 你这回乡拜花照了，哈！
1: 化遐声，较等下晚归听到出来又够干咩？晚归作册，阮这下骹手人甲遐京都底下咧个讲话有诶无诶？晚归不是嘛咧讲哦，这京都啊，有当时啊拢乌白讲咧，一个吹好累累。嘿，足奇怪，阮晚归都特别册这回乡甲读书哩。唔知啥原因呢？哎呦，等会你来啊！关机，关机啊！方才我在回乡之处，距离这个京滨是真远了。
0: 安怎样我耳旁边竟然有听见人在画画言，这是安怎样一回事？王贵啊，他都家都在那回想吼，穿个破破烂烂啦，啊，讲什么西湖林温是最认真啦。也都来这，我想看王贵你的脾气吼，都无欢迎这吃菜人，我请伊离开啦。啊，伊都唔肯，就这话个大细声出来，吵到王贵啊，歹势王贵啊，啊，拜我来改进。嗯，西湖林温是最真。呀，伊讲安怎？无啦，王贵伊讲叫我提一张票给你看，讲什么要给你画一万鸟人啦？讲什么要修理那条什么万烟桥啦？再讲批看看了后，万贵你会乐观这条钱去？哦，哼，空回想的小回想，批信提来我看卖。
1: 啊，对只。
0: 哼，好、啊。王贵啊，先坐。
4: 无力之术，退下去吧。
1: 好、啊，是。
4: 这个灰熊哪会知我贵？奇怪，这个代志只有都是我甲我的基友知影，安怎样？这个人会明白？西湖林温氏的肚子最甜，好技术。参见爹亲，今日是爹，为什么你来看到这个灰熊所留下的配信？阿爹，你面色做一个不同款。究竟是什么事情呢？
5: 今日出事无方便讲话了，你对为父入到房中吧。
4: 阿爹，究竟是什么事情？你规个心思重重，这是写什么？
5: 今日啊，
4: 这个医疗来里面写一个昔日湘江孟祖平，寒灵度我一身情，书字如今刀刃斧，皆因所幸马玉勇，望气加深三更天，记忆红光喷正南，解开石榜详细看，数六五百经一千，什么？爹亲，这是什么意思呢？
5: 今日，阿日今阿爹阿麦甲你暗卡。
4: 实际上，如今我心里有在做这大，有在成为大冤为家，这完全有过去一段心酸的历史，而且有一段惊人知影的秘密。
1: 阿爹，究竟是什么款的秘密呢？
4: 为安怎样阿爹有在了拥有着这么多家业，来富家一方？
1: 阿爹，你内心有什么秘密可以说出？
5: 你是我的子，我当然会讲给你知。
4: 我只是感觉疑问，为安怎样这个回想会知影我的过去？
5: 讲到这个代志，我都爱回想到早从前。
4: 在我七岁那一年，恁阿公甲恁阿妈就来过身。那时阵阿爹年纪幼小，不过呢，有来订了一房的亲属在韩家庄。我甲你阿娘是几百未婚的媒人。阿爹阿娘过身了后，就安尼放下这产业，我年纪轻轻来去学这亲戚朋友。呀，迄、那个开一挂，迄、那个开一挂，结果日子一天一天困难，家财用尽，结婚的家业完全被人所骗，也家己真痛苦的过日，一直到了十六岁迄一年，厝内面用讲连厝茶客都无， 也只有就想讲，特别出国去打拼，就安尼到了上功夫的所在去流浪，来拄到一个做纸目的，这个头家呀，是我做学徒，我就安尼下苦心跟伊学习，了后知影这个纸目笔呀，发霉路线就是学堂，销路真好，我自己奋发。当然日子也渐渐经济改善，那时阵还真年轻。有一天我经过上功夫有一间这个庙寺，名叫准提寺。庙前的所在有一个算命的道士，在这个所在为人算命生意真好，意思我向他请教。

0: 请问杜爷，是不是会当为我算卦看相？你有算命吗？是，请杜爷会当指示去。三人也能算卦，也能看相。有形之灵，不离过我的人有微得水。我在咧算命，铁口直断。谢叔，你若爱听好听话，你都唔通和我算。哎，问主问好不问好，请杜爷，你会当甲看上谁个？你贵姓？啊，我姓王，名太和。你的生时一月啊，在厝。王先生，兵多这么敌难敌水，请你卖见怪。杜店，你淡水无红，王太和先生，看顾下你的相貌，依旧不同。你甲看，你的牙无主骨，刃无修尖，相比寒山，乃是代表兄弟无苦。你的三斤踏寒，乃是三业不保。你的尊条为拖车，乃是你的灾祸无。作为这又为造，这造太空有灾之无苦。你是一世人无财无靠，无赚到春节。如果甲你看清楚你的面相，听下文一票，将来必然的故事。你七岁死老爸，九岁死老母，十六岁换姨妈车，必须出外流浪。你目前伫咧做抓捕的职业，你这几年伫外口奔波碌碌，真正艰苦。好家在你还阁勤勤俭俭，也那无早就已经过世。但是你未来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以你的相貌甲你看起来，啊，边都古讲落去就真歹听咯。啊！在这个所在，也这个王太和少年时代来拄着这个算命，甲伊讲伊三兵必会过世。究竟故事会发生什么款的演变呢？
1: 这故事的演变吼，一天比一天搁较闹热啦，所以逐天听这个叫浪潮呢。节目中甲朋友介绍的咱的名将状元王霸丁元杨承丹杨凤光叶凤硕，啊，还有咱的官职本，拢是咱指定药房的秘书。朋友若未了解未清楚，就拍电话给名将诶，0933570000的电话，那都把都利用名将的本人。接电话给你做服务器，感谢哈。时间的关系，咱今日播送到这，来祝福朋友健康快乐。咱明天再会，谢谢，多谢，再见。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八八点七，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七。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兴乡是伫咧鹿港的南平，咱若问到当地有啥物特色，乌乌的阿婶会真歹势咧讲，风头水尾无啥物啦。福兴是属滨海地区，真歹种作，但是伫咧遮却是带着历史上消灭北宋、建立大金帝国的陆军大将军。蜿蜒阿古达后裔，位在福建的莲厝庄，是台湾唯一一个女真族的祖落。相传在金国时代，女真族由东北吉林省福建开始来南迁，18世纪渡海来台，以名为氏，改蜿蜒为莲，在台湾生根发展。女真族在台湾的人数大概有8000多人。住伫咧莲厝庄都4000多，福建的莲厝庄有一座莲氏宗祠，每年举办一年一度的宗亲大会，分散伫台湾各地莲。
6: 摊主一间占地3000平、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都参像咧探险。爱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来个送啊，来个送，嗨，来欢迎来宾收听咱的茉莉家族，我是亚迪，
1: 我是凯伊，
0: 欢迎咱宾收听咱的节目吼、嗯，啊，节目在进行哦，啊，你都要注意哦，爱认真听哦，爱注意听哦，
1: 嗯，爱
0: 今日节目吼、哦，有邀请到老中医师哦，老的哦，
1: 嗯，
0: 哦，这不简单的哦，
1: 嗯、
0: 哦，欸、老的卡卡卡安怎？
1: 哦，老的安怎？
2: 老婆丁啦，
0: 哦，老婆丁哟，不是老的，较无喙齿哟。
2: 我无老啦，
1: 哎呀，你一个叫老的，底下迄
2: 个，嗯，人阿未要请，我就跳出来，
1: 哎
2: 呀，只敢打电话，安尼就讲什么人给你找我，唔知影无影。
0: 有啊，那无，你那无，嘿，你个看偌济人找你咧，安尼哦。
2: 哎呀，这个底下你冷噶，我要冷死，我要寒死啦，我遐一再高度尔啦。
0: 哦，
2: 哎。啊呢，电话呢硬吹硬吹
0: 啦。我讲会个寒，起码拢会寒。
2: 什么人家拢咧思念我，唔知有影无影咧。
0: 有啦，真的啦，真的啦。
2: 我看真两个吼，还无介高义吼。
0: 哎，
1: 嗯，
0: 无介高义哦。
2: 我讲无介高义咧，你看。
0: 人喺度，人喺度，朋友讲哦。
2: 底下咧记咧记咧哦，嘿，咧感情笑。啊，都开伊嘛是啦，开伊嘛是安尼啦。
1: 我这一听就老实咧，
2: 你在有使啊吼。你敢这样听我？
1: 不不不，
0: 使有使啊！
2: 我这故意人哦。
0: 今仔日吼，请你这老生的来吼，这吼我那是吼有迄个任务的呢。
2: 有任务？
0: 当然咯。
2: 什么任务啊？
0: 无你当作是啥？要请你来分油数海哦啊！
2: 我是讲安尼啦吼，打电话时阵啊，问我讲什么人要找我，叫我进来啊。我是在想讲吼，啊，我咱年会有啊，趁蛮趁钱啊，啊来遮吼，红包遮包起啦，困头给食头给困头给牛啦。这边刚刚免谈啊，没啊，所以我就进来，我是想安尼啦，
1: 哦，真赞的，
2: 啊，不是怪我来好诶。
0: 有影，你今麦来是咧坐台啦，真诶啦，你咧坐台。
2: 啊对啦，啊也对哦，讲咩台位哦，我家阵拢无领
0: 对。
2: 哎呀，拢甲骗啦。
0: 啊，你坐台了，
2: 哎，
0: 无简单呢。
2: 我遮缘投吼，啊，坐台贵咧，无领着台位，吼，迄实在是来有够有资历啦。
0: 有影哦，系
2: 啊。
0: 啊，这今麦缘投都无通去领钱哩，拢来爱拜诶呢。
2: 都是安尼哦，我缘投结果吼，结果拢无当领钱，原来都是安尼哦。
0: 哎，
2: 外科上，
0: 我中医师，
2: 哎，是是。
0: 人吼，生缘投无啥好，
2: 爱
0: 身体健康啦。身体健康，
2: 身体健康才是有影。
0: 系啊，
2: 咱年会到这个时阵，像这寒天啦，
0: 哦，
2: 迄寒天哦，寒到啊，拢袂好消气。
0: 系啊，
2: 嗯，哦，热天你搁安尼四界行，四界走，
1: 是，
2: 那到寒天的时阵啦，
0: 嗯，
2: 啊，拢红见黑，
0: 嗯，
2: 哦，你若讲啊，我平时拢外高保养啦，我平时拢外照顾家己啦，免骗啦，寒天到啊，吼，
0: 嗯，
2: 啊，就红见黑啦啦。
0: 哦。即句你听有无？王建天，
2: 王建天哦，
0: 知啊！
1: 哎，
0: 寒天一日到吼，脚尾手尾恁
2: 起起啊，
0: 惊寒啦！
2: 中医咧讲啦，讲寒住手印，
0: 哎，
2: 啊，什么叫寒住手印？就是讲，所以讲吼，讲就是冷，什么物件拢会揪来，
0: 会揪
2: 啊，什么呀？
0: 冷都拢会揪你，
2: 揪啦揪啊！这哎，这人不过咯，我白想啦。我咧讲中医啦，伊个目珠啊大蕊啊，个开嘛是啦。
0: 他都
1: 本来无讲啊，你跟你讲
2: 啊，你做敏感诶。
0: 无中医师，
2: 他
0: 都阿文，你睇下看，伊讲迄中大。
2: 迄是阿文哦，少年家啦，迄较无官多，较无富，
0: 真诶嘛故意人咧。
2: 有啦，
0: 那现在跟你做伙拢变
2: 啊咧。阿文哦，阿文一个，听讲今年一个好俩，讲嘛是变无高义啊，系啊，迄暗时啊吼，迄个什么啊，伊个叫做亚公教吼，
0: 暗公教，
2: 暗公教啦吼，暗公教迄个阿文哦，那阿文哦上届烟斗，我随即出来咧，哦你怎笑容，你敢那无认到，我要甲阿文讲。我一定要来报，哎呀！
0: 你没报呀？
2: 恁两个，我今麦做报咩啊？
0: 你今麦去报个遐
2: 长？报，哎呀，你敢开吼？我讲你烟斗拢底下笑个，吼，足伤着人诶啦！迄种笑容足伤人诶啦！
0: 吓哟，
2: 吓啦吓啦！
0: 你头拄咧买机吼，迄款安那，迄机作用诶呀？
2: 迄
0: 电甲插落，迄机啊！ 你头都
2: 压咧算，你妈后边讲
0: 啊，你不能压咧算一支啊，
2: 压咧算。你讲起按摩枪哟，
0: 对哦。
2: 我想你用机，我话就用哦，你夸我，讲你机做好用，我话你讲哦，这人嘅误会。好，刚才我太高一代拢知影哦，啊，无你也像你也常咧讲哦，我英明多。一世人都要挥在你们两个手，
0: 好厉害哦！
2: 我看你今日也都要挥在你们两个手，不过在我太高义。
0: 好啦，来啦，我老中意，真的好用哦。
2: 我头拄啊，有家提来按摩看卖。
0: 啊，你按摩都有
1: 筋膜枪，
2: 按摩都有枪，一路腰骨卡落下。你两个在笑啥啦？我是按摩。卡头乌嘞，我卡头不是，我卡到阿婆做啦。
1: 我叫是你按摩卡撑啦。
2: 咁咩？咁咩？无高嘢人，即系冇高啲啊？咩啦？咩啦？咩啦？我讲，
0: 诶，唔得多嘴。
2: 我叫佢卡到遐，阿两个
0: 大腿啊，
2: 叫啦。我明明都按摩卡头乌，阿婆卡头是得啊。卡头
1: 的大腿下卡，
2: 系
0: 啊，大腿下卡。
2: 我正过咧讲迄个什么？一个穿袜啊，我一个讲穿袜啊吼，叫做卡层，因两个笑到什么穿袜啊叫做卡层，啊无袜啊，你不是用卡层，啊无你是要用啥啦？
0: 那什么的卡层？
2: 用袜啊，啊你不是袜用好，啊得用卡卡层里面，啊我卡层都无，唔得啊两个笑啊哈叫，唔知我好笑，讲卡层因两个爱笑，我真想无，啊人当作我是咧恶白讲，哎呦，迄个哪讲个咧？我你讲啦。我跟你讲啦吼，穿袜啊，人阮南部拢讲卡层的所在，
1: 卡层的所在，
2: 啊咧，卡咧层的所在，
0: 啊咧，今麦知哦，今麦是去迄落南部呀吼，那你穿袜就爱讲卡层的所在哦，
2: 讲哦，啊你卡层安尼哦，你来也要讲，
0: 唔是，人阿准听无，
2: 这两个特别惨啊，点点咱拢卖讲，好来。啊！你继续讲，你继续讲，
1: 来小孩，
2: 下昼你那皮好，我哋两个前辈阿公，哦，
1: 这个很屌哟。等阵阿公阿妈开来讲，哦，你咧乌白讲，我认真卡下讲，那我咧讲安尼，
2: 咁这两个孩子咧，吼，拢这两个拢专门咧害我，这两个点样惨啊？这两个听你咪，也去南部，讲讲，那还前辈阿公，哦，你卡真一大，人个卡大，伊就讲，哦，你卡真一大，叫我讲，
0: 无我你讲。这里边这一位，
2: 我
0: 当时
2: 就搞
0: 了，你讲你念人拢爱
2: 讲，我不讲，
1: 当然
0: 迄个，哎，对对对，
1: 那个改，
0: 哎呀，迄个弄迄个弄安尼讲的呀，
2: 哎，你这按摩讲我都要有按摩的卡，
0: 嗯，
2: 卡头，哎。真的很舒服，
0: 真的舒服啊，真的，哎，肩胛头什么拢会使用，
2: 啊，搁在咱这个后边吼，即个一个卡头后边，哎，加按摩吼，嘛是真好呢。
0: 哎，那震动，
2: 哎，加震动嘞，
1: 就休息嘞，就休息。
2: 呵，这鸡我无夹灯啊，用夹灯啊，玩无用。
0: 这鸡，
2: 有夹灯有。你快点笑啦，可以啦。这鸡按摩枪啦，
1: 嘿，
0: 你不讲我喝水。
2: 哎呀，这支枪拿回去给我老婆用。
0: 哎呀，打鸟。
1: 你用家的就好啊，用你的较好用。
2: 这充电的嘛吼。
0: 哎呀哎呀
2: 哎呀哎呀哎
0: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2: 呀哎呀哎呀哎
0: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金金个头啊，咱就夹搭夹多嘞。
0: 哎，
2: 哦，哎，啊，人来咧，
0: 你那边拍起啦，安尼就过来拍掉啦。
2: 自己就夹夹，
0: 哎，
2: 来给按摩一下，按摩一下。
0: 对对对，
2: 安尼。
0: 啊，去爬山哦，啊，都爱给你扎一块被啊，然后咧抱地都出去。
2: 哦，对啦。
0: 嘿，我当时就教我，我一束教我。
2: 不要啦，我那去拢。我哩讲哦，扎只杯阿皮，然后来泡茶来讲，哎，大家好，哦，阿卡咪当来搬只杯阿茶，
0: 咩啊？哎，咩搬？人就讲来来来来来坐，
2: 对，
0: 我哩刚去背迄落，过去背迄落观音山应
2: 应汉林，
0: 系啊，阿球佫等着因食晒
2: 啊，我记两代。
0: 啊，拢是等着。
2: 就乖个啦，但讲人吼袂使做歹代志，好加在我一世人，较少年吧啦。假老都唔爱咧做歹代志，别做啊啦吼！
0: 少年拢有做，啊假老别做。
2: 嘿嘿，唔爱跟你讲吼。啊，少年的时阵，我唔捌讲去安尼爬山， 第一届去爬硬汉，你去拄着阮表妹。
0: 系啊，
2: 系啊。
0: 啊，第二届。
2: 那是阮阿姨的祖家，伊嘛去爬呢。嗯。啊，咱正经过一段时间，啊，我一刚去爬硬汉，你喏。看一只牛去的，
1: 好卡在你不是看新高的路边，
2: 不，看一只牛，啊，我只要看一只牛嘞，因为哦，好，阿丽啦，一只牛安尼啦，哎呀，
1: 假串嘞，
2: 假串啦，啊，我讲卡紧的啦，
0: 你讲你无毛去呢，安尼你无嘛是
2: 要
0: 你
2: 无当着哦，
0: 有第二届伊就去啊，
2: 啊，迄是第二届，
0: 嗯，
2: 哦，
0: 嗯，
2: 啊，迄只牛吼，啊，安尼看足久，看到即个硬汉人的顶冠啦，
0: 那我甲你背起了。
2: 一只牛是你呢？一概讲出，一概讲出。我本来拍摄讲，哎，爬山爬到喘不袂，爬到呢，
0: 啊，你都照干无提我食咩？
2: 有啊，我不要提你食。
0: 哎呀，不要你只提我食。
2: 我提人生在干度食哦。
0: 好啊，跟你食。
2: 从我一只牛从我胖起，
1: 走去打，
2: 半路从我走。
1: 走去打，
2: 唔知咧。阿伯，你创家咧？我看到你天气未得只后期哦，哎呦，惊死人，真正的啦。哦，参加
0: 哦，哎，加了，真正
2: 加了，加了，我算加了
0: 好个，
2: 因为我头去背印那年的钱，我就刷卡了加两粒的啦。
1: 你头食补，
2: 怎么我头食补？我内行人，我内行人。
1: 哦，
2: 哎，因为迄只牛吼，哇，我呀，我看伊冲个安尼吼，啊，规身骨汗，我拢较紧啊。在是看袂到，虽然看我啦，哦，平时拢欺负我啦，哦，啊，我嘛是袂样哦，因为我这人真
1: 当傻逼啦，
2: 我来跟大家来提两条好食，哎，啊好食了，我是准嘞，哎，
1: 哎呦，哎，
2: 迄只牛头胖死嘞，
1: 嘿
2: 呀，安尼啦，我查足济，啊，唔知当爬到上顶关，
1: 嗯，
2: 哦，伊因阿年的山顶，
1: 嗯，
2: 有够水的啦，看规台北，哇，心胸足开阔的，
0: 哦，大家娱乐，正经，大家娱乐。
2: 啊了呢啊背了钱咱就去叔叔两人要去印汉林。
1: 嗯嗯。
2: 还刚阮某来吼阮去背。
1: 嗯。
2: 咱去背印汉林。
0: 啊都半路了可以等着因熟悉吼。
2: 不然
0: 就
2: 要
0: 走
2: 了呀。啊咱这样的小公吼咱出来。我炸杯啊！啊，咱来生活对打，因咱皮皮了，咱对防对打咧泡茶茶卡好嘛，眼开就知啊嘛。
0: 我讲哦，因咧去哦，唔那跟他泡茶呢，拢个炸零食啊！哦，你要食三度三个
2: 只。结果吼，结果我去啊，去头前去打个皮皮咧，唔阿无咧，佮较内底啊，讲遐佮有诶。结果里面去拄着熟识啦，
1: 嗯，
2: 去拄着熟识啦。
0: 哎，恁咧熟识，恁咧朋友讲哦。
2: 伊话错一条咧，
0: 嘿，伊讲亚弟，你若要去洛阳吼，迄台车都叫你去塞。
2: 哦，安尼哦，
0: 我那塞街野。
2: 啊，所以讲哦，人讲人未使做歹代志啊，可能全两街去被硬汉连，拢去拄着食晒。
1: 嗯，
2: 系啊，啊，就是天啊，跟着只多好个代
0: 志。好，即届再个带你来看，个断掉啥？
2: 好，安尼好。
0: 嗯，
2: 即届
0: 去哦。即届看会断掉小姐无？
2: 即届哦，去看会去
0: 断掉
2: 迄个、迄个、迄个什么、迄个什么连呐？林志玲呗，
0: 哦，安尼
2: 哦，还谁
0: 哦，还谁哦，
2: 伊都着林志玲咯，
0: 无得卡咯，
2: 无得卡，无得卡，
0: 好啦，安尼我讲哦，身体啦健康哦，惊会去哦，
2: 会
0: 惊会走，这偌好，所以你个看恁遐有熟识遐有无？去遐坐咧又讲啊，食老哦，我你讲啦，爱会惊会走啦，
2: 哦，
0: 哎，像咱因大家拢去遐坐去遐泡茶呢，哦，因拢泡到都是到位啊，会用泡，都是到位啊，袂用泡。都是到位，会用兄弟，都到位，袂用兄弟。
2: 拢知影嘞，
0: 系啊，
2: 拢知影。
0: 啊，佮用煮物件诶。
2: 啊，咱第一届去迄个茶袂歹，
0: 系啊系啊，
2: 哟，迄袂歹食人诶，巧咧，你食好茶，咱大家家己买，对不对？
0: 无我，
2: 你阿弟对我从我技巧足巧诶，大家讲讲。
0: 无啦，我即摆去背诵，我还要扎背
2: 啊，
0: 我即摆穿热啊呢，
2: 叫二
1: 条，跟他扎背啊。
2: 阿伯你，阿伯阿伯，安尼你有二条无？
0: 有啊，二条啦，
2: 安尼有较巧。
0: 阿哥我跟你讲，佮二条因遐哦，你个看因遐拢大部分草，草恁的血，
2: 嘿嘿，
0: 吼。拢安尼会七十几岁啊，哦，啊，你也看，大家拢真健康呢。
2: 哦，大家拢嘛真健康。
0: 系啊，阿英讲，嗯，阿当咧，阿当要搁坐喺厝创啥？啊，即摆会惊会走来才惊惊咧。
2: 因为老弟阿咧讲哦，讲因完了，我的朋友变较少回，
1: 嗯
0: 嗯，
2: 啊，变较少回，伊讲讲无在调啦，爬山无在调，脚头歹去啊嘛。
0: 啊，就招因，伊就无法多用站运动啊，
2: 即个无运动机。你得健肌吧，肌无力嘛，
0: 嗯嗯、
2: 啊，会愈来愈退化，
1: 是
2: 哦，啊，你所以 我常常在讲啦，人要活久，就是爱运动嘛。
1: 是
2: 啊，运动呢，啊，运动。你也当得到阳光、空气、水，对天空白药啊嘛，全世界上好叫天空白药啊啦。
1: 嗯，
2: 哦，但是你要运动，脚头一定爱用。
0: 嗯，
2: 哦，嘿，脚头有用嘛？嗯、你唔知要活活骨拢是脚头咧决定的啦。
1: 嗯、
2: 因为咱这个脚是第二粒的心脏。
1: 嗯，
2: 我嘛拢安尼讲，每一届的电视、电台我拢强调，运、动是上好。嗯、啊，你那未运动咧？
0: 没运动，脚
2: 头有重要无？
0: 当然嘛重要。
2: 脚、头是决定人的退休。
1: 是，
2: 哦。啊，所以因来讲啊，你个讲话咧健步如飞，买咧爬山啦，哎呀、他管得扛起哩，你不管哪个脚头歪用，
0: 哎呀、
2: 人健肌吧有咧练嘛，
0: 嗯
2: 哦，啊你来，脚骨嘛歪起，哎，那个哦，意思你咧讲的那少年家丹田就有力，
0: 嗯，
2: 我你讲有咧运动丹田就有力啦，有咧骨就有力啦，
0: 嗯嗯，哎、肺活量爱有啊，
2: 算唔知，
0: 啊你都嘛爬山，你主人的肺活量增加。
2: 啊！伊那看到我咧，讲哎呦，你老要坐话，你看看我六十岁呢，哦，我常常拢足爽
0: 的。
2: 但那好难娱乐，我就爽啊。
0: 欢喜干呢？
2: 但那红娱乐，咱就
0: 哦，拢徛喺边啊？
2: 徛
0: 喺边啊？看你红娱乐安尼。
2: 啊，拢讲
1: 无，你无到娱乐哦。
2: 啊，拢无，无啊，人拢讲，啊，你今日甘敏姐啊出来爬山。啊、你知道哦，你知道哦。
0: 你
2: 讲
0: 过，哎，伊这样咧都直接嘛碰风啊。
1: 嗯，
0: 哦，有影是人俄罗斯少年啦。
2: 人亚迪人嘛保养了真好啦，咱只能讲啦。
0: 人伊是因遐讲，哦，你保养了真好安尼啦，哦安尼，啊因咧话吼，这几岁呢，五六十年吼，
2: 五六十年，
0: 因咧五六十年，因咧
2: 看个感觉差不多咧。
0: 系啊。啊，五六十年嘞，我头啊嘛唔知，我就是讲可能跟你差不多。
2: 到尾
0: 听伊讲讲啊，五六十。
2: 哎，
0: 啊，我拍摄个讲夭寿哦，安内只臭老。
2: 你哋后边唔得讲，后边我头前伊唔敢讲啦。
0: 系啊，唔使爱讲恶路啦，
2: 爱恶路。
0: 系啊，爱讲恶路。
2: 所以讲哦，我拢家只好朋友讲啦，
0: 哦，
2: 我要活久，要活较久咧，就是第一条就是脚
0: 头，脚头爱有力。
2: 脚头爱高好，
0: 背管背肩边那扛起来叫我多。
2: 是啊，你脚头那高不好，你别那运动啦，你别当运动，你别话话久啦，哦，啊，所以别像阮安尼，别像阮安尼，人出嚟啦，人讲哇，那有可能，那有可能，我跟你讲，个是脚头高好咧，无波啊啦，
0: 不得波。啊，问题是
2: 个心，个心脏高，
0: 心脏，
2: 我不过高用。
0: 不好意思，啊，他就问你啦。啊，侬跟他讲这脚头爱高好是是咩那高啦？
2: 好，我你讲啦吼，别讲这头脚头啦吼。
0: 嗯。
2: 用讲的袂好啦，不可能啦，用讲的好。
0: 用笔的嘛袂好。
2: 用笔的嘛袂好，用笑的嘛袂好啦。哦，就是爱有实际行动，就是爱用嘴去吃。
0: 爱去吃，
2: 爱吃物件嘛，吃你对个脚头有好物件，
1: 我钓，
2: 系嘛？爱用我钓，系啊。啊，你若用了唔
0: 钓咧，爱吃菠萝里生胶，
2: 我算唔爱吃个物件。
0: 哦，
2: 我你讲啦，要讲脚头，就是这类物件，它有在啦。
0: 上根本的啦。
2: 你听人安那讲，讲家，
0: 天花乱坠。
2: 安尼，
0: 我替你讲。
2: 安尼，讲家咧吼，半天正地。
0: 嗯，
2: 我你讲啦，一世人的经验啦，就是加上好用啦，无啊啦，要得吹啊。
0: 哎，唔过我叔，你讲这家吼，正经讲的是太济种诶，你知不？你敢知影伟人迄家吼，什么一盒才三千几块啊？
2: 讲迄小话，迄家是袂得乱，但那个用低配来看嘛，不止三千外块，哎呀，我讲一下啦，迄低配来啦，
0: 低配来看，我讲免看，迄低配来实实，我都
2: 好，我都好食。好，因为伫这个电视也好，电台也好，大家应该八卦太济啦，哦，因为我伫优待台嘛，啊，威斯我买你，哦，我拢听你的，我拢甲你买物件，因为我已经二三十档啊嘛，啊，所以因拢会认识我的声音，啊，我就是一个政治标志，啊，我已经哦，大家已经拢认定啊嘛，哦，去优待因拢讲啊，威斯我已经熟悉你二十多档啊，哦，啊，我熟悉马三十档嘛有啊，所以讲。我咧讲嘅话，因大部分因拢会认定，有拢会认定啦，吼。啊，那是即个假，啊，我定定伫咧讲假，假讲，什么叫做假，什么叫做假，你唔能真真钱去讲买假，买假吼，不但无效，佮兼对你身体佮怕歹， 哦，人讲气道拍了骨啦吧，
0: 嗯，
2: 啊，都无咧空暗个，空暗个不但无好个，个拍坏你的身体，
0: 嗯，
2: 吓，啊，什么叫真的假的？有当时啊，讲下林姐，恁会记袂起来啦，
0: 嗯，
2: 哦，因为要讲专业，大家嘛拢讲啊，迄个什么人上专业，加上我空两三百，两百外单啊，
0: 嗯，
2: 啊，无阮专，阮无专业，无什么人个较专业，
0: 嗯，
2: 哦，啊，今日台湾的市面上，人若讲到哦，猫咪人。哦，国内立案，哇，人就认定，
0: 嗯，
2: 哎，啊，认定的是人家认定的，不是我家认定的，
0: 嗯，
2: 哦，大家嘛知啊，
1: 是，
2: 哎呀，啊，人拢讲啊，恁做了上大，恁第一品牌是人家讲的，
0: 嗯，
2: 无啦无啦，足侪人拢做了真好啦，
0: 吼、嗯，
2: 啊，伊咧讲，一个家，哦，嗯、我甲你讲啊，那有当时恁听袂清楚啦，
0: 嗯，
2: 啊，阮的朋友咧用啦，阮的遐什么厝边咧用啦，什么亲戚咧用啦，吼、嗯哦嗯，啊是啥物人甲背啦，吼、嗯，啊在药房啦，啥物货，拢忙去听听遐啦。
0: 爱维生素，
2: 爱维生素许可的啦，
0: 嗯，
2: 有啦，迄个是正讲的啦，
0: 是，
2: 你维生素许可画字，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正的你唔相信，哎、欸。1000块的啦，
0: 嗯、
2: 哦、
0: 嗯，
2: 中央银行的，大家拢中央银行的、嗯，但是，人有跟你讲，这个黄伟标志，
0: 嗯，
2: 维生素，迄叫做黄伟标志啦，
0: 嗯。嗯

0: 以这个药品的都是卫生署一个诶，你有保障嘛？这唔敢假啦，迄个叫验掉啦，包括伊的比率、环境比例啦，唔对。因为真个足厉害个，迄个验的仪器足厉害嘛。迄个 MAS，
1: 一验都知影啦。
0: 成像气象晨曦仪，迄个一台。用一几千万的呢，迄人咧验哦，你比如安那拢未好消息啦，LC MAS， 哦，迄恁可能听较无啦，迄拢是美国发明的仪器嘛，
1: 在迄台伫咧验这真会假会啦，
0: 你药厂拢一定要有这个设备，GC MAS MAS LC MAS MAS 是迄种一个严农药啦，当金属啦，当药厂拢有呢，你一般是平常无嘛，迄设备起来不啦千万啦、你讲实话啦，不啦千万，伊敢会去设备嘿？药厂无设备袂使袂做钱嘛，迄规定的嘛，你若无照伊规定啊，伊若落迄成分无同，上面你家落较重，盐落较重，糖落较重，袂使啦，你咪爱讲下装备，半型的呢。所以你是不是爱重视迄个真感假？真人假唔通听人讲的啦。你爱看迄个实在有写，某一间某一间工厂，某一个位置，这个是假的。那药厂做的吼，只要有卫生署许可里头。拢是假的啦，为人是安那讲较爱买立安的，因阮算牌子吼，较大啦，迄人去讲的啦，
1: 人去讲阮
0: 这
1: 老
0: 牌子啦，算讲讲做阮大牌子，其实别人嘛做了嘛袂歹啦，我咱天良讲啦吼，是人去因为买久啊，用久啊，所以认定嘛，所以若要过骨头啦吼，记得倒一间个拢不要紧，就是爱买正的骨肉里先加，正骨加，
1: 正油加，
0: 正骨加，正油加啦，
1: 听个正，互你啉一下茶哩，

0: 播音术。
1: 这个家吼，这假好奇的人吼，真正是真济人，你知不？
2: 嗯，
1: 太济人，譬如讲，你嘛个讲我听。
2: 好好，来我来讲啦吼，讲到这家头的故事啦。
1: 嗯。
2: 我嘛捌分享过来解啦，分享过来解啦吼。
1: 嗯，
2: 我最爱讲的就是讲咱台中地区吼，有一个杨姓的老师，姓杨的老师，伊较早伫宜林中学咧教册，
1: 哎，
2: 我上爱分享一个，
1: 行啦，
2: 因为啦，我先来分享一个，这个的故事吼，你若听到你伊那是。那是伊本身啦、啊，因遭受偌大折磨。
1: 嗯，
2: 啊，因为伊嘛去有捌去有名医医过，啊，名医阁足出名。
1: 嗯，
2: 然后你去网络找拢讲有。
1: 嗯，
2: 嘿，好、哦，这个杨老师四十几岁时阵啦，哈、
1: 嗯，
2: 哦，这杨、個、老师人真好哦，一世人拢咧替国家付出啦，拢咧教育英才。
1: 嗯，
2: 哟、哦，啊，伊四十几岁时哦，伊嘛发生一架车祸。
3: 嗯，
2: 啊，发着车祸咧，啊，伊个卡槽。
4: 所以他还是蛮不良的，
2: 派去，出代志吼。
3: 系、
2: 啊，伊怎啊呢？有做着手术，
3: 系
2: 手术呢有整条咧人工的关节，是咱人工人的关节啦，人工做的关节啦吼、啊，平常时吼，伊都拢会疼，会酸疼，会酸疼啦。啊，行路拢袂使，不该舒适啦。
1: 嗯。
2: 伫迄个四五当前吼，有一天暗时啊，我脚疼啊，足严重，疼啊袂行啦。
3: 嗯。
2: 哦，安尼啦，哎，伊得去病院去检查嘛。
3: 嗯。
2: 哇，我甲讲大侥幸啊！伊个脚头呢，规个软红积人，不人啦、啊、吼，足、严重的啦。
3: 啊，
2: 咱观察后边骨头完全都是无快，
3: 哦，
2: 已经叫细菌哦，
3: 加起啊，
2: 加起啊，哟，已经叫细菌哦，改侵蚀吧啦吼。
3: 嗯。
2: 哎，怎啊就走去病院？哦，伫迄个台中啦，后去严重诶。哦，后去中山，后中间拢去过吼。
3: 嗯。
2: 啊，因为伊情形足严重诶啦，所以无一个病院吼，啊、哦，我们要甲处理啦。
3: 系。
2: 大佬要叫伊手术啦。
3: 哈。
2: 哟。啊，一个当时呢，严重诶吼，啊，较早阮亲家讲啊。
3: 系。
2: 阮这个囝，阮囝婿，因阿公较早就是咱台北农民总院的总院长。
3: 系。
2: 哦，周志新啦。
3: 系咯。
2: 啊，伊严重有甲介绍去。啊！咱中国医药大学这个著名的医师，医学博士叫做樊登乐。
3: 嘿，
2: 这个樊登乐名医哦，
3: 足
2: 够的。嘿，哦，伊是骨科的权威啦。
3: 嗯。
2: 啊，人嘛，这人嘛真好啦，哈、
3: 嗯。
2: 啊，伊阿伯伫台安医院，
3: 嗯，
2: 阿伯伫迄个啥，迄、那个仁爱医院做过副院长。
3: 哦。
2: 啊，继续要治疗，因为伊上高嘛。
3: 嘿。
2: 啊，正啊，这个黄医师哦。初期的用那个抗生素来治疗，但你消炎较不遐严重啊，细菌较无来时阵呢，搁再同我改手术，
3: 嘿，
2: 哦，手术呢改更换人工关节，甲增入边的塑正骨头，
3: 哦，
2: 什么叫做塑正骨头？就是讲按人的骨头
3: 去，
2: 啊、哦，经过比对，会使甲用入边啦，
3: 吼，
2: 哦，用入，迄就是主要，就是要去洗啦。当个生这个骨头出来了哈、啊，因为这个黄医师足够的，所以手术了足灵啊成功的啦，我足成功的啦。但是手术了呢，两单啊骨头拢一直无洗出来，哟，阿嘛是拢拄掉，搁疼，搁疼，搁疼。
3: 哈，足成功啊，一个无洗出来，
2: 无洗出来，哦，就是讲迄个卡头应该哦一挂骨头会精洗出来，一个人无洗出来啦。哟，安尼陆陆续续呢，啊，伊个有开两间刀，
3: 嘿，
2: 哦，阿爹1905年啦，因为骨头一直磨损哦，造成迄个疼痛，吼、哦，又个冻未掉啊，
3: 嘿，
2: 冻未掉吼，又个走去找黄医师啊啦，
3: 吼，
2: 啊，黄医师就甲讲啊，讲啊，你这个手术呢，
3: 嗯，哇，
2: 哦，这杨老师家里讲咩手术呢，惊死啦，
1: 目屎滴，
2: 目屎就淋落来啊，一次世人当然手术啦，吼，手术都够济届啊，吼，已经受尽折磨啦，
3: 是，
2: 啊，尤其啦，杨老师吼，伊是一个足好嘅老师，
3: 嗯，
2: 哎呀，一次世人呢，啊，拢做好代志，啊，做好代志时呢，真正足无公平，天后伊足无公平，我甲折磨甲一惯啦，吼，
1: 嗯嗯，
2: 啊，伊就听到俩出流。
1: 出流，
2: 伊讲唔知边啦，生不如死啦，
1: 嗯，
2: 哎啦，惊到要死啦，
1: 嗯，
2: 啊唔知边啦啦，
1: 嗯，
2: 啊真多好吼， 做多好诶啦，伊多好伫看电视哦，啊，看着我多伫优待，哦，电视诶优待多听我咧讲啦吼，讲讲即个即、這个卡头乌哦，为幼骨碌里先加连续食三个月，差不多爱三斤啦，嗯，哦，对着即个骨。骨关节成长上有效啦，我、哦、这历史拢有写嘛，也上有效啦。阿、啊、杨老师讲，咁真正有影，嗯，咁只食三个月有效，
0: 哦、嗯，
2: 有可能会生出来，安、尼啦。杨老师嘛是半信半疑啦，哎、啊，因为我讲你若要食一个月试看卖哦，你免食啦，你若无想要，我这好好嘛，你无决心嘛，啊，因为你食三个月三斤加四斤加，也毋是偌济钱啦。哦，嗯，安尼啦，嗯，结果伊尾仔我听了呢，哦啊，有来家己厝是毋是伊就会食，袂输你提这伊食，袂输你计讲啊，逐工拢爱食我，逐工拢爱食我，啊若无诶时阵你就会拖嘛，迄人诶性嘛，啊你物件伫遐钱开起啊，你会食未？会嘛？
0: 会啊，
2: 哦，啊怎啊来呢？伊食两个月后呢，伊去回诊啦，两个月后照一个曙光了，哎呦！迄、那个卡头，我后边真正系骨头生新的生出来呢。嗯，
0: 哦，
2: 安尼啦，
0: 生出来呢。
2: 后边黄登乐医师、黄博士都觉得不可思议。嗯，不可思议。嗯、啊，伊在咧问杨老师，哎、欸，老师，你到底有食什么物件？
0: 嘿，
2: 甲问呢。嗯，啊，杨老师讲无啦，我食你的药啊啦。嗯，啊，黄医师哈、黄博士的安尼头摇咧摇咧。嗯，
0: 家己知
2: 啦，啥物物件都
0: 家己知知咧。
2: 啊，伊就佮讲无啦，我食你个啦。嘿，啊，无事嘛是安尼。安尼，嘿，啊无，啊你到底食啥？你特别讲啦，
0: 想会通，
2: 因为、因为大家拢惊特别讲个叫医生骂。哦，这是不是一般的人的心理嘛？
0: 对，
2: 有。伊从阿尾阿黄老师讲好啦，好啦。哦，伊讲我袂甲你问伊到底食啥，伊嘛要了解啊，伊买了物件无可能。
0: 你讲这话在，
2: 但我不懂是做嘛。买啊，伊特别甲讲讲，伊就是食某某牌子的骨碌里先加。
0: 哦
2: 哦，迄个王医师甲讲啊，继续食，这间公司伊知，伊捌听过，伊捌听人家讲过，安尼啦，哟，伊讲伊就食入安尼啦，哦安尼。佮经过一个月呢，前后三个月哦，差有够侪。迄、那个杨老师甲黄医生拢感觉奇迹，其实这敢是奇迹，这不是奇迹，这本来就是安尼啦，无迄个不可思议啦，无迄个讲奇迹啦，是你买好唔好尔啦吼，安、尼啦，甚至呢，少年的时阵呢，啊，迄、那个杨老师哦，徛久哦，腰酸的职业病嘛好伊啦
0: 吼，哦，嘛感谢啦，
2: 哎呀哎呀哎呀，啊，一般呢，啊，咱这个卡头吼，迄个关节啊，手术了后行路拢安尼，安尼。没主人，
0: 嘿，歪歪，
2: 哎，伊嘛无呢，啊，所以杨老师就打电话来公司哦，哪讲哪好，哪讲哪感谢，好，安尼即个物件有好无？
0: 哦，
2: 伊的人生哦，从我改变，嗯，哦，伊有听有乐，伊有听有乐，哦，安尼即个朋友你听有乐，
1: 哦，好，伊嘛听有乐，
2: 哦，
1: 嗯，所以吼、哦，来听一个歌嘞吼。哦哥，你啉一个茶哩，你一看，听个些人茶，就咧卡哩，看。

0: 不好意思，
1: 哎，
0: 我跟你讲吼，恁那古老李成家吼，大家拢总知啦，大家拢知影讲要安那食啦，啊，食了安那好啦吼。啊，咱即马就是吼，你唔知即马人大家拢爱变少呢，尤其一寡老的吼，愈爱做啦，因为感觉无做真艰苦啦。
1: 你这来搞啊，哈，
0: 系啊，苦劳背盖哦，啊，你要看个背管背盖吼，实在是替人家烦。
1: 所以阮真出大位啊，
0: 系啊，
1: 系啊，阮真出大位，即个物件，尤其天气愈冷哦，愈大位。
0: 系啊系啊，都是安尼啊。啊，所以讲哦，咱即马特别请咱的郭医师吼。咱咧想讲哦，用一个迄落迄安尼足方便咧，卖有老的吼，都还过安尼吼，安尼动点动走。
1: 有啊有啊，
0: 系啊，
1: 阮有啊，阮有做啉的，有做啊油加鬼片呀，
0: 系啊系
1: 啊，
0: 毛骨肉丸啦，
1: 啊丸我嘛有啦，
0: 对啊对啊，
1: 因为阮公司咧做迄算做上出名嘛，
0: 有啊有啊，
1: 所以阮丸啦有，
0: 哎，我毛介绍啦，
1: 啊迄个。
0: 加嘛有规地，
1: 你咩？
0: 你咩？嘿，对，
1: 你咩由来吼？是互人家方便啦。
0: 哎，对对对。
1: 阮老母迄阵啊吼，伊就是食甜的，
0: 吃
1: 完的一食久，
0: 卖身啦，
1: 一胃嘛。
0: 哎，对对。
1: 哎，讲加加唔出一个方便的啦。哎，我同我做你咩？
0: 哎，
1: 好啉。
0: 你这是
1: 你咩吼？爱口感无？
0: 哎喏，
2: 哎哦，哎，
1: 我饮了，哇，这饮了真好啉嘛，
0: 嗯，
1: 哦，阿东人好过，唔免个讲，
0: 哎，我饮蛮好，
1: 上个足个足好，
0: 我饮蛮好啉，阿袂歹啉，
1: 哎，伊嘛咧讲哦，阿这饮了个几足好困眠，
0: 系，
1: 哦，啊，所以，哦，我老婆带当啊，食个九十八岁，
0: 嗯，我讲哦，我拢叫人讲哦，迄个那像这要饮哦，卖一缸卖阿欠，头阿咧饮哦，饮两罐，一缸饮两罐。
1: 我你讲啦，卡头啦，你若要食较久，你免欠这啦，
0: 啊，
1: 这暂时的呀，啊，唔是讲个食寡久长，唔是暂时，你就是袂使欠。
0: 哎，哦，啊，所以食啊，一缸饮两罐啦，哦，哎，效果不同呢，
1: 算唔知，
0: 冇汹涌哦。哎，
1: 你一罐还塞，两罐还塞，你那足严重，你就两罐。
0: 你两罐啦，我感觉，
1: 一般
0: 头血拢爱吃香菇。
1: 以后，以后一罐，啊，更加慢，那好，要保养，你看两缸加一罐，
0: 嘿，
1: 嘿，为了停暑嘞，
2: 嘿，
0: 啊，我是讲哦，我意思，
1: 嗯，
0: 迄种的嘿啊，怕亏就用你们嘿啊，
1: 嗯，
0: 啊，你也看哦，咱较早哦，咱较早安尼算安尼，卖的价钱呀。啊，我想讲哦，我是感觉你可能袂记哩，
1: 太袂记诶！
0: 啊，
1: 我咧啉诶，啉诶一盒就是三千六，
0: 哦，
1: 我电，即个电视电台就是拢即个价，
0: 哦，三千六对啦，
1: 对，
0: 啊是讲我咧讲哦，我意思，啊你即马，啊好你家己讲啦，人咱咧老人大家都拢遐尼啊信任你，啊听到讲意思哦，伊就讲啊最好啊，这里哦哦这物件哦拢好诶啦，你啊，
2: 我拢食过意思诶，
0: 系啊，啊你甲看，
2: 嗯，
0: 这个时阵过年啊，你看变哪处理？
1: 我你讲啦，
0: 嗯，
1: 我你讲啦，
0: 嗯，
1: 好，
0: 嗯，
1: 因为
0: 嗯，
1: 一个你敢知影啦？一斤加等于一斤的加，
0: 哎。
1: 等于几盒？
0: 等五盒啊！
1: 等五盒。
0: 嗯，
1: 五盒等于一斤加。
0: 系对。
2: 嘿。
1: 哦。
0: 嗯。
1: 啊，五盒哦，阮伫电伫其他的优待啦。
0: 嗯。
1: 哦。
0: 嗯。
1: 阮其他优待就是两盒哦。系。诶，迄个五千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两盒五千啊。
0: 嗯。
1: 系啊。啊来，诶，啊四盒一万嘛。
0: 无咯，两
1: 阿
0: 六千啦，
1: 阿四阿，我又讲唔对啦，
0: 哦，
1: 阿四阿一万嘛，
0: 嗯，
1: 哦，阿怎个来咧？是过年过节吼，他个加一阿，是阿咧五阿，五阿都好一万。
0: 我应该记加清楚，
1: 算啊记清楚，我才算
2: 一万，
1: 又讲咩
2: 都好一斤，
0: 啊对
1: 一斤加。
0: 哇，哎，安这呢 A 未来呢？哦，
1: 嘿，免甲骗啦，
2: 记得都清楚的哦。
0: 系啊，
2: 嘿，
0: 啊，但是哦，我数，啊，就今麦就是哦，这个时阵啦，你安尼哦，去处理这个啦，
1: 哎，要处理安咯，
2: 加几盒啦，
0: 系啊，搁加一个啊，
1: 无啦，卖啦，卖啦，五盒一万一斤四，一斤加，
0: 唔是啦，
1: 一斤加。一万两千八，这嘛未足久啊。哦，啊，电视是一万三千六，
0: 嗯，
1: 呀，啊，你甲看啦吼，
0: 你甲看，
1: 人 这个时阵大物件起价较悬，我嘛无调啦，拢阮家吸收啦，系啊，啊五啊顶下一斤价，系啦。啊，一斤啊，五啊，一万一斤足优惠啊！
0: 啊，处理者咧，啊你，我讲人个老的哦，我讲诶，伊也唔知伊今麦拢爱变少。
2: 对啊，遐鸡啉足济罐的呢。
0: 系啊，
2: 你一阿八罐对不？
0: 系啊，
2: 算做初当计算诶，
0: 计少年诶会晓呢，你看，嗯，啊你老的阁未晓？
1: 你讲啥？我听不清。
2: 免听，讲好就好。
1: 啥物好？
2: 好。
1: 我听不下有啦，
0: 听无，一堆艺术工哦，叫你加一个啦，
1: 加一个，
0: 系啊，
1: 我跟你讲啦吼，五啊一万块，已经有够优惠啊，卖安尼啦，
0: 卖安尼，
1: 卖啊，
0: 卖，五位数，五位数，真正我讲哦，你要行行好，起码吼，我跟你讲哦，干那即概念啦，
2: 对啊，
0: 干那即边咩，对无，啊，你都好老的吼。安逸着的呀，对不？买，
1: 实在真正足为难的啦，买啦。
0: 哎，你
2: 过
0: 来，你过来，那刚刚一年出去啊？
2: 就安尼啦，就安尼啦，对对对。反正就，
1: 嘿，
2: 反正一万，
0: 哎，
2: 六澳，
0: 哎，嘿，咱家咱家你讲没有？
1: 没事啊，没事
2: 啦，没事啦，没事
1: 啦，没事啦。
2: 就安尼
0: 啊，我你讲啊，你鬼数，咱讲正经的，我拢不爱给你突破呢。你安尼大细梦诶，目睭是大细胞呢，你唔通大细心啦，你唔通咧目睭大细胞噶，
1: 无啦，
0: 我听伊拢较无古锥哦，
1: 人诶吼，人伊诶一届进拢进过来千压，四五千压嘿。
0: 啊！你安怎？你意思讲，迄个迄较大盘，阮较细盘，
1: 不是
0: 哦，
1: 不是啦，我讲啦，寸步未回啦，吼，
0: 系
1: 啦，
0: 无你是要安怎啦？都加落去都对啊啦！啊，你是咧？我讲答
1: 答，
2: 系啦，即摆
1: 今年，哎，欢喜，
2: 好
1: 啊。
0: 好啦，也未说，
1: 讲真正，
0: 我讲，也未，台语也未说，人伊一个吼，有分吼，细组大组，你知无？有分一万两万的，一万的吼，就六个对哦，两万的就搁加一盒十三盒，
2: 哦，十三盒，
0: 安尼，
1: 唔系啊，你未使，
0: 我讲
1: 你买十三，
2: 好啦，同款
0: 大细心地安尼吼，未使哦，
1: 是伊。伊尾啊吼，蛮帮我滴好。
0: 啊，我即摆蛮帮你处理。
2: 做门锁起啊！
1: 啊，人一个，我人伊尾啊吼，人一个有上一个物件吼。
0: 哦，我老传，
1: 你有？
0: 我老传，就传你头拄仔用一支。
1: 啊，我同我讲啊，无牺牲一个，吼，我
2: 做兵将。
1: 伊人伊嘛答应我讲，以后不爱安尼啊。
0: 我嘛不爱，
1: 因为这物件未通，
0: 物件未通啊。
1: 哦，
0: 哎呀，哎呀，
1: 真的好用，这个按摩真的
2: 好用。对啊，哦，你请。一般拢较大机，这细细机啊，压起拄啊好。
1: 我你讲啦，
0: 伊头拄都讲砸出门就好势啊，你对无？
2: 好啦，
0: 都安尼啦，
2: 十三啊，哦，这机好用，
0: 哎呀，
2: 好，啊你出一下好难用。
0: 对，人啊，一万十三两万，啊个有迄机，迄机有做啥？
2: 哎，这筋膜枪设计的迷你的
0: 哦，筋膜枪哦，一支偌好用，
2: 一般拢就大支，
0: 我意思讲，每家都好用，够用啊。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哦，都干今天今年哦，所以电话
1: 机卡
0: 空八空空空五四三零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1: 哎，强哎，
0: 无啦，我哪有强，无啊，对不？嗨，你好，嗨，
3: 你好，我被古乐丁，
0: 嘿，
3: 大招，
0: 要上大招哦。好，哇，这安尼赞哦，哦，三大组吃落去哈，身体都好啊。啊，我，你唔免家己吃呢，厝内边的人我来培养吃呢。
3: 有啊，
0: 有吼，好啦，好，
3: 对，
0: 好，安尼，可能你姐姐会讲啊，我看过来对家，好啦，来你稍等咯，嘿，我叫你听一下哦，来个听一下嘞哦。嗨，你好。
4: 阿弟，哎，哦，一古老经教过，即摆大家见了拢笑吧，即摆食了袂歹。
0: 安尼哦，哎，鹅肉啦，鹅肉啦，哦，
4: 哎，鹅肉啊，
0: 啊哦，
4: 今日阿个方便，
0: 个方便当然咯，系啊，就是安尼，系啊，开店你妈多舒适咧，安尼吼。
4: 哎，对。
0: 阿弟是，即摆是干那来鹅肉的尔哟。
4: 我啊，切 三大
0: 组
4: 你
0: 无
4: 听到
0: 哟？啊，我无听到。好啦，好，要是三大组啦，哦，好好，好，来来，甲听者，甲听者了。这个三大组，嗨，你好。
5: 我想你迄个、迄个、迄个古老二仙家，迄糖尿病吃就无。
0: 哎呀，那也不
1: 是。
0: 有啦。
1: 哎，
0: 我意思讲可以啊，甲你讲可以。
1: 哎，无问题。
0: 哎呀。
5: 哎，我用迄个安那卖啊？
0: 唔爱。
1: 哦。
0: 今日福气啊。
1: 冲个外科
0: 去，伊讲去学阮强来啦，六啊一万啦，啊十三啊两万啦，
1: 等于一斤加，
0: 系，
1: 系啊，啊正啊咧，等于要加两斤半的加，要加三斤，
0: 哦，
1: 系啊，
5: 啊十三啊两万
1: 咯，有啦有啦，两斤半加，
0: 搁一支迄落按摩枪，
1: 按摩枪，
0: 嗯，好来啦，
5: 无
2: 按摩枪啦。
0: 好
6: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大家好，我是水果娘。
9: 大家好，我是烟斗兄。
8: 今仔日经过贵宝地，有一件真重要的代志，要来讲给大家听，就是饮酒千万唔通开车哈。
9: 喂，这是基本常识，大家拢嘛知。
8: 那安尼，你敢知影？只要是有饮酒开车记录的车辆，后一年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要加偌济钱呢？
9: 2000。
8: 嗯呐、啊，要加3600块啦。
9: 哎呀，朋友啊，你听看麦。一次加3600块，若是一直饮酒开车，就一直加到你挡袂住哦。
8: 所以大家一定爱记，饮酒唔通开车，
9: 开车嘛唔通饮酒哦。
10: 提醒你，为着保障家己甲别人的安全，饮酒了后，请你坐客停车，也是请朋友载你回去，千万唔通开车上路，卡边发生意外。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1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罗水溪全长186公里，一出南投县的山区都进入了二水。二水以前叫做二八水，地名由来有真侪种的讲法。但是差不多拢含罗水溪甲北埔圳有关系，一直到1945年才定名为二水。罗水溪是彰化平原的母亲河，罗罗的溪水流过整个彰化县。
12: 一年四季风真大的大城，位置伫罗水溪出海口，伫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四季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卖出上济，有闲才来大城坐哦。这当阵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啦，好啦，好啦，好啦，好 ，OK 啦 ，OK 啦，吼，好好好好，来来来，五位数，
1: 加买一组，得要买到两组，
0: 对，两组，
1: 得要一组，
0: 两组，你这个加一阿哥，一支，
1: 哦，我跟你讲啦，我跟你讲啦，吼，我就是让恁家创啊，吼，大把多个金洗未出来啦，系啦，因为无行情啦，咱
0: 听讲
1: 啦。啊、真正无行情啦吼、
0: 嗯嗯！
1: 啊，咱他昨有一个朋友讲啦，讲咧卖啥物，因为伊有一个电台算做顶头前咧讲啥，伊唔知嘛吼。
0: 哎、
1: 呀，啊，有咧问啦，讲到底是咧讲啥物话啦？
0: 我
1: 咧讲啦，卡头话，哟，地骨肉精，
0: 哎，地骨肉精对啦，
1: 骨肉精啦吼，这个是用啲咩啦？
0: 哎呀呀！系啊，古老李生家有迄个一片一片，一袋一袋，
1: 哦，一袋一袋，
0: 啊，个古老李生丸，
1: 啊嘛有迄个用啲咩？
0: 地古老煎，
1: 哦，用啲咩啦？
0: 系啦，
1: 即温立安拢总有，
0: 有
1: 拢总有啦。
0: 啊，所以今麦格咱朋友讲嘅就是地古老煎啦，何你做方便咧？拍开就用啲
1: 嘛，啉啦，
0: 都安尼。
1: 啊，五啊，定义
0: 一斤加，嗯，
1: 啊，你那是讲即个有个卡头乌啦，
0: 嗯。
1: 不管要保健也好，
0: 嗯，
1: 哦，要治疗也好，
0: 嗯，
1: 除了骨碌里先，噶你找无个比这较硬啊，不活啦，
0: 嗯，
1: 哦，啊，所以你得爱听落去，
0: 嗯，
1: 哦，我定下咧讲啦，吼，
0: 嗯，
1: 我有当时拢讲过啦，解，
0: 嗯，
1: 讲这个脚头决定人的退休嘛，我定下咧讲，定下咧讲，我拢惊恁叫袂记的啦，
0: 吼，
1: 啊是安那，因为脚头哪用，咱得当四界走嘛，
0: 哎，对对，
1: 哎，当去得天空白啊，一个叫做阳光、空气、水嘛，
0: 嗯，
1: 啊，身体唔只会用，
0: 对，
1: 啊，你啊，脚头歹去，你都未运动啊，
0: 嗯，
1: 啊，未运动，你要活偌久啦，
0: 嗯，
1: 好，啊，你啊，一个脚头，哎，都拄啊加啦，那个，那你讲啥物，无一人会晓加啦，
0: 嗯，
1: 哦，我伫讲迄个杨老师的故事，
0: 嘿，
1: 含包括伊啊，博士有无，
0: 嘿，
1: 反正了，这名医呢，
0: 嘿，
1: 伊都咧学了。
0: 嘿，
1: 哦，伊在咧学了加呛人，加呛名，伫做一间病院大过，
0: 嗯，
1: 哦，
2: 嗯，
1: 你甲看，够听人咧讲这无嘛，
0: 嗯，
1: 但啊，阮甲讲，
0: 嗯，
1: 哦，啊，因为这樊登乐是名医，足出名的，你上网都甲找得有啊，
0: 嗯，
1: 哦，伊也捌伫台湾做过副院长啊，捌在那医院做过副院长，
0: 嗯，
1: 啊，伫中国医。哦，迄阵系拢，敢那朱林医师嘛，阿仔，我真出名，真出名，啊，真牛，
0: 嗯，
1: 系啊，真牛，啊，人伊就学到咧，
0: 嗯嗯，因为伊看到诶，伊就知讲，哇，啊，人食了啥物可能
1: 程度，所以即个骨头要成长啦，
0: 嗯，
1: 啊，就是爱骨碌里先加，无啊啦，无啊啦，
0: 嘿，
1: 你要搁倒找啥？
0: 嗯，
1: 哦，无啊啦，
0: 嗯，啊，所以即种即用啲咩足方便诶啦，
1: 用啲咩足方便，
0: 所以讲咱诶位数。你比在讲哦，亲像讲迄为人家，干那只家吼，食了好诶吼。哎，我看你拢唔免看资料咧，迄正经就是吼，何你安尼情绪就讲吼，正经伊咧食了好，你
1: 安尼
0: 欢喜安尼啊。
1: 因为你一个新诶物件，
0: 嗯，
1: 吼、哦，
0: 嗯，
1: 你记在脑海内嘛，
0: 嘿，
1: 那像我咧讲迄个，阮台南市卫生局，
0: 嘿，
1: 第四科诶科长。
0: 胡科长，
1: 胡科长嘛，
0: 嗯，
1: 哎、欸，卫生局是专门咧管管的咧，
0: 系啊，
1: 啊你讲，
0: 咧管管
1: 咧，你那是无样的代志，胡科长伊要帮你定呢，
2: 嗯，
1: 系啊，啊因为胡科长啊，伊做人真好嘛，
0: 嗯，
1: 啊伊做人真好的心哦，较早伊对阮这个，伊虽然咧管管，但是因对阮这厂商拢真照顾，
2: 是，
1: 啊做人情味的，
2: 嗯，
1: 啊伊退休啊，伊退休啊，伊伫迄个东山的山内底咧在咖啡。啊，伫咧做休闲啦，
2: 嗯，
0: 温顿啦，
1: 啊，温顿，
0: 嗯，
1: 啊，我一届吼去找伊啦，
0: 嗯，
1: 啊，去找伊的时阵吼，伊看到阮真欢喜，
0: 嗯，
1: 啊，真欢喜的时阵，伊就讲，啊，你要食咖啡，还是要食茶？我较讲诶，来恁咖啡，来恁东山嘛爱食咖啡，哦，迄东山的咖啡恁老去一定爱啉，伊个咖东山的咖啡几罐，
0: 嗯，
1: 就是真香，品味真好，
2: 是，
1: 系啊，东山的咖啡恁老去爱啉吼，
0: 无同款，
1: 哦，无同，无同，
0: 有。
1: 啊，结果呢，伊就我头见太来讲，啊，左人啊，某咪人来，你紧煮一个咖啡出来，
2: 我
1: 伊来这里煮个咖啡，我靠，咱都变到旁边啊，
2: 哦，
1: 都变到旁边啦，
2: 吼。
1: 啊，结果今麦见左人一个出来的时阵呢，我看着啊，啊打咧，
0: 嗯，
1: 因为走路卡开开啦，
0: 啊，
1: 哎呀，哎，带来气质真好呢，嘛真水呢，
0: 哎呀，下辈子等来了，
1: 哦，啊。这个我看我想哦，哎，胡科长遐厉害啊，七十五岁人够当哦，左人卡开开，右人卡开开，好，我都得钦佩啦。
0: 嗯，
1: 但是 我看伊哦，一支手插伫腰里，
0: 啊
2: 哈，
1: 嘿，哦插伫腰里啦，
0: 啊，安跟他们说，大不多啊，退掉咧，
1: 穿迄个T衫，
0: 哎，
1: 穿T衫，啊，伊较早穿T衫，我唔知，因为伊去之前咧，伊若去咧吹弯，伊拢穿迄种咱租借。诶，的书记迄种衫嘛，
0: 看
1: 到卡头嘛，所以我唔知伊穿 T 衫啦。
0: 嗯
2: 嗯，
1: 啊，我讲，哎呦，啊，到时候你是安怎啦？
0: 嗯，
1: 我就咁问伊讲，讲啊，你系穿 T 衫啊？跋倒呢？伊讲，吼，唔是跋倒啦，我无钱啦。伊讲，我一个腰吼已经痛十外冬啊啦，安尼啦。
0: 嗯，
1: 啊，讲痛十外冬啊啦，痛十外冬。
0: 嗯，
1: 足严重，你讲算唔系严重？
0: 嗯，
1: 讲。扫涂骹勉强啦，揉涂骹讲无可能啦。
2: 嗯，
1: 啊，若洗衫裤咧，你等下衫较早旧的洗衫机是这边要提过来，边提袂过来啦。
0: 嗯，
1: 啊，底下咧煮饭啦吼。
0: 嗯，
1: 吼，徛在高地吼，无在吊人徛，安尼有严重无？
0: 嗯，
1: 安尼有严重无？
2: 有
0: 严重，
1: 要有咧，要有咧，
0: 要有
1: 咧，
2: 要有，
1: 怎
2: 么
1: 有？
0: 嗯，要有你是怎啊？
1: 要有咧，
0: 哦，
1: 伊讲哦，暗时啊啦，
0: 嗯，
1: 等下一个腰就叫要断去啊，
0: 嗯，
2: 哦，
0: 生疼啦，
1: 生疼，伊拢无在那人困，
0: 嗯，
1: 伊讲哦，你甲看，你若只要出国，拢拿科长去咧，伊无在那人去，伊
0: 讲
1: 去都未困嘛，无在人坐车嘛，伊出去就是咧接娃嘛，
0: 嗯，
1: 啊，伊阵那一个话，这也无六十岁尔咧，
0: 嗯，
1: 系啊，甲只到六十岁左右尔咧，
0: 哇，安尼真系呢。嗯，
1: 啊，伊就甲问我讲，讲啊，伊就你讲，一个副科长就甲问啦，卫生局副科长就甲问我啊，你啊，有动吼，啊，你出去有拄着较搞卫生，安报一个，啊，我就笑咧，啊，阿伯拢有这书啦，啊，台南市的中西医拢领导得管的啦，你搁咧问我，啊，你我甲笑咧，安尼啦，伊讲啊，那不是无吹啦，因本身因较早甲他们有转出来嘛，所以嘛高材生啦。
2: 是，
1: 啊，伊讲骨嘛咧骨，尖嘛咧尖，啥物都食着啊，特别死人骨头都凹出来啦。
0: 嗯，
1: 安尼有功夫食无？
0: 有功夫食，嗯，食到
1: 功夫嘛。你讲会听到是爱命的啦。
2: 是，
0: 诶，我讲迄位那艰苦，正讲的哦，会食过来，佮食过去，啊，但咧食了
1: 就艰苦着啦，佮真艰苦啦。
0: 哎
1: 呀，你无艰苦着的人哦，你安那讲都听无啦。
0: 哎呀，
1: 啊了。我就甲讲啦吼，伊就讲伊已经找到唔知要安怎啦，十五当啊，还是制作还贵啦。啊，有影我那招呼哥长出嚟，吴太太拢唔出嚟啦。哦，安尼啦，安尼了，我就讲阿伯来食只李仙家，看买下啦。哦，阿哥今日的卡头会多用。
2: 哦，好，能行家来食。
1: 哎呀，啊，伊甲讲，伊甲问我讲。啊，迄家食过啊啦，我食你也要食我的啦。
2: 哦，
1: 你也拢较好用，
2: 嗯，
1: 我也较出名啦，好较好用无？啊咧啦，我咧叫我安尼讲啊。
2: 你老王卖瓜，
1: 嗯，我咧讲实在啊，我咧讲唔啊，当家都我系上出名啊。
2: 嗯，
1: 哦，你嘛伊嘛知啦，哦，一种卫生单位人拢知嘛。
2: 嗯，
1: 好好。啊，即个就讲安尼啊，无爱食我讲，你爱认真家食哦，
2: 嗯，
1: 爱食三个月以上，
2: 嘿。
1: 爱食三个月以上，
2: 爱时间
1: 哦。伊讲有啦，伊讲我那食足济啦。
2: 嘿，
1: 哦，啊人若抱着食，哦，啊为人朋友空来回食，你做科长呢？你爱食这种药品呢？伊讲
2: 没
1: 有影啦。
2: 对，
1: 伊嘛讲有影了，那艰苦了，久病乱投医嘛，朋友提来好食的啦。哦，啊人家抱的安尼啦。
2: 嗯，
1: 尾啊，哎，我甲讲你一定爱食三斤，
2: 嗯，
1: 以上，
2: 嗯。
1: 结果吼，迄个副科长吼，同我听我的话，啊，你食啊，规个月一斤食了，嘛要搁咧算咧咧。
2: 嘿，
1: 我每逐礼拜我都甲敲电话，
2: 嗯，
1: 啊是食了哪啦？哎呀，无啥好啦，无想要食啦，胃啦。
2: 嘿，
1: 哦，我就甲讲三个月，讲哼，那三档的好伊嘛要食。
2: 嘿，
1: 伊讲的咧，
2: 对啊，家己讲安尼。
1: 啊，我讲，嗯，你若讲三档，你嘛要食。
2: 嗯，
1: 哦。啊！你那食些食礼拜尔都唔食，
2: 嘿！
1: 哦啊，第二礼拜搞我嘛，刚打电话甲问来，讲啊，伊讲唔食啦，伊讲无嘛，加减嘛有效，
2: 嘿！
1: 安尼啦，
2: 嘿！
1: 我诶，三当咧，卡两礼拜尔咧，
2: 嗯，
1: 我落用野味，
2: 去甲吐，
1: 嗯，甲吐嘛，
2: 嘿！
1: 啊，三礼拜到啊，我嘛去甲打电话，伊嘛讲我哩句话，我嘛听那个吐，
2: 嘿！
1: 四礼拜到啊，
2: 嘿！
1: 我嘛是同款的句话，伊嘛同款的句话，我嘛是安尼甲吐。
2: 嘿，
1: 哎呀，因两个阿婆有这书呢，阿读书因不遐认识啊，
2: 嗯，
1: 拢因咧因厝得管的嘛，
2: 是，
1: 安尼了加差不多完了一个月到啊，
2: 嘿，
1: 一个胡太太哦，有一尴尬，胡科长讲，哎，老公，
2: 嗯，
1: 昨天晚上比较好睡觉呢，
2: 哦，
1: 安尼啦，
2: 啊，当时
1: 啊，开始困哩，唔知人生疼，啊，有较减轻啊啦，
2: 嘿，
1: 安尼啦，啊，安尼。来连续两三天，
2: 嘿，
1: 伊拢改啊，科长讲，老公，真的嘞，
2: 嘿，
1: 明显减轻了啦，
2: 哦，
1: 明显减轻了啦，
2: 嘿，
1: 阿咧啦，
2: 嘿，
1: 阿胡科长本来哦，哦，一时，
0: 但是阴谋甚乖呢，
1: 偷盖头啊起来也就提一斤，因为科长嘛，我对咧逛完的嘛，啊，所以。我大公三斤，结果伊提一斤，后壁佫继续来补两斤，
2: 系啊，就差不多食完啦。
1: 哦，嗯、啊，食完三个月后，人叫伊出国，
2: 系，
1: 哦，
2: 系，
1: 唔，三个月后又过来提三斤，伊拢都食六斤咧，
2: 系，
1: 哦，安尼，今日去万里长城佚佗，讲比较高杯，
2: 哦，
1: 哦，迄古早人欢喜噶，
2: 嗯，
1: 来我又少讲一句话，足经典，我天天嘛咧学，我天天嘛咧学咧，讲。哦，那这药啊，吼，咱立安家里那叫气缸子，嘿，你们家吃不好啊啦。
2: 哦，
1: 科长你讲的哦，
2: 哎，
1: 哦，哦，跟我的电视电台都要讲哦，
2: 嗯，
1: 伊讲阿不是咧讲骗人，他也未使讲，
2: 嗯，
1: 所以奖金以后，
2: 嘿，
1: 我拢讲的，讲台南
2: 市，拢会听到你
1: 第四科，
2: 嗯，
1: 哦，卫生局第四科的科长胡明威退休啊，
2: 嘿，
1: 哦，伊讲的，讲那药啊。哦，啊是家弄像你们家里那叫气缸子，嘿，都免惊食不好啊啦，
2: 哦，有
1: 不清无，这不是卡头乌尔，
2: 嘿，
1: 哦，啊是囡仔成长，
2: 嗯，
1: 哦，啊是咱的，我这个经过的问题，拢交代好就好啊啦，
2: 是，
1: 交代好伊嘛，
2: 嗯，
1: 足简单的代志是你袂啊，
2: 对，
1: 你袂好啊，无好，啊你念嘛，
2: 嘿，
1: 哦，啊所以和平你老听你咪啦，哈，
2: 嗯，
1: 啊，今仔用啲咩方便呢，
2: 嗯
1: 啊。五 K 啊，等于一斤加，
2: 嘿，
1: 啊，我一斤加拢卖一万两千八，
2: 嘿，
1: 前较早十外当前，这个亚迪都卖一万两千八，较近啦，从我假死抵押给，哦，安那讲安那讲还爸爸，
2: 嘿
1: 呀，讲也未行，
2: 哈，
1: 啊这，五 K 啊，
2: 嘿，
1: 哦五 K 啊等于一斤加，
2: 嗯，
1: 啊我一 K 啊是三千六，
2: 嗯，
1: 哦啊两 K 啊六千，
2: 嗯，
1: 哦，哎前较早的一个。一个啥？一个地谷了钱，
0: 嗯
2: 嗯，
1: 叫啊四 K 啊一万，搁加一 K 啊，
0: 嗯，
1: 等于五 K 啊，
0: 嗯，
1: 哦一万，
0: 对，
1: 啊但是咱们花那么无所不至啦，两个我们花是哦，讲啊好啦，所以加一 K 啊，大家，
0: 对，
1: 啊因为优待，
0: 刚今天给你啊，
1: 安尼啦，哟哟哟，今天就让大家欢喜，是哦，哦啊六 K 啊，
0: 嗯，
1: 就是。一万块有来嘛？
2: 是，
1: 阿盖无这个机会啊！
0: 无无无，
1: 做好用的卡头，做好用的，
2: 嗯，
1: 哦阿幺，哦真好诶，
0: 嗯，
1: 阿大左你卖咩啦？
0: 腰酸不疼啦，苦了背
1: 开背啦，
2: 对啊，
1: 对啊，什么，各加一 K 啊，十三 K 啊，我正算诶吼，
0: 嗯，
1: 下面都阿叫挂起，我无爱，所以你买啦，大家就好啊。
0: 一般就好啊，
1: 卖你讲，他
0: 都要有过来，对，我你讲人那会晓，哦，两万嘞吼，加一 K 啊对哇，十三 K 啊，够算够有迄支，吼，大家嘛
1: 别安呢。哦，这个按摩这真的
0: 袂歹，是，
1: 有我有咧家用啊，阿妈半斤哦，爱家用啊，还是真的袂歹。
2: 是
0: 啊，
1: 哎呦，刚才这一上的无我不爱，哦，今天聊，哦，今天聊，伊都敢接我，我唔敢。
0: 哎呀呀，我讲真正好个啦。
1: 我真正唔敢啦！
0: 啊，我讲，咱讲正经，即系感恩回馈啦。啊，即嘛就是安尼哦，即老诶吼，你要看，足侪拢要爱做家务事呢。
1: 所以他都啊，啊，咱进达进即代吼，佮加出来，大家人听无清楚，所以我佮加讲一届。
0: 嗯
1: 啊，五 K 啊，等于一斤加。
0: 嗯
2: 嗯，
1: 啊，即届了十三 K 啊。
0: 嗯，两万
1: K 啊，原来是两万。
2: 嗯，
1: 有。
0: 哎，阿哥，迄支。
1: 哦。
0: 哎。
1: 倒一支啊？
0: 迄支啊，你头拄仔咧用迄支啊，家己都买咧自摸迄支啊。
3: 就哎，迄支啊，
1: 按摩枪
0: 啦。有咩提灯来摸用啊？
1: 按摩枪啦，对啦。
0: 你要看伊即卖，
1: 讲的拢对啦。
0: 你家己都搁夹掉咧，搁咧用咧，啊你搁倒一支啊？
1: 阿记者啊，都好敲电话话吼。阿记者啊，讲要听我讲话啦，阿伊就咧听我节目无
0: 吼。有咧。
1: 我今仔日。今天去有因两个安尼，大家去过来，啊过来，结果呢，个个都是要来加大优惠啦。
0: 嗯，
1: 我也不知哦。
0: 系啊，
1: 我那唔插因的。
0: 一定爱啦。
1: 大贵，
0: 大贵，
1: 喜欢的大贵，啊你用这政策无行情，伊就讲他们
0: 优待啦。
1: 人个优待一届定五六千客啊，啊你。
0: 我嘛是一直买嘛是买啊多呢，我一直买嘛是一直买啊多呢，
1: 系啊，时间啦，
0: 系啊，对啊，系啊，哎呦，
1: 啊，所以讲就是安尼吼，最近大贵吼啊，也拄着这两块真正也无法度啦，伊今即个开伊哦，太欢嘞，太高套嘞，我伊个又太高套嘞，开伊哦太欢嘞，所以无法度。
0: 好好啦，咱好比如你要看哦，吴医师哦，已经安尼吼，安尼哦，唔甘愿啦，已经甲讲出来啊。
2: 嗯
0: 哦，咱即马就是五安得一间家，啊，但是咱即马是一届哦，干啦，今仔日了哦，六阿一班哦，啊，两班呢就是十三阿哦，啊，你也要算无？十三就是个加一阿吧。
1: 愈算我愈袂好啦。
0: 哦，啊，搁说了，我来讲哦，提大组哦，搁有迄支哦，哦，迄支提灯我来讲哦，哎，无迄位拢起码
1: 看电视的时阵得当用，
0: 哎，位拢坐得有哦，
1: 爬山嘛会当用，
0: 嘿，伊种叫阿孙咧讲来哦，甲掠掠咧，对对咧，
1: 当时叫袂使来咧，
0: 嘿，对，啊，这支吼，哦，就真好势，家己用。
1: 这个家己用吼，
0: 哎，家己用
1: 按摩枪，
0: 哎，对，
1: 然后家己灯用用的灯较差了，
0: 哎呀，哎呀，灯都较差嘞，哎，差嘞，伊也冲我灯，冲我边，你都用用啊，
1: 咩啦？
0: 哎，你好，
4: 哎，
0: 安怎嘞？
4: 哎，
0: 嘿，
4: 我
0: 地骨肉精，
1: 哦，地骨肉精用你咩？有，
0: 啊，你咩骨肉你先玩哦？
1: 咩？你咩玩吗？啊是要你咩？
0: 啊是要你咩？你要孤老二生丸哦？
1: 二生丸爱去叫公司寄。
0: 系啊系啊系啊，孤老二生丸。好，啊你孤老二生丸啊要提偌济？
4: 一万块啦。
0: 哈？
4: 一万块啦。
0: 一万块两罐。
1: 好。
0: 一万块两罐。
1: 好，不啦，你得爱安那嘞？你咩今日在做？你咩在金红变金好用嘞？啊，今日个大优惠嘞？
0: 啊！你不该啉这个看卖嘞？
1: 看卖嘞，这真好用哦。
0: 人伊绝对都在食完啊！
1: 好啦，啊！你无你加完，你加登记完，
0: 好。哎呀，
4: 我过去买一
0: 克啊，不是啦，两克一万啦，啊，那个五克两万啦，五克加两五克，你都要提五克，唔知卡麦有谈你啲啊呢？对，哎呀，提五克两万啦，
1: 好。
0: 嗯，我唔明，我拢一定听到的，你安尼。
1: 也是做好嘴的啦。
0: 咱两万个加一空里边，提两万啦吼。
4: 好，做些工资啦。
0: 哎啦哎啦，对啊吼。啊，两块啦吼。
4: 啊，当时啦。
0: 诶，我知今嘛都吼，正常的是明仔再加，后日就到啊。啊，不今嘛都会回下子，可能搁慢一点呢。
4: 吼，
0: 好啦，安尼好啦，两块啦，吼，五罐的啦，吼。好，谢谢哦，嘿，谢谢哦，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咯，所以爱着咱的地，今麦讲的是地骨肉精，地骨肉精哦，吼，
1: 加有，
0: 系，
1: 要啉咩，要甜咩，
0: 哎，
1: 哦，还是要玩，当中有
0: 啦，对啦，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嗨，你好，嗨。
5: 你好，我要骨
0: 肉精
5: 两大
0: 组
5: 啦。
0: 要两大组吼，啊来，你稍等哦，嘿，稍等来，甲听者咧，两大组都有迄支啊。
1: 哦，都有。
0: 搁加一盒。哎呀，吼，所以咱咧好比哦，即电话即个。
1: 我讲真真大贵吼。
0: 系。
1: 哎咧，什么啊？真个天气啊，即冷哦，好朋友。
0: 嗯。
1: 啊，今日就。得个答应恁啦，
0: 嗯，
1: 啊恁得爱喝喝啊，
0: 所以你都要个聊落去，
1: 哎，
0: 啊咱的好朋友哦，都一定爱个提着，对不？啊，袂当让伊凉凉啊，登记安尼哦，紧甲看起，
1: 紧甲看起，
0: 啊，来哦，嗨，你好，
1: 你好，
0: 嘿，
1: 你好，
0: 我有嘿，
3: 啊，我
0: 意思讲
3: 来。
0: 有、
1: 啊、
0: 嘞。
1: 我叫
3: 问一下。
0: 我问，好来，你咧讲伊拢有听到啦。
1: 好、
0: 哦，
1: 听。
3: 我
1: 阿个提
3: 一
1: 斤
3: 来
0: 吃哦。较大声的啦。
3: 提一斤加啦。
0: 啊，提一斤加。
1: 哦，要加你
0: 啊，你加。你今晚要加哦。
3: 我吃一斤啦。
0: 哦，吃一斤来哦。我跟你讲哦，我跟你讲哦，吃一斤、甲吃三斤、甲吃六斤，迄个天都拢无同款哦。
3: 对。我意思啦。
1: 哎、欸、哎、欸，我是。
3: 那个，平
1: 康
3: 拢
1: 安尼
3: 做大
1: 事
3: 哦，啊，平康
1: 拢会平安呢。哦，平康做大事就是
3: 风蛇，
1: 风寒，叫风寒。叫
3: 平康
1: 去
3: 看
1: 嘞，
3: 平康
1: 去。啊，无你啊，无等一下吼，电话甲接起，我等下敲电话
0: 互
1: 你，
0: 敢无？好，哦，伊等下敲电话互你。
1: 有，我等下敲电话互你。
0: 解决一下吼。
1: 有有有，我等下我解决。你平康内烧烧，拢全是风蛇。
0: 风蛇。
1: 风寒，万病风蛇起，怪病
0: 感染。我讲，那鼻炎吼，迄甲细胞有关嘞。
1: 皮啊，就是咱鱼的鳔
0: 啦。哎、嗯，对对对，嘿
1: 嘿。
0: 好，一旦来再给你一路打电话你，哦，好好好好好，啊来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咱今麦进行的是咱的茉莉家族哦，哈，啊，咱今麦咱的国语书在咱的现场，啊，今天给咱朋友介绍的是好康的啊，
2: 嗯，
0: 用力咩？用力咩？地骨肉精。
1: 啊，后盖吼、哦，要有食
0: 好
1: 啦，
0: 好，好啦，后盖无啦，
1: 没啦，
0: 哎、欸，哦，你个看卖，伊真紧张嘞，后盖无啊，哎，今日即卖嘞，今日伊呢，
1: 等于五阿，等于一斤加，
0: 哎，
1: 十三阿等于两斤外呢，
0: 哎呦，
1: 要加差不多两斤半阿鸡呢，
0: 哎呦，
1: 哎呀，阿阮一斤加，
0: 哎，
1: 伫只已经卖十外单啊，一万两千八嘛，
0: 对，
1: 哎呀，阿伫电视用较贵。我三千六，
0: 嗯，
1: 哎呀，啊，这种公开的代志啊，
0: 啊，那伫我家拢无阿多啦，拢安尼尔，
1: 啊，伫家吼，
0: 哎，
1: 即款吼，
0: 哎，所以咱的好比你听邓医生，你就知无？
1: 我特为恁知吼，
0: 电话好
1: 听卡，
0: 哦，咱即马才安尼尔，即马才有安尼哦，过来无啊？哦，过来就搁回到转来哦，所以咱好比阿爸阿爱爸阿无去，
1: 空
0: 八
1: 空空空，
0: 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安尼苦路背起来，拢安尼袂溜的啊！吼，你亲像怎样要变少哦？背管背肩，然后袂舒适，你这都爱紧个加。
1: 单利啦，哈。
0: 嗯。
1: 啊，卡头出问题，又出问题，你看怎样？这个物件我宝贵。
0: 嘿。
1: 哟，这你袂减值啦，开玩笑，
0: 减值不得啦。一缸一缸，你里面两罐哦，效果足紧的啦，哎，感觉哦。
1: 你那是。这来吃好起来，
0: 嗯，
1: 好，你就讲哇，足够大嘞，
0: 嗯，开钱开了有意义啊。
1: 等严重吼，
0: 嗯，
1: 当时啊，就佫加开足济，
0: 对对对，
1: 人也戆，
0: 系啊，
1: 人也戆，
0: 预防较好咧治疗啦。
1: 吃了那好，你爱经济运动去行路，
0: 哎，
1: 人拢要靠这，
2: 是
1: 你听我意思无？我唔是爱恁开钱啦，开玩笑，恁还好，我讲对嘛，我真系欢喜，啊，我的出名就是安尼嘛，好用啊，佮。各个家庭开支，我来给您想。
0: 好，
2: 嗯，
0: 啊，你今麦听个只吼，啊，电话就好紧卡，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嗨，你好。
5: 嗨，我来讲吼，
0: 哎，
5: 古老君，我买一组，要给阮老母食。
0: 安尼哦，
5: 对
0: 哦。哇，你友好啊，家己唔免食。
5: 家己较把劲靠，伊就较把他食，老母爱先食。
0: 安尼哦，
5: 对哦。
0: 我看你先哦，老母试验一下，那我食了有效无安尼？
5: 老母伊的身体较迄个啊，较贤惠，爱先食，哎呦。
0: 是安尼哦。
5: 咱豆豆来把劲。
0: 哦，我来了，这里干的公咩一组啦，
1: 够听者。哎，因是大人做好报。
0: 嘿呀，再讲。
1: 我甲阮祖囝讲啦，哈，因阮祖囝嘛做友好啦，
2: 哈。
1: 我咧甲讲，爸爸来做好保胎生着，恁这友好的祖囝啦，后生，我咧后生嘛拢做友好，系啊，啊就是咱好保，系啊，啊生着好个囡啊，哦感谢天，感谢地，啊我个囡啊拢做友爱，拢做好，
0: 系啊，对啦，啊这就是诶，话讲哦，这是好保啦，这就是好保啦，
2: 系
0: 啊，真正就是啊，互相的啦。这是互相的吼，后来咱的好朋友，这就安尼啦，咱就厝内边人互相的关心，互相的照顾。 啊，唔是讲互相都咪咧指责啥物啊咧啦，哦，啊那安尼时阵就袂快乐噶。
1: 阮兜拢阮拢上好诶，阮拢家正面诶，
0: 嗯，
1: 系啊，咱拜佛做诶，
0: 嗯，
1: 存好心，
0: 嗯，
1: 做好事，
0: 嗯
2: 嗯，
1: 讲好话。
0: 不然人诶话有基督教、天主教诶，人伊咪拜佛做诶吼，人伊嘛是安尼咧家庭做好起诶啦。
1: 我是讲，我是讲吼，咱人。正面的跟负面的哦，哦，伊就差足济啦。伊那拢正面，恁兜会足好乐的。阮五个囡啊，哦，后伫德国，后伫美国，啊，伫台湾人足友好，拢足好的。今仔阮细汉做囝打汇钱，里面好个卡，爸爸，人我甲你汇四五万伫你户林呢。我伫台北啦。啊、哦！你个好牌啊嘞！哦，就是阿你爱讲阿你，你来去刷卡看有只微博呢，
0: 伊家
1: 会唔掉，伊会阿白人滴。我未晓啦，如果阿你等下边来搞去搞刷看牌啊。
0: 哦，阿你我等你，你卡
1: 掉、啊、
0: 我再来甲你念到
1: 啊。阿你个想啦吼、四五万对咱经济够有影响，无影响嘛、但是迄个感受咧，
0: 欢喜呀、
2: 啊，感觉得出好诶，
0: 哎啦，
1: 欢喜呀、啊，
0: 感觉真好啦，
1: 过年啊，
2: 嗯，
1: 哦，啊、就是
0: 这早了回不了你过年啊，
1: 啊哦，
0: 安尼哦，
1: 阿公无搞卡个讲，
0: 安尼哦，
1: 啊拢有够啦，
0: 哦，
1: 佮无够咱嘛唔敢讲，咱嘛袂晓开支。系啦，咱嘛不要开钱，因为我无咧博，无咧啉，也无咧调，无咧签，
2: 是，
1: 系啊，我当然要爬山出国尔，
0: 系
1: 啊，我开上济就是出国，
0: 啊，对啦，
1: 系啊，无拢爬山，
0: 好啦，身体外公，咱的好朋友都是爱有像安尼，身体过好，人要招你来到，我即马拢我拢甲咱朋友讲咧，因拢安尼欠甲要害，拢唔甘去出国咧，啊，我讲爱去，人啊招哦，你都爱去，
1: 钱爱通出国。
0: 嗯，
1: 唔通跟我派去，来咧哦，齐医生，
0: 爱讲哦，
1: 我来讲真咧，啊那是爱齐的时阵，爱开心，唔能欠嘛，以后你也去开卡车。
0: 咱咧比话讲哦，阿都吼出去诶，话语未通啦，我讲咱咧关台
1: 未通，
0: 用
1: 卡
0: 币用手币嘛，没有通，
1: 对团，
0: 哎呀，对团，你那就爱通，你目睭看，
1: 啊
0: 嘴开食安尼都。
1: 我记我男啦，这俩招要信教，迄俩招要信教啦，
0: 信教，
1: 信教啦，啊信教。性交哦，我听啊足欢喜的，根本不是，人家讲性交就是咧讲你好啦。
0: 你是乖哦，
2: 你这哦，
1: 啊一年哦，讲谢谢讲咖喱马加西，
0: 咖喱马加西，
1: 咖喱马加西啦，
2: 哎呀，
1: 啊你两个讲咖喱马加西，哦，伊欢喜要死呢，哎，欢喜要死呢，啊你若讲吼，台湾伊讲咖喱马加西哦，你就叫人家你认。所以足心血嘅，
0: 哎，
1: 咱就爱笑，阿咧人生都有意义，
2: 是，
1: 身体够用，啊，身体够用就是最重要，就是心脏咁卡骨。我伫咧甲恁讲，甲恁讲，恁有听入面无？系啊。
0: 所以咱好朋友，咱听个正好，你就知身体爱顾，顾好，人家招你要来做，开着咧，
1: 都
0: 来
1: 去，对无？
0: 你会感觉出去看，就无感觉，
1: 是。头感情，咁迄个碰扑啊，哈，足重要嘅。哎呀，啊，就是这各样的运动嘛，
0: 对，
1: 唔能听无咯。你今日有咧听阮的节目哦，我你讲，算有福报，
0: 有福报，哎，所以爱听咯，身体爱顾吼，啊，所以呢需要电话你就好个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啊，尤其今日好康哦，今日好康哦，干那今日的鸟。

0: 好好好，两大族呢齁，好好好，你等一下等一下齁，两大族齁，嗯，都结一阿吧，
1: 好，做法
0: 阿哥吴医师一支够，嗯，阿嘞做完嘞，
2: 有加一支，
0: 无啦，吴医师讲要提灯很冒用啊，
1: 有啦。哦，那个开医生都拢教恁啦，
0: 安尼哦，哦，安尼这这无，我们昨天老了，我哩做多啊，
1: 拢全都教教出来啦，
0: 拢个教教出来安尼哦，
1: 哎呀，我教什么的，听个下下叫，
0: 好啦好啦，0800054321，喂，你好，
3: 啊，
0: 你来来来来，隔天隔天吼，0800000，我数321哦，电话继续家利用，啊，我来听歌。电话继续考诶，空白。

0: 哦，唔使有生意哦。好啦，阿玲，你即马知啊？哦，你来看，哎，这当然爱上的都爱你啊，你吼、哦。好啦，好，好 ，OK，OK，OK， 两桌，两桌吼，好，谢谢哦。好，来，来，来，来，哎，不好意思，
1: 哎哎哎哎。
0: 但讲伊做底吼，都咧食咖。
1: 嘿，
0: 哇，即马讲听到安尼有这好康的吼。伊讲来食这个，食这个看卖啊！
1: 哦，你来，食这个，
0: 哎，食这个看卖。嗨，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0: 嘿，
2: 我
0: 一组
1: 好吗？
0: 一组，
1: 好，
0: 一组，一万的都好来哦。哎，我爱两万的加一，还够有迄支哦。
2: 无啊，我有迄个，伊拢也未食了的。
0: 你够食咕噜二升糕？哦，你个头拄啊有人食咕噜二升糕嘛？食咕噜二升丸呐？
1: 哎
0: 呀，
2: 阿哥啊，为了鸵鸟煎。
0: 哦，拢拢有呢，你个看，哦，安尼最好啦。
2: 这进前就食一组伊啊。
0: 安尼吼，
1: 哦，
0: 哎，食了好无？
1: 哎，
2: 未歹啊。
0: 未歹吼，
1: 这真好啦。
0: 哎呀，哎，所以你食吼，这就是会熬了，身体拢爱顾啦。所以你即卖吼，你即卖要去变少，你无问题啊。
2: 无啦，我
0: 无
2: 在变少。
0: 啊，你无？
2: 八十几岁
0: 啊？哇，你这啥会讲骗？哦，
2: 八十
0: 几岁啊？哎呀，
1: 哈，你八十几啊？
2: 哎呀，呢？
0: 哦，
1: 哎呦，你蛮敢骗呢？
0: 嘿，
1: 听着，刚才刚才是迄种，
0: 伊这用去用迄个电话嘿吼，讲骗，人讲你早起啦，人一定相信。
1: 哦，听起来
0: 咧，哎呀，
1: 总有声，
0: 哎呀，哎呀，
1: 笑来啦咧，
0: 哎呀。
2: 这个阿
0: 祖啊，阿祖啊，哦，阿祖啊嘞，
1: 哇，太好太好太好了，
0: 加
1: 了
0: 所以你的话，人家弄你吃咖，搁吃完搁吃这啦，弄过掉的啦，
1: 安尼哦，
0: 好，
2: 头一多用
0: 哎，够卡头一多用，
1: 头一多那种真好，真好，
0: 一般，
1: 哦，啊，你要四个行，四个走都没问题
0: 嘛，哎呀哎呀。
1: 哦，对对对，我嘛是，我嘛是拢，我酒无一干无食，我特干嘛咧食呢？
0: 讲啊清楚，特干爱食，
1: 我特干食啊。
2: 浸酒啊！
1: 哦，
0: 啊，够浸酒，
1: 酒我都未晓食。
0: 一加落浸酒啦，
1: 加落浸酒吼，我这个新妇有写一个论文，
0: 嗯，
1: 啊写这个论文哦，结果浸酒还好，个个如何给一杯？
2: 我有天就我唔太要浸。
0: 安尼吼，好啦好啦，好，好谢谢哦，我给你订几条嘿，好，好谢谢谢谢哦，谢谢，好，嗨你好，
1: 嗨嗨
0: ，hello， 哎呦，
1: 哎你好，
0: 嘿，
2: 嘿。
0: 嘿，
2: 我要过一组，
0: 你要一组多，要一组多，要一万啊，两万，两万，
2: 一万
0: 得，
2: 一万，
0: 啊，两万加一啊，够一支哦。
2: 按，
1: 一支按摩的，按摩的，伊拢讲一支，拢讲我一支的，我白讲，
0: 哎呀，
1: 一支按摩的，
2: 那还跳舞。有偌济钱啦？
0: 哦，安尼哦。好啦好，一组一组吼，
1: 好，不然你食了，
0: 好啦好，
1: 我爱恁买一组啦。
0: 我你讲哦。我意思嘛，讲爱恁买一组多，安尼伊看免了啊济。
1: 是啊，即届真好啦，算无无利息啦。
0: 哎，明仔再行啊，正常是后日到，但是即马无法度啦，即马回
2: 足济。
0: 系啊系啊，
2: 吼，
0: 系啊系啊，吼，好，谢谢哦，
2: 吼，
0: 好，谢谢谢谢。啊来，搭收慢啦啦，啊我都甲你切掉去啊你。
1: 好，我甲
0: 你。嗨，你好。
3: 你好，我要爱两大
0: 多
3: 咕噜
0: 精。咕噜精哦。哎，你煮的你就拢有咧食，迄个一袋一袋加嘛。
3: 我今年拢会买啊，啊，唔过今麦这拍开袂当啉啊，太方便。
0: 啊，那你这嘛办单吼？嗯。
3: 啊，
0: 拄好叫
3: 阮家的人啉嘛是。
0: 素食。
3: 太方便
0: 啦。啊，那素食吼。好好 ，OK OK 吼，你稍等落去，稍等落去。来来，这拢有定位啊，你吼。
1: 真好啉啦。
0: 足素食的。
1: 真好啉，个真好用。
0: 哦，我等下迄支拢。推出去啊！
1: 我怪恁讲啦吼，伊记咱老个囡仔吼，大有个孙啊咧大，伊呐会在时啊要去，要起来吼，来啉就管啦。
0: 哦，
1: 够起啊吼，
0: 有。囡仔等咧大个吼，
1: 囡仔等咧大
0: 个，咧抽管呢。
1: 系啊，
0: 嗯，
1: 啊，搁再有咧，即个我定下咧讲一个维生素吼，又出一本册，这本册吼又写着讲。他在古龙里先加叫做延年益子，归入二
0: 神经，神经
1: 就是讲会当延长
0: 退休，
1: 哦，的延长退休的意思啦。因为生素的切下哦，啊，玉柱就是神经，叫做古龙里先加，哎，写个足清楚嘞，伊讲，写讲那食加呢， 诶，咧生查甫记录咧较侪，为什么呢？因为要生查甫，就是你的精子活动力爱有够，爱强啊，数量爱有够，好，安尼生查甫记录咧较侪，啊，可能弯刀吼，大家都爱食咖，所以阮的孙拢查甫孙，
0: 有影咧，
1: 阮高的孙七个查甫的，啊，两个姑娘嘛，两个查某的，
0: 系
1: 啊，啊，所以。确实哦，有迄个禁忌，因为阮家拢有咧食咖嘛，啊食咖呢，哎呦，哦啊，这个叫高车的虾，哎，有符合，所以若要食这个查甫，要生查甫孙呢，哦，爱查甫孙呢，叫你记咧，咖这个产品猛食，哦，爱记这里面方便，哦，囡仔要爱蹦蹦多，下在时啊，好啉一罐啦，哦，还是暗时好啉一罐啦。啊，为足侪人，你话我暗时也去足好困诶，哎，足侪人安尼讲，
4: 哦，
1: 因为有当时啊，一寡迄个，因为家内底有迄个二十八种氨基酸嘛，
4: 是，
1: 啊，咱伫外国只得只二十二种尔，
4: 嘿，
1: 所以咱身躯若欠下，袂当借做诶时，哎，伊都保障会着，有，啊，那是讲。喂，你只是讲对困无啥感觉，但足侪人讲食了几足好困的。
4: 嘿，
1: 哦，啊是这个啊，脚头感腰的是足明显，
4: 嘿，
1: 又无个比这较好用啊，无啊啦，哎，囡仔成长，哦，要大汉，哦，这拢真好用。
0: 嗯，
1: 啊，为食了呢骨头若疼，你唔免烦恼。
0: 哦，
1: 成长会疼。
0: 嗯，
1: 啊，记者啊讲伊。食到即个，伊就讲食只骨头咧疼，骨头疼吧紧，我较睡眠，成长会痛，啊你若是伤过疼，无你家己食只定疼，我无鼓励你去食定疼，
0: 你咪就贵啊，
1: 你咪就贵，啊若伤严重，你家己食定疼，
0: 所以你著参像安尼时阵哦，你唔通想讲啊，著放弃不爱食，你继续该食，
1: 有效它会疼，哦，胃食了是无唔知呀，唔是讲唔知呀就无好，唔是安尼，个人反应无同款哦，
4: 是，
1: 有。
0: 哦，所以讲，咱今日一年阿爸今日这个机会哦，
1: 我希望这好朋友哦，你阿爸啦，这个物件哦，你袂性质啦，啊，要嗰个性什么时代啊，嗰个起空暗
0: 个，
1: 啊，你若唔当去外口吼，你要买这个物件，你若唔当去外口学袂听啦，你来经营个大公司大品牌，有。会信任一下，啊！你们家我白白你讲迄个咱伫台中啦，吼，有一个卖猪肉的啦，还是我巧姑，啊个提鱼啦，啊个开八万几公斤买古龙二仙家啦，结果这食不好，这讲的家呢，哎呦，哦，咱这个另外。这个骨头哈，是我叫骨，哎，你吃有效呢，但是假就吃不好
0: 啊。对，因为咱有足济吼，伊时势哦，人卡定来甲讲，伊讲哎，恁这家真正有效呢。
1: 啊，
0: 伊讲啊啦，
1: 但是
0: 伊讲哎，因老爸老母吼，最近唔知一孤落去啊，
1: 一孤落去有效。
0: 伊食这哦，伊讲食头八斤啦，食头八斤哦，因的爸母卡停开。
1: 我算唔知啊。
0: 哎，真正伊讲真正停开呢。
1: 因哪个在有咧吊单杠？要个路径
4: 哦，
1: 因为咱单杠哦，也甲咱的骨干不胖哦，
4: 腰开，
1: 啊，营养分会走里面，啊，会走里面呢，哦，迄个颈椎盘你有咧扭，位会去归位，啊，你啊坐骨起啊，就歹归位，所以讲，
0: 啊，等豆豆扭啦，
1: 啊，你啊坐骨起啊，你就爱手术啦，
0: 啊，
1: 手术的时间哦，气水血通，你是内只有呼吸，所以你的筋骨你就是要够用，其实你若够好用，哦，好过家。啊无赶快爱开支赶快
0: 加
1: 啊就叫做狂安啦
4: 是
1: 啊我要去检查哦迄个这个卖猪肉吼开八万去检查哇加减起来内底并不是骨碌二仙家啦
0: 哦
1: 也不白啦所以你来买大品牌啊伊咧因为哦，伊讲就是讲，有时伊买这个时阵啊，就讲伊的身体虚要来解决啦。哦，结果食啊拢无效果啦。哎，怎啊来？就是讲，伊同我甲提起甲检查，哇，唔是啦，哦，唔是啦吼。啊，搁在后尾一罐一汤啊，这个药酒啦。
4: 嘿。
1: 哦啊，卫生局甲化验，我拢无迄个成分啦。
0: 嗯。
1: 哦，所以你问去乌白买，系
0: 啊系啊，
1: 要爱经公司啦。啊，咱。台中有一个足出名的中医师啦，哈，啊，有亚大医院中医部的这个中医师，这种啊叫名医哦，陈淑仪来讲啦，哈，讲骨碌人参膏主要的成分在骨板六角骨的根基啦，啊， 啊，这个物件当然贵啦。啊，外口呢，民间呢，伊为着要博取暴利，无良心会用一挂动物来赔啦，来代替。啊，赔来底就是有这个胆固醇、血脂肪嘛。啊，下岗的骨肉里先讲是骨架，骨架，啊，你这个骨架，伊这叫做外骨。骨板咁落格，喺外骨，喺部写字话没有胆固醇，
4: 呀，
1: 啊，即系骨板，你来个浸水浸七至49间，佢叫嚟排列，哦，以运转细菌分解，也以骨内底一寡杂质，即系呢个写字话嘅物件，啊，那落格是完全冇，我完全冇嘛，伊系顶天跟立地，跟咱人同款，所以伊即叫做外骨，唔少低骨咧叫做内骨，哦，高阶叫做内骨，
4: 有
1: 啊，鸡卡啦、鹅卡、鸭酱，哦，即叫做皮，皮加低皮富皮，即叫做皮加，
4: 哦，
1: 啊，你若无白煮，会用这家己做，啊，皮胶也跟骨胶也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爱进公司啦，哈，爱进公司，人这个医师哦，这个丹尼斯啦，哈，江苏边的丹尼斯哈，啊，亚大医院嘞，伊讲。讲爱家 GMP 的药厂买，GMP 的药厂生产出来产品较安全，伊是爱出名的啦，爱出名。人医师拢安尼甲恁呼吁，安尼讲，所以咱好朋友恁后听到，渐渐慢慢恁能够搞明白。哦，爱情公司，
0: 你个看迄位餐厅伫咧做迄、那个。那个食品的，伊爱用着加有哦。你个看伊嘛是拢买恁的加啊，买恁的加去做啊。
1: 对哦。做地产，伊做药膳。
0: 系啊。
1: 赚的贵多钱，嘛是够。
0: 啊，所以人伊嘛知爱找多一间。啊，叫真正的正加安尼吼。所以咱这是正油加哦，正骨加哦。
1: 哎，
0: 所以这爱维生素稀缺的才是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今天去给咱介绍的是这用力咩？怕亏的用力吗？哦，啊，你那尊公，你有安尼足严重的？啊，你干嘛讲足严重的咧？你一干个啉两罐啊吼，效果足紧的，效果足紧的吼。啊，都开着啊，今嘛这我讲一看你啦。你个看麦，四组六盒咩？啊，大组13盒咩？啊，大组够一支呢。哦，几多斤了？
1: 今麦我有机会啊。
0: 好啦，无啦，无啦，
1: 无无无，即个安尼啦。
0: 今仔日啦，今仔日啦。
1: 我无爱啊，因为都有优待，
4: 伊
1: 就推出安尼。
0: 所以叫我掠着啊，无法度啊。
1: 啊，我你讲我人家是。未甲变过咧，
0: 我嘛未甲变过，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嘛原来爱安尼甲变过啊，
4: 安尼啊，变过，
0: 电话紧敲，嘿，0800000，
1: 我数321，未漏贵的产品哈，
0: 丢啦，丢啦，0800000，我数321，啊，所以讲哦，咱即摆迄外事哦，我咱都冇咧看哈。哇，一直跳啊！电脑一直跳，所以吼免紧张啦。反正咱讲落去啊吼，开饭店免惊人大只啦。你今日就是安尼啦，我都今日一年啦。哎呀，今日一年啦，你免烦恼。
1: 唔知个会未？
0: 别，你免紧张吼。0800000，我数321。嗨，你好。
5: 哎，你好哈。
0: 哎，
5: 古德金哈，你都真好哈。
0: 哎，
5: 我吼要给你叫一大桌。
0: 一大组，哦来，好啦好啦，你稍等哦，稍等我叫你听哦，啊来，甲听者甲听者，嗨你好，
6: 哎，迄古乐先甲提两大组好吧？
0: 买两大组吼，哦你这无开无卖，平常时啊拢讲拢足大声，这样呢爱食啦爱啉吼，啊来稍等我叫你听者，来甲听者了哦，嗨你好，
5: 哎你好
0: 哈，
5: 我过去拢甲你食。
0: 我迄偌济人食咧，迄今人问落去，足济人拢讲我拢有食过啊。
5: 啊，无卡袂惊了。
0: 有，
5: 安尼有效，
0: 有效啦，迄个使讲。
5: 我主要是才讲有迄精有无？
0: 哎，龟鹿精对，骨碌精对。
5: 哎，不方便，多咧用。
0: 哎，系
5: 啊，
0: 哎，泡咧，哎，拍开就用啉啊咧。
5: 系啊，都拍开就用啉啊咧。
0: 这笨大人啦，方便啦。
5: 哦，
0: 好啊，
5: 啊，
0: 你这我那要甲提者来啉一下咧。
5: 我要甲提两包。
0: 你提两大组啦，
5: 两大组啦，
0: 要提两大组吼，
5: 哦，
0: 甲开一下呢吼，好啦，
5: 吼，
0: 后来你稍等咯，稍等我叫人听吼，来，甲听者，甲听者哩，
1: 哦，两大组40000啊呢，
0: 哎呦，你唔知啊，开落去呢， 开落去呢。
1: 后盖无迄
0: 个桥啊，我你讲对啊，后盖无啊。
1: 我你讲啦，那是卡头啦吼，借问下啦，开四万块，安尼查足些，会好阿妹，会好阿妹。
0: 会啦，那也袂好。
1: 那你那是。啊，两大组，已经足好啊啦，
0: 有
1: 啦，
0: 对啊，
1: 足明显啊啦，
0: 所以爱开啦，无开袂使的啦，啊，所以这个时阵哦，我咧讲，干那今仔日尔，干那今仔日尔吼，啊，所以后摆嘛无机会啊，吼，后摆无通讲安尼遮尔啊俗的啦，无通啊，所以哦，你也看卖，都卖一看咧啦吼，无要紧。我跟你讲哦，
1: 我那个家看家侪人咧买咧。
0: 啊，我跟你讲，你就是哦，电话要金卡，电话要金卡吼、哦，啊，所以卡着都你个啊，安尼啦，爱把握这个机会吼、哦，0800-5433-1。
1: 哎、哦啊，
0: 对，啊来，啊过来听一下歌，啊听歌，啊恁电话继续利用哦，连。

0: 好玩啦啦，你吼，两组啦好啦，嘿啦嘿啦，丢丢丢丢，吼，好 ，OK OK 哦，啊来，那个咱的好朋友正经是要挂高追啊，
1: 真搞啊，搁遐侪人听，
0: 唔真搞哦，恭喜你
1: 啦，恭喜今天没有叫我，因为以后吼，不要那事啊，
0: 真正真正不，
1: 已经破天乱啦啦，
0: 嗯
1: 啊，伊阮。啊，立安，
0: 嗯，
1: 哦，立卖这个家，
0: 嗯，
1: 行情，我嘛唔捌像这个样
0: 咧。正经，哎，这些是那咧林白开水啊啦。
1: 做卖，我歹势，我家生意足好诶。
0: 那咧林饮料啊啦，正经诶啦，诶，最近咧一头拄啊讲，哎呦，一人一个一卡的咧，哎呦，哎呦，安尼啦，我意思安尼啦，
1: 哦，啊！你进大卫市呢？
0: 嗯，
1: 大卫市哦，啊，等下啊，过年啦，过年大家欢喜啊！
0: 哎，对对对，
1: 你欢喜要我嘞？
0: 你我见啦，牺牲一挂啦，哎呐！
1: 你要打算叫我牺牲？
2: 来呀！你饿了，你就欢喜啊！
0: 哎呀哎呀，对啦，
1: 哎呀！
0: 后来空八空空空，
3: 我数三比一。
0: 阿姨你好，
4: 喂，
0: 喂，
4: 哎，我哦，喂三组啊！
0: 嘿，来这边三组啦。哎呀，你个看麦，
1: 买、哦、一组得买啊，三组买创。
0: 三组人一定有伊个拍算啊，买三组啦。
1: 我那会啦吼，
0: 哎呀，
1: 我都等这个时准备起来啦吼。
0: 嗯
1: 哦，来个接一个吼。
0: 哎，哎，你好。
4: 加啦。
0: Hello。Hello。你爱哪部戏啊？
4: 两班的，两班的啦。
0: 哎呀，有啦有啦，哎呀。
1: 哎，
0: 安那嘞？
4: 啊。
0: 哈？你要主持哦，
1: 要
0: 主持来，这好人好人跟你讲嘿，好来，好好，啊你看要几组吼？
4: 两万的，
0: 两万的要爱机啦，好来，好来，好来，来听一下，听一下吼，
1: 你来听吼，
0: 哎，
1: 我再继续讲
0: 吼，哎，空八空空空，我数三遍，所以时间存无济，存无济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遍，
1: 一路。那个，恁大家拢八卦吼，啊，恁嘛大家知我的公司，啊，我的公司上面上出名，恁嘛知，有，啊，所以这个经济啊，吼，恁来把握这个机会啦，把握这个机会，这个机会啦，无这呢，这
0: 是
1: 五 K 啊，等于一间家，
0: 好啦，麦克哀啦，嗨，你好，
5: 哎，你好，我嘛要两组，
0: 你要两组，
5: 嗨，
0: 你个看啦，麦克哀啦，人最嘛要过来两组啦。哎呀，哦，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吼。虽然今天介绍是地谷六经哦，用力咩？拍开就用力吗？真舒适啊，你哦。
1: 方便，真
0: 好。啊，对吼，爱巴不？
1: 个真好。
0: 今天
1: 哦，
0: 今天伊叫这款来优待哦，啊，过来没有啊？所以爱巴不？嘿，空八，今天一年哦。嗨，你好。
5: 哎，我不要一组，
0: 你嘛不要一组，来，你个看，这嘛不要一组啦，
1: 古人家啦，
0: 哎呀，对，哎，
1: 算可以接啦，
0: 啊，好，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咯，嗨，你好，
5: 喂，
0: 喂，
5: 我不要两组，
0: 你不要两组，啊，来，你也看嘛，这个，这拢有定位，
1: 系啊，
0: 哎，对，好，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啊，咱今天啦，感谢咱的朋友收听嘛，感谢咱的吴医师也牺牲啊，
1: 朋友啦，
0: 哈，嘿，
3: 台湾广播台康 FM 88.7，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7: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0: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 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名宝岛的北斗镇，曾经是古罗水溪支流顶头的河港，除了是中部内河航运的中心，也是古罗水溪沿海货运转运站、台湾传统牛戏的所在地址，甚至也是清朝第一个有都市计划基址。嘛如一府二路三艋舺是宝岛的谚语，一直到今嘛，大家也是叫北岛为宝岛。可惜过去风华绝代宝岛，却是一座无古迹的古城。一百多年来，宝岛遭遇过十几摆水灾，三十几摆火烧家，历史遗物完全烧甲光光光。曾经风光一时，过去风华却是无留落任何痕迹。可能就是因为无古迹的保护啊，新城镇的设计特别精致。在这个彰化县面积第二小小镇内面，透天厝林立伫个整齐个。
11: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着心心灵拢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晚上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咱家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店来收听健康世界，接着播提供好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漫谈，是知识性、新闻性、高度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安全部节目收到邱俊宏、花桥班中馆、花桥冰岛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套、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这项产品赞助提供。

你电话电话0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考加笔写起来。你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杨家富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泡汤拢一直好讲。除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分拢伫电话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只定药房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便会挂紧拍。空白空空空高高空白九。电话泡掉，则找着嘉禾，方便你出来收。嘉禾这罐豆价，这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则是嘉禾上阶段唔帮。怎么进行这两点钟？免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个新闻、讲个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当环境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无我只系响声。我来讲故事。我的运气一向拢无好，互我一直感觉我生了唔对时。大学毕业迄一冬，我四界找过真侪头路，毋是薪水上过低，无就是工课无适合。后来看到一间客运公司讲要找司机，薪水高，我原本就考掉大客车的驾照，我想我就来去做司机开公车。但这一切就好像像含我有弯手同款。会记得面试那一天，我载两个考试官，我开始开车，开车过程真顺利，这两位考官也真满意。但不知道什么款的原因，落车五分钟后，边仔这个年岁较大的考试官，这个叫做老詹的，伊说改变主意，讲我无合格。我真不服，我就问讲，我开车拢真顺，有啥物所在不合格，你唔着甲我讲。想未到这个老詹呢，目睭金金一直甲我看，讲你无合格，自然就我的道理，你家己望心肝想看卖。啊，我是伫遐想，一直想，一直想，想几波，要是唔知影讲到底为虾米，有可能是这个老詹呢。看我无顺眼，啊，刷刷去，刷刷去，无合格就无合格。我来去找阮三职工，我这个三职工伫咧客运站附近大路边卖水果，听讲正趁钱哦。伊看到我，伊无头脑，只是一个网友就讲：安尼啦，无你啦，含我来卖水果，我当需要一个卡手。就安尼。我开始摆大白水果，我这大白上盖者就是另个捧个。上班第一天，三职工提出两个生做一模一样的棒仔，跟我讲，讲这边这个是准的，未来应付检查。平常时我伫下地后壁边这个箱仔内底，
另外这边这个会当将八两的物件放做十二两，我放伫咧外口来备盘果。我听着安尼，心内想讲，吼、哦，真正是无相不干呐、啊。原来三七公就是安尼来赚钱的啊。阿哥，我的心内根本就无想要做这种淘金减料的代志，所以我趁三七公无注意，将准的迄支棒啊换来淘钱，阿未准的收入去箱啊内底。我唔三七公轮流招呼人客。过一日啊，有一个老大人来到会，讲要买三斤的棒果。我详细甲看，原来就是迄当阵我去引客运司机的考试官老詹的。我想到老詹的讲我不合格代志，就想要用后壁边迄支未准的棒啊，减好一挂棒果。但是我阁看到这个老詹的已经白头鬃，年岁加多，我实在是不忍心。我是用准的这支棒啊，放三斤的棒果，想未到伊离开了后一个分钟后，老詹呢又阁出现伫遮，记着边啊，伊拄食买迄堆棒果，讲少年呢，阁来一粒。诶，这是发生什么代志？三斤棒果买好立钱离开啊，竟然过一时啊才翻头叫我送伊一粒。这个时阵，三七公看到，赶紧走过来，捡一粒，这堆内底上介大粒的苹果，提给老詹呢。老詹呢，才来歪头离开。三七公偷偷甲我讲，讲吼，这都是人客去发现到啦，发现到咱的棒啊有问题，偷金减料。以后吼，参照种状况，你千千万万唔通含人客理论，你搁揢一粒送伊。安尼就无代志呀！啊，唔过我明明就用迄支会准的棒啊，我哪有可能偷金减料嘞？这让我想起着司机考试的迄当阵，这老詹呢，自告改变主意，即马搁在吹旧门来讨棒果，敢讲真正是故意伫咧挑难我。第二天，这老詹呢？又搁走来买苹果，含第一间同款买完三斤苹果，走无五分钟，又搁再来讲，搁来一粒。这些我真正是心肝火都活我受气啊！我都用准的请好你，为什么要叫我送你一粒？我甲家己讲，伊那是搁加来第三遍，我一定要甲问，为什么？为什么我爱搁送你一粒苹果？我明明就是请有够重的三斤给伊，为什么要再来提一粒的？但一直到第四天下晡，老詹的无搁再出现。过不多久，天色开始翻乌，乌云开始来透大风，啊，可能要落西北风啊！啊，不过我这棚果拢摆伫咧路边。那是去压着雨浸着水，真紧就会烂去呢。我较凄惨的是，阮三叔公将火车开走，去到果菜市场进货，一时之间嘛赶袂得来。我等着急的时阵，一台公车突然间停伫咧我的面头前，老詹呢跳落车，一边挖我的棚果，一边大声话讲：“紧嘞，你要落雨啊！”赶紧搬上公车，将这个苹果送回去厝。我一听到，我拼死命将这一箱过一箱的苹果搬去咧公车顶面。拄备上车，外口边嘿一下，吼、哦、西北好高啊！老詹来甲我讲，讲伊是这条长途路线司机组长，今仔日拄好有人请假，伊来代班。经过这，看到这边落雨啊，才会停车帮你载苹果、搬苹果。伊问我要倒位落车，佮我讲，讲公司有规定，市内坐车共款爱买车票，交收苹果一箱算一个人交的人，连同我总共爱买十张票。
叫我赶紧付钱。公车开到一半，我看到三姐公开着伊的小火车赶回来，我请老张来停车，含三姐公两个人将红果搬上小火车。拄要上车，后边有人话讲，被红果的少年呢，等一下。我回头一看，老张呢，一条河转过来，将五十块献给我。伊跟我讲，讲提早落车，唔免收遐尼济钱。要走的时阵，佫特别交代，讲一句，别人的班机唔贪占，公馆就开公车离开。现在这老张呢，会安尼甲讲，我都无甲你骗，我用准的帮好你。啊，应该是你甲我骗只电话，叫我送你一条，佫来两遍呢。为什么老张呢会讲这句话？咱来听歌，歌不管，再继续来讲。咱把一本歌曲《命运青红灯》。

第二天我继续出来卖苹果，当我摆头摆好，要将原本会准的那支棒子拿出来，三只公走过来将我挡掉了，对我说，你一定当作家己所用的棒子都是会准的吧。在第一遍换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我有偷偷和换倒回来，所以这几天你不要留着呢，这些苹果真的是淘金减料。在这边等来偷苹果，我就会马上再补给伊。但这边的西北风就让我压一个清楚，留着呢诚心诚意帮助我，我绝对不能够做亏心事。听到这，不怪这个老詹呢三番两次等来偷苹果，原来我是真正减好人。我想讲，等老詹呢过来买苹果，我一定足紧足溜，搁会加慎重，甲对方回失的，搁甲说多些。但是奇怪，连续几落天，这个老詹呢无搁再出现。一礼拜后，客运公司另外一个考试官打电话给我，通知我去做司机开车。我听到是有够欢喜的，怎跳起来？啊，不过我甲问讲，迄一天不是讲我考试无合格，哪会阁叫我去嘞？对方就讲，迄一天的考试，因两个人对着我开车技术是介满意，但落车的时阵，看到我随手将大客车顶边公司提供的白手套脱来了后，直接跌入家己的落地底，就安尼来带走去。白手套虽然无偌济钱，但毕竟是公物，未当随意提走。伊当阵老詹咧讲，讲这个少年的小皮蛋、小贪，无适合做公车司机。讲伊早有会开长途的司机，伫咧大路上偷白大客车的气球，防不胜防。司机出门在外，贵车乘客安慰拢伫咧司机的上手，所以找司机一定爱严格，爱看伊品德道德。所以你是因为白手套才无合格。听到这，我感觉真歹势，望家己的头讲。我将手套脱下了后，戴入去搭底下底，这是过去我一个习惯动作。我行去到门口大门守卫阿遐，想起这件代志，就将迄双白手套提来放伫守卫阿。可是我听到笑笑的讲，老詹呢，经过大门的时阵，迄、那个守卫阿有将手套搁提予老詹呢，伊才知影讲。伊错怪你啊！伊当初都想要来催你扳回这个错误，所以才会走去甲你买苹果。前一天，唔只系拍电话给我，叫我爱甲公司讲，重新请你来开车。哦，是安尼哦。啊，唔过为什么是咱只拍电话来？唔是小伟啊提出白手套的时阵，就打电话甲我讲。考试官就讲。这也是问老詹的吧，现在在大院听说是压着火破病发烧病发气炎的。我想起到那一天外口落大雨，他帮我搬苹果循环的卫兵，我说这样我现在就要赶紧来去病院。想到老詹呢真爱吃苹果，我特别又赶三斤走去到病院去看。老詹呢虽然都伫咧病床顶边，但精神甚嚣未败。看到我来，一直叫我坐，我就甲问讲：为什么逐天来买苹果，阁要倒来讨一粒？老詹呢笑笑就讲：我找到你的时阵，你已经伫咧买苹果，而且我特别甲你买苹果，拢会偷金减料无够重，有重无重。我一看就知影，但是我想讲，干袂阁含白手套同款，是一个误会。我只会等来讨一粒苹果，就是要听到你甲我讲一声实底，但你无讲。我是不想要放弃你，所以
我只要逐天经过就会买一遍的苹果。即摆我住因遐，我就叫阮某去你遐买苹果，真够买两遍，诶，重量拢有够呢。即代表讲你总算改变啦。我就甲讲，其实无够重即件代志，绝对袂当怪我。即拢是阮三叔讲，我将换帮仔的头前甲后壁讲互听，老詹呢哈哈大笑就讲：“哎呀，原来是安尼啦，安尼佫较好。其实我就想要互接班的少年人有一个好的道德品德，然后则袂做出无好的代志。”我提出苹果，放伫本床头，准备要来写苹果。老詹的太太看着笑讲：“哎呦，啊你佫搬苹果来哦！阮人吼，伊根本就不爱食苹果啦。伊早前前后后遐侪遍甲你买，总共十五斤的苹果，即摆还佫放伫厝内，拢还袂食咧。”听到这，我非常的感动。一旦讲是十五斤的苹果来改变我的一生，希望大家理解今仔日的故事。进广告，各位，你若是要顾目睭，目睭变好金，要看会平。

安国乡市指定药房林坑区林坑北路滨安桥局，主管吴阿廖光明路新滨新桥局，乌来区保兴路进都邮局，家庭家庭路信安桥局，基山福兴街众安桥局，美东中正路邮局边啊也邮局。要指定药房艾建兵周俊宏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这类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599-089，每指定药房挂产品，爱情兵周俊宏，周调的周，周公的周。无酒精糖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继续安排，工会风吹风吹。

一个阿嬷坐伫咧食饭桌边，边啊孙仔坐伫咧椅仔顶，表示闲啊了。后生拄洗头洗好，头包一条便巾，结果后一秒，四个拢伫咧摇大地动啊！后生直接为十步囝抱咧，怎直接为门遐一路冲出去？好，脚手有够猛。后一秒，新妇嘛对咧后壁撞出去，留下阿嬷一个人坐伫咧遐走袂去。阿嬷唔知要如何是好，随着这个地动，愈摇愈害愈大力，壁顶的盘啊、杯啊、鼎啊，拢搭在涂骹，连边仔的冰箱嘛摇一个险啊倒去。继续摇，摇到尾啊，连这个桌啊、变过椅啊倒去。原本坐伫个椅啊顶的阿嬷，嘛去予大地动摇一个倒向向，去予倒来物件跌伫涂骹。地动发生的过程，拢去予厝内监视器翕起来。后生新妇为囡仔抱咧，做伊走出去，脚手有够紧，只有留下阿嬷一个人继续坐伫咧内底，走袂出去。等下涂骹袂过摇啊，地动结束啊，新妇才开外边慢慢啊行过来，看大家有代志无？这个贵宾是发生伫咧菲律宾南部的林达纳尔岛。这是之前六月八号早起发生到7.8大地动，真侪厝倒去，民众受困，沿海嘛出现到1.4公尺高的海啸。里面所讲的只是一户人家厝内状况，但四个都有灾情。后生新妇、少年人为孙仔抱咧做伊走，脚手有够紧，留下阿爸家己一个人。卡巴嘛走未去，好佳哉！地动过后，一间厝好好，无倒去，阿嬷平安无代志。所以平常时啊，咱食食就要调整一下，爱定定运动训练，脚头骨无好，脚头骨退化，为即马开始，拢爱挂筋骨，顾脚头有力，身体健康，咱就唔免人抱。地动开始摇的时阵。咱就会当家己赶紧撞出去，较袂安尼坐伫咧遐嘛唔敢叮当。顾身体，则是伫咧顾家伙，顾家己身体健康，会行会走，大家才会当少欢喜就欢喜个哦。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55-089。买指定药房挂产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55-089。继续来听歌，南白杨哲、陈思安、陈金瑞。

0: 进广告。
1: 大哥你好。
0: 嘿，大哥你好。
1: 哎，我来做一个见证。
0: 嘿，你吃咱什么产品？
1: 我吃台中酵素。
0: 啊，有改善什么？
1: 我跟你讲哦，我一个月吃6000块的台中酵素，你爱相信？因为我就是咧化疗吼，啊，拢啊，从化疗要化疗，正常我就开始治针，我吃4包。啊，一天化疗6摆了后，我搁吃一个月吃4包，安尼，啊，一天吃4包啦，
0: 一天吃4包，
1: 啊，都一个月都开6000块，
0: 哎，啊，
1: 我也就是我的朋友哦，去病家探望哦，啊，看我咧吃咖啡咧，看我咧甲讲，啊，伊当去提我阿爸去看去买，啊，你搞去搞去我个，安尼，
0: 啊，
1: 因为咖啡咧吃哦，咱人化疗拢做。
0: 化疗较无体力，啊胃就嘛较无好。
1: 啊我教授食食，我咧对你指教，我体力你恢复足紧。
0: 好体力你恢复足紧，啊胃就嘛较好吼。
1: 哎，胃肠真好，我大声是，你做我你又做电疗的时哦，只要把电疗时去上到我胃肠嘛，啊有几样发亮起来啊，啊我教授佫比较积极做样，就会说我感觉就好去啊。
0: 配合你食吼，对咱的一种身体拢加正好。
1: 哎，因为体力你恢复足紧。
0: 靠你化疗啦。
1: 有咧化疗，有咧化疗的人哦，这台中教授爱食，啊，但是莫咸爱食，咸爱食4包呢，占2包呢。
0: 咱大哥，进前做化疗、电疗时阵，台中教授拢对你食，讲你恢复较紧，胃肠状况嘛拢改真好。我建议大家买台中教授来泡，活化细胞，补充器官。较袂老化退化，会当用较久、较长回收，对中老年人真重要。无论大人还是囡仔，青菜水果一天食补五项，爱补充酵素，也无身体袂用哦。暗顿食饱，你家己算，今仔日青菜水果加起来，食补五项，泡一包大通酵素，真正赞嘞。囡仔到白天，大人身体滴滴答答个。买来泡，2-3克啊，过度差，提高免疫力，拢较袂破病。大同酵素，予咱的皮肤加加筋骨，加加油，面加加光色，老人斑较清晰，痘痘补气，看起来较白，皮肤较白点紧，较无焦损。出门来学到你，愈来愈少年咯、哦，比较水，比较水的，赶紧买来泡。糖尿病、血糖也拢200以上，买来泡，一克下就知，帮助细胞血糖较好控制，较袂有并发症。糖尿病并发症真麻烦，糖尿病有空脆的，紧买来泡，空脆较紧好，生心白，无糖尿的骨愈紧。大同酵素可以帮助细心解油脂不好的人分解毒素，减轻油脂的负担。吃多洗身解油脂不好的人面乌乌袂更生，那就是体内毒素无分解掉。吃大通酵素毒素拢甲你分解掉，面对加正更生，去洗油脂拢较袂艰苦。糖尿病教你洗身呢，紧买大通酵素来泡，真正赞嘞。你若比讲个呢，较操劳买来泡，咱的长辈时代有老人现。你全唔知，买好食，有苦楚的，买来泡，较袂有败味。十个人阿妈棍甲手闹条笋，白带较济，味食歹片，买来泡，你会足欢喜的。阿妈棍照镜看卖，大同酵素，予咱的细胞活化再生，较袂老，骨度少年，提高免疫力，免疫力若好，较袂破病，身体会愈来愈强。规身躯摆毒素拢甲你分解掉，较袂有歹尽头。干那即项都有价值。身躯不论多一搭，生瘤、单三疤，阿妈滚帮看卖，看有一搭一粒无。大滴、瓜滴、瓜根未来泡。瘤那恶性诶，就是咁。有瘤诶，根未来泡。良性诶，只要保持较安心。大同酵素可以消减抗病毒。膀胱炎、尿道炎、喙齿痛、起花症痛、脑痛、洗嘴流血、不气包、甘蔗嘴加落一粒、消炎较袂痛、起花加正香、牙周病、喙齿较袂遐紧、忘了了、烧的病的拢会吃哩， 内边感情的喙齿，洗喙就白流血，白不起包。洗喙那些流血，就是得要加酒杯啊，赶紧买来泡。大同教授对咱的皮肤、甲胃肠拢作赞嘞。皮肤过敏，皮肤会痒，一粒一粒，严重的一帮一帮。研究跟进讲，大肾甲毛囊炎拢有食好去，调治食济，买来泡拢有效。胃若食歹，买来泡，咱的听众食济甲我讲，胃歹足久的，人食甲好滴滴，胃较歹，紧买来泡。食物件歹消化肚掉咧，泡一包啊，一滴十分都袂肚。中老年人消化较歹，常常腹肚肚掉咧，胀起诶，赶紧买来泡。大便无论水水，一间放骨了便漏屎，还是便秘、闭结、宿便，拢家己调整甲正好势，大便会做顺时诶，规条诶。大便长期不正常，无论是便秘歹放，还是长期漏屎。放掉高高算算，拢开大灯杆，今麦就做这，赶紧买大通加速，会将咱的胃肠调整个正正常。每天来早一羹两包减肥小白兔汤啊，有牛、丹参巴、地参、老人参、胡醋，麦要分开调，拢放进半点钟。一包泡一撮杯啊，分来白滚水，食饭的话六七分甜的水。卖烧烧，卖烧冰，一定系温的。上山呢，放八只泡来啉，胃肠好，开生肉，一定有效。胃肠不好，胃溃疡，一吃生，消化败，放八只泡来啉。唔好食过，买一块泡看卖，酸甘酸甘，真好食。食几下过，你就加饿到，会甲我感谢。指定有房官，大小的大，交通的通。大通加速，大通酵素，一盒千八块，三十六包。大通加速加吃落，你真正感觉妙不可言。另外，你若是要割目睭，目睭变好金，要看下面花椒、冰包、地黄丸，各种目睭片，金买来吃。老目睭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蓬勃，目睭大些皮头。大家转把酒塞歌，把酒起起，把牙背来背去，嗲袂掉。酒樽红，花椒、冰包、地红丸。咱这罐把酒药啊，九百粒杯，加大罐，一罐两千，效果有效。听电台，恩分恩分啊，可将把酒杯金杯来吃。酒樽红，花椒、冰包、地红丸。以上广告。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跑通，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安排乌兆帮、秀辉帮。

你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现场电话0800-055-0999，请我电台工商服务，等你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咱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专名是减价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草坪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中是暗时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这个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馆、花桥、冰波地方馆、云南天王、多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那项产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李茂山，不管放你走。

现场电话0800-0000-0000-89，总共十号，编曲家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对内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挂紧拍。养家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头痛拢一直互讲。除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均拢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字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支定药房挂三品，爱金冰、酒、春、红、酒条酒、酒公的酒，无酒春红都不加好，介绍效果。支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000-0000-89，电话泡着，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这罐头有寄，这罐头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才是嘉禾上阶段唔忙。这部进行这两点钟，让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让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人类接不通，收音机先禁掉，听电话单讲就好，啊，无我只会响声。我来报新闻。计程车司机其实也是一项危险性真高的行业，尤其是大家载着酒品歹、饮酒醉的乘客。台中市26岁姓罗多管计程车司机，6月6号暗时啊，来到北屯区上德路一间便利超商，来到这载一个姓张查甫人，讲要去1号路。含青岛路的路口，司机按照卫星导航的路线开，想不到开不多久，乘客讲司机超过15多，要求停车，讲要报警察。这时阵，司机配合将车停伫咧路边，想不到坐伫后座西丢男子，好拳头无地按按到随司机的头颅共整落。个为人的太阳穴直直剥，直直剥，然后个位司机颔棍大大力甲吹掉咧。司机事后，他甲听，他甲讲，走去病院检伤。医师诊断是他甲受伤合并轻微的脑震荡。去到第个分局文昌派出所报案，提告伤害毁损，并去到台中地检署市林乡。提告姓张男子杀人未遂，司机讲伊按照导航的路线开，并无行很多，对方保安部个出手甲拍，还头疼头讲有创伤后压力心心反停的症状，心心受创，这烦恼日后会阁拄着同款的代志。司机就讲，暗时啊载人客，难免拢去载着有啉酒的。虽然唔知对方会安怎，但要是爱在。经过这边的事件，今日去用报复，但为着生活，要是爱继续开计程车，但以后会尽量避免再着食酒的。

有的夫妻想要爱一个孩子是经过千辛万苦，但这个做老爸竟然对着夭折红孩子还没满一岁亲生后生来下毒手，怕后生怕到骨头的他开骨带回去闹出血，真正有够粗残，一个甘是人。屏东县生多十波人照顾阿伯满周岁的亲生后生，因为个人情绪管理出状况，加这边动手拍后生，造成红孩子头壳骨断去，倒边的大脑脑出血。做妈妈的看到后生头壳肿起来，赶紧报警察送病院。报告书指出，生孙的妈妈2023年八月份将后生送到病院治疗，但医生做检查时阵，看一个惊到，红孩子身躯顶，哪会这么细所在拢乌青，而且佫有刮伤。治疗的同时启动通报机制，县政府和警察介入调查，发现动手拍囡仔的人是一个孩子的亲生老爸，姓杜男子。姓杜男子向警察声称，家己因为工作债务，加上照顾学生压力，无法控制情绪，才来拍后生的头。检察官调查发现，姓杜男子有真侪遍拍囡仔的记录。2022年11月至过年4月份，伫咧屏东市的厝内真侪遍拍后生。2023年8月7日，大力踹后生的手，造成正手手骨断去。8月11日暗时啊，来拍后生的头壳，造成头壳骨断去，大脑出血。对着一个孩子造成这么严重的伤害，伊那边是安尼乌青目睭，正边大腿红肿，手骨断去。一审屏东地方院认为，姓杜男子随意拍囡仔，造成后生伤势严重，用成年人故意对儿童犯伤害罪，甲判两当。二审维持判两当，姓杜男子认为判了伤过重，继续上诉，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确定。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5-5-0-8-9。继续来听歌，蓝白江苏娜，烟雨蒙蒙。

菜粿是婚姻观大大吃特色农特产品之一，为了要更多人可以来实施到在地产业，大大吃农会特别举办食农体验课程，邀请彰化县花坛农会会馆来到到六个菜粿园参访，向大家介绍和菜粿相关的栽种、授粉、采收等等的知识，同时也让大家亲手体验挽菜粿的快乐，期待透过趣味的教学体验，让更多人来认识到咱到达市三公里所出产的翠玉菜粿。花坛农会家政班指导员苏素贤女士讲，这边来到到达市农会参加食农教育菜粿小旅行，才知道原来每天在吃的菜粿有这么多无人知的秘密。婚姻观到达市三公里翠玉菜粿是介出名，品质上介赞，在咧讲解经管的介绍之下，熟悉到菜粿各种的知识，将咱到达市上介好吃的菜粿炸回去煮。花坛农会家政班的妈妈就讲，到达农会讲解经管向大家讲，菜粿的干花薄花要安怎分别，讲菜粿成长速度真正有够紧，为开花授粉到采收，这是菜粿一生。透过食农教育，会当了解到菜粿全心拢是宝，会当提来做料理，买当做出各种无同款的加工品。到了食农会就讲，菜粿是一般民众厝内定定出现的青菜，真侪人拢有食过。但唔知啊，菜粿是安怎种出来，还是讲菜粿会当做出什么款的加工产品

即马人走去啊，阮是要如何是好，是要安怎生活，哪有法度来接受呢？啊，毋过拄着啊，该处理就处理。警察讲，开车载弟啊是30岁性占男子，无啉酒，无食毒。各位当阵开车载弟啊，为后壁区的农场，要去到善化百品市场拍卖弟啊。这些男子讲伫咧100公尺外，都看到头前是红灯，但唔知啥物原因，大挡啊拢挡袂出来，怀疑是机械故障。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005-0089。继续来听歌，蓝白龙千玉、李学成、N 部江南。

0: 进广告。
1: 啊，好啦。
0: 嘿，你好。
1: 哎，做健身，食你的单龙丸
0: 吼。单龙丸。
1: 食较正好，啊，大家拢问讲，我的脚头在正好，啊，腰骨拢袂安尼啊啊啊，行路遐咩？你是食啥？我拢食单龙丸，啊，我拢报人食，我报头有十几个哦。啊，今仔日搁一个讲。讲伊个卡咧定，阿门看我食啥，我有食单龙丸。
0: 花甲单龙丸。
1: 啊，你讲客啊，啊我客啊拢偷家个，啊一个我摕刮啊号的，啊今仔日即个讲叫我明仔再去刮号的，啊我拢报来去
0: 食，
1: 以前就阵从开始我就拢食伊个药啊，变八十几岁啊。
0: 听起来敢那七十外岁安尼尔呢？
1: 八十大
0: 家呢？八十大
1: 家哦。啊，我拢还过在做工课，人
0: 叫
1: 我
0: 咧
1: 去做工课。
0: 脚头腰拢有只骨拢
1: 讲了真好。啊，伊个餐厅五行我拢有食。
0: 五行拢有食啦吼。
1: 啊，我拢报人食。
0: 有只骨甲脚头拢过了有够好个哦。
1: 啊，我有开刀过哈，开两骨啊，我
0: 开转来是，
1: 我随卡电话甲周俊宏问，伊讲开刀等下当食，伊甲讲。你开了过一礼拜，安尼你开始食，啊，我昨昏拢无得人。
0: 哎，开始食，开始过
1: 啊。拢迄上无拢一个一顿，啊无得两顿，啊我唔捌得人。
0: 安尼好。
1: 伊三天五行，我拢唔捌得个人。啊，伊只一个五十几岁呢，啊，脚袂行，啊，行了跋倒，啊，昨昏脚拜拜，啊，伊昨昏歇一个月拢未去做工课，啊，我抱伊食，伊讲唔。伊无钱通去买，啊！我买啊买一罐去互伊食，伊讲食了好啊。好佳哉，你买迄罐，我即摆会行路啊。我因为你
0: 就爱家己吃。一罐有遐紧咯吼，咱一般若脚头较无好诶，较无遐紧诶，爱去落罐才会知。
1: 对啦，啊伊较少年
0: 哦。啊，伊较少年啦，少年有差。
1: 食一罐，伊就脚都袂安尼摆啊，伊就
0: 惊惊着，无得安
1: 尼啊，怎啊跪落去跋倒安尼啦。
0: 哦，啊，大姐，你够做好心的呢。
1: 啊，伊讲伊无法度，讲经济无法度，
0: 啊，安尼好，
1: 安尼我管好你，啊，你那食好，你就家己自备，无我年会有啊，我是，还是拢人啊有请做工，我就去做，啊，那无嘛是要干亏。去病院的护士拢问讲，无你食啥，你身体太也好。哎呀，这回啊，啊，行路遐咩？啊，我讲我食着电台，我就准咯。你忙食啦，忙食你干嘛看我身体？你嘛知？我无得食别人个，我拢食伊个。
0: 有够差啦！
1: 哦，
0: 大姐感谢你哦，
1: 哈，
0: 谢谢
1: 哈。
2: 长期食就准红花椒板凉馆，讲这个腰骨、脚骨、脚头骨拢顾了真好，行路。吃方便，吃有力，腰也不酸了。周俊宏花桥班中丸，高油脂高膀胱高筋骨治酸痛。那早上的油脂不好，赶紧买花桥班中丸来吃，专门给你高油脂的。放桥白露泡很多，有的说配比吃派皮臭桥咸，很多都一罐就知道。放球要求铺一顶球，就是钙质的流失，放骨精脆。花桥斑中环要紧食，阿无骨头伫咧退化正紧。检查有桥两杯尿蛋白，就是慢性的腰肌炎，再加再几罐啊，才会好。正常的慢性的拢较麻烦。高桥一面起来放骨了变桥，为放桥加细放，较慢放一点点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抓桥头，闪桥背，放无三下滴。一步桥放足久诶，未桥紧，要去变数，用要走白虎。桥是紧，闪桥，查甫比查甫较济，紧食花桥斑龙丸。腰酸管痛风管水水症，花桥斑龙丸，只要你腰子摆下好。腰酸对大大降来就被痛风，腰子排泄好，挂水水气对排泄掉。老大人挂水的白酒，紧食花桥斑龙丸。检查来跟你讲，腰子较细粒气，我来紧食花桥斑龙丸。腰子较细粒气，那不甲冻个掉，一条路洗身。过行镜头，检查来洗身。有两杯尿蛋白慢性的腰肌炎，糖尿病到尾啊，细心的加车， 尿毒的指数较悬，尿渍较细粒去，尿酸悬，真久拢降袂落，甲汗水水浸，这种洗身的好酸碱，跟着花椒斑龙丸。咱台湾洗身甲咱的汗尿渍的比率，全世界上悬的。就准方这款花椒斑龙丸这么好药啊，你若唔早通食，洗身啊，这里反弹后悔。拢无路用，花椒斑龙丸特别加强固筋骨、补骨髓药啊。筋骨病者多，肩胛头会酸，五十斤痛；腰脊骨、脚床头会酸，腰酸背痛；手会酸、脚会酸，脚头骨退化，叮当之类，哔哔啵啵，骨质疏松症；脚床软无力，软脚，站站袂久，行行袂远，甚至严重较袂行。我卡头骨筋络斑硬，要屈屈背腿，背背起来，拍腰关，拍唇底，背楼梯，落楼梯，拢做艰苦的。老大人吃这带着退化，咱人一个年岁过，骨质的流失愈来愈紧，卡头骨退化，大腿头滑骨轮，横骨翘骨骨质疏松，爱用早来补骨髓，欠骨本，补得来就唔免滑骨轮开刀。吃一个外骨轮了后也是够艰苦，花椒斑龙丸要紧吃。花椒斑龙丸对筋络和骨头都很赞，骨头转去逼去，靠到弄到转到拔到，骨头开刀控制高加铁压，开两骨穿铁衫，吃好伤到筋络伤到骨。花椒斑龙丸老水吃对你吃都会较紧好，吃好的你未带一个病保，一定爱随吃。吃吃感冒、鼻啊过敏、常常拍个呛、流鼻水、流鼻啊流目睭，花椒、斑龙丸、天丸过去，精气神八足，自然就较袂感冒、较袂鼻啊过敏、流鼻水。斑马线的斑，龙凤的龙，花椒、斑龙丸，一罐2000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咱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089。买指定药房挂产品，爱情兵周春红，周大周周公的周，无周春红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089。继续来听歌，蓝白伴奏两当中。今仔日

出家人称呼顶所穿的黑素衫，或做福殿衣。为什么要来穿这束衫？看到出家人，咱就得到伊的功德，但为着要对方嘛得功德，咱家己是不是爱修功德？哎呦，爱修哦！无，你若去修着我的怨恨，我的生气，我就逐工拢伫咧生气。你看到我，就会讲奇怪，我心情原本就好好，哪会看到你，规心情拢歹去啊？你有够衰，所以唔通逐工心情歹，家己伫遐艰苦，伫遐怨恨，别人看到你拢歹运气，所以一定要改变家己。让咱自己快乐欢喜，让咱家己真正快乐，供大家做参考。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环、花桥、滨北、地方环、云南天龙、保新丹、大通一河、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请客散大通药品公司等产品赞助提供。时间到了，周俊宏跟我家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明仔工作时间再继续收听家好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阿美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下一个，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只有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味原名叫做卡里善。意思是冷热交界处，气候温和，环境优美的所在。工厂林立的河美，并不是咱想象当中的农业的乡镇。伫咧河美这代带动之下，河美早就褪去了农村味，一线一线接触着河美的风光的岁月。河美过去是胖子甲河山，
5: 每一个大件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冲出出黑色的土瓦肥，和溪州变成一个稀里之乡。这当中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这个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国美湾公司的产品，还给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啊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国美湾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西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哦，要来个报瓜，啊，伫咧报瓜进行跟好朋友报告。这个五日节，五日节就是这个拜拜五，这个拜拜五是好天啊，哦，好天。啊，你若要出国行行，三回拢无问题吼、哦。但上重要的是迄、那个五日节即天，即天吼那会当，卖困中道啦。迄、那个五日节即天啊，根据着即个民俗专家咧讲，讲五日节即天啊，讲无适合困中道。这稍等咧，我来甲咱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吼。五日节是安那无需要困中道，我再讲咱的好朋友来了解。来，首先那个安排头一首的歌曲做《香车路口》。这个《香车路口》这是咱的金花姐啊，叫咱公司叫天宝青衣名目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甲咱空中好朋友来共同做来听这首歌曲。咱的好朋友若要玩假产品的吼，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00252500，咱的电话我关机控了声卡。啊，因为这个拜五就是连续三天的假期，所以后礼拜假日的朋友。会慢一天收下，所以若要叫一个朋友你来探亲麦，哦，到拜四进前上好来当，是今仔日叫安尼就对了吼。喂，你好。
1: 你好。
0: 是。
1: 我叫话，我要叫一罐的当油。
0: 好好。啊，油啊，这你有夹过啊？吼。
1: 有啊。
0: 有夹过啊？你一罐2000块啦。
1: 啊，无大罐的吼，
0: 无，迄是种包装尔咧，迄无大
1: 罐。嗯，好啦，好啦，
0: 好。啊，啊，就甲你讲啊，好，好，
1: 好，谢谢，
0: 谢谢。这吼，因为拜五开始就是连续假期啊，啊，迄个那尤其假油局的特别更加爱注意哦，假油局的，因为拜五就休困啊嘛，所以拜四叫回朋友。五六礼拜三天拢无收送会嘛？哦，拜靠收会，拜你先到，所以拜四叫会的朋友，那加油叫的，爱下礼拜你才到。哦，那么如果你那叫乌鸟的，啊，比如我咧讲啊，吼，乌鸟的是拜四叫，拜五叫，拜六会到，拜六无，拜六那无到，就是连续假期上无到嘛，吼、哦。就是后礼拜到，所以你若是要叫回朋友，这两天啊，这两天啊，哦，那当然你若无差的这两天，迄个无要紧，无差的话啊，你要照常正常安尼寄。但你若是有着急买爱产品的，哦，买爱产品的朋友，着急买爱产品的朋友，这两天拜二拜三这两天啊，好来赶紧伫这两天寄呢吼。因为五六礼拜三天连续假期啊，迄、那个乌鸟的出货会慢一日啊，慢一日哈、哦。好，2525000，大家买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谢谢。

0: 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是怎讲叫做五日节，是讲卖困中昼呢？这个五日节已经进入了到这个春两三天的时间，真侪人拢计划好要出去外口行行咧。啊，这个命理专家提醒，五日节是五毒日，有一挂禁忌要特别注意，尤其是五种思想，五种，这五种思想的朋友呢，你定要特别的细腻的，首先就是上土。过来就是上家，过来就是上厝，哦，啊来就是上牛，安尼，哦，这样上土、上家、上厝、上牛，啊这四种呀，该讲五种，啊写这嘛都啊含辛做工，五生五种一下四种，四种一下五种，我不讲哦。这个靠近期的这些生肖啦，吼、哦！啊，因为这些人吼、哦，伊的气温较歹，啊，这个五日节是五毒日，所以吼、哦，尽量卖去阴气较重的场所啦，病院、商家，哦，啊，这样、哦、得爱跟恁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啊，中昼尽量卖困啦。因为这个透早十一点到下晡一点是阳气上旺的时间，卖困，出去外口行行，晒晒日头安尼啦吼。这会当把一寡这无好的物件给清清掉了。总共一句啦，民俗的啦，民俗的讲法听听就好了吼。这五日节啊，讲有一寡身上的人啊。得爱注意啊！吼、哦，五日节这一天呢，吼、哦，有一挂身上的人爱特别细腻，上街的这天会较容易甲人有口舌之争呢。所以尽量卖有甲人争地，卖讲有诶无诶安尼吼。啊，你那是发生事故，可能会官司滴心呢。啊，上古诶，哦，上古诶爱注意破财。就是讲哦，迄、那个上古的朋友啊，啊有一挂交易投资拢会特别细腻的，啊那是要签约，嘛要特别注意的。上买，今年犯太岁，买属火，五日节这间火阁特别旺啊，爱注意忙压性地，我、哦、爱注意交通安全啊。哦，迄、那个红灯啊。红灯多，迄个青灯多，要等红灯的时阵，迄、那个黄灯忙冲过，吼、哦，这要注意啊，避免着黑光之灾。相样的朋友，爱骨力做人快，吼、哦，较袂去予人甲你细细念呢。啊，这个相土的朋友，五日节期间运财运真强啊，会当加减忙投资，会当买一下刮刮乐，还是买什么彩券啊，吼、哦。啊，上好的朋友呢，五日节会有意外之财，这嘛相像。上好啊，上好的这两个朋友会当加减，哦，买一个艺术艺术安尼吼。这是讲我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这五日节，五日节这个连续假期啊，啊，跟咱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87岁阿嬷骑卡达车去庙里拜拜。这吼、哦，长辈时代注意听，阮母啊，苏东时嘛是因为会知要去甲神明敬地，阮阿母啊，拢会去迄个阮遐个庙啊，的边啊，有一个地藏王菩萨，哎，毋是庙的边啊，伫迄个安平路有一间店面的三角窗的所在，有一尊地藏王菩萨伫遐，嗯，即摆毋知够伫遐无，我毋知影吼。啊，阮母啊，拢啊透早天光起来，啊，就去啊个敬茶，啊去啊个七刀啊，啊那是迄、那个看到花果较旧啊、较老啊，就甲换花果。啊，你卖吼、哦，正无偌久，80几岁啊，脚手反应较慢， 爱骑脚踏车伫路林，啊，开车的人伫后壁，更更加那边过，省一个一声，是要该弄着，但是伊个开车过的风啊，搞阮母啊，肾跋倒，唔是弄着，唔是弄着，阮母啊，骑伫个迄个奥多麦车道这边嘛吼。啊！结果那台车吼，伊开过的时阵，卡我阮老母，啊，因为开紧，风扇过，伊车过了，阮母跋倒，这个也上套，无当套啊，因为伊无弄着啦，伊无甲你弄着。啊！结果摔甲规个大坑碎哩，倒来厝里高啊有够久，高拢未好，大变来牙关啊。本来好好呢，爱行爱骑脚踏车。啊，我来甲讲哦，阿母啊，你的业障已经尽啊，唔通去迄个所在遐敬地啊。迄、那个地藏王菩萨已经替你闪过闪过一劫啊，你唔通去敬地啊。哦，你唔通去遐七刀啊。哦，你的时间，你已经该做拢做啊，即卖交别人去做就好啊。你唔通去，你唔通去计较啊。你啊，我骑架来车，无安怎样，甲他风扇了，你就倒啊！你家想看卖啊？叫我讲讲诶，伊即卖大声讲好啊，即卖一个脚好无偌久，伊就讲，我骑架来车风也灌灌诶啊！我讲你灌灌了没有啊？讲啊，我就要过来敬地，我敬无想啊，敬地。你诶风哦，无风啊，迄我无用甲你灌，迄我袂晓灌。怎啊甲囥在遐？但你搁要甲骑脚踏车呢？我你行了，你行无啥会知啊？你搁要骑脚踏车？我阿个讲哦，你唔能够要白变黑啊！哦，但你的这个境地时间已经时间够啊，唔能够静啊。迄、那个心肝来尊敬就好啊，因为你的年纪已经无少个境地啊，那所以都还无去境地啊。我甲讲哦，你敢若要爬去咱兜的三楼，要去迄个所在点一个香，你来个爬一群足大群啊！你甲想看，你个要骑架来遮境地，陪你上摊位啊！家己出来声明啊，啊，伫咧庙门好势啊！我甲讲，敢到要甲迄个三楼的声明刷落来一楼，伊讲卖啊，声明爱跟你上顶管，讲上规定的啦。上规定，我上市民还可能上顶管是上规定的，看你一楼嘛会动，啊，我讲出我错出的，啊，因当嘛公务嘞，无楼顶的嘞，讲的啊一句诶，我讲会当说了一楼吼，伊讲不爱我，哦，想想好了，教育艺术，无你即卖吼，甲说说诶，伊那个意见，颠倒路了。那好好的好，啊！那个你的风吹草动，家乡咩？我买安尼好了。叫我连你俩讲阿得，起码得存七十五口去你上京加红香呢。卖个白叮当，无带个又咩？所以吼、哦，好朋友，宗教的信仰是心内虔诚，能够现在进去啊。后迄个一定来用你上顶管老。啊、你脚都无方便，你就无能爬起来到上滚楼。你用咱一楼，你也要拜拜啊，方便啊，要迄个啥？那小学老迄个啥？迄、那个初十五啦、三岁，你要放一个香，还是要创啥拢方便？一定爱伫三楼，三楼。啊，所以讲，这个八十七岁生日的妇人，透早三点外。嘛会使讲是半暝啊，三点外，哦，嘛会当讲透早，啊嘛会当讲半暝啊，三点外，骑脚踏车要去庙里拜拜。那么经过着雾峰区的锦州路，捡一台细弹的所开的轿车给弄掉，弄掉了，迄当时阿妈跋倒，挨、那个骨头吼、哦，脚腿的骨头啊，签出来卖外口，阿东一直在流血。这个圣诞的这个高突竟然弄到这个阿嬷无停哦，拄啊醉走。啊，这个阿嬷天一个光人看到这个阿嬷倒伫路边，拄啊赶紧报案。警来到地，甲这个阿嬷送去病院就死啦。 老会不自私。那么警方调了监视器，查到半暝啊三点外，这个姓陈呢，刚弄着这个阿嬷同我跳书得走，结果搞人啊，叫警方抓着。抓着了后，警方将着这个人，伊叫跳书得走啊。哦，诶，迄个罪名，将伊那个医生发办。啊，这起个吼也无食毒了，啊，无食酒了。啊，唔知道到底是想着意外呢，还是冲完就无主家神，弄着唔紧，甲这个阿嬷送去病院。好朋友，这个某人啊，伊刚弄着这个吼，这个阿嬷叫弄起来，本来好好着想那个好讲哦，即卖弄死啊，代志要做大条的。啊，伊甲警察讲是讲伊无注意啊，伊吼唔知影讲伊去弄着阿嬷。喂，你好，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才阁倒转啊！咱的现场2525500，2525500，再来要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了声卡。这样、发生车祸，你千千万万茫跳树得走。我阁甲恁提醒一解，发生车祸千千万万唔茫跳树得走。你跳树得走，本来你的赢叫博阿叔，我无骗你。你本来要过会当叫保险公司甲你清保险，结果吼，歹势，你跳出得走了变袂当啊！哈，喂，你好，
1: 你当
2: 梦见了？
0: 哎、欸，是。
2: 我要甲你叫一罐好正丸。
0: 好正丸要大罐啊，小罐？
2: 大罐的。
3: 梦见了？
1: 哎、欸，是。
0: 大罐的哦，好正丸大罐。我、欸、你叫做什么大名啊？
2: 林浩。
0: 林浩有夹过无？
2: 有啊，你当去买一罐尔，人叫我买啦。
0: 好，安尼好啊，再甲你寄哈。好，好、好。哎呀，电话拢挂断嘞。来听歌，安排好听歌叫做《邓来安平港》。嘿，咱的会长姐啊，叫咱公司寄田伯勇人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歌曲。听众朋友，做来听一首《邓来安平港》，感谢，谢谢。哎呦。喂，你好。
4: 喂，
0: 你好，我问过嘿是。
4: 啊，我今日我日子了贵人入得哦。
0: 嘿。
4: 那个要去管那个用心玩。
0: 嘿。
4: 啊，刚才咱那个我点交歌。
0: 好，无要紧啊，有啊，有得用心玩。啊，那请我你啊。
4: 我那个姓苦嘞。
0: 苦姓哈。
4: 哎。
0: 好来，啊，你要听几点？
4: 听那个高，那个差不多十点，
0: 十点要第一条呢，明仔载吼，明仔载十点第一条好不好？
4: 嗯，
0: 有明仔载十点第一条要听什么歌？
4: 听了那个今夜又搁想起你。
0: 好，好，今夜又搁想起你了哈。
4: 啊，你上好了漳州金错啊，听。
0: 又搁想起你，金啥？
4: 金错啊。
0: 金锁，伊个名叫金锁，吼、
4: 哦。
0: 有。哦，伊住中州了，对啦。
4: 有。
0: 金锁啊，收听啊，吼、哦。好，感谢你啊，好，谢谢。喂，你好。
1: 收
2: 听了吼。啊，大哥，跟你讲，这个林浩，这个李大。
0: 你要好做完大过来。
2: 你来拜六到位哦，无啊，这个拜五休困，拜五无，拢我拢要做干无得困。
0: 好啦，好啦，反正你都明仔、明仔拜三加拜四，那拜四应该到啦。
2: 干无得困，拜四我无得困啦。
0: 啊，无要当当时到，拜五到。
2: 拜五到，
0: 拜五到
2: 啊。
0: 拜五到，好，好，谢谢。多谢。拜五好。好来听歌，好听歌叫《邓来安平港》。

0: 头一遍购买着阮公司的产品呢，还甲你寄一摆。啊，你那是后一届要关呢？你若讲啊，着方便要还寄，你着阁继续还寄。啊，你若要踮恁兜附近的指定药房关呢？你着后一届要关，你甲药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搭袂去买唔着去吼。有足侪人啊，啊去药房关。啊，即卖要关的时阵啊，伊会甲你乌白介绍白米，所以好朋友，你若是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哦，头一届还寄一个，啊，无咧为药房的头家吼，安尼，拢安尼目睭金毛，看你人客入面啊，我着赶紧要甲你乌白介绍白米较好赚的，所以哦，你爱特别的注意吼，一定爱甲你喏先看明，是咱填报才甲伊关，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1: 我要定时啊！
2: 有
1: 啊！啊，恁那好转，我食几来罐啊！
2: 是。
1: 我食到好，我这个朋友甲恁食上济，食到以后，伊本来六点钟啊，恁食到会醒下呢。
2: 嘿。
1: 都会四节气，四节买，煮饭会做啊，无炒啊买呢。
2: 是。
1: 嘿，拢食伊个物件，嘛只会讲伊比我比伊较大声些啦，较早中意他咧讲我就吃。
2: 嘿。
1: 啊，伊后尾吼。伊我买个食哦，伊食食食真久啊，伊食真好，伊高严重诶。
2: 啊，你咧你咧，啊、你当心搞咧食。
1: 啊，我咧做那个即卡筋咯。
2: 嗯。
1: 哦，我做那个，我昨天卡只到这下我唔得，
2: 伊
1: 卡拢唔再会行诶。
2: 是。
1: 哦，剩到百那只张卡。
2: 嗯嗯。
1: 诶，啊，食食个只只，即筋咯，迄个下到卡软，卡个筋咯卡软啦，较袂硬，较袂硬。我即摆要食目珠的啦，啊，卡即摆有较好啊，有看卖下那个那个食。
2: 谢谢谢谢。
1: 因为即阵啊卡较好啊。
2: 多谢你。
1: 先第二次两行。
2: 多谢你啊。
1: 好，这个大一罐了。
2: 我知一罐了。
1: 用了再买，用了再个买较济啊。
2: 哦，用了再买几撮
1: 啊。啊，没买着嘞。
2: 安尼好，谢谢啊，谢谢。
1: 再见。啊，咱就穿鱼腥沙。
2: 两千三，两千三对。
1: 好对。你别加上加那个。
2: 叫我呢。哎，你好久没见了，镜头在讲。
3: 啊，经过身体啊，可上骨头的啊。
2: 啊，可上骨头的身体。
3: 嗯。
2: 啊，今晚吃天不好，今晚吃了呢。
3: 啊，今晚我大台湾大家吃。
2: 啊，你给等于吃好呀。
3: 哎呀。
2: 安尼哦。
3: 我吃好，我较慢，较过来吃。
2: 好啊，好啊。
3: 爱继续。
2: 对啦，食好食保养无唔对。
3: 对啊，你许个卡食乖。
2: 好啦好啦，明仔我就甲你行哈。
3: 当时会到。
2: 诶，明仔再行应该是后日就到啊。拜三啦，拜三。
0: 食阮的天宝好正丸，食个效果真好。要来甲咱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天宝好正丸。猪心水补真阴，一骨脆生气花，消肿痛强筋骨。天宝好正丸也当甲咱烧完头，火烈骨浆骨精脆，每个在不断的流失。爱当甲咱补充心水骨浆骨精脆，火烈骨头的钉会用。爱当甲咱正筋串骨来打通着你的气脉。咱这个酸痛症筋络病，要来甲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你要填补好酸丸等来下都无唔得。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白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得，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后，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板硬到闪着，到转着，人个五股老道救救脚筋，走路安尼哔哔哔哔，细细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天宝功能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关筋硬硬正，脚手爱麻，血压袂悬，食天宝功能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啊，头壳晕、眩晕，啊，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食天宝固脑丸，暗时也袂困着，天宝固脑丸，天宝养龙丸， 放了袂顺时，袂大讲，该放放，该停停。到了，错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你若一个紧，就闪出来，捏了捏袂掉，吃天宝雍容丸。啊，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出啦。脚行灌水，水性对脚去。放了白落起泡臭的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前油天宝雍容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利金配，这个天宝利金配，伊吼专门咧，互咱哦精神好诶。你到那疲劳归工，神归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要过来爱困，天宝利金配。啊，那迄个夜生活熬夜高济应酬晚困诶。

教州歌曲，这是咱的黄生，黄生的桂林市场当兵兵姚德耀局来购买咱的天宝永龙丸甲天宝青玉明目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的好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阿伯，我们今日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二五二五五空空，大家咪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个新北市土城分局清水派出所前。

0: 所长刘宗鑫为着要掠这个毒虫陈家营，结果人马入去车内啊，要来甲背锁匙，结果这个陈家营车开叮当，单为着路边的护栏给弄去，这个刘宗鑫活活叫无死。一审新北地方法院依照杀人罪，将伊判死刑。即阵案件上诉了后，这个陈家营咧讲，伊讲吼，我知我家己唔对啦，吼、哦，啊，我会面对家己的错误。讲实在啊，判死刑多好呢，迄是台湾迄个两公法律啊，迄弄死人怕死人免赔命。啊！那无我讲就我错错，诶，什么世界啦？我来讲律师，伊讲一句话，我上加一听。迄歹徒要怕死一个人吼，拢唔免考虑啦。啊，咱要改一个歹徒判死刑哦，迄、那个法官想尽办法要甲解除伊的死刑啦。喂，你好。
1: 喂，阿文哦，你阿刚是电台？
0: 诶，对。
1: 文杰来哦。
0: 诶，对。
1: 我那看两通电话拢无要接，
0: 我甲你回电你嘛拢无接啊！我甲你卡电话讲话久你拢无接呢？
1: 有啦，我后面徛坐电视，徛坐
0: 电视。我讲十外外声，结果拢也无通听。我着我惊讲甲恁斗人吵着，我赶紧我接，今仔我挂掉啊！我卡两届呢。
1: 你卡两
0: 届
1: 哦？
0: 有，我连续卡两届呢。
1: 我嘛卡两届，啊，两下系拢无人接。
0: 唔是我乖讲哦，你卡来你讲讲两声呢，我着要来接起你就断去啊。
1: 啊吼，啊头
0: 搁
1: 一
0: 摆，好啊！你变啥？你变啥？
1: 我要爱目睭啊！我叫我目
0: 睭
1: 啊，
0: 袂歹哟。哦，我目睭啊，阮公司的目睭啊，好用啊！你啊，你有做啥物大名？
1: 我做秀美啊。
0: 够夹过啊？
1: 唔捌啦，我唔捌头一
0: 过，我
1: 听你
0: 讲，你讲袂歹。好啦，你等下哈，我甲你抄住址哈。
1: 无啦，你迄个目睭啊，你食好唔好？
0: 无啦，阮公司的目睭也未过来十年啊，迄时挺好的啊，迄个
1: 个嘛。我这有白内障呢，讲
0: 要。有啦，迄个目睭手术来了，目睭要哪只白内障啦，无严重就免手术啦。
1: 啊，讲要加手术，我唔敢，我会惊。
0: 无啦，我来甲你讲，你着目睭要食咧，食咧，但食了以后啊，白内障人又轻易就免手术啦。
1: 啊，我听恁放松拢咧听，听足久啦，啊，我是唔敢买，唔敢买。
0: 有啊，我你行好唔
1: 好？啊，你一罐偌济？
0: 一罐两千块啦。
1: 两千
0: 哦，四百八十粒一罐，让吃二十粒的。
1: 啊，一个吃偌济？
0: 一个吃八粒啊，照三顿。
1: 照三顿哦。
0: 哎，吃饭百只。
1: 吃饭百只哦。
0: 有有。
1: 好了，无你搞叫一罐来。
0: 好啊好啊，你等一下哈，我来抄住记哈。
1: 好好好。

0: 后来天宝公司已经过了十年的老牌子啊，我伫遮广告三十几档啊，听众朋友你毋捌听过尔，你呐，迄款啊，因为阮较早吼电台无买遐远啊，迄呐住伫台南的大家嘛知影我广告三十几年啊，吼、哦，老牌老厉害啊，我咱台湾的法律有够可怜呢，迄歹人吼、哦、要杀死一个人有够简单呢，跨度的度，哎、啊、嘞，迄、那个好人吼、哦，安尼要干呐要爱要爱迄、那个。爱甲一个，要甲一个歹徒判死刑啊！三百六人，喂你好，
1: 哎，
0: 嘿你好，我问个，
1: 你怎做来啊？
0: 是，
1: 你搞只一罐骨头诶，
0: 骨头诶，大罐还是小罐？
1: 大罐诶啦，
0: 大罐诶吼。
1: 哎呀，
0: 好啊，你要做什么大名？
1: 对啊，真是。
0: 啊，
1: 啊，硬酸，
0: 硬酸呢，好喝，啊，够夹过。
1: 你迄有寄两罐迄落来啊啦？
0: 好啊，有寄过就好。
1: 放叫的，寄来寄咧菜苗嘛。
0: 好啦，安尼有寄过我就知影哈。
1: 啊，
0: 好好，好谢谢谢谢。那个讲到有一个左囡啊，啊穿一条短裙、短球球啊，食酒，啊酒醉，跋倒摔伫马路的所在。因为哦，警察一个来到地，啊要加。在边的所在要甲解救，好大细声喊呢，就跪趴着安尼啦。讲哦，你甲走啦，你莫甲救啦，你甲放开啦。叫警察莫管你啊，对了。这已经醉到足严重啊，真啊，隔两天精神起来哦，真正有够下巴的。还敲多摆的人哦，还青灯啊，啊趴伫路人啊，迄外危险的，搞到了手脚安尼，安尼嘛多强敌的所在安尼硬冻伫啊。现在警方已经给处理了。喂你好，
1: 我在点一条歌啦，
0: 好来，
1: 我无人爱啦，
0: 无人爱吼、嗯、啊，这个你来排十一点去啊，敢无法度？
1: 有啦，
0: 无人爱就爱明仔载十一点吼哈，
1: 明仔载今仔日
0: 咧，今仔日咧排定啊，爱明仔载十一点，明仔载十点到无十点到十一点拢有人排啊，你爱排十一点以后啊哈，
1: 啊，
0: 好好啊。好彩点齁，好罗兰哈，好谢谢。这吃酒醉啊，当拍伫路人咧，才危险呢。真正是戆生，二十几岁的查囡仔拍伫大路人，迄个用狗屎吼，啊！你目屎都飞袂离啊，吃酒吃到恁是要怎啊？另外，咱个讲到这个积温啊，积温台北积温目屎机械厂的边啊，一间铁工厂啊。啊！伫遐咧吊这个钢骨的时阵呢，结果迄个歪阿叔叫等伊200公斤的钢骨按空中掉落来，一个工人伫土下底面咧操作这个啊，这只吊钩，结果顶管掉落来，人伫下底面叫跌着，当场现死。叫我来到现场啊，一个甲看，第四人随时叫这个工厂爱停工，这钢板。按空中的所在掉落来，200公斤的钢板啊，当场掉落来，当场现地死。底下操作的人，我就讲哦，头壳呐正常的人啊，伊咧操作这个危险的物件，伊袂徛伫迄个铁钢骨的下底啦，啊，就无法度拄到迄个天的吼，伊就无法度伊啊。0205-0205-0205，带来麦电话，我关系0605-0605，他是民国中公司的产品反价。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赶客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是天保才该赶，唔是天保咱卖赶。啊，你这部中间推荐介绍的产品，咱拢已经是过了十年的老牌子啊。所以咱听众朋友哦，咱的每一笔产品拢经过卫生福利部食药署跟检验合格，咱会当安心啊来甲使用啊。哦，阮天保公司你会当放心，阮老药厂啊，吼、哦，来。听一则啦，广告。
2: 系哦，拢成日神经病安尼哦。
3: 哦，啊无你目睭原底拢看无哦。
2: 系，无啥有当看。
3: 哦，啊即摆目睭咧。
2: 目睭倒去吼。
3: 诶。
2: 即摆继续光啊。
3: 继续光呀。
2: 诶。
3: 我无伊只糖尿病带久啊。
2: 诶。
3: 啊。
2: 诶。
3: 哟。
2: 本来当啊。
3: 啊，你嗰啲写信吼，啊目睭只安尼有较紧啊，足好呢。
2: 诶。
3: 哟。
2: 那
3: 侬
2: 个食
3: 迄款
2: 迄个
3: 养龙
2: 丸
3: 跟
2: 配合三
3: 道丸都食
2: 呢？
3: 养龙丸加三道丸，吼、哦！你都糖尿病先生，你一定爱吃啊！
2: 哎，
3: 安尼啊，
2: 哎，
3: 啊，你起码安尼 姐姐有感觉安怎无？
4: 食两罐丸俩的，有感觉有较软啊。
3: 较软吼。好。好啊，好啊，好啊，你吼。
4: 系啊，迄罐食了十三罐
3: 啊。啊，食了安尼有进步好啦。
4: 对。
3: 啊、对，阿弟吼，迄、那个。有在洗钱啊，你在那家过啊？你即摆放尿较大把无？
4: 有
3: 吼。
4: 无人啊，洗钱吼，洗了骨头未放尿吼，我洗两单碗吼。
3: 诶。
4: 一种吼，我个前咧，迄个两两碗吼，一配合三大碗那些吼，只要放尿给足大补啊。
3: 安尼吼。
4: 系啊。
3: 哇，足恭喜啊！
4: 诶。
3: 啊，你在那家过家过呀？
4: 嗯。拜那我家个。问起来最健康，
3: 安尼吼，
4: 有啊，大家当然最健康。
3: 好啦，咱食了好吼，讲王听，咱也不是白吃的呀，吼，啊，咱都开始食了好啊，啊，你也那介绍做这样，你给俺吃啊，
4: 对，
3: 哟，谢谢啊，小叔啊，
4: 没啊，恁两个哈，把我的朋友哈，去管恁的迄个呢，管恁的火葬完啊，
3: 他
4: 们用心完，
3: 哦。
4: 去生了遐乖，
3: 好安尼吼。
4: 伊讲起嘛不轮啦，
3: 那
4: 个讲起得一定爱食。
3: 对啦，你身体不够开晒，
4: 哈。哎，因老母讲会算哈，迄个心脏会算哈，我讲记得爱食养两碗。
3: 哦，对对对。
4: 嘿，你用去看吼，你人伊不二吼，有正看吼，你
3: 打
4: 看也睇下吼，
3: 哎，
4: 迄只心脏耶。
3: 那啊，心脏爱食养心丸呐、啊。
4: 嘿，对对对，
3: 养心丸呐、啊，
4: 讲养心丸呐、啊
3: 啊。哦，你啊讲我对嘞，无你去管对咯。
4: 嘿，我个讲心嘞，遐管管养心丸。
3: 哦，阿姨不二讲去看，讲这顺咱你又无唔对就对啦。
4: 嘿嘿嘿，当然。看也可以哈，你啊看一条单哈，讲迄只神经耶，讲我会去治愈的哈，你只只哈，迄阵啊不小心啦，你医生有看到给我化验的哈，我们要紧做个只。
3: 哦，医生有给你化验就对啦。
4: 嘿。
3: 哦，啊那安尼上好啊。
0: 天宝清医兵无完即关，专门来甲咱过关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要互伊清金明，食天宝清医兵无完，是你检查看物件未清楚，雾煞煞相个影，要目睭会当清金明，做到老目油的天宝清医兵无完。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硬请，卡手阿爸血也未悬，食天宝过脑丸，习惯性个头壳疼，暗时也未困着。天宝固脑丸，天宝好肾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食天宝好肾丸。筋络歹、筋络板难搞、闪着搞、转着搞、旧卡筋，食天宝好肾丸。天宝用的丸，放着袂顺时、袂大讲，该放放、该停停啊，交流啊，接接放，一暝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啊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天宝雍容丸，啊，那是咱的天宝益生菌果冻啊。啊，嘿哦，一克也是千八块，内底面三十条，你啊一盖敢买两克，阮算你三千五。啊，你那是过来刚爱去便所，去一盖，每一盖去便所拢去一包久的天宝益生菌，再去食一条，中昼食一条，虽然说你家食两三天，经过你的去便所，速度都会紧，天宝。益生菌安排歌曲，这个闽南太和药叫各位填补好这份大干呢。啊，这个邵小罗，这唔知是多，这个是先生还是小姐，我唔知啊。吼，伊在写邵小罗吼，来安排歌曲，变酒，
5: 十五。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萧友斌。假捷径诈骗，我是警察，你涉嫌洗钱，请配合调查。如果你接到这样的电话，小心，这是诈骗。假捷径诈骗常以账户或是门号涉案，需要监管资金等理由，要求你交出存款或个资。但真正的警方不会透过电话或 LINE 来办案，更不会要求汇款或是提供存折、提款卡。遇到类似情况，心冷静，不听不信不汇款，并拨打165反诈专线来查证，提高警觉，别让诈骗集团利用你的恐慌骗走血汗钱。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秀水乡伊的位置是伫咧江淮中心点，秀水都甲伊名同款，远远看去，一大片的田园甲绿野，风景清雅又个秀丽。伫咧翠绿色的田野内面，心中着一栋过一栋有百年历史的古厝。秀水乡大大小小的古厝总共有20多间，亲像是全盛时期住了200多人的所厝，也有台湾三大民体之一的亿万古厝，拢是伫咧秀水乡。讲秀水是古厝之乡，一点啊也未过分。秀水是靠海的专，
3: 玻璃超灵气，打开景点，最棒的秘籍。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走入去内底，未输敢若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住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好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呢，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过了阮公司的产品，阮甲你寄一遍，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卡袂去，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宝该叫是天宝，才该关；不是天宝，咱卖关。来，甲咱报咱的气象。这两三天啊，还阁会热嘞哈。这两三天还阁会落雨嘞，也未讲完全无雨嘞哈。这人甲咱的好朋友来报告。在咱那是迄个出门去雨山嘛，你要炸，你要炸嘞哈。明仔在拜山中部以北、东部爱。注意落雨啦！这个拜三全台湾，天气拢未稳定啊。中南部有阵雨，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山区是爱注意局部的大雨啦。啊，拜四开始吼，到礼拜全台湾就变好天啊。啊，到时温度会飙到33至35度啦，所以吼爱注意啦哈。在这个温度的方面，拜三各地暗时啊，哦，拢总会有啊，甲透早温度差不多24到26度啊。啊，你当时的高温差有31至34度啊。东南部地区有迄个云风发生的几率。啊，这个雨岛的天气方面啊，拜三偏雨，乌阴地渐阵雨，或者是雷雨，25到29度啊。金门乌阴地渐阵雨啊，是雷雨，25到29度。马祖乌阴地渐阵雨，25到29度。哎呦，哦啊，这三个所在温度拢相像啊，吼。好啊，未来啊，这个得爱五日节即天啊，五日节即天开真正开始完全拢无雨啦。哦，所以拜三啊，过来热的啊，拜四，拜四就不一定啦，哦，拜四就不一定会隆重的热啊呢，吼。好来，感恩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多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酒歌叫做《梦人的一生》啊。这个酒声，给咱公司加天宝好正员交代要听《梦人的一生》，252505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台南市林德发生着33岁姓吴的开小火车载5个查甫查某的囡仔，拄着警察临检，拄啊闪，拒绝临检了后，家己开车去弄着电火条，造成着车顶5个囡仔受伤。台南市的刑事警察大队经过着几啊个月来，安尼硬对硬查，硬对硬查，查到41回摇头了。这个摇头吼，伊拢伫台南溪北的所在卖毒，车开咧四界卖，负责送货了。到你伫台南各地，只要你若需要毒品，你甲我讲，我一定送去到恁家附近给你就对。啊，哎，伊车吼唔是家己的。拢碎，一台车碎几工啊？啊，就迄个家出租车的公司碎几工啊？那出租车的公司头壳无好咧，诶，碎哦，这种人吼危险咧，因为伊若食毒开车，啊，若家你的车吼刚弄歹，啊是讲叫人炸掉，叫人掠掉，啊伊就输了大咧啊！所以哦，千万唔通甲车碎好这种哦。食毒的啦，卖毒的啦，足危险。那么这个圣诞的吼，伊拢无住固定所在啊，两天三天就刷位，三天三天两晚刷位安尼。啊，你卖刷位的所在就睡啦，哦，睡迄个汽车宾馆啦、旅社啦，啊，那无就是个摇卡因兜啦，啊，有当时啊就困伫车顶啦，安尼乌白闪乌白去，拢总抓袂啥会着，怎卖抓？啊，以为伊个车吼拢碎，碎两三工了换一只，碎两三工了去换一只，拢换无共车，啊无共位个所在碎，所以警察吼对伊足歹了。啊，这一工啊，这个警方知影讲吼，即起个要送货出来，互人警方单伫个所在等，等等伊，将伊人啊抓起来，抓起来一个甲查，吼，安尼话啦，伊个车内吼。也有海洛因啦，也有安非他命啦，也有丧尸分段的分末啦，也有分油啦，还有丧尸分段啦，哦，毒品有够多，毒咖啡啦，一堆啊。警方啊，将着这个毒虫给抓起来，摇头给抓起来，而且搁抓着伊身躯边的十个摇卡，将着这个人依照毒品为控制条例，将伊送法办呢。啊，迄、那个法院已经将着这个摇头啊，来给伊收啊。这真正是看得我凄惨得好。一间小食店暗时啊10:30开始营业，三个查甫人要去吃宵夜，还未开。哎，即摆店头一个开了物件，未穿好，即三个人来这要吃物件。结果伊讲还未开始营业呢，头家派势你稍等一下，我得爱10:30靠物件穿好。结果。这三个人客来这个所在吃物件，吃无到的话，供点，搁兼甲头家拖出来拍，安尼啊。结果这个头家赶紧单打电话报警，叫我来到地，拄好，迄、那个头家啊，想要被我们拍的时阵，警察就到啊，就将这三个人甲抓起来，将这三个人抓起来了后，单将伊来甲医生发班呢。这三个人吼、哦、来到一间小食摊，要来吃物件、吃宵夜。结果这间小食摊是暗时啊10:30才有开啊！哈、哦，来啊，一个吃无尔，都有诶无命啊，把出头了了啊！结果叫我来将这三个人啊抓去。另外那个讲到这个日本啊，传出到迄个大卖场 Costco 卖物件。互人家吃了了后啊，阿爸肚疼痛落下，有一个囡仔吼，状况非常的严重啊。在这个民国屋，伊吼有一间 Costco 大卖场啊。啊，这间 Costco 吼，伊内底面所卖物件有一挂胖啊、皮孔，阿个迄个生菜。那么这物件。啊！好人吃了去了后，闹屎，麦肚疼。这阵的案件，即卖因的检，这个保健所啊，去甲伊查了后，发现着因内底面有一种病毒，
叫做长刀出血性大肠杆菌。那么这些人吼、哦，采到这个大便的排泄物的检样了后啊，啊随时来到大卖场、哦，迄、那个好事多 Costco 去迄个所在甲查，结果一个甲查起来，即卖目前啊，这间 Costco 正在停业当中。呵呵，另外，那个讲到这个德联邦名人会，这个德联邦名人会啊，伊个吼算乌道的帮派，正派啊，正派。啊，这个名人会啊，新店分会因为不满着圣诞呢，这个圣诞呢吼，伊平平堪因同款，将输着诈欺的受罪手。啊，这个早起的收水手吼，因为因有固定的里头通去搭。啊，一个圣诞呢，因为德联邦红林会新店分会进来对面的人啊，因拢总靠这个做收水手来赚钱啊。叫这个圣诞呢，伊嘛是出来甲人分啊，甲人从事这个收水手的工课，叫德联邦的名人会啊。该抓到，然后押来到台北市目沙公墓的边啊，叶木庆啊，三个人叠，甲叠过来十分钟啊，连木庆拢叠叠断，撞到这个圣诞呢，讲甲规身窟窿全伤了了，最后去用公司啊，即卖公司内底面包含着一个姓周的做周伟成，即、这个我们判十五年啊，一个姓王的做王立武，即、这个判十四年两个月，一个姓王的做吴进武，即、这个判十四冬啊，这群人啊。因只要那是妨害到因的利润，因就起毛几摆啊！平平这个收水的收水手，这种违法的代志，因嘛把违法的代志当作是因赚钱的工具了。结果有人啊，堪因做同款都袂使安尼，好就跌啊，跌家将着这个圣诞的娃娃甲公司，即卖这个圣诞的娃娃甲公司，这个圣诞的幕后的头家姓黄的啊，他来到底。将着这个人家送去便宜急救嘛，救无活。啊，证明讲吼、哦，这个姓的头家，伊的背景嘛无德联邦红林会用，无伊嘛唔敢讲无无过将伊的卡销，将伊的卡手甲拖出来讲个死。那么这群人啊，输尾拢无想要甲主人家因到和解嘛，无要赔偿啊，都非常吼，拢大家拢争无就对了。最后才用判重罪。另外，那个讲到有一个富人郎啊，这个富人郎去有一个捕龙公的，甲骗去因兜啊，然后要甲这个富人郎甲伊性侵害。这个富人郎吼，伊拢有做，人拢叫有做阿姨啊，阿姨。这台中啊，这个某人啊。这个某人，这个这阿炮啊，这个阿炮啊，因为伊拄着苏格失调症，将着这个阿姨的富人人甲骗到因兜去，将门关咧串起来，将着这个阿姨甲骗去到房间内底，用手镜头啊甲插入伊下身内底，将伊来甲性侵害过手了。那么这个富人人安尼滚量来到阳台所在大声喧哗，啊，结果这个阿炮啊更放伊耍，将着这个阿姨甲硬拖，裤解脱起来。然后用手镜头甲插入野心，性侵爱过手了。这阵个代志，依照强制性交罪，将伊判刑一年十个月，未使缓刑。为什么呢？为什么该判刑一年十个月呢？来，因为这个炮啊，有得着苏格失调症。那么，迄当时因为伊讲伊苏格失调症发作，才会甲这个所谓叫做阿姨的这个。该性侵害，而且伊讲哦，我该性侵害是用手，我嘛无甲我假死坑入去啦。所以哦，应该给我反省的机会啊。伊也安尼讲，就是表示伊的思觉这条情当时是无法作的。伊思当时伊是无法作，那正常法作伊就完全都唔知人啊，伊免来知影讲伊当时是用镜头啊，是用伊的迄个物件，对吧？所以法官伫咧审判这个案件的时阵，一审的法官就已经发现讲，这个人所谓的思觉失调症，伫当时伊甲这个儿子阿姨的该性侵害过程，伊是无法作的。
伊是成功诶啦，伊正常诶啦，伊根本就无丧失着辨识诶能力，所以判刑一年十个月未使缓刑，这是正确诶。你未使常常讲你是输甲失条情，要要做什么代志？啊，我咧讲，那我诶认为啦，台湾诶法律应该改。你输甲失条情，我来去甲你判较重，加重判。为什么？因为你个个既然输甲失条情，去甲人侵害啊，你就是有问题啊嘛。所以输甲失条情这种镜头，咱应该爱改重判。就算你今日判一年十个月出狱了后，你嘛是爱改伊做治疗啦，爱改判去适当的所在来个做治疗，治疗好才会使回转来。吼、哦，所以一审改判一年十个月，来到二审的所在，二审维持一年十个月原判，证明讲一审的法官判呢是无什么唔对呀。哦，因为如果这个阿炮啊，伊那是真正输东西，输到失调情发作，是啊，那伊知影讲伊上镜头，伊无用虾，哦，无用查甫人的虾去改虾款。另外那个讲到有一个囡啊。啊！伫一间七头面店，啊，底下吼有介卖迄个正道甘露，即、這个正道甘露无相呢。正道甘露一组三粒5000粒啊！一组三粒5000粒，细样的揣着银件。来到着中立，讲中立，说中立，桃园中立，哦，桃园中立会当听到咱的节目，桃园中立的朋友，你会当听到阮的节目。啊，但是阮桃园中立无指定药房，所以听众朋友，你若是住伫桃园中立的朋友，你若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你爱记得一定要还甲你用家己忙药房买，因为药房无咧卖，阮无落伫药房哈。我无落去药房，你啊，桃园中立的朋友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一定爱还甲你寄。那么老杨啊，带着因囝来到着这个中立环球购物中心呢，啊，去一间七头面店，去遐啊买一组的正道甘露，这组正道甘露三粒一组5000粒呢，三粒一组5000粒哦，三粒甘露哦，你啊看这个信用的外听因囝。三粒一组的甘露5000粒，看到可怕。那么这个老杨诶，带因囝去这个所在买甘露了，哇！煞伫店内未记哩，把这个甘露砸断去啊！啊，这未记哩砸断去，大概想到我啊，系啊，甘露未记哩摕，翻头倒断去的时阵，甘露拍你。调我监视器一看，是一个圣诞诶，看到人诶甘露放伫遐。多人抢伊！即卖即个警方巡山，将着即个老陈的甲抓着，依照侵占罪，将着即个姓陈的甲依上法办，来到法院所在，法官将着即个姓陈的甲判9000块的罚金，甲判伊科罚金9000。如果若服落呀，一工拄1000，你爱做9日，开当拄乱啦！哦，来，唔愿放你走。这个不愿放你走，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咱的。不愿放你走，这首歌曲，这是咱的新港的詹女士来到着咱的新港行省药局。这个新港行省药局，新港行省药局来购买咱公司的天宝什么？天宝养心丸呢，甲咱交代点宝贝收听歌，叫咱的好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那么，这个新港行省，新港行省，新港中山路乡公所的边啊，行省药局，来告别咱的天宝养心丸，詹女士交代要听，不愿放你走。

0: 工具。
1: 你本来拢是爱困鸟啊？我唔知咧。
2: 啊，
1: 我唔知啊！你本来拢个食爱困鸟啊？
2: 啊，我食拢食爱困鸟啊！啊，我食一罐丸尔啦吼。
1: 食果仁丸。
2: 啊我即个食果仁丸，食到尾两罐食未了咧啦吼。
1: 哦哦哦。
2: 啊，即嘛主人爱困鸟丸唔认食呢吼。
1: 嘿。
2: 啊，唔认食，我即嘛拢上我主人安尼一直困了。
1: 啊，你哦。
2: 系啊。啊，迄个我改食啥呢？食果仁丸，食迄个过目睭的，食迄个过心脏的，食迄个迄个过皮肤的。
1: 哦，啊，食几样？
2: 食三四样呢。
1: 哦哦。
2: 我讲食偌济个呢？
1: 啊，你哦。
2: 哎，啊，过皮肤的有无吼？
1: 填补五年几多啊？
2: 哦，迄个啊，就你看过皮肤的，迄你若安尼辛苦做吼，你若安尼做咧伤做迄个吼，大家有想到啊？我即阵啊，拢唔敢一直。食食足济吼，拢食啊！我即马拢安尼拄少话食来食哩尔啦。
1: 安尼吼。
2: 啊我这头壳吼，以前食啊安尼，我拢唔忍食落啦。
1: 安尼吼。
2: 啊，我头壳安尼，我伊拢唔忍，拢唔忍食，爱困尿我拢唔忍啦。
1: 哇！
2: 啊，是袂困啊，辛苦啦。
1: 安尼吼。
3: 是咧食安怎？是阮家人咧食过吼，
4: 嗯，
3: 拢食直接直接去啦。
4: 头壳拢食直接直接无？
3: 有啦，也骨未骨的啦，
4: 好啊，骨未骨折，
3: 对啊，加登记比几港的呢嘛？
4: 对，填补过来完，
3: 有啊，填补过来两千呢。
4: 哎，对对对，
3: 我啊，主要呢，加了地几港都拢有啊。
4: 啊，对啊，
3: 还过真好骨的，
4: 好啊，个真好骨吼，
3: 对啊，哎，你不只要几个吼？
4: 对，
3: 他都拢天都做拢拢无呀。
4: 啊，对哦，
3: 啊，无会真会焦啊，一条会艰苦啊。
4: 哦，对啊。
3: 是啊，阿哥用时哦，失眠哦，拢未困去啊。
4: 好啊，即摆就即摆拢会困去啦吼。
3: 哦，你迄阵播迄歌，本来话是
4: 真好吼。
3: 啊，我是听旧哩，听较早啦。
4: 嘿。
3: 啊，我拢听阮恁人家真好，
4: 嘿，
3: 真地吼。啊，再讲好啊，无来台北，本来来。
4: 是啊。
3: 啊，人家拢食了就袂歹。
4: 对啊，你若真好，甲不妨食啊。
1: 啊，你管得是。
5: 阮厝边仔来伫讲，我伫
0: 食好，甲阮斗小报。填补过脑丸，你若是有迄款习惯性的头壳痛，啊，旧年长期的头壳痛，头壳晕、晕神，啊，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迄、那个头壳痛的现象哦，迄过去话人是哭着、讲着。啊，故乡老爸母不三时就咧头壳疼，啊，有的是一个暗时啊，啊困未好势，长期失眠头壳疼，压力大超烦头壳疼，这里拢来个吃咱这款天宝果仁丸，因刚刚咧哄哄叫叽叽叫，吃天宝果仁丸，啊，那迄个火锅火热火客胆固醇三升甘油酯过了重。迄、那个血肉循环歹，阿妈赶紧按个食卡手的麻花也袂管，食天宝果脑丸。啊，那天宝好治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成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按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两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走路安尼哔哔哔哔，细细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迄、那个酸痛像筋络病，吃天宝好正丸上好用。啊！那天宝养龙丸，你到那放了袂顺时，袂大讲，该放放，该停停。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迄、那个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落起泡臭的险，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脚前油，高了出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闪了，你来一个紧都闪出来，捏了捏袂掉天宝。用龙丸，啊，迄、那个肾气不足，下元虚弱，天宝用龙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啊，要甲咱过咱的腰子心膀胱，天宝用龙丸。啊，那天宝清热并无丸，即罐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模糊、酸涩、 点擦行政红章听答案，目睭西个咧老老，目睭同我念条白眉金，目镜度数清加，目睭有条蓝神吧，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镜光的喇叭油，青着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望清，天宝清意明目圆。啊，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专门咧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清体，用白网啊、清白来降甲黄斑部病变，填补清意明目丸。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接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伫听歌的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0000，带来麦电话我关起控六声卡。来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单无人》啊，这个杜阳春杜女士吼，杜女士叫阮公司寄填报清义名目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喂，你好，
6: 你好，
0: 嘿，你好，
6: 你
0: 家吃
6: 一罐，你
0: 吃
6: 高
0: 骨高骨的，要细罐还是大罐的？
6: 大
0: 官嘞，
6: 我
0: 拢阿提
6: 大
0: 官。大官嘞吼，啊，这里有这安那称呼，什么大名？
6: 秀月。
0: 哈？秀月啦吼。
6: 哟。
0: 哦好，好，谢谢哈。
6: 啊，我遐拢有。
0: 我知你有资料，我知你也有资料哈。哦好，好，谢谢你。
6: 张
0: 师傅。哎，拜师哈，拜师。
6: 哦
0: 好，感谢你，谢谢。来听歌。安排歌曲合作单无人。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也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在迄个高雄镇镇水电街一间武在新庙的香炉叫查拉香的。啊，这个查拉是一个通缉犯，这个今年57岁姓赵的赵俊峰。啊，这个赵俊峰哦，伊就拢四界拢流连啊，无固定的所在人住，这算游民就对了。但是哦，外口面有人咧讲，讲这个龙流连的赵俊峰哦，伊拢总固定啊，啊伫迄个公园的所在出入，喺维武营的公园附近，伊拢伫遐乱乱踅，有当时啊困伫遐。只是讲啊，这个警察啊打扮白身啊，牵只狗啊去公园迄个所在，当作去散步放屎尿，结果。迄、那个赵俊峰的单倒伫遐咧休困，啊！即卖警方就调啊监视器，看到这个赵俊峰的时阵啊，知影讲这个查啦就是伊啊，过着甲杀起来啊，将着这个赵俊峰的依照七道罪来甲依上法办。另外咧，甲讲到新北中和公务三街半暝发生火烧，结果厝主啊，去互淹砸着，无开死伫个迄个浴缸内底面。新北市中和啊，中和区永和路啊，一间公务火烧厝，啊，这个火烧了后吼，这个姓陈的查某厝主甲因后生秘伫浴缸啊，啊，你卖吼啊，姓陈的查某厝主甲因后生走出来，啊，即卖查甫的厝主秘伫浴缸啊内底，啊，因为无空气，所以死，无多人喘气死。那么这件案件经过着警方来个调查，到底这个起火原因是啥，也过来查。啊，处处已经死伫浴缸啊内底。阿朋友，火烧米伫浴缸啊无路用啊，火烧你爱找着迄个会当喘气的所在，上好是米伫阳台。啊，阳台那是做铁汤，一定爱做会开门起来。阳台的铁汤一定做会开门起来，爱锁匙爱摕着，爱摕。会着锁匙的所在，哦，你忙那发生火警的时阵烧起来，啊，你底下铁窗开未开啊？哦，起来得落啊！本来会当挖呀，啊，结果当变未挖。啊，其实呢，我当走出来到阳台，大多数拢未死啊。那我当走出来到阳台，大多数拢未死啊，因为迄火咧烧烧到阳台遐，遐都还佫有一群人烧的啦，除非啦吼。啊，当然啦、啊，伫咧烧的过程当中，阳台若有水，啥物硬木硬砖，嘛无一定会死啊。最主要若有空气，大概拢未死较济啦，吼、哦。啊，所以这个处处秘伫个浴缸内底，真唔是有智慧的人咧做的代志。另外，来个讲到这个中国啊，集会船呢，这个专门集会船走私毒品入来台湾呢，这个保安警察总队第三队啊。啊！侦破着今年上届大战宋西分团毒品，啊，甲伊内底所用的器具

0: 包含着因迄个电子分的分工、分段、甲主机，总共二十万件。这是咱台湾呐、啊、历史以来的掠到上界济。啊，因为吼、哦、最近的风送死分段当流行呢，啥啊送死分段当流行呢？因为俗个大碗，一粒送死分段啦，卖1000块会当数300届的，哈哈。啊，这送死分段一粒1000块数300届，大家人安尼贪俗，哦，啊，得爱方便呐，最主要方便呐。你到那迄款买迄、那个。送死分段吼，啊！你着在身躯边，随时要输拢我用输你，爱、啊、就是安尼个路的哩。你即卖方便炸、方便输啊，造成即卖要掠困难呐。啊，这就是歹掠，所以即卖吼加强稽查、食毒开车，迄嘛是斩断毒品的一个好的方式啦。甚至有去扩大临检，入去店内底。啊，查看伊个皮袋内底面有啥物件，这嘛拢会使啊。但是即卖吼，有一个缺点就是吼、哦，为着人权呢，所以警察袂使甲你乌白敲身躯，啊袂当甲你乌白敲身躯就造成困扰啊。所以你若是炸伫身躯里，伊袂当甲你敲，就无通查出讲伊身躯顶是毋是有炸丧尸分段，食酒有酒味啊，爱丧尸分段放伫身躯顶，都会牵狗仔去啦。啊！你身躯甲你鼻送死分段的味，啊，叫伊搞出来安尼啊！爱就爱乖乖啊，搞出来啊！啊，无你若无证无据，我都人证明讲伊身躯顶有啥物件，是袂使去共乌白敲身躯的。啊，么即卖，不然警察总队第三大队的，哦，第三总队的第一大队的，啊，即卖抓到，伫一个中国的十货船内底面查到20多万件的配件。48箱的电子烟的零件，佮把我们分段14万粒，吼吼，夭寿骨，这吼、哦，真正是那互伊探出来到市面上的代志有大条的，好佳哉，还袂探出来市面上就掠到。那么，这个新北市啊，一年一度宗教的圣书新增地藏王耀敬，这吼、哦，外口面的人拢知影，讲这叫做新增大拜拜啊，因为吼、哦，因这个新增地藏庵，伊个绕境嘛，啊，你是啊绕绕入境，啊，暗时啊绕暗境，所以吼、哦，因昨啊，多长老的时阵啊，伫新港啊是新增中港头前三条路啊，啊，伫迄个所在报班，啊，报班了后出发，结果暗时啊5点外，啊，一个布隆宫的说游啊，即个做游泳池的。这个游泳池食酒了后啊，伫迄个所在啊乱呢，看镜头经过，然后出手去硬揪这个观众秀啊。即卖这个观众秀啊，下来对面的人吼、哦，本来要过啊精啊呢。那观众秀咧跳，你当边啊要硬揪，你是咧讲吼，迄边啊人本来要起过啊精啊。就在迄个时阵呢，本来要精啊，拄啊好警方啊，伫迄个所在咧执行勤务，听到遐咧冤家观音转话去。结果，这个姓游的啊，食到醉茫茫，警方要叫伊等伊唔等伊呢？结果警方同我甲哭咧，哭到警察局内底，拢唔敢去介绍，叫伊忙提咧所在啊，搅乱伊个遐搅乱，叫我得个冤枉刀啊，得个关流刀啊，一个个关流刀了，得个耳朵里拖卡林，随时个靠手铐，手铐啊铐咧，得个拖去警察局内底，拢唔敢去介绍。陪在上坛会啊！另外，那个讲到家人七度华夏发生火警，60岁厝主啊，阿弟啊喝水，阿弟兄弟啊，结果一个发生火警的时阵，是因为迄个厝主喝滚水，阿未记得甲火禁起来就出去啊。喝滚水未记得禁火，都出门啦，规支地锅水烧了了，叫烧了了了，都规间厝开始出烟烧起来。乡邻原来到现场，将火甲拍花，一个甲查，原来处处出门啊！阿兄滚水，未记得甲火禁起来，吼、哦！已经厝险啊，要烧伊啊！ 啊，这好家仔无去烧着厝边隔壁，啊那无得甲人赔啊。另外，咱甲讲到一个逃走的义工偷砍车，啊，伫高速公路顶悬落落锁，35岁姓杨的啊，爱来台湾吃头路了，时间搞无等伊，单伫台湾逃走，伫南投偷砍一台车，啊，开车开伫个高速公路顶面，叫我哎呦，啊，这个车牌号码是车用，偷砍的哪有报案呐、啊？这个警方同我头前一台车甲动咧，后边在警察车来啊。啊，边啊，在警察车拢啊动的，但这个人我走无路啦。警方伫棚坑内，将着这个逃走义工啊，这个做羊刀汤的，甲抓起来，抓起来了后，将着伊同啊，甲抓等于专勤队啊，伊叫七道罪来甲医生发班，啊，毋是干那七道罪尔。嘿吼，时间到，关了，就爱去甲伊遣送，等于因迄个越南呢。252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2525500，来，头前面过关公司的产品可以叫，就改变关客啊，客来到指定的所在，关客袂买唔到广告。
1: 啊，我你出来办啦咧！
2: 啊，你是食什么食啊？最好咧？
1: 大项都最好啦！
2: 珍宝的产品你食过行哦？
1: 嘿，
2: 安尼哦，啊，食过几样？啊，食过几样哦？你嘛讲我听看诶。
1: 啊，我跟你讲啦，偷偷我听到哦。
2: 好。
1: 无啊，唔知拢食别人，我听到拢食拢无效啦。我听到你讲爱做事的嘛，我去买膏药的啦。
2: 哦，天补养两丸。
1: 哦，啊，真是啊，膏药啊。
2: 哦
1: 哦。去买，你讲搞用起来，去叫细菌来。
2: 哦。
1: 忙去买，敢买唔对啊？天补养两丸的才对啊。啊，就只只你去讲，我啊，迄个他较听到困起来，天补养两丸啦。
2: 养两丸。
1: 食去困起来，我只只只只拢未食好用好啊，啊，这两行啊，
2: 哦哦哦。
1: 啊，一行迄个天补。
2: 天补好正完，
1: 下骨旧筋的啦
2: 吼，
1: 啊个下顶头啊下底拢麻个，唔知我系麻。
2: 对。
1: 啊我啲工啲啊，你听啲下工，我就即下你下工啊，我做善良下工，你下工下翻，你即通电话去，我通电话再十几张啊，讲你即个下底麻，下顶头麻的吼，不要偏好你来有人先见一困惯啊，安尼啦。
2: 对。
1: 啊我听听你的事啊，拢继续加继续加再发。啊，食到差不多够两三份就知影，啊，真好喝啦。
2: 好啊，你啊。
1: 讲安尼，我要开始感恩啦。啊，加哥，啊加，讲迄个五年开读完啦，放假了再加食，啊，多拢有存数啊。有啊，加伊讲讲糖尿病哦，三几，啥物三？
2: 困难三百万。困
1: 难三百万，啊，拢对，还是安尼五行啊。
2: 哦，安尼拄好五行，对对对对。
1: 啊，我就讲，我较食较较好啦，我你又听咧。台湾家赛事也就差不多200行少了，点也袂高。今麦拢唔敢骑，骑就光看你啦。啊，侬行咧，免穿，都免穿裙，都免穿裙啦，都好都行啦。我讲，你家那些药啊，真正我有真有，真正我讲讲就好了，希望我告诉人。
2: 对啦，这是实在药啦。
1: 真正有这个症状，这个早起去买来吃，早起就好啦。
2: 对哦。
1: 啊，这保你讲。从阮带来，我从阮带把十来担啊，也卡对把，也迄卡顶头啊把啦，我连连万块来把，卡顶一班车蛮好啦，差不多食过三四罐，我另外咧知影知影真能真，
2: 大
1: 拢知影我把啦，
2: 对，
1: 啊，我就足信了，你讲你这也无也无讲，就食我只个打工小姐。就慢慢的吃，啊，跟先生吃，啊，我今仔日就吃，我大米都拢无爱吃，我吃啊，吃油啊，吼，吃汤油面哦，没有吃，就吃啥都吃，拢一早吃，甲吃一点半的尔，唔敢拢做这个蛋糕厉害嘞。啊，我过去哦，检查甲发现头啊在喉咙毛，啊，就讲讲，哦，啊，你起码都是降下几类啦，拢吃在300外、200外啦，啊，我讲吃你这吃这药啊，你吃好偏的哦，吃的哦，就是吧，从巴西的，我怀疑啥哦。
0: 吃我的天宝雍容丸、天宝好顺丸、那个天宝过脑丸，吃足济味啊！啊，迄个天宝雍容丸，你等下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迄个脚汗汗水水正对下去，放了白落起泡臭的香。放了安尼落落泼泼泼泼，放了卡钱油。 高了出来头闪了尾，坎加扫帕加球出来的闪了，你那一个劲都闪出来，了了了未掉，天宝永龙丸。天宝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扎，骨轮骨巴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了，寸袂得，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天宝好正丸，迄、那个过去骨头歹叫摔断的骨种骨精髓生不起来，囡仔时势生长的生长痛，长辈时大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嘛。有的人朋友三下会骨质疏松，经年期骨质疏松熬酸熬痛，吃天宝好正丸。天宝讲哪丸？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内硬正，卡手的吧，血也袂管，吃天宝过哪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乌暗平，啊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暗下困袂去，天宝过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定少散，清虚化痰，润喉治嗽，固定少黑骨穿少轻叶少固固少，天宝定少散。湖南白药，多伤侧伤，龟腔流血，吹破脑疼。啊，胃破空胃溃疡胃出血，云南白药有空吹的云南白药。啊，那是天宝为你好啊！迄、那个胃闷闷肚肚，一下生胃酸过多，消化不良，肾胃上过胃病，脾胃病，天宝为你好。强心运气散，传统的香药粉，气胸解火头中开，开胸利结过一经，弄着磕着削着断着，打打地当抛下的路，操劳过多走过久，三着来伤的强心运气散。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台湾广播台看 FM88.7 真情的声音，真心的关怀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画山画水画古碑，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第一大河芦水溪，横过台湾中部的彰化平原，溪水冲刷出珍贵的黑色土壤，也使得彰化县的溪洲成为一个稻米产量丰富的鱼米之乡。台湾的农田分为十级，溪洲差不多拢是九级以上的农田。良田千顷，上烦恼无水通灌溉，所以伫咧溪洲以水相溉，分出上重要的人工灌溉水道，且必准。问起溪洲人的记忆，差不多拢为着大河四颗里的快乐的童年。溪洲的地形东西较长，底部的且必准烟花，是溪洲乡上重要的人文聚落。所以溪洲的村落形成一种真特殊的景观，让人想起着大陆长江边的江南小镇。村落沿着运河建筑，遍地绿叶当中，点缀着稀稀落落的人间的氛围。溪洲也捌是光复初期台湾糖业的中心。伫咧半世纪之前，糖是台湾上重要的外销品。当初台糖的总公司、中部总厂拢捌设伫咧溪洲。迄个时阵，溪洲地位的重要性，由遮咱就会当知影。溪洲也是诗人吴承的故乡，时常在吴承的作品当中看到歌颂故乡的诗句。诗里面那片丰富美好的故土，化为心头的感动。
1: 超过百年历史，在鹿谷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2: 好，来喽！

人啦，健康挂着就实在无，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就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啥气嫌，全开恁家来了，收听遇到万里看星和万金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
0: 长征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啦吼，大家无啥气嫌，全开恁家来了，阿你听咱的节目，好来。啊，有恁的陪伴，咱的节目愈做愈好。
1: 哈、哦，
0: 有恁的陪伴，咱的产品啊，愈吹愈好啦，哈、
1: 哦。希望讲，咱的产品一定愈来愈进步。
0: 当然，最主要希望讲大家身体健康啦。
1: 哦，
0: 足侪人打电话来，阿峰，你敢知我几岁？我听起来那像个七十外，伊讲吼，我已经九十外啦。哦，我安尼恭喜。因为阿公，你九十外岁的人啊，要我都打电话来一款的吼，来订产品来问讲产品要安那吃，还是讲产品还未到？哦，恭喜你，你
1: 头壳。各位，这里啊，这个报地址的。
0: 哎，你头壳正、哦欸，你我来讲，你头壳算也够真好啦。
1: 对。
0: 哦，你来看哦，咱台湾啊，即卖渐渐要进入啥？这个老已经进入老人高社会，但是你爱去一点下。即卖今仔日个新闻报纸你看，台湾啊上恐怖的台，迄个时代还未到咧，什么时代？失地啦！
1: 失地，即卖等下开始呢。
0: 大家拢唔知道什么叫做失地吼、哦，来我讲啊，做老人痴呆。哦啊，有人讲够可怜，台湾人够可怜，我讲就是接咱台湾就是接悲哀。哦，按哪讲呢？是足济人拢因为我咧讲吼。其实足侪人拢认为讲，无可能掉我，无可能掉我。我来讲吼，恁注意听啊，这是咱家己边啊，咱嘛看有啦吼，咱嘛看有。过去的人啊，所有用的鼎、甲碗啊，拢叫做啥呢？拢是
1: 个
0: 阿鲁米，
1: 阿
0: 做铿银啊啦，
1: 铿银啊。
0: 我看做古早人讲做铿银啊啦，
1: 有无？
0: 较早的鼎，
1: 阿鲁米的，
0: 较早碗啊，哪怕的。砖头弄人来咧补顶，
1: 嗯，
0: 补鞋啊有无？
1: 嗯，
0: 哦，迄款来叫铿银啊，就是咱咧讲啊阿鲁米，哦，所以讲啊，这报纸新闻你讲啦吼，随着这个高龄的时代增加，台湾啊已经开始要进入失地症的高峰期，尤其恁注意听啊、哦，我早就一直咧甲咱这长辈时代讲。有三个的人一定要作注意啊，尤其是啥物你知唔知道？心脑血管的问题的人，上老着失地症，好、哦，就是讲你的血啊会靠会落的人，吼、哦，这拢爱作注意吼、哦。这个土城啊，病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啊，齐英良，你讲啦吼、哦，除了民众是咱知影高血压以外，长时间啊。无咧食，吼、哦、长时间无咧食物件，哎，其他的原因造成的低血压，同款拢真伤脑啊！而且这个血糖长期，离啊咱的身躯带咧袂啊做啥？有血糖的人爱注意啊！血糖啊，离咱身体内底袂平稳，哦，你家己控制袂好势嘛，哦，爱作注意的，哦，爱作注意的，这款的失地的风险，讲加超72%啦，吼、哦！所以啊，这个我跟你讲吼、哦，你还知啥物叫做失地症呢？失地症也影响到咱大脑功能啊，啊，下个一边，但我讲其实失地症，那你讲老人痴呆是一个中症啦，
1: 有啦，
0: 就是哦，有啥物呢？包括退化型的失地症，就是咱的阿兹海默症。这嘛拢算老人痴呆啦吼，血管性的失地症，以及着其他会当治疗、啊会当改善的失地症，哦，足侪人拢会是讲啊，这可能老化的关系啦吼、哦。其实血糖、血压、体重、心脏健康拢会影响着失地的风险啦吼、哦。台湾到迄个目前啦吼、哦，咱台湾啦、啊，目前啦、啊。65岁以上的失地的人口啦，吼，甲2024年哦，哦，这统计啦，吼，2024年 的那个65岁以上失智的人口已经来到35万人了、哦、所以他这啊这啊做人这拢咧统计吼、哦，2040年可能爱来到68万人啦。哦，过来就是31年的时候有可能来到六诶，2041年来到68万人，31年的时阵可能只要47万人啦。盛行率啊，大概9.95%啦，惊死人，真正惊死人。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爱注意啦吼，食物件。哦，家己的这些血管的问题，拢爱注意。所以有人咧讲啊，我敢无爱食这遐济？我咧讲吼，恁注意听，哦，恁注意听，就是爱食遐济，无食遐济啊，失智症黏伊找着你啦吼、哦。啊，即卖这啊，啊这即卖来这，拄啊我念的迄是土城病啊，即卖这北营啊，北荣大北营种啦吼。哦台北营总讲新型的治疗失智的药物啊，对着当啊开始的时候足有效。其实我来讲吼，咱这长辈时代，我来讲一句话你听吼。血管型的失智啦吼，血管就是讲心脑血管，你都叫塌掉的，迄个真正无法度啦。迄个是靠你平常时一定爱用啦吼。过来就是咱退化型的阿兹海默症的啊。阿兹海默症这应该是爱赶紧去食卵磷脂啊，哦，补咱的脑卵磷脂。嘿，咱因为咱的脑内底有40%的卵磷脂，你爱紧食两油哈、哦。啊，过来就是讲，即卖失智啊，极轻度就是讲啊，像阮母啊迄啊，哦，迄、那个日时好，啊，黄昏啊落。落山，日头啦，落山就变人就拢无同啊！你看来算足轻啊，足极轻度的患者，你也赶紧食。吼、哦，你看阮母迄阵真正安尼时，我就开始要食，人都啊，尾啊都回哦。过来一种就是我来讲哦，恁注意听哦，这样真正啊，你爱知吼、哦，咱的四大人啊去大医院住足久，哦，阮丈人就安尼啊，哦，大医院住足久啊。买啊，就带28天嘛吼、
1: 嗯，
0: 出来了，去80多嘛，迄阵80多、
1: 嗯，
0: 出来28天，出来了就拢，就大家就拢嗨呀，拢嗨呀。
1: 阿官，阿官、啊、有去，
0: 嘿、啊，阮有去甲看吼，有去甲看。啊，你讲话感觉怪怪，哦，感觉怪怪。啊，阮就随在，阮就开始要食啥，食卵磷脂啦，啊，这个记性好啦，但是唔是敢食咧都够，恁拢爱知哦。咱年岁侪足惊呐，亏得无够，
1: 营养不够
0: ，所以啊，阮怎啊开始用啥呢？用遐做
1: 营养素
0: 食。好，过来一点，年岁侪人下早是一定爱食糜啦，一定爱食糜啦。哦啊，一定爱食饭食糜，拢不管上好是卖食糜啦，卖食迄个咱家己煮的白糜、
1: 嗯。
0: 医生嘛，你家己讲呢，咱人新陈年岁济，新陈代谢慢，你食糜啊是上界恐怖食物件，着啥着糖尿病，哦着糖尿病。
1: 你看糖尿病人，医生尽量交代你
0: 卖食糜，
1: 好
0: 卖食糜，
1: 嗯，
0: 好、哦、来。过来一种就是啥物呢？就是咱即摆定咧讲的吼，啊做啥？啊做类蛋白。哦，医生咧讲的即摆上新呢，叫咱讲去转去啊做注射啦，讲拢讲唔对，去注射注迄、那个。
1: 一个月
0: 注一支啊，注15个月、12个月，我讲一届疗程看100几万个啊，迄款呢啊做咧清除咱。脑部内底毒性的两倍啦，延缓着咱这个较未着老人痴呆有影啦。住迄个住的中间，讲一定未着啦。但是住完啊，这15支下住完了，伊无甲你保证未着呢。哦，伊无甲你保证。
1: 安尼嘛是废气。
0: 对啦，啊，这无法度啦。啊，我咧讲啦，其实啊，失智真正实在是足不幸的啦，难讲在。所以我定你讲一句话。
1: 要安那失智，多
0: 谢
1: 你。
0: 要安
1: 那
0: 失智，
1: 要着多几方面的
0: 拢无人知，
1: 拢无人
0: 知。所以你国外足注意，即卖我爱讲你听啦。你若讲是因为你退化性的失智，你即卖开始食卵磷脂，吼、哦、 啊，有的人是那食老来，将来空阿面，将来头壳全螺丝呢。
1: 嗯。
0: 因为伊退休了后，无社交活动，无社交活动，除了家己的厝头前安尼行安尼行。行行了，就入去内底坐咧。伊也袂爱看电视，也袂爱听台语哦。啊，袂爱含人开讲。
1: 啊，坐动工。啊，到尾啊，
0: 到尾怎啊动工去？
1: 啊，坐动工。
0: 怎啊动工去哦？这款呢，是因为咱家己无咧活化咱人个脑细胞，你都要靠这个智性，咱的智性啊，或者高头高速的。后、来，过来即卖上新呢，那你讲来讲来做旅，即卖足济人拢个老人痴呆是这个啥？这个叫做类蛋白，
1: 还
0: 有类蛋白，就是叫做毒性蛋白了哈。伊这医生你写像发炎，你讲讲这叫做毒性蛋白了哈。这款呢爱食啥？即卖上新的研究出来，就是爱食肉苁蓉、肉苁蓉、
1: 肉苁蓉。
0: 好，内底抽出来 IAE2 啦 ，IAE2 哦，爱这款呢，才有材料去给你保护。好、来，所以你即卖为着无好食的，要食物件足济济啦，阿袂安怎，嘛是爱食，嘛是爱食。我定咧搞你阿囡仔讲，我即世人啊，卖讲趁偌济互恁，卖讲留偌济互恁。阮阿话定讲，阮两个卖老夫济互恁，恁都爱真欢喜啊。过来，我卖着老人痴呆，互恁多烦恼，恁都足欢喜啊。哦，我对这個我足注意啊。哦，
1: 唔是足注意，我嘛足惊，
0: 足惊啦！
1: 哎呀、啊，
0: 啥物人？
1: 你看你边个朋友，因老母啊，有咩咧？
0: 对，
1: 伊是踢掉的。
0: 啊，我是安来甲恁讲这咧、
1: 個，更踢掉。
0: 因为我咧讲哦，我看足济朋友，甲阮厝边啊，我即下较过去，阮细汉，阮拢阮咧接啊，阮咧接嘛，已经拢八九十正八岁啊。
1: 嗯，
0: 我来讲，我看足济，真正拢尾啊拢痴呆，拢全痴呆。啊，咱就看伊平常时都作真讲的人，他会怎啊痴呆？或是塌掉啦，或是欠迄啦，或欠迄。啊，过去的老的啊，拢有一项歹，欠啦。
1: 欠。
0: 唔敢吃啦。
1: 是啊。
0: 哦，唔敢吃啊，唔敢保养啦。后、来我来讲，哦，所以这北营台北营总神经医学中心甲湿地治疗研究中心的。这个长里阿兹海默症的医生生日里讲啊，基本就是讲，你甲咱讲，咱爱照顾着咱这个麦叫湿地，啊湿地要安怎去保护？啊，见面开始，你是不是爱赶紧安怎治疗？我来讲，我所在啦吼，阮大英的朋友妈妈，
1: 嗯，啊，
0: 我
1: 记
0: 着。
1: 咱大
0: 兴
1: 人拢一直认定讲，啊，你不可能老人痴呆，你唔免烦恼。
0: 结果是啊，向阳一条老人痴呆，你知无？因囝讲阿阮母啊，老人痴呆，啊，我来阿紧，会讲性，会更去脱掉了一些，含救都免救。含球那边球，哦，所以我希望讲，
1: 伊俩一旦甲脱掉的吼，你个尾食上来，伊就个较歹。
0: 歹。哦，我来讲，你看我足济，咱在中辈时代，然后阿峰啊，哦，我逐工拢准时听你的节目呢，我听得足欢喜，因为我讲，其实阮这个电台啊，赚偌济钱来吃油饭啦，哦，恁拢会使去看我的物件，我的物件拢是爱数认真的工厂来做的。哦，拢爱数认真的工厂来做，除了咱台湾你食以外，伊大部分的物件拢是外销，哦，拢外销个，拢做外销个济。哦，来，所以阮替物件足济人咧讲，哎呦，你做做这间的物件是也无简单嘞。哦，即咱有咱的关系啦，啊，无是也要卖这间的物件，无伊无啥要用，在台湾内底伊无啥哩方便啦。哦，而且伊咧制作的物件拢高世界有名的品牌啦。哦，来。所以你食你会当作安心的啦吼啊！所以我希望讲咱这爸母啊，身体甲顾好啊，这个也做啥，卖掉老人痴呆，我就甲你讲，会食会放，卖掉老人痴呆，咱会惊咯吼、哦！像咱台北的海洋伯啊，你讲安尼，我已经几百岁啊，我也过会惊，也会走，也骑卡车，你甲看对不对？伊讲阿峰，我甲你讲，你看我甲你买偌济健康食品，我甲即阵啊，我。几十年来，我的健保卡唔捌去登过一个啦。哦，你讲我人嘅身体好，甲照程度。来，啊，所以我甲咱只嘅爸母啊讲，是安那你食老来会掉糖分，会食有嘅无毛病弄出来，因为早顿啊。来， 哦啊，我跟你讲的哦，因为我今仔这个咱昨推出的这啊，我有跟你讲过啊。哦，这届无起价，后届绝对会起。哦，后届绝对会起。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啊，了后再来搁咱家尊啊，再搁跟你做一个健康详细。我希望咱这个爸母啊，听好详细。好来，听这个谁人呢？陈立农所唱的《琉球山之恋》啦。好来。

0: 咱这长辈时代哈，啊，咱今仔有邀请到咱大家作家的家尊来咱现场啦哈。即卖真济，即个长辈时代吼，你甲看，食愈济，食愈济会吼，啊愈瘦，
1: 是安那
0: 营养分无够，
1: 本来就无够。
0: 啊，为人透早爬起来吼，无安那，伊也做无胃口，唔知要食啥。啊，外口你会济吼，对着这早餐店啦、啊，即个你卖即个素食的、素食的吼，伊佫袂爱食，拢是讲要家己煮。啊，造成一个问题，你有感觉吼，你会愈济吼。糖尿病愈多，是
1: 安
0: 那讲？因为老伙仔吼，老伙仔家一个人两个阿仔某呀，拢下早时煮咧，啊，就要食较晏嘛。你爱知哦，你透早煮这个还好哦，你甲放到下晡，你的体温是加一倍哦。放到晏，迄规鼎糜是拢超甜的啦。
1: 饭也同款啦，
0: 饭也同款。啊，是安那安尼，你甲看咱的饭是安那，你若料无吹咧吼，就臭。就超生意，低温心管嘛，
1: 是
0: 哦。啊，今麦家准备跟恁讲就讲，咱下早时，咱也不爱吃。
1: 老伙啦，兼煮早顿，
0: 不爱
1: 麻烦，不爱煮诶。
0: 食阴鬼啊，遐不爱食这遐，
1: 有诶无啦？啊，只要食一少，麻烦煮啦。
0: 家准你拢跟恁准备好啊，我拢跟恁准备好来。咱你我拄仔咧讲安尼，因为真侪人就是无多食早顿。
1: 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哈。因为本来我是感觉讲吼，这是足简单诶代志，照你讲，大家拢会知。你知影想喏，因为我相信爸爸妈妈恁家兼拢会去看医生嘛。
0: 对。
1: 啊，大病院的医生在开药啊，互你一定爱甲恁交代讲，吼，当下爱食较营养的。
0: 对。
1: 啊，我嘛听孙讲，伊会去甲因为阮这我今日要甲大家讲的这个物件，其实吼，在真侪迄种大病院顶内底拢有，
0: 护理
1: 社拢有。啊，我刚刚讲，照你讲，医生在甲你开药啊，咪甲你讲吼，啊，这你爱吼淡薄啊食，淡薄啊配。
0: 对。
1: 结果无，啊！你想要我想要知影无？你知哦？因为我最近呐、啊，最近我拢对种三种，就是代表三种吼，三种诶骨科医师啊，阮都得算讲有四界去行去义诊，伊咧创啥？你知道？伊都是甲做者爸爸妈妈吼，啊甲切个咧骨折。
0: 哦，
1: 啊，我去甲切骨折，有足侪迄种六十岁以上的爸爸妈妈，我咧甲切看卖。啊，我就感觉真奇怪，因为迄天我就陪迄三。那种三种医生去看，我很奇怪，这爸爸妈妈啊，那也愈来愈瘦，有的吼住豪宅呢，
0: 对啊，
1: 住到最好，那山边的豪宅，建立起来嘛，就友好的，啊，那也爸爸妈妈大家拢参加呢，啊，我就坐下跟人开讲哦，我妈妈恁平常时拢食啥，啊，那也安尼参加呢，啊，规个脚拢无肉去啊，你安尼就算你骨质更加好哦。你的肉
0: 嘛
1: 赶快打袂掉啦、
0: 因为你甲看吼、一个问题作严重，不管你好也善吼，老的拢下早时白的拢是惯性煮糜，
1: 对
0: 啊，即摆剩一个人
1: 煮
0: 一煮来袂煮一煮者食袂完，
2: 拢一般拢煮食两顿，
0: 对啊，老伙仔吼都一个歹习惯，你即顿食无了，你叫变倒变伊杀咯，无可能啦。伊嘛是下晡
1: 继续搁食，
2: 哦，阿公来好食，为食无了，因做上遐村那个南岛，
1: 搁个胖胖来搁食，真正呢，我甲爸爸妈妈开讲，因讲的就敢那，阿公恁讲的同款呢，伊讲啊，我煮一点糜，啊囡仔是谁嘛，拢唔食，啊我就家己食，啊我讲啊你配啥？哎呦，配阴鬼啊啦，
2: 啊
1: 配米皮啦，我讲妈妈，你知影这？防腐剂侪，啊糖分够高，啊伤咸，
0: 哦
1: 钠离子够伤侪，啊够有，你食迄糜你食偌济？伊讲我著食迄半碗啦，啊食饭咧食两嘴，我讲妈妈你安尼唔对，你安尼规份久的营养性无够，伊讲问题是我加食两嘴，我糖分都加高啦，啊我无食迄阴鬼啊，我去加食两块啊肉，我连咪三高的胆固醇都够欠高
0: 啦，
1: 我讲安尼咱观念来甲改一下，吼安尼唔对。其实吼，阮足侪医生，阮拢在开讲，我甲足侪医生在开讲。其实应该是讲吼，年岁愈大，应该爱食愈营养。
0: 对。
1: 咱那观念爱改变哦，咱唔是拢改迄种好的物件，拢互细细啊食，互孙啊食。营养讲吼，因爱高大汉，所以食有营养。等到恁时大，咱才长辈，所以愈食愈无营养。
0: 对。
1: 安尼唔对，安尼你的五脏六腑唔才会退化，安尼恁才愈来愈瘦。
2: 看阮一个朋友，因老母八十多啊，
1: 嘿，
2: 人伊对家己足用心
0: 诶，足用心诶。
2: 啊，但是伊要分一碗拢食咱诶天碗，一碗甜
0: 甜。身体
2: 外用诶呢？
0: 你甲问讲，啊，你咱唔食牛奶？我来讲，即个爸母啊，我讲这句上实在啦。来，我买个较好的牛奶，营养更加高的龟汤，等下还好你吃吼。
1: 对，
0: 我来讲，你泡 四五天啊，你唔食，食唔食？
2: 无
0: 滋无味，
2: 食过先啊。
0: 无滋无味，
1: 问题是咱一定爱食。虽然
0: 对啊，
1: 我有甲讲啊，进前唔是有人在讲，咱爱食十谷米，
0: 十谷米对，
1: 十谷米
0: 哎对。
1: 你讲，家阵我知啊吼，爱食十谷米，但是呢，十谷米要煮哦，还比糜较歹煮。
0: 哦，当然咯。
1: 啊，歹煮无大劲哦，伊讲哦。阿姨啊，宝贝叮当啦，
0: 系啦系啦。
1: 我讲哦，我安尼你就使甲滚做糜啊，好滚做糜，咱同无这个谷物的十种营养来食
0: 物啊。
1: 其实吼，唔是讲干，唔是讲哦，食饭一定会血糖欠管。食饭是应该是你昏过来底哦，胰岛素分泌不足，你来血糖在欠管，你应该是爱甲盖过来改变。十谷吼，十种谷物来底营养在矿物质，咱来食有丢。哦，阿那个煮做糜，伊讲哦，煮做糜我无阿多。啊，够有哦，啊够有，你的青菜食有够无？高纤，我问哦，我妈妈你有比较，爸爸你有比较，我讲十个啊，有七个几倍，
0: 好、
1: 哦，已经超过三天无走变数。
0: 哎呦，
1: 七个几倍哦，啊够另外哦，啊够有一个哦，伊甲我讲哦，家长，我这个排骨我未走变数，我讲你安尼有啥物好欢喜？你安尼足危险的，你知影？
0: 足危险的
2: 点？
1: 大肠癌啊！
2: 对啊，
0: 哦，
1: 大肠癌拢会安尼，拢是安尼造成对。啊，个有哦，我甲切起来啊，因哦，规个爸爸妈妈哦，都算食厝的更加有钱，食更加营养哦，因的骨质哦，拢无够，拢受胖。啊，又讲哦，我嘛有食补充剂啊，补充剂啊，我嘛有食钙片啊，我嘛食钙质啊。问题是，咱的身体无能力去甲吸收啊，咱营养素无够，无能力吸收啦。
0: 即下阵你讲安尼，我想到啊，就讲，咱如果我逐天食麦片，你就食单一种
1: 嘅。
0: 对。啊，麦片的营养就是遐样。
1: 对。
0: 其他你补充未到嘛？
1: 是啊。
0: 对不？啊，造成你这也唔对。啊，你若讲我讲，你若讲吼，啊，迄样啊。麦片一瓜，嘿呀一瓜，嘿呀一瓜，我还用起一碗公，你嘛吃不完
1: 啦，吃不落
0: 啦。好啦，
1: 对，啊，我就甲问啊，来，你咱白菜、高丽菜哦，对身体好，对胃肠好，你有吃无？
0: 伊
1: 讲哦，这礼拜还未吃到，我讲来，
0: 哦、对啊，
1: 咱嘞红萝卜、白萝卜，你有吃无？伊讲，这个季节哦，还未吃到，我来，啊，红扁豆、山药、甘薯，哦，都、就是地瓜啦，吼、哦，番薯，
0: 番薯，
1: 这行三行物件哦，是人讲哦，全世界上应用的三行物件，你有吃无？伊讲嘛无吃。哦，啊香菇咧，哦香菇宝贝叮当，哦来海带呢，海带要收大片，哦我姑姑也吃一遍，我妈妈安尼完，你完全拢无吃到咱真正爱的营养，矿物质、维生素，种无够。
0: 对。
1: 八种高纤吼、哦，你也讲吃有够嚼啊，照你讲哦，你应该哦每一工拢爱坐便所排清气，咱家里无吃到嘛。
0: 哎、啊，对
1: 哦，啊过来咧，咱身体内底有八种营养素，这八种营养素你也无哦，你的血糖会压关。吹气的油，哎、
0: 哦，
1: 吹气的油，阿吉下，上重要都是这个镁啦，
0: 哦，
1: 矿物质这个镁，这个镁吼，伫咱的代谢内底吼，伊是负责咱的骨骼啊，
0: 哦，
1: 咱的骨骼啊，咱的骨质，有阿多吼吸收甲巴蒂，咱的吹气化的油袂油，其实甲这个镁有关系，
0: 啊，
1: 但是大部分呢，
2: 就是补充。甲你倒，互你吸收些营养分
1: 啦。对，因为你钙片加落去，钙片加落去嘛。
2: 你未无够，
1: 啊，你未无够，你吸收袂掉嘛。
2: 对啊，
1: 所以你是加入去排出去，甚至吼，你若讲今日你也无加排清去，伊转吼，这个咱的油脂变结石。
0: 哦。
1: 所以你袂使无美嘛。啊，不过咱平常时食，然后照你妈妈你安尼吼，一工干那食这安梅啊，啊配这硬果啊，你吸收袂掉啦。
0: 啊，够伤过咸。
1: 对。
0: 这个作用重要
1: 啊！阿哥有啊，伊讲我加上我真正是惊血糖加高，你知道我血糖加断，我迄个卡镜头已经动两支血管了呢。
2: 哦，
1: 我妈妈，咱吼啊，真正要学血糖吼，甲降低和平衡吼，唔是讲不爱食，你不爱食你会愈烂，
0: 点都会愈害。
1: 嘿，你会愈无法度去分泌这个胰岛素，你爱去针对一个物件去做增加，叫做铬。
0: 哦对，
1: 好，你有刚才讲有足侪糖分足高呢，已经到遐个时段，一种足侪医生拢会甲开铬，就是比如补充素来滴用铬。
0: 对，
1: 这个物件呢是稳定血糖，而且呢这个物件佫会使好咱的脂肪哦，袂安尼乌白生。
0: 哦，较袂生。
1: 胆固醇啊，嘿，胆固醇哦嘛袂安尼歹，胆固醇袂接掉掉，所以这个铬嘛足重要诶。
0: 嗯，
1: 阿姨讲啊，你照你安尼讲，我唔是讲都爱食迄个贵。几处经的物件，叫我都补充着。我讲妈妈免烦恼，咱各大病院吼内底啊，喺护理下拢有卖一个吼、一包，咱的餐包。
0: 好餐包。
1: 迄个餐包呢，甲 你也甲泡水，吼、哦、泡小滚水，嗯，食起来就敢那白煮煮咸梅安尼啦。
0: 哦，
1: 哎、欸，就敢那咸梅安尼，啊，足好食诶。但是呢，十种谷物拢有，比如燕麦啊、糙米啊、欸、小麦、大麦啊、荞、欸、麦、小麦胚芽，够咱的欧足米。哦，咱的小米，
0: 拢种伫内底啊，
1: 拢有，哦，拢有，还比十个比较营养，哦，啊，搁有咧八种的高纤蔬菜，人讲全世界上营养的八种蔬菜，
0: 拢种伫内底，
1: 而且哦，这蔬菜唔是讲哦，是诶，唔再去倒提哦，因为你爱你比较大间病院福利社去卖，伊爱经过一挂证明
0: 检验，
1: 甚至呢，伊连爱无毒栽植的在。即系一种青菜，
0: 哦，即系在平地白。青菜，咱只后你
1: 无掉啦，无迄种病因唔敢收啦。
0: 哦，
1: 哦，你检验报告拢爱做较高，所以吼、哦，人毛迄个餐包内底毛即八种的迄种蔬菜。
0: 哦，
1: 啊，加上我头拄啊讲的迄种八种的营养素，
0: 比
1: 如讲啥物卵磷脂啊，
0: 嗯，
1: 苦瓜萃取物，
0: 哎，
1: 哦，山苦瓜咱知影吼、
0: 哦，那、哎、我就做
1: 降血糖的妈妈哦，
0: 那
1: 我在食苦瓜萃取物嘛，山苦瓜，
0: 嗯，
1: 让这个餐包内底嘛有。所以等于讲吼，你也在食，平常时你唔敢食的这米，吼，这碳水化合物，吼，这糖类，因为伊拢家己吼做肾功做稳定，啊，买促进你的种胰岛素分泌，所以你变欢乐。但是呢，你身躯一天所有营养，你只要泡一包安尼个食落，
0: 跟咱
1: 平时食一碗咸糜同款，
0: 啊，
1: 你所有营养拢有啊。
0: 你免个天未光，狗未肥，其他咧煮糜，哦，安尼听有吼。咱人要吃早顿要吃，就是爱吃那会当排糖的物件。过来就是这个酶一定要有够，营养素一定要有够，青菜爱吃有够，五谷杂粮爱吃有够，对不？啊，咱这嘛这爸母啊，我跟你讲，你拢透七早八早起煮糜，啊煮煮的拢一点白糜，
2: 迄、啊、伊结果拢配一寡酒。
0: 对，啊为人搁较迄款的。即卖食只食不完，伊唔甘等起山咧。
2: 佮老会中道，
0: 等下中道会赶快佮食一点糜咧。啊，配是配啥？盐粿啊。
2: 对啊。
0: 盐粿啊，豆乳。
2: 嗯。
0: 唔是迄唔好，迄对咱把少年人来讲，凡是中年人来讲也发咧。你已经年岁侪，你佮食迄我讲早晚的啦，真正早晚的啦。哦，所以我咧甲你讲吼，你会记。身体健康无啥撇步啦，人讲一日之计，就是你咧透早嘛。咱人精神要好，透早一定要食饱，偏偏啊十个九个啊，十个哦，有定九个无爱食早顿。你像我嘛，当时啊透早白天唔知要食啥呢。我阿怀嘛，听哦，你有够歹皇太姐啊，唔许啊，妈都真正无胃口。咱台湾人就是安尼。
2: 啊，干脆啊，你泡一杯来。
0: 啊，我买好加在呢。咱有这营养的餐包，28种的营养餐包，
2: 对无、啊？
0: 啊，过来就是安那，咱的早体康、
2: 啊。
0: 我买人不爱吃，啊，唔知道要吃啥来？早体康加这营加这
2: 姜糜啊，
0: 拿拿做伙得。
2: 啊，泡一包，
0: 零零的就饱。
2: 嗯，
0: 对不？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身体要健康，透早这顿足重要，啊，唔好定定许老观念，唔通定许老观念。你若要定透早姜糜啊，我来讲啦吼。这是阿翁看有地位啦，你会早晚的像阮怎，像阮丈人安尼，食到80多岁，才来拜糖尿病，以前啦就是安尼，下早是滚话食不完，下晡过来吃。
2: 对啊，
0: 你知无？你足严重的呢。
2: 足过来就特工做
0: 嘛。来，咱来以上。

0: 哎，这首是江阿文所唱的，叫做《迷乱》啦。好，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咱这中辈时代哈，今仔日最后一天哦，咱这个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28种的营养元素的糜啊，营养糜哦，今仔日结束哈，今仔日结束，内底啊拢种这个啥物呢？咱内底所藏的吼，恁注意听下嘿。你过去你唔捌咧食，吼、哦，就是咱这个燕麦、糙米、小麦、大麦、荞麦、小麦胚芽、黑米、小米、大米，啊，佮有啥？佮有胚芽米，吼、哦，这是咱的五谷杂粮，囥较足条有哪啦？应该是无当佮吹啊啦。好、哦、来，过来这个青菜类啊。青菜里有白菜、高丽菜、红菜头、白菜头、红扁豆、山药、番薯啊，这个黄豆啊、绿豆啊、香菇丝、豆腐角、黑豆、海带芽啊，啊，佮有这啥物？青海菜片哦，青。青海菜皮，啥物叫做青海菜啊？
1: 唔知咧，
0: 唔捌听诶。好啦，过、啊、来盐水，好盐水。所以有人咧甲我问看，你这内底有放葱啊无？有放
1: 洋葱无？
0: 洋葱无，大粒葱头无，拢无啊。
1: 这无啦、啊，这内素诶哈。
0: 那这内这拢会使食啊。过来，咱也有放诶，就是过来就是咱这个营养元素，内底有红枣，红枣内底最主要就是要含这个海藻钙。高吸收，内底有钙，吼、哦，内底有脂质纤维，吼、哦，啊，水解水解植物的蛋白，苦瓜萃取物，啊，这个酵母、酵母的抽那个物件，卵磷脂，以防你老人痴呆，啊，镁、葡萄糖酸胺，啊，還有这个香菇的萃取物，哦，内底拢有蛋剂啦，吼、哦。过来内底有啥呢？植物的哎呀，做啥？咱所爱即个盐啊，咱南的盐是甘盐嘛。哦，我先来讲，绝对唔是海盐。你做良心，我系讲我要学咱即个爸母啊，即个我家己有咧食，所以我特别要求用甘盐。甘盐嘛，你食，较袂造成咱新陈代谢出问题。好、哦，即袂使食，阮即无放海盐。好、哦、来，内底所来。

0: 咪就是这個，啊有白有乌有迄、那个迄、那个胡椒啊，胡椒南极苏拉瑞调味，吼、哦、白胡椒、乌胡椒拢有，麻啊嘛有啦
1: 吼，
0: 哦就是拢这样吼、哦，咱的营养素就是这個，所以咱这长辈时代阿公甲你讲，你若下早时唔知要食啥，尤其是若糖尿病。哦，我有糖分的人啦，阿峰啊，我有糖分的人敢当吃，我腰子歹的人敢当吃，有人甲我问哦，你这内底有南盐，我拢特别去问医生过，伊讲，伊讲你若卖用抗海盐无要紧啦，啊，这个咸嘛，有人讲哇，这咸多多，我就甲伊讲，这啊，含咱同款，你水爱抗有够，迄、那个咸分自然就较少的，啊，你若甲抗一丝啦，我来讲，我若无抗落，你。你那为人吃了爆个济水嘞，你吃白吃无味、嗯。
1: 对啊，
0: 你吃两羹啊，你唔吃啊。
1: 所以讲呢，这一包配
0: 一包爱配只啊250cc 至300cc 的烧滚水，
1: 我
0: 甲冲嘞，只要三分钟了后，你就会使吃。
1: 对
0: 啊，你啊像我甲阿文，我那下早时也唔知要食啥，我拢即个啥来买先冲。
1: 嗯，
0: 烧茶做烧茶，
1: 佮
0: 浸毛浸这个糜，浸毛冷了三分钟了，就冷落啊嘛，
1: 嗯，
0: 就较凉啊吼。你那，咱会较拉咧，啊了后，等你来要食，才佮倒枣体康，咱的营养素咧，
1: 一包
0: 枣一包骨甲拉拉咧，安尼规个甲啉落，绝对饱，绝对饱，
1: 啊，够好食，而且
0: 我来讲，你若安尼食，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行出你的健康，绝对袂输人啦。哦，绝对袂输人，因为你食是足营养的糜，哦，足营养的糜，袂去带大遐慢性病的糜。你包括我讲，足济人啊，拢讲啊，我糖分高啊，唔知要食啥，这就对啊，因为我内底有南苦瓜有南果，哦，苦瓜甲果，就是要创啥，要互咱代谢较好咧，互你食着甜，我都排泄掉，好来。所以你要爱营养粉，一包内底拢甲你串好啊，内底拢种含糜、含即五谷杂粮菜啦，营养素拢种28种。哦，咱无添加防腐剂，无添加激素，哦，这边啊有检验报告甲你登记啊。好来，所以咱今仔日最后一天啦，吼、哦，咱昨推出已经就足济人两组，后人买着啊，阿峰，我来你讲。你先给我寄两组来，啊！我当时买过一款的吼，我再个加叫大组啊！我阿你叫他做要怎啊？伊讲这吼，伊给我问讲，当放外久，因为我这做出来，这种做出来，依国家的规定，这都是当放咧淡半18个月，所以你等于也等于也当放18个月。啊！我先跟你讲哦，这不是我的后辈跟你拿的哦。诶，清香来后，拜托阿伟爱个起话者，已经自头到尾，我未这几年来已经起四遍啦，起四遍啦，这边过去，我真正就无法度啊，哦，这边过去，后边个推出，我就无法度安尼卖啊，啊，我搁甲咱这爸母啊讲者，像行人，哦，行人，我也搁。因为咱有假日来节目，行人，阮也阁留一撮啦假日来要做个啊，以外拢无啊。
1: 吼，
0: 啊阿辉也阁袂无，
1: 太量做量个
0: 无啊。无啊多啊啦，真正无啊多啊啦。阿辉起价起价，我袂忘记，
1: 阮
0: 真正无啊多。吼，工厂嘛，甲你讲，阮进口就来介绍到，你看都遮贵。我按咱别人是安那，我都做家销，伊讲迄唔知啦，我内都互你看啦。我这纯的行人价格就是安尼啦，啊你讲要个主要介绍，互你买你看敢有多有影，真入来介绍足悬，啊你买啊，伊讲这拢中药房，啊中医诊所你用啊啦，你用啊啦，恁无在卖啊啦，啊无多就无多啊，哦所以你咱今仔这个28种的营养糜，咱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下早时爬起唔知要食啥的，啊多上几包，你袂使囥了腰呢。坑了腰，你的解胃疼呢？坑了腰是袂使呢。下早时间留一包，有咸鲜，内底所有的菜拢解南瓜好洗好食，营养粉解调加好洗好食，只要一包，哦，只要一包。哦，人会话讲，阿峰啊，你像人台中迄个李大哥喎，伊讲伊也搁咧做事，我那嘛两包做一遍包，啊一遍就饱，对不？啊，两包你甲算一个才偌济钱？比你食啥物也阁较好啦，啊阁食下落，最主要阁食下落。来，你最听好迄28种的营养糜吼，恁最听，这一盒，我跟你讲吼， 离咱全国大型的病院地下室拢有福利社，迄内底已经食要经卖到一千六啊八啊，我同款伊着估计少卖，互你食一千三百八十块，食一千三百八十块，三盒都要偌济啊？三盒都要要四千块啊呢？对不对？我同款今仔去最后一工哦，恁听详细哦，三盒同款优惠你两千五百块。我两千五百块买三盒嘛，买三盒，搁加送三盒无你，啊，每一盒内底偌济有十二包，十二包，哦，每一包内底有三十克，所以你摕到四组的六盒，多七十二包，七十二包优惠你两千五百块，有够俗，唔免互你看卖。唔免互你当菜，忽了煮，拢甲你掺便便啊！苦瓜生态内底嘛有，梅内底嘛有，迄、那個、海藻钙内底嘛有。你阁有欠啥？你甲我讲，纤维内底咱有青菜，你拢看会到诶。来，所以小组优惠你六盒两千五百块，你若买大组诶咧，六盒两千五，十二盒多好五千啊！十二盒多好五千，我甲你讲，绝对袂互你开冤枉钱。退回去不是只有你要吃的，我就跟你说了，很多都是年轻人拿去你办公室，你做早回去吃。好，来，所以你注意听好，你如果要大租的我们公司又给送两盒给你，送两盒给你，刚好多少，刚好十四盒嘛，十四盒又给你五千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
0: 我跟你说啊，你如果下午现在要吃什么，你有甜温的人，你吃慢性病的人的药，绝对下午时一定要爱吐东西，最好的就是这组28种的营养元素的糜的减糜，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们今天你有听到是了解最后一天，咱要结束，好啊！结束完了以后，要阁推出，我卖讲三个月、五个月啦，凡是过半年都无推出啦。来，买电话机卡，以上广告啊，来啊，你若买较紧的啊，因为我甲你讲，你要食到这個，有人讲啊，人用啥？我甲你讲吼，物件无咸鲜，你食袂了啦。我较早血糖，我较早唔是血糖啦，我无血糖。我
1: 较
0: 早迄个三生甘油脂管的时候，咱咧电视拢咧广告食麦片，我嘛去买当来食呢。阿峰嘛买当来食，泡五工哦，你就卖食，无滋无味。
1: 对啊。
0: 有人讲啊，你南鱼酥，我甲你讲，你甲拉两工啊，你唔含食，你就卖食。
1: 我有听别人讲伊。
0: 我一个朋友啊，
1: 叫
0: 不要话配导入，阿妈，我一个朋友，糖尿病，讲食这无好，我你有你食无？唔知咧，都拉起来无滋无味，白食无味，你袂爱食。
1: 对啊。
0: 要南鱼酥、南肉酥，
1: 两工啊，
0: 你嘛爱食。
1: 南导入，
0: 我南导入咧拉，嘛食这你嘛爱食。因为迄种高中营养也无影讲外观的，对啦，
1: 无袂煞心啦。
0: 来，未见咯，咱的麦最后一天哦，哈，今仔日最后一天，啊，我相信这个退堂，你绝对会学落的啦。来，这个苏金姐啊，你要大多小组？
2: 小组呀。
0: 好，来，你甲接者，甲接者，甲
2: 晓。
0: 你甲接者，甲接者，来。好，咱这爸母也不要紧哦，不要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讲你即马有咧听咱的节目，你有咧听咱的节目，阿洪甲你讲，你那是老咱两个老人公婆啊，就较早阮拢出外，阮爸交母家住在山区的，哦，阮较早阮嘛是拢伊嘛，我讲你下早时你若要煮，我卖煮。哦，我拢用营养物件，你买当你要食。你若家己剩一个人，人囡仔都拢出外，剩咱家一个人的，你更加爱注意，更加爱注意。啥物袂使食，营养绝对袂使食，营养绝对袂使食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更加卡。你有糖分的人，你绝对爱食啊。我甲你讲啊，有糖分的人绝对爱食。哎，这阵拄啊嘛，甲你讲足详细，啥物上介重要？下早时。你下早时，你果甲食落，你烤苦瓜甲食落，你有 你有钙质疏，一、那个骨质疏松的人，你甲食这内底有海藻钙，内底有海藻钙，佮加有啥，佮加有镁，你拢免惊，这有诶无问题。来，啊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来，这个菜一、那个一、那个用时。
1: 再见。
0: 喂，你要爱啥物？
2: 大红菊。
0: 来，你甲听咧。
1: 哎，你好。
0: 好来，这一个红旗啦，吼。
2: 哎。
0: 好。来啊，后日落你收我嘿。好，拜拜，拜拜。来，买电话警察卡，买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吼。来，看你要看你要大组细组，今仔日最后一间啊。最后一间吼，因为咱后边无啊哈，后边无要搁广告啊，因为。最后这边来，因为起价起价真悬啦吼，啊，阮这边搁做做诶，后边就是可能会搁较，你要搁要搁爱后边一定会起价，啊，阮即卖就是你讲袂好势，阮希望卖伊卖起价遐悬，啊，由阮公司来吸收，吼，卖互咱遮诶爸母啊吼，啊，加负担啦吼，加负担，阮尽量会当，阮当诶，你讲诶讲老，遮老诶即个呢啊，较早拢做甲要死诶，拼甲要死诶。咱身体甲顾好较要紧，吼、哦！咱身体甲顾好较要紧。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下，电话警察卡号嘿，电话警察卡来啊！有需要电话警察哈，因为咱剩最后一间啊吼，来，我甲倒接电话咧。
1: 16下，
0: 哎，好，来，电话这样。
3: 在
0: AM 买哦，你要大多细多？
3: 二十四啊呀，
0: 啊，
3: 二十四啊呀，
0: 对哦对。
3: 我拜后日拜三再收哦。
0: 好 ，OK， 大多的啦哦。
3: 我们下礼拜三咯。
0: 好 ，OK OK， 大多的啦哦。
3: 大多的。
0: 啊好 ，OK 好，拜拜。拜拜，来，因为我即摆电话作济哦，啊，我无爱改款嘞，我来倒接电话来，啊，咱来，好啦，来听一下歌啦吼，来。

0: 中华县人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一盖一包，
2: 好，来了，
1: 没了。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高雄红大哥点的，讲要听七龙阿唱的《江都的月》啦，吼。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这个阿翁成哥甲咱这长辈时代讲一下吼，因为我这。这边阁推出要等偌久，我唔知啦吼。啊，我会当甲你讲，拄啊，咱一个刘大姐啊，住咱南部，吼，伊住山区，伊糖分啊，一直长久以来拢控制袂好势，吼、哦，长久以来拢控制袂好势，所以伊拄啊，你讲啊，讲阿峰话你讲，要是咧，我较早糖分真正控制袂好势，我讲你是安，你较早是安控制袂好势，伊讲伊。山内咱大拢知，你像我较早嘛是安尼啊，糜煮起来啊，阮较早阮婶，阮无咧食糜啦。我囡仔时我唔知啥物叫做糜啦。哦，有人讲较糜啊。阮无咧食糜，因为阮爱做事。阮阿爸煮天未光，狗未肥，都爱去人做工开啊，所以阮未堪去食糜，拢一定爱食饭。哦，拢爱食饭。啊，阮食的饭啥物饭？你敢知啊？阮囡仔时阵啊，实在讲起来实在可怜啊。嘿阿华，计我也过哩，我阿爸也过哩食啥？番薯签干煮饭啦。
1: 番薯签干哦。
0: 番薯签干，还煮个规鼎乌索索啦。哦，我实在是较早真正瘦甲贵样要拖的。
1: 哦，
0: 我有当时啊，那个想起来，阮实在是啊，你较早的人是安那呢？因为阮兄弟姊妹七个，阮七个，啊，阮阿爸才分偌济，分几分地啊？
1: 三四分地
0: 啊，佫歹收成。我山内实在是，我迄阵我遐交通佫无方便，淡歹。啊，你佮想散家呢？啊，人你讲食糜，我毋捌食过糜啊，毋捌食过白米糜。我囡仔时阵啊，我唯一食一摆白米饭啊，就是阮有一个，算阮一个含阮爸做好，伊阿子较早人拢会换贴有哦，结拜做兄弟，做兄弟啊，结拜兄弟啊，一个姐啊，因兜吼，啊，阮一个阿姐，嫁外省的，哦，嫁外省人就对啦吼。啊，迄、那个外省的是咧做老师，啊，拄好我拄啊读语班，啊，但是你讲啥我听拢无。
1: 可以，伊也唔。我较早细汉，我较早头，嘛是安尼听无啊。
0: 伊也唔知啥物腔咱听无。嗯。啊，阮姐啊，算和阮阿爸做好的。哦，自到尾啊，两个老的时候拢退休啊，有无？嗯。两个几乎逐工。拢做伙泡茶，吼、哦、啊！那你创啥？哦，足好诶，好啦！你别讲，啊，就甲阮这个大姐啊讲，讲啊，恁这伯啊，伯啊，这个都无介好过吼、哦，啊，叫我卖，有当时啊卖炸便当、润刀、食饭。嗯，啊，较早老师啊，吼、哦，你会记拢分宿舍哩住。
1: 哦，我啊，宿舍呀。
0: 啊，鸟诶，我头第一遍哦，对我国小诶六年啊，落遐食一盖饭。
1: 白米饭，
0: 偌
1: 好食嘞！
0: 啊，你胖公公，真正胖公公啦！哦，迄片条，迄真正无共啦！
1: 啊，我食不了
0: 啊！对啊，我都较早都不管早顿、中昼顿、暗顿，食都拢规拢咸鸡签干煮的饭啊，乌索索啊！
1: 啊，咸鸡签干较济，米较少。
0: 嘿啊，迄阵我你阿华给我是阮阿爸阿咧食迄个，啊，拢会甲阿华交代。啊，你哪一款的吼？
1: 迄、那个米
0: 掺较少咧，啊，迄、那个
1: 番薯签干
0: 下较济咧，啊，较早的人啊，我讲即卖番薯嘛无健康咧，较早番薯是会臭香咧，
1: 对啊，较自然的啦，啊、天然无用油啊。
0: 啊，你爱记咧呢？较早的人番薯烤断来，用断来用米拿，短用打断来煮是，土是拌拌咧，啊，无水通好呛咧。哦，你会记啦？我遐较早，我爱关爱，咱较早爱打水的啊。
1: 嗯，啊，我记遐无后边啦。
0: 嗯，迄阵敢有自来水啊？
1: 有啦，无自来水，刚刚。
0: 嘛是其他，嘛是。
1: 自来水啦，
0: 嘛是一款的啦。
1: 反正免打水，我个无打的，我哪有？
0: 你无打啦，
1: 我哪有可能去打水？
0: 我拢人咧打你尖的，后来是对迄阵我遐无自来水啊，我叫迄阵遐无自来水，对啊，就地下水哦，古井啊水啊，迄阵有电啊，抽起来。蒸头一粒水滴啊，啊，只个盆落啊，只个围那囝会教的，拢去捞水缸等下来煮啦。嗯，有阵落迄个水啊，较免安尼打，无欠水， 迄个欠水的时阵，才有去古井啊上水哩担啦。哦，上水哩担。
1: 所以上水嘞，
0: 有啦，你有滴。啊来，我咧讲吼，啊，即摆旱季啊，退倒来倒咧定，吼、哦，啊嘛无咧经啥物臭香的啦，啊就诶，拍了啊，了啊纳一了之类无，啊啊。呼呼的啊，土嘛无你看嘞，无迄个水塘浅嘛。较早啦，水是算足土济，你到早
1: 班。有恁遐山山窟帮山窟，但是较无迄溪
0: 仔水。对，啊嘛，阮遐是无啥溪仔水。
1: 嗯，
0: 后来拢地下水，拢古井水较济。啊，即摆用拖车咩遐吼，啊用手夹，用手夹。
1: 加
0: 签。加签。啊，臭因为山拢南南做会破破嘞，你知无？啊，
1: 就
0: 拍个打，拍个打用布袋袋起來。啊，就特登用南蛮的你吃，你甲想较早的人安尼，所以我定咧讲一句话吼，咱这爸母啊，大家拢知影讲较早咱若老的，若较早好嘢人，人是安那，平平像阮母安尼，因啊人话未着骨质疏松，是安那，阮母啊遐严重，因为人话，人较早老的拢会有钱人拢去买古老二仙家当来吃。
1: 哦，等下
0: 吃，
1: 没，
0: 较早上好就是古龙牙嘛。
1: 系啊。
0: 哦，所以我即卖为着这啊，我定你讲，我绝对要来找一组真正古早方法，油厂做出来，迄个古龙来卖啦，好、哦、来卖，啊，一直拢找无。所以你甲看人别人一世界，恁甲听咯，人咧卖古龙、古龙加古龙啥，我甲即卖也无咧卖啥啦，因为我甲看看无一项符合着我要爱的物件。哦，我希望讲咱这爸母啊，卖像阮较早生，家己都无在了吃，我买未起。你看阮母啊，今麦骨质疏松是足严重的，迄有够严重的严重，啊无法度啊，较早就生啦。啊，咱搁慢去北头坐，你知无？
1: 对啊。
0: 无去了解讲爱迄款的，啊，今麦就上慢啦。啊，我就是这个较早我当啊做节目的时阵啊，刘医师啊来我家。来弄来你我家，你搞我讲一寡健康的常识的刘医师，啊，你那带身体迄方面的吼，那要刘医师加尹太太，伊拢是大金病出来中医师三四十岁啊，
1: 四十外啦，
0: 四十外是德伯嘛吼，德伯开中医诊所做了有够好，啊，我咧甲伊讲，伊讲。我以我做医生的经验，甲我咧医生，你看这老中医师的这老伙啊吼。因为骨质，咱台湾人特性的骨质吼，我来给你调配一支骨碌给你啦。
1: 哦，
0: 哦，啊，做食品的，啊，卖去食品厂做，咱落药厂给咱做。
1: 哦，
0: 做叫药厂内底老国医含伊配合，啊，咱刘医师今晚咧调配，要给我调配一支骨碌。我希望讲吼，出来我嘛跟咱党来讲，这支骨碌呐，做安怎出来，不管安怎。咱卖趁钱，卖趁钱，特别用这组来照顾着这些爸母啊！啊，无去买了一斤后两万块，后万块，对无？迄人
1: 对啊。
0: 那只卖我讲要来买，阮母啊，只我有法度，但是阮母啊，都伊迄都医生话咧讲，拢唔免补啊啦，无法度吸死我啦。迄款物件，
1: 我做。咱的营养素，
0: 营养素啊！你人体来甲顾好就好啦。哦，所以我只卖一直咧找这個。啊，阮刘中医师讲，伊着我咧看诊啦，伊即个老伙仔来吼，因为你知影中医师老伙仔，我人对阮即刘医师，唔是惊老伙仔咧看咧，少年的偌济爱去看咧，啊伊吼，伊就是伊着这方面，你甲我夹即个骨碌，恁大家期待出来绝对要恁食会起，买会起啦，哦，人即老中，人即中医师，少年的中医师配合着伊有呛的老国医来夹出来。哦，这绝对，伊我来讲绝对做，绝对升温做足的上好的经济吧啦。哦，我爱你讲吼，给我看哪一款的哦，伊甲我调一个，调配一支后来，然后啊无，我希望啦，你即卖人也会走，也会刷，哦啊爱，咱有这个好物件。当然啦，当时诶，我唔敢讲啦，
1: 迄个
0: 骨头先顾好啦。我若看着讲，我阿母吼倒立啊吼，倒十几年，实在是吼，
1: 真无奈
0: 啦，阿爸真唔甘啦，阿讲你袂当出来啊，
1: 对啊，
0: 你敢关你阿头吼？迄是阮好家仔，阮台大迄间 是规个
1: 挖炉
0: 啊，啊规个我拢做落地摊，你会当看到遐日头骨下来之外，
1: 啊个
0: 更看外口，啊个实在。哦，所以我希望咱这爸母大家身体当健康。
1: 啊，其实咱来啊，就感恩啦，咱运气好啦，拢去请到迄个
0: 外炉，真好啦。外炉也袂歹啦，讲过了
1: 真好
0: 势啦，啊，最主要就是讲咱
1: 讲，身体袂歹啦，听到这个。
0: 咱做事实的人哦，你老你听咱的节目。你都六十外岁人，你你个时代人九十外、八十外，爱卡友好嘞，爱卡友好。
1: 因为
0: 我
1: 卡早，
0: 对，阮卡早，阮阿爸、阮阿母拢无读册，阮阿爸定咧甲我讲一句话，因为即阵阮阿爸伫个时阵啊，阮阿妈也伫个嘛，一定咧讲一句话，阿妈食着咱，拢唔免甲念伊讲，我为人讲啊，老岁仔人无卫生啦。哦，食饭安怎食啦？啊，较早人习惯性都安尼。哦，啊，阮阿爸拢会特别交代，阿妈那你拣啥物菜，食啥物菜，拢话卖乌白甲讲，因为伊讲一句话，国家无遮侪年啊。哦，即句嘛，总实在啊，国家无遮侪年啦，拢互伊快快乐乐就好啦。这点做对了。
1: 其实我有感觉啦，伊吼，咱这跟咱这年纪差不多的吼，时代人要求拢足社会啊，
0: 拢足社会啊，拢足社会
1: 啊。
0: 你看阮母啊，嘛要几百
1: 啊
0: 呢？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讲吼，其实老岁仔啦，要含咱做伙，啊，不过老岁仔为的吼。真正足够了，啊，连卖了吼，啊，
0: 强
1: 调过伊的日子，咱只隔壁这阿婆啊吼，
0: 人伊拢点点过日子，
1: 人伊讲吼，人我点点过我的日子，人有讲煮互咱吃，啊，吃饱咱个有法度咧出运动，往啊行安尼个话，少年代志卖人插安尼个话，
0: 卖人插，伊人阮隔壁这个嘛，你讲我听，伊讲阿红话，伊讲我行吼，安怎来行未行？
1: 系啊，
0: 阿姑惊一人，老人痴呆。
1: 对啊，
0: 所以伊对
1: 伊讲好加载，
0: 伊讲好加载。阮较早，阮老的弟咧，阮也可以当会晓欠米，也可以晓欠一寡钱。我即卖害啊，伊安那讲你知无？我即卖讲伊听，有当时啊做时代的人嘛真无奈啦。伊讲因细汉老生，
1: 伊
0: 无介济，但是伊细汉老先生带哩起来，啊人细汉新妇甲讲。讲恁囝恁后生身体无好，我有影啦，伊人嘛讲因后生身体足歹，啊歹啊，因新妇讲啊，遮济岁，我著去照顾恁后生，要去照顾你，我无法度啦，照顾未来啦，我、啊、所以买也无法度，这个阿桑全拢来带哩大安后生遮，啊大安后生啊，你谁有知？
1: 嗯，身体嘛不好、
0: 啊，无好，但是伊咧做水电生意做好，
1: 下
0: 面后生做伊咧做，
1: 一个唔是呀，一个含因孙啊啦，
0: 一种阿三因孙啊，
1: 系啦，
0: 哦啊，两个爸仔囝咧做水电生意做好，啊，这个后生咧生有子，啊，所以人新妇甲讲吼，啊，我到用这個，我嘛无法度去看你家己爱过好势，所以阿三真自觉。哦，真自觉，伊讲我都在家在做啦，吼、啊，我拢无爱讲念啥。人啊，叫咱吃，咱就吃；叫咱困，咱就困。人啊，咱吃饱，咱就困。
1: 人伊介讲一个话趣味的，讲在那半暝啊，起来便所啊，是讲起来创啥？伊讲啦，去下江去用水吼，拢准说是有那样足惊漏水，因为你半暝啊漏水声吼，惊惊唔
0: 差，惊惊差，
1: 就
0: 伊
1: 讲，
0: 伊嘛做电话呢。人伊做电话啦，我讲啊伊吼，伊即马啦，伊讲我啦中昼食饭饱，体质咧，啊我就出门啊。啊，出门拢来厝边隔壁遮猛行猛行
1: 啊！哈，啊，无啊，
0: 啊，
1: 背包
0: 拍
1: 一个，手机啊，一个啊，人个猛啊，行猛
0: 啊，人伊咧艰苦哦，你感冒嘛，未去跟你囡仔讲，家己健保加体咧，去阮只家啊，
1: 去诊所，
0: 家去看。
1: 嗯。
0: 哦，啊，下早时钟啊，伊讲我下早时阵五百，我就来老人，迄个做啥？
1: 这个活动中心，
0: 这个每一里拢有活动中心，啊去啊，吼去啊，读册读日语，
1: 伊本来伊
0: 日语本来就足够讲啊，伊讲啊较早就读，啊即卖无聊，啊过来读，人有人来教咱过来读，吼啊，即卖读的，咱即卖活动中心拢兼会主中道，
1: 对，
0: 吼即老的只，
1: 哦主沙等，
0: 哎啊人拢多只等来，啊下晡时啊，家己出来。出来一世界行，我们这少年的猛开讲啊，哦啊猛一款的，
1: 哎，阿就开讲，猛一款的，特别老人吃。
0: 所以咱这长辈时代，
1: 家己过好个哈。
0: 今仔日 咱也会行，也会走。咱的囡仔，你唔能讲啊，我的囡仔拢无咧插我，唔是无咧插伊，伊无爱看，伊无爱甲你管遐有诶无。我咧讲啦，我做遮久诶电台啦吼，真济人啦。即卖老爸老母若买两项，敲电话来，吼、哦，敲电话来哦。你唔通阁卖阮老爸物件，唔好阁卖阮老母物件。迄老人痴呆啊，未使学买物件。来，我问恁一句话：老人痴呆会用敲电话吗？
1: 对啊。
0: 所以我刚听咧，我就知影，即咱知影啥物意思。我就讲安尼无爱。结果因是大人来，我敲电话来。啊，阮因为你讲啊，阮甲你接嘛无效嘛，所以阮就电脑就甲你用，啊，阮就无甲你接。啊，你为即下无接，用足久，咱未过心，甲接起来。啊，为啊来，我要甲你订啥，我就等。咱其实咱嘛无安尼讲，到尾也无法度。啊，你都卖我嘛，啊，尾也无法度。伊来如我讲歹势啦，毋是我无爱卖你，恁后生有敲电话交代，讲你已经头壳无清醒啊。未使买米卖你物件，你敢知？迄老伙仔话目屎怎啊连落来？拢讲一句话啦。
1: 你讲有这种事实啊？
0: 伊像等有一个林大哥吼，咱卖讲讲名，讲讲伊姓林。伊讲我就是，我咧讲啦，惊我甲开掉伊啦。我含伊讲，我即卖含厝都拢还未登记互因啦，惊我开掉伊啦，伊你也分无啦。
1: 分
0: 无。你要安怎讲？我嘛唔知道要安怎讲啊！我坦白甲讲，我绝对无可能卖你，因为即卖卖你叫恁后生看，恁后生敲电话来遮搞混乱，会搞我那小姐大细声啊！我无必要惹这个麻烦、
1: 啊
0: 哦啊、我嘛坦白甲讲，因为
1: 不要惊去沟通也好。
0: 我的产品啊，我甲讲我的产品，你拢会使去探听。我甲讲对一间德国对一间拢是用我的物件啊，所以阮卖恁的介绍无啥物通好谈啦，所以阮党诶拢讲，那就这个麻烦咱无必要。啊，有当时啊，我硬卖你，会引起着恁爸仔囝冤家落济，阮嘛无爱，吼、哦，阮嘛无爱，做无奈啦。
1: 啊，阮人为事实就好。
0: 啊，为事实啊，阿来阿芳
1: 啊，嘿，年纪大啦，阿老孙啊，陪阿妈卡。
0: 对，今仔台北就过来，你看阿芳哦，阿阮阿母讲要甲你买衫啦，
1: 哦，安尼
0: 对不？
1: 啊，你看。你为的事实啊，为的老伙老时代卡电话卡未通，叫事实人事实退卡啊！我老母讲哦，这电话拢卡未通啦，哎，啊，你
0: 所以
1: 卡这，
0: 所以人吼、哦，人啊，人一样米饲百样人啊，
1: 对啊，
0: 好一样米一样米饲百样人
1: 啊，好的真济啦，
0: 生得吉惊心，未生得惊心啦、啊，哦。你我都生恁囝身体，我所生着伊的心啦，我
1: 多
0: 啦。后、嗯、来，所以咱这爸母啊，有当时啊，阮是，
1: 阮家己，我感觉讲家己较重要诶，
0: 家己顾好。
1: 好，
0: 恁即摆，恁即摆唔当听，你讲阮的囡仔会安怎，会安怎？你有好的囡仔足济，但是不好比有好也搁较济。
1: 但是你呐，拢卖分互伊变，把分了，你个知影讲有效，有效无有效的，
0: 都看会出来了。
1: 哈，拢分了了。
0: 啊，咱今仔日啦推出这個，哦，我跟你讲，咱今仔从一个平常时的节目全部要结束，哦，今仔日就是结束。啊，后边要推出，要搁等当时我唔敢讲，是啊，阮这边的拖遮久，因为这边介绍你讲袂好势啦。啊，我讲啊，敢要去卖？啊，这报起咱当然嘛会改。啊，无多起价啊，真正起价啊，起价啊。啊，尾啊，甲讲讲啊，佫减偌济落来。好啊，诶，但是后边一定要起较足，起较高。伊讲无安尼无钱赚啦，好，咱嘛无多。啊，所以后边要佫当时做，我唔知。无咱这边我这个卖唔捌拖五六个月做个啦。拢只要三个月、四个月都无个，都爱经济做啦。
1: 就算有做，买起价
0: 啦，系啦，系啦。
1: 啊，无法度啊。
0: 啊，这未使，迄个啥包数未使念吗？
1: 是啊。
0: 内底一包几克嘛未使讲啊，无做较少咧嘛未使啊，对不？哦，这拢固定的啦，吼、哦、来、嗯。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你若袂电话爱紧卡的。
1: 看这个
0: 机，
1: 最后
0: 买
1: 房车爱紧
0: 来
1: 紧哩咯。
0: 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啊，我你做生意做实在，我无啊，我袂甲你讲。 哦，所以你若有当时啊，我是安尼要安尼甲恁讲咧，有当时啊，你若讲阿峰，你这咸我唔敢食，我这有药治病安尼歹势，你唔好敲电话来买。哦，我这真正会咸啊，但是我先甲你讲，我这个咸你外口无人吃，你吃拢是海盐嘛，你吃拢是海盐，我这是盐椒啊，做控不粘啦，要讲叫做控不粘啦，安尼知无？好来，所以你若买，你电话金卡0800-3180009来，这个宋伟姐啊。你电话要紧卡起来哦嘿，无你明仔载，你若讲明仔载才要卡，咱台南会啊，做伙者啊，你若袂电话要紧卡啊，啊你我明仔载今仔结束哦，来啊你若卡起来电话叫响一时啊吼，叫响一时啊，来，咱来听一首啊，这个单小云所唱的，啊做梦你听我唱啦，好来。

0: 陈秀文所唱的哈，这个做望你听我劝啦吼，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咱这的爸母啊吼，你若食完阿翁若退出阿无啊对不？你会使去各大病院啊，这全国只要是大型病院，地下室弄一间迄啥物？
1: 卖
0: 物件啦，做啥物空迄间有无？
1: 内底，
0: 迄起啊拢有啊。啊，即卖我来讲，你起啊买就是一盒，安尼一盒吼，是1680啦，吼，伊啊买是1680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哦，嘿，来，咱的28种的营养丸，今仔日最后一天，啊，你若袂爱紧，啊，我都甲你讲过啊，物件绝对你会爱食。啊，我先过甲咱这爸母啊讲，吼、哦，这两项你拢爱记咧哦嘿。你若因为这两项，你认为讲啊，我都无合理的，你都莫买啊。吼、哦，你莫起来买来。第一点，我这无看见，无看见，我这拉嘞有无？拉嘞袂安尼看，袂安尼高高黏黏哦嘿，是清清。吼、哦，内底虽然足济物件，但是已经拢甲你用油油啊，啊，你拉嘞清清。吼、哦，你甲浸三分钟了后了。铺起来就足济啊！好来，所以你会记哩，我无看见，是啊，无看见，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啦。
1: 你食健康的啊！
0: 你若食看见，食落了，你去测你的血糖看卖，一声就崩起来，血糖绝对正高。好来，所以我这无看见啊，纯粹原形的食物来，你和咱这爸母啊吃。好来，这第一点，好、哦、第二点，就是讲。你若会发炎，你若讲啊，也有难炎，我无爱，啊，安尼你嘛唔贪呗，吼、哦！我先甲你讲咧，如果我今仔日难海炎，我唔敢甲你讲这句话，因为我今仔难的是叫做矿物炎。足侪人甲我讲那咧，阿洪真正你这咸迄、那个味啊，你食个含海盐迄个感觉差有够济呢。我甲讲这价偌贵，你敢知影？我咧贵就是贵着这盐，无偌济人提来报。我甲看，要是打嘛写海盐，特别食海盐嘛，使你做。
1: 啊，食起来口味
0: 个拢无。差足济，较死咸，人这个咸无同款。啊，你若要食，你一定爱泡250cc 至300cc 的烧茶。安尼你听无？哦，啊，这内底一定要咸鲜，咱家己正爱食。
1: 因为伊咸落配好，唔通莫为有一个迄个大姐伊爱用安那泡盐噻。
0: 他
1: 请
0: 咱
1: 卫生杯，
0: 一
1: 杯茶，
0: 哎呀，你袂使啦，100cc，哎呀，袂使泡个咸啊，
1: 咸嘟嘟，咸嘟嘟，哎呀，
0: 嘿，少少来，人咧就配合偌济水，起来拄啊咸鲜拄啊好咧，
1: 对
0: 无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恁也袂，今仔日最后一工，啊，这当放偌久，放18个月，放18个月啊，这拢现做的哈，这工作久才讲好来，28种的营养素，人一个恁妈妈讲。阿洪，我较早，你讲啦，这个住台北的，讲较早吼，这个血糖拢未稳定。
1: 嗯。
0: 啊，食迄也无好，食也无好。我讲你早顿食了唔对啦。哦，每个人开始食，拄下来两大组，因为我当时要推出唔知，伊这回就已经欠足久啊。伊讲你规半年才推出一遍，要哪有够？迄我有当时啊，那想着，唔是讲下早时食一包呢？我有当时啊，半包啊，巴肚啦，感觉会啊，我就去偷一包来食呢。安尼买哪有够？对不？伊讲伊是那边买遐济哩，咋？因为食血糖加足稳定诶。哦，因为我内底有苦瓜、苦瓜的生态，佮兼果里诶内底啦。你莫怪你也稳定啦。好、哦、来，所以咱食长辈时代，我阿咧讲哦，你有糖分的人，甲当作早顿来食，迄内底有苦瓜、生态甲果。过来，内底个，但你啊长期你食西药的人啊，长期食西药，食迄个做啥？慢性病以外的人，你绝对爱食我营养丸。是安那？我甲你讲一句，你敢知影？我内底有放盐水啦。你会问中医师，甲问讲盐水你食安怎？为了讲盐水唔是咧调味，歹势啊！盐水会当帮助咱体内倒排泄，你食过多的西药的物件啊，足厉害啊！来，所以你注意听下，28种的营养丸，一盒内底有12包，你摕到一盒内底有12包，一包是30公克。好来，即卖所有全国大型病院，迄内下底有一间啥物胃叉康一间啊。内底一盒卖偌济，1680。 咱游园维持着旧旧计数，一盒1380，一边三盒，你知爱偌济无？这三盒1380，爱多4140，我优惠你2500，优惠你2500以外，我阁加送2500给你，安尼偌济？6盒，三盒优惠你2500，我阁送2500，就是阁加送三盒给你啊，对不？你阁加赚2500。来，我来讲，四组的收到多6盒嘛，6盒优惠你偌济？优惠你2500块，6盒拄好72包啦。
1: 72包，哎呀，
0: 6盒拄好72包。这是四组的，你若买电话金额卡，6盒优惠你250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你若讲阿峰哦，我要爱大组的，来你注意听，6盒2500，12盒偌济？5000。
1: 对，
0: 5000，我等下阁加送两盒玻璃，安尼多14盒，14盒多几包？你敢知影？哦，当然一定较优惠，加200，加两盒袂。大组的多168包，大组的多168包，12、14盒168包，优惠你500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你等下你若讲阿峰，我食较济，减袂饱，你会使甲南麦片咧。你南麦麦片加做好食，食加做用只有咸鲜。
1: 啊，你老记买着咱营养素，
0: 营养素嘛会使啦。南
1: 做伙做好食，
0: 你都卖有甜的物件，你拢会使甲拿拿做伙食啦。哦，真正做好食，营养够有够，纤维够有够。人个苏大姐讲阿峰啊。我较早留爱闭结，哦，足惊！开始食这类，逐工足正常咧排，足正常咧放。我讲，因为我内底这叫做高纤维的营养膜，内底高钙、高纤，哦，高迄个钙嘛足悬的，纤维嘛足悬的。我内底有放海藻钙，足好吸收的。咱这中辈时代，今仔日有听到最后一工，我甲你讲。买就是吃这个，下早时别个唔免动顶动灶，烧茶摕来吼，说明这个卡起来，烧茶摕来，甲拉拉咧倒啊，甲拉拉咧倒啊，安尼再无来，放3分钟，你就会使甲食啊。内底无空间，内底无化学物件，内底无这防腐剂，拢总完全无。0800-318-009。0800-318-009。

十二亿五千，阮公司阁加送两阿婆哩，拢总拄啊十四亿，因为你五千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电话起来，金额卡，我甲你讲。这真正对你的身体帮助足大的，你唔免第一点，你唔免惊讲下早时要食啥。第二点，你唔免惊讲食这血糖会升高。哦，过来，你免惊食这咧，有诶无问题。我这拢圆形诶，是不咧做诶，拢圆形诶，是不咧做诶。哦，所以咱这爸母啊，电话起来，金额卡，唔免阁考虑啊，足俗诶啊，足优惠诶啊。哦，而且我这用诶拢是。顶级的食材啊，顶级的食材来做起来，买电话更加卡。即款我都甲伊讲，我若下早时阿妈话，唔知要食啥，拢嘛一包营养糜，套一包，伊咱的早提羹，安尼拿来就足饱个啦，啊，佫好食，你佫食会落，因为有咸鲜，哦，你食着袂惊，你要食就是爱食这個。哦，啊，下早时你讲我食素食嘞，啊，这个全素个，啊，无肠啊，无羊肠，哦，拢免惊遐个物件。买电话起来，金额卡，最后一天，好，咱今仔全部结束，来买三盒，送三盒，四组收到多六盒，六盒，一盒内底有十二包，一包三十公斤，安尼六盒，因为你两千五百块，大组的啊，十二盒五千的，阮公司阁加送两盒，互你收到多十四盒的二十八种营养元素的糜，哦，十四盒，因为你五千块，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后来阿兰无广告时间啊，你那不要紧啊，你那不要紧哦，你到时呐，你若讲阿红啊结束啊，结束我那有我就给你，阿无我就无多啊，哦无我就无多啊，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电话起来爱紧卡卡，爱紧卡卡，我来讲绝对有你的，你如果阿那个这绝对有你，后头阿过来，让你绝对安心，我来对无干惊。加这项你就记得啦，我无骗你。你唔讲啊，看见敢会较歹？我来讲啦，看见你南昌市，你甲食咧，你去放血糖，你就知啦。哦，这我唔免想甲你讲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金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下。来，咱来听罗时丰甲这个张秀清所唱的《不甘你靠》。来，我来倒听电话。

0: 来，咱这爸母啊，阿翁先甲你讲的吼，因为阮拄啊小姐统计剩六组啦吼，啊，咱今仔结束剩最后这六组，完了再见，等到后一边的推出。啊，我甲你讲，其实你要食到这个口味，要食到这个升温，足少的少啦，好、哦，足少的少。有需要电话寄起警察卡，我来讲哦。那咱拄啊你妈妈卡来讲，阿翁我甲你讲。这吼、哦，有当时啊出外，甲带一包啊，啊，
1: 即卖带一包无够，
0: 伊讲甲带咧吼，
1: 带几包
0: 啊，来含人来运动吼、哦，嗯，啊免惊无小弟，你凊彩即卖去甲对毛迄个做小吃，有无？
1: 对啊，
0: 还是啥物迄个？只要超商，
1: 都
0: 来都弄小的饮水机，嗯，咱都靠补体咧，对唔对？嗯，有当时啊含人来较晚爬山较晚去运动较晚，咱都。他穷嘞，咱都笨脑子啊！
1: 咱啊，
0: 咱你讲的吼，有当时啊，咱讲在伊讲年会济啊，有当时啊，较不爱食饭啦。
1: 对啦，
0: 哦，较不爱食饭。
1: 饭卡袂到。
0: 哎，
1: 卖讲，卖讲，迄个人咱咱人些哈啊，想要食饭啊，啊，刚刚
0: 无胃口，
1: 出上来烂，吞无啥会落，无啥爱吞啦。
0: 对。
1: 奇怪啦，你系啊，系啊，啊就讲啊，泡水来啉啉的，较方便。
0: 对。
1: 对吧？哎呀。个方便，个也免待无用就，个待想讲要食啥食啥。
0: 哦啊，所以人伊在讲，咱出门较早咧，跟食着随时有。
1: 对啊。
0: 人即、這个拄啊一个更加趣味，伊讲伊若去大陆佚佗哦，嗯，拢炸二三十包过。
1: 对啊。
0: 诶，跳龟卖龟条，卖龟鸭般的跳龟，
1: 伊
0: 讲唔免炸泡，
1: 跳龟啃的较袂。
0: 伊讲唔免炸泡面啦，食这个。
1: 我知影
0: 鬼拢
1: 炸泡面。
0: 我才知讲，原来阮这个卖这好用，后人炸出国的，伊讲伊那出国这道哦，炸这拢炸条条。
1: 唔免炸泡面。
0: 哎呀，唔免炸泡面，你去甲对。即马全世界，伊讲即马全世界去啊，对拢同款。你要爱烧地，免家己行啦。
1: 对啊。
0: 哦，要爱烧地，免家己行啦。随时拢有诶物件。
1: 对。
0: 哦，所以我来讲哦，阿咧，那所以咱这爸母也袂爱紧哦嘿。我先甲你讲诶，最后一工，即栋是最后一工。啊，我阿咧讲后边要推出，要等当时我唔敢甲你保证。哦，介绍啦，车无好势，我阿咧讲啦，反正半年都阿无推出啦。哦，啊，你若讲起价。咱讲就知啦，无往去也未使啦，已经拢去搞阮去三遍啦，啊后边要阁去要去偌济，即摆你超未好势啦，哦啊要去伤悬，你要安那卖，哦啊要甲恁念阿爸说，要讲本来卖你啦，啊即摆来甲伊用我啊，阮当会讲，诶、欸、恁人看只要安尼呢，只要落差。十二包呢，一天啊一包的做早顿，一天啊吃一包做早顿，就差十二天
1: 啊
0: 呢。
1: 对啊，
0: 对不对？这拢会，我拢会替你算啦。
1: 人时啊，真有无法度啊。
0: 系啦，系
1: 啊。
0: 所以咱这爸母也袂电话囝仔考的，剩最后六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这足济人食了足好个啦。哦，一早时我讲，其实你有当时讲阿公啊，我食袂饱。这其实每一个人吼、哦，每一个人你食的迄个坐较少，坐较少，量阮无多。啊，我因为你每只拢食较饱，迄无多，因为这内底我讲啦，内底苦瓜啦、果啦、梅啦、心啦，这拢有固定的量，这不是讲要淋偌济就偌济。迄盐嘛是讲，啊，这要你泡250-300，盐爱放偌济，这拢爱切甲做好势，袂使乌白来钱的。所以这拢固定的，哦，拢固定的来。所以你若买电话机个金卡卡，来收咪这啊？
1: 好，
0: 喂。
2: 阿母，你今麦在卖迄
0: 个是？营养糜、咸糜。
2: 在
1: 啦，
2: 番茄。这是糜，
0: 是吧？有，下早时包嘞，内底有菜，内底有菜，有营养素，啊，有五谷杂粮。安尼
1: 好
0: 啊。
2: 你讲苦瓜、生菜。
0: 迄内有要内底苦瓜、生菜是南一个，甲果南嘞。你等下啊，你等下哦嘿，你等下，你甲接者。来，买电话紧甲卡号嘿，空八空空。3180009，来，你如果敢那讲你有糖分的人，你一定爱吃这個，因为我内底有苦瓜、生菜、苦瓜的萃取、油加各，这两项是专门的糖分的用的。恁这健康食品， 哦，啊，加糖分的药啊，内底一定有这样个，哦，一定爱有诶，哦，个一定爱有，哦，这是咱，这是调配起来要哦，正咱身体好的人会使吃，你有糖分较悬的人嘛会使吃，安尼才会使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也袂电话机来经过卡，后只要三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控球，哦，这三组啦完，啊，就是咱就是结束，哦，咱就是结束，啊，来就是爱等个，当时要推出，我唔敢甲你讲，好来，哦，所以咱这的长辈时代，你若讲啊，我下早时就真正唔知道要食啥，啊，外口迄个啥物吃，迄个下厨的疲劳的啦，啥物吐司夹面包，这你袂爱食，你食迄袂下，无爱食豆奶遐迄款的，你爱紧，爱紧啦，剩最后三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过来听一下歌啦吼，齐金蛋，一个蔡小虎加张秀坚唱的吼，来。

0: 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吼，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我剩最后一个人去啦。
1: 有啊，我上个较好
0: 去诶。看啥物人好去啊？剩最后一组，0800-318-009。啊，我来讲啦。
1: 0800-318-009。
0: 即等于吼，敢若下早时。免烦恼要吃啥，你跑了你就知啦。啊，无了你买当像我安尼啊，我有当时啊泡这拉较轻的有无？那如果啊要配一了外口的买台湾衫，我会拉较轻的。你听无？拉较轻的，啊，将来迄款的，将来吃，吼、哦，将来配物件买晒。你若讲你数量较大的人，你会使安尼做。来，啊，所以咱若买电话机啊，给紧个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啊，最后一组啊，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只阿红、
1: 阿华，
0: 祝咱只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诶，记了嘿，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准开恁家的来要收听，有着万里看成的韩文囡仔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再会，
1: 拜拜。

拢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啊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让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时，又个赚大钱。咱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可应专线、点歌专线、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啊，所以嘛是咱的加赖的专线哦。你若是要用赖跟凯奇联络的，也是讲你想要看凯奇的相片，马上就要看到的。看我生做圆，也是扁哦，大颗也是散，乌也是白。赖你家己切落哦，你要走一行的，我拢甲你变。起码哦，咱若讲你要生做偌水，不要紧。我迄美颜改开落，要偌水就偌水哦，要偌水要偌白就偌白，要偌散就偌散，拢会使。要偌少年，伊家己家己腰皮腰骨足少年呢，拢会使哦。看你爱看倒一型的，开始拢甲你变。阿哥，你第一张看到的相片，就是我一般时阵的相片啊。哦，啊莫去讲，哎、啊，敢真正开始，像我即马拢唔敢去上会啊，你知无？开始。我捌伫咧节目内底讲过吼，我上两遍的会，两遍人拢当作我是诈骗的。好，你家在呢？我手头顶有写我的名呢，这名这个唔是讲用电脑机写呢，我家己手写，佮家己刻起哩，我家己的手头顶有写我的名呢。要无有可能吼，迄大哥啊，都甲我报警呢，因遐整个头的人甲我报警呢。我上一个大哥入面整个内底。规定要搞围起来，你知无？哦，我根本惊死，我真正惊到。大哥嘛，人足好诶，常常拢讲，去因这个因咧妈祖经遐啦，要请我食肉鸡，吼、哦，人足好诶，鸭肉鸡，我到即马拢唔敢去食，我个惊人甲我围起来，当作我是诈骗诶，所以我感觉南部人，南部诶吼，迄款团结。一个南部的迄款的互相斗三工的迄款氛围哦，迄款感觉非常的好。南部人真正吼较团结，有小夸代志的，因得互相斗三工，亲戚朋友嘛是同款。你有感觉无？我真正有感觉呢，因为甲我围起来拢是南部的，甲我围起来拢是南部的。即摆我惊到南部唔敢落啊啦，真正唔敢落啊吼。啊，伫咧北部也无同款。大家人，我拄啊开始做公布的时阵哦，我是上会，我无跟你骗，我伫台北上会。迄时阵拄啊来，唔是来台湾，拄啊登来台湾，足久冇开车，五年八年，拢足久冇开车啦吼。登来了后，就去迄台北的路拢足细条的，安尼上会，我袂晓骑多摆。我老实讲。我真正袂晓骑好多摆，我干那会晓开车，甲骑梯马尔。我车头顶放一台梯马，迄路伤细条，塞袂入去，我着甲迄货排咧香菇诶。哦，甲即马咧送迄外送同款，排咧香菇，排咧哦，骑梯马，车挡咧边啊。哦，阿伯，你敢知影？其实咱台北诶人客足侪人足辛苦诶。有时啊，嘛毋是有时啊啦，因大诶厝，台北吼足老诶厝拢无电梯，而且迄。嘿，足惊的呢！你敢知？甲三楼吼，唔是安尼楼梯坐来坐去，直接惊，足惊，安尼为楼卡爬起哩。我刚刚为楼顶要行落来，我会惊，我真正会惊，直接跌嘞，怎去遐三楼？我会惊呢！啊，去你家遐，嘿大姐吼，行动阁无方便。伊讲伊自从脚跋倒了后，伊从来拢唔捌行落甲楼卡去，伊从来拢唔敢出伊个房间门。其实台北足济安尼。因为伊个楼梯真正足假的，也阁无电梯，要出门，伊好啦，和你讲有法度连落啦，啊，干有法度阁连起哩，无法度，真正无法度，所以足辛苦的。我去上会了，我有才有法度去体会，才会足侪人家己住咧厝的，迄款的辛苦，迄款的无方便，所以我才有法度徛咧因的立场去想代志，我才有法度徛咧因的立场去做代志。我只有法度徛在因的立场，伫个节目头顶来讲话，所以阮头家就先安排我去送货。你敢知我送偌久？我送一年外哦，所以去看真侪无同款的人，
我去送货的时阵，嘛把人骗，你敢知影？迄、那个人因家其实足好个，伫咧台北的诶，即个深山拿来，即马咱住咧市区，唔是好个人呐。啊，住咧深山拿来，要住别种的，迄款才是真正的好个人呐。嘿，迄深山拿来，迄地原来足贵个呢，佮起一个别种，内底佮有大门，吼、哦、啊，就买偌济，买2000块、哦。开车为台北市区开到那山顶，我开点偌钟，买2000块，不要紧嘛。甲咱买拢是人客嘛，去到遐，啊、哦，我就甲伊敲门，放狗出来甲我夹呢。敲门伊就放狗，爱伫个头顶伫咧笑。我无甲你骗，我永远会记你，我永远会记你。我甲敲门，哦，啊，对讲机伊就讲我要送货，伊就甲我问讲，你是凯奇哦？啊，你好，我是凯奇，我是送货的，哦。我送货，我讲我的名嘛吼。以后我一开始我是送货，门一开开，到房出来，哇，大只迄挪威啦，你知无？甲我因安尼一直甲我冲，我一直走，一直机，一直走，一直机，一直喺二楼安尼看我，一直笑，看我一直笑哦。我还把赛琴架留落来，你知无？现在伊要安尼对待我，伊敢那咧看伊饲的两只狗咧夹一只人迄款，唔是一只人，一身人。反正咧，看伊饲的两只狗，咧叫一个人要甲加，安尼欢喜。我走去车店动咧，我个卡电话伊，你干嘛要收回？你若无要收回，你唔免安尼做。哦，伊甲我讲吼，我就是要看你来我的狗加，我无要甲你收回，我无要收敢未使，我要退回敢未使？会啊，这是你的权利啊。其实真济人，伊就徛咧。伊感觉有权利的时阵，去刁难别人，去为难别人，甚至去欺负着别人，甚至足刻薄的去对待着别人。你家己的傻囝，你家己的囝，若去拄这款代志，你的感受是虾米款？那有人有法度做安尼？我今仔我嘛唔惊你去听着我的节目。这件代志是，我甲今嘛才有法度平静的讲出来。拄着这款人诶，我袂甲你骗。上回嘛，啊，搁有一个哦，搁有一个，开门开开，一个查甫诶，伫接无穿裤。咱上回是毋是先去人问讲，啊，你有伫咧无？哦，连咪偌久要去？啊，要甲你收偌济钱？咱一定爱讲清楚嘛，这是倒位，我要甲你送货，偌久要去？啊，收偌济钱，讲我清楚了后，伊怎伫遐等我？等我门开开，你干嘛啦？无穿裤呢，直接无穿裤，直接都无穿裤啊！你就知影讲过来就发生什么代志啊？我赶快拿机拿桥一直冲啊！无伊遐赶快是无电梯的，我楼梯一直冲落去，一直冲，我楼梯冲四楼，爬去你四楼，我用撞的落去，用撞的落去。目屎嘛是咁咧啊，无咩呐？有时啊，感觉在食人的头路，就是安尼。你讲做广播敢真正啊？袂方刁难，就敢那讲话尔。电话嘛是有啊，你敢知影电话吼？长嘛是有一个，伊就卡来。伊讲，我去录节目啊，伊就卡来。伊甲我讲吼，你想啊，即马就录节目。你凭什么录节目？我搁要听咧！我时间就够啊，就爱录节目啊！我刚叫你录，搞我没呢？我嘛唔知道我到底是我是什么问题？我搞我没讲，我凭什么录节目？搁搞我讲起来，点知？你后摆我若无叫你录节目，你袂当搞我录节目。我讲啊，无你卡电话电台讲嘛，我时间到电台就是换别个人的节目啊。人后边嘛伫遐咧等啊，那我哪有可能甲电台这么占掉掉？伊讲你哪个无，伊甲我讲哦，我哪个无听伊的话，伊要我好看呢？伊甲我讲要我好看，这款电话我听侪啊啦，讲要我好看，我直接来讲啊，你唔免给我好看，我家己的生了真好看，等我挂断。真正听听会红咩？会用抢，甚至我拄到，我真正拄到，我感觉上艰苦的，就是伊伫二楼看伊的狗狗肉狗，我加伊真欢喜。
伊阁甲我讲，我就是要安尼，我都唔是要甲你买货，我就是要叫你来，互我教家的。你要报警？敢讲我报警？我报警，我唔是无采时间，我就卖插这个人就好啊，家己等下靠靠的耍就好啊，我卖个任何的时间艰苦，去坑在伊的心头，伊的身躯头顶，无价值。无计代，我去甲伊报警，我要报一声。伊甲我讲，伊若讲一句讲，我是家己去因兜的啊。啊，伊狗要撞出来，我哪有法度？我若卖去因兜，伊的狗都袂撞出来，无唔对呢。伊要讲哪有理由？啊，我刚底下甲伊哦哦，用无菜遐时间吼，我不如等下去厝的，靠靠的困困的，无代志就好啊。所以，我原来是拄着加济呢，啊是今仔讲这是因为昨敲电话迄通电话，安尼了后讲，我实在是，大哥大姐，你若是开市，你会安怎做？你若是开市，你会惊未？你会惊未？你若是开市，你会需要人安慰无？拜托诶，甲我安慰一下，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伊讲要我好看的时阵哦，我心肝有丢三个。好你家在，我已经好拄过这款的拄真济啊吼！我只好甲来讲，唔免你给我好看，我家己就生了真好看。紧甲伊挂电话，要无佮讲我绝对输伊的。小妹，咱就卖赢，小妹，咱就卖赢。控诉有人哦，一两三四五，罗斯峰所唱的《心肝丢三个》。想要听什么好听的歌曲，也是开始要讲什么趣味的代志，欢迎你打电话来哦。

小天涯，我嘛只要你陪阮行啊。现场服务站三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啊，我都只啊，看看。不是看到啦，我听到一通电话讲哦，开始感情真有遐尼恶毒的人。我相信，我是感觉安尼对我来讲，一定是我人生内底上艰苦的一段哦。别人对待我上艰苦的一段，迄时阵我心内底想的是，你遮尼啊好个啊，是安那欺负我一个遮尼啊善家的人？你是安那为难一个，我就是一个咧甘做工课的人。你要心碎的人，你想让别人来搞为难？我相信各这大哥大姐，冇拄到像这尼啊恶毒欺负别人的，你有拄过无？你哪有拄过？欢迎你打电话来，直接甲大家分享，把遐怨气该讲出来，哎呦，大家知影，这社会好人真多，也唔过嘛是有一挂，伊过了真好，不过伊用伊的优势。你欺负着别人诶，爱甲伊讲出来啦，真正唔免惊伊啦，唔免惊伊哦。咱南部人非常诶热情，南部人相对吼，南部人较热情，南部人嘛较趣味，你反应吼嘛加足紧诶，你反应嘛加足紧诶。敢讲是因为南部人拢食青诶牛肉。哇！那讲到南部，大家人一透早就爱落去食什么牛肉汤。我的朋友啦，台北的同学啦，我那要落去南部吼，拢第一个想到就是我要较早落去。我下早啊要去食迄牛肉汤，牛肉青甲水冲落去无？因讲最好食，啊！不过开始无食牛，无食牛。我唔是头家，有诶头家讲吼带溪工。你爱食一寡牛吧，还有气，即个正气，正气，对，就是好有法度吼去管别人啦，好有魄力，好有法度去管别人。带溪工的，有的人是安尼讲，因为讲法无同款吼。有的讲带溪工，你莫食牛吧；啊，有的讲你若带溪工做头家的人，你就爱食一寡牛吧，好有血性，你好有法度去甲别人吃饼，去甲别人面对，好有法度去管别个人。哦，所以爱食一寡牛肉，大家讲的拢无同款。就像我牛肉、羊肉、鸭肉，这我都唔敢食，并唔是因为宗教的关系，就天生都唔敢食。南部人佫有诶爱食这个青蛙、水鸡。阮阿公哦，我会记哩，阮阿公住咧南部码头，我来登去码头遐，我永远拢会记哩。阮阿公上爱食。水鸡煮大米，敢讲，敢会当甲我讲一下，南部人敢，伊讲南部人拢是安尼食，中昼顿还是暗顿，水鸡煮大米，这是上好食的。我看到迄水鸡开只碟呀，我唔敢食，我真正唔敢，好阮阿公规只安尼摕起来食，足厉害的呢，看伊食敢那足好食同款，伊讲水鸡肉吼，就敢那鸡肉嘞。真好食啦，足油的啦，你食过买下来啦？我是唔敢。啊，有人同款，甲阮阿公同款爱食水鸡无？啊，阮爸爸这边的阿公咧，伊爱食啥物？这个哦，土虱唔是？即马足少人食诶。迄鱼啊有无？一条长长啊，膜嘛唔是膜咧，就敢那迄土龙细条，迄叫啥物？大家甲我讲一下。现在很少人在吃的啦，细条啊，跟那膜一样，很细条的那神鱼哦，也不是神鱼啊，整条就是很细条的哦，这跟那土龙一样细条有没有啊，整条这样现在很少人吃的，也不知道要去哪里买，很少看到那种东西。我阿公很爱吃的呢，他都把那煮三杯，我阿公吃的哦，一条拿起来为嘴给放下，放在嘴里面咬起来，伊就肉已经夹落啊，抽起来就规只骨拢鱼仔骨安尼抽起来安尼，足厉害安尼。我看阿公咧食迄鱼仔吼，敢那咧吞咸咁款，迄个咸吞落咬起来，好肉拢食了了，剩骨头尔。我阿公足牛诶，我未记哩款鱼仔，即妈妈足少人咧卖啊。
南部也阁有，也阁足少足少的，足少足少的。迄、那个鱼啊吼，老嫩，阁如何食？够人知影？会记你讲迄叫什么鱼啊？甲开始讲一个，甲我加一个。小瓜像土塞，阁唔是土塞啊，大只。小瓜像鳗、啊，细细家只的。哎呦，地动哟！雄雄，阮家煞错一个呢，敢那地动同款呢，我惊着。我个那个等下现场哦，拜托个卡等下那个开始加一个。迄款物件是叫啥？拢煮三杯啊！啊，外口一张箱白白，你要煮进前爱甲迄张箱洗掉，啊无煮起来一张白白伫个外口，迄是啥物鱼啊？甲开始加一个好无？电话你卡一个，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所以南部有真济真有特色个物件，像我就感觉这个绿豆蒜。非常的好吃，也還有一款叫做西瓜米汤。西瓜米汤是我才20岁啊，我才看过的东西，我才20多岁只看过不吃，20多岁有一天我冻不住，我在高雄只要在路边看到西瓜米汤，我就把它冲进去冲进去吃。20多岁我第一遍吃过西瓜米汤，我一直感觉西瓜米就是用西瓜切切的回去煮米，叫做西瓜米。无人甲我教，无人甲我教。咁有人厝内底咧卖西瓜米汤诶，来甲大家分享一下。可能有北部诶听众朋友，像阮中部诶，应该有五成诶人拢毋捌听过虾米叫西瓜米。即南部才会知，非常诶好食哦。啊，想讲咱南就是安尼啦，食诶落。困得起，对不？啊，有法度，是去讲话，是去报道，安尼是上欢喜的代志。讲一下别人的代志咧，哦，迄种欢喜的吼，讲一下别人的代志，迄种欢喜的。你敢知影？啊，我昨啊，听到阮家有人咧讲阮家啦吼，咧讲别人哦，食因家啊啊，发生什么代志啊啦？啊，迄个人已经再见啦，我讲你唔通乌白讲讲呢。你奈敢讲伊在欠？我下仔啊，佮看到伊咧运动尔，伊讲真嘞呐，打起来啦！讲甲阮兜的人讲甲敢若真嘞同款，你知无？讲无可能嘞！我下班的时阵九点外，也佮看伊伫遐咧运动，也佮好好甲我点头嘞，哪有可能雄雄的安尼？隔工今仔日，哦，今仔日哦，我佮看到伊伫遐咧运动，我煞惊着。我阁看到伊伫遐运动，迄时阵天阁暗暗，我看到伊伫遐运动，我惊着呢。我想着阮兜的人讲，啊，伊毋是已经再见去啊？因兜嘛打起来啊！伊那个伫遐遐，我到底看到的是人也是鬼？我惊着，你知无？不过我为着要家己莫惊，我甲车开去因兜小看一下，是阮兜的人偷个歹去啦，人是隔壁，隔壁。打伫隔壁，阮兜的人毋知影哪看，去看着讲，讲乌白讲真正，毋好乌白讲去讲着别人，毋那安尼，佮去惊着厝诶家己诶人，所以目睭吼爱看清楚，困爱困落吧，记得。我感觉伊嘛爱食脑灵素，看诶、想诶、讲诶，拢无共款，迄脑灵素就是爱食。看的、想的、讲的拢无同款，脑连锁就是爱食。我回去搁甲讲吼，伊嘛感觉讲就是安尼无唔对，无法度。看的、想的、讲的拢已经甲正常人无同款的时阵，你得甲判断，老人痴呆症上无徛变形，上无已经徛变形哦。那讲要老人痴呆症会当较晚来的，甚至卖来，咱就是安那，睡眠爱顾好。脑神经爱顾好，对不？你脑会当修复，脑会当记忆，爱靠着困。小朋友考试，若要考好，你唔好叫伊下暗一直读册。读册是咧记，也唔过伊有法度记咧头壳内底，隔工去甲遐拄着考试单有法度写出来无？头壳想诶，啊，嘴讲诶，手写诶，拢同款，爱靠啥？靠困，无唔对。所以你唔好叫小朋友下暗一直读册，你爱叫伊较早困嘞。伊读嘅全部较记会起来，考试较考会好，所以较早困嘞最重要嘅。当然，佮歌啦，歌嘛是爱较早困嘞，
安尼才会有法度赶去排毒，赶去修复。要无你的面呐、啊、乌斑呐、啊、老人斑呐、啊，你都无法度家己诶消，卖讲消掉啦吼。你哪拢无法早困诶，你的乌斑、老人斑，干那会愈来愈大片，愈来愈大片，愈来愈乌呢。你讲我来红撇撇的、淡淡的、小小的就好啊。迄款乌斑、老人斑，那是因为肝洗出来的，你愈撇是愈乌呢。因为这是内底的物件，不是外靠皮肤的物件，愈撇落去愈乌。除非你着永远拢卖伫卖照着日头，卖照着灯火，规工拢甲面砍掉咧。哦，啊，搁砍两礼拜，这才有法度小可白，要无体内内底出的。愈撇愈乌，这是甲你挂保证的，啊，这挂保证的。哦哦，咱就是安尼吼，会困是上好，上好像即马啦吼，困会起啊，会知影自然清醒，伫外口小运动咧，唱嗨嗨咧，听鸟仔咧叫，哦，听人咧讲话，吸着迄新鲜的空气，加偌好咧。啊，有个人就足赶的，足急的，无法度安尼倒倒啊来。所以下暗就睏未起，会知影咧，精神都足歹个，足轻神。别人讲会知影有法度运动啦，唱嗨嗨的啦，吼摇扭扭的啦，回来阁要食早顿，要食豆奶油条咧，吼、哦、也是咸菜咧，回来厝个配糜食，哦，偌好咧。要不过有个人伊就是无法度，下暗睏未起，会知影爬未起来，吼、哦、啊下啊一个下晡个时阵。中昼过，食饭饱就开始咧独孤，啊独孤佮叫家己唔好困，因为我困起了啊，我下暗就困袂起啊。足侪人是毋是安尼？困起了后下暗，你都困袂起啊，佮唔敢困呢？啊，你规工无困敢会使？嘛是袂使啊！哦，咱住咧草屯咧，啊，一个姐姐，伊讲伊下暗食饭饱，看一下电视，明明就足忝的。一直独孤入去房间内底，倒咧眠床诶，目睭开起来，奇怪，伊诶脑敢若咧开火车共款，踢脚踢脚，一直想一直想，东想西想，变来变去，时间为十点，甲下暗两点啊，抑搁伫遐咧想，抑搁伫遐咧跑火车，外口已经咧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啊！哦，你才开始想甲咧忝啊，小可要困啊。人已经爬起来要上班啊，你还搁伫遐咧困，因为伤忝啊，下暗都困未起。啊，搁妨想讲吼，啊你早早就去要倒啊，啊你搁困未起，啊无到底你是咧创？好不容易困起，小可叮当的吼，边仔冰心一个，你就爬起来。小可有想要放尿咧，一下暗起咧三四遍，便数了后搁愈歹困。佮困袂起，隔工起来，规个人头重脚轻，心肝头杂杂，血压敢那一直拢压起来安尼。伊讲哦，迄时阵困袂起，啊，下早精神足歹个，哦，规个人拢压，就是血压拢一直压起来，控制袂落。以前皇上是一定爱困落饱，以前皇上逐工拢爱食安神的便方。逐工拢爱食，逐工诶，阿囡仔，咱都唔免啊，咱下当来用草本的配方，好用草本的配方哦吼，你都唔免讲吼，一定是困前食一剂安眠药啊。你想到下早啊食上好，伊下早啊，互你精神足好诶。啊下暗诶，你关电火困，你诶头壳嘛开始关完电火，慢慢你诶神经会开始放轻松。倒落了，你袂规个头安尼走火车，你就倒嘞倒嘞，就困去啊！这困去了后吼，嘛袂讲足清明的哦，袂足清明的，啊！你就安尼会当困，稳稳啊困。原本恁困三点钟、四点钟，你就爬起来。你今麦会当困六点钟、七点钟，就爬起来。像这带嘞，阮客户真正客户六十八岁的林妈妈。伊以前啊，干那失眠五年，下暗逐工拢爱食药啊，愈食愈严重，甚至食到过来药啊，还佫配一粒胃药啊。下早啊行路吼，拢安尼头重脚轻，摇来摇去，就爱抱孙的呐，
药啊，十五年了，含咧抱孙都无力，无气力就对啊。有一天伊就听电台，伊讲吼，开始的这个彭王晶，伊是愈食愈好困，唔免阁食爱困药啊，你会当豆豆盖起来，互你愈食愈好困。啊，上重要是你下早啊就有精神呢。伊就要跟咱食苦麦啊咧，当然啦、啊，伊要一组，伊知影伊家己爱困药啊，已经食五年啊，伊无法度随盖，伊就买一组。有台的时阵，伊就买一组大组的回去吃，豆豆啊吃，豆豆啊吃。原本伊讲一天拢困三点钟尔，第一个月过，伊一天已经困到五点钟啊，困到五点钟啊吼，啊个今嘛，伊有法度下早啊去菜市啊割菜买菜，啊下暗咧，佮有法度好好啊来困，袂下暗安尼起来安尼变数，定定拢安尼起来，足清明的小可有声，伊就困袂去。伊讲伊今嘛袂啊。过来，伊自从困眠好了后，伊高血压嘛好足济啊。当然啦、啊，困眠好会影响到高血压嘛吼。上重要就是在开拖车的，伫个台北，吼、哦，伫个台北，这个金美那边，伫个台北金美有一个开拖车的张大哥，有一个开拖车的张大哥，伊叫阿良。哦，伊拢叫阿良，伊拢叫我开始，你叫阿良哥就好啊。因为开拖车有时啊会下暗走，有时啊会早啊走，就无正常诶啦。所以伊咧困吼，得忝嘛，才困。啊困嘛是困袂当，困无几点钟，困无几点钟，人诶体力就足歹诶，脾气就足歹诶。我等下厝诶，有时啊下暗阁困袂去，隔间要走车，因某嘛会惊。伊家己嘛会惊讲吼，啊那困起要安那，啊那只爱困药啊，也阁袂使。啊，毋过即马咧，伊就用这个膀胱经慢慢改调整。伊即马倒咧，家己只要倒咧，目睭开起来，渐渐伊就会困起。草本配方，伊毋免惊讲吼，伊食是毋是调咧？那爱困药啊咧，会调咧？无食困袂起，拢袂。愈食愈好困，甚至食几组了后，伊家己倒咧，就直接困去啊，唔免阁去食虾米爱困药啊。调整到伊即马拢已经恢复到正常啊，甚至吼，你咕嘛还袂讲咕咕，停起五秒、十秒，这个呼呼呼呼呼，迄款咧睡眠中止症，迄款就危险哦，还困困咧，全袂阁喘哦。哦，伊讲伊豆豆安尼食完调整完了，唔拿真好困，伊个睡眠中止症嘛好足济啊，要不咧哭无声，迄个遐高只无声，因某着个个也听听讲，伊当时阁要喘一声，逐工拢会紧张咧。迄睡眠中止症是逐工拢会紧张的呢，即马困眠好啊，逐项拢差足济哦。咱个即个脑龄唔是脑龄，咱个膀胱经一盒是2000块。一盒是2000块，今仔日加1000块，加两盒，互你炸顿去。当然，你嘛讲开始，我要买一盒，买一盒吼，体验，敢有体验价？有啊，你买一盒的体验价是1500块，买一盒的体验价是1500块，哦，买三盒的小组的三盒是3000块。今仔日要特别优待哦，吼，一盒是2000块，你若买两盒送四盒。4000块摕六盒倒转去，今仔日要特别优待哦吼！体验价你会当买一盒的，一盒1500块。啊，你若讲开始我要买一组的优待组的，买两盒，我直接送四盒，要让你紧食出效果，而且要让你有信心，你长期来补充，有可能你一组食完，你黏咧你就困去啊，袂遐尼啊清明吼，下早啊精神嘛。加足好诶，下暗困下去，你看你诶血压未啊正常未？绝对会。你去组食完，你感觉你家己看好偌济？一盒2000，今仔日特别优待，买两盒送四盒，买两盒送四盒，买两盒送四盒，4000块六盒，一盒2000块，买两盒送四盒，4000块六盒，哦，4000块六盒，唔免阁开。这个卖阁去食这个安眠药啊，大家拢知影，迄是一种毒药，非常袂无好。咱得会当倒咧，目睭起咧，自然就会困去，
安尼是上好的。你困的时阵，你乌斑渐渐消去，安尼是上好的。你困的时阵，你的记忆会较清楚，袂安尼火车伫遐一直走，一直乌白想囡仔的代志、厝的代志、吼银行的代志啊、后头厝的代志，全部安尼一直想，想袂完，想袂了。AM 佫足清明的。

肝脏嘛修复，你的这个皮肤哦，你嘛还巴水，还巴甜，也个有上重要的，你的咱女性这磷酸你敢知影？会通透哦。阮内底的成分会帮助着女性，你的磷酸你的通透。即马真济，这个胸坎的恶毒症，拢是因为未通透脱掉嘞。他嘞，伊就愈来愈大粒，吼、哦，迄、那个肿瘤就愈来愈大粒，大甲尾啊嘞，唔是干那肿瘤歪掉尔，你是爱骨也拢切掉，啊你若有通透会白哦，通透会白，卖有一粒走出来，卖接一粒出来，当然你就无迄款的危险性啊。阮内底的成分是会当帮助到，互你这个会通透的，哦会通透，像这款。这个胸坎会通透的查甫拢会当用，会通透不是干那查甫的问题呢，查甫嘛有问题，胸坎窄窄的吼，你嘛当试看卖啊。有的人困未起了后，因为这胸坎这个磷酸未通透，查甫拢同款，你会感觉足窄的，你唔好望甲真正有物件才来遐惊哦。你即马甲伊通透，你都唔免惊讲会去望到物件。阮这个产品，唔呐讲话你愈食愈好困，上重要的就是这个会通透的问题。甲你胸坎，互你会通透，互你唔免烦恼，也无愈积愈大粒。过来唔得，唔是这么简单呐、啊，哦，过来都唔是这么简单呐、啊。今仔一盒2000块，买两盒送四盒，六盒4000块，咱的彭王晶，控诉9257235，控诉。925-7235，把握机会哦吼，把握机会哦，控诉925-7235，互你愈食愈好困，下早啊精神真好，下暗倒咧，目睭开起来，你就渐渐困去啊，唔免靠药啊，全部拢是纯天然的哦，完形的即个草本配方，互你安心食，互你会当。安稳困，控诉925-7235，六盒4000块，彭王晶。

欢迎登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5，感谢杜家啊，有我就开始接两通电话哈。第一个，伊是讲开始，你的膀胱经有一个好处，我以前食爱困药啊，是我昏气，昏就是昏气，食落你就要紧倒嘞，因为伊会马上昏气。有影嘞吼，我说，因为我无食，我唔知影迄款的形容。你形容你家己形容了，有影有厉害。我食爱困药，我食落了，我紧去倒嘞，一无我会马上昏去。哦，也唔过我自从改食，你的这个膀胱经了后，我即马是会当自然困去，家己行到眠床的倒嘞，目睭起嘞，豆豆我得困去。对。未好你困去，是要你困去，真正休困，真正休困，就爱困的话，隔天起来，我那真忝呢，因为是强制，好你规个人全拢断电，断电了，你搁要开机，那有法好开机，就敢那冷车同款，冷车你要安那发，发袂叮当啦，尤其胃肠歹的吼，你敢那食一个早顿，你就感觉迄天的早顿就歹消化的，冷车那发会叮当。哦，冷车那发来叮当，啊，第二个讲哦，开始我是歹困哦，吼、哦，一个困一个就清明嘞，困一个就醒啊，规暗拢伫遐咧半梦半清醒，半梦半清醒，其实拢无困去，哇、哦，迄款完啊足忝的呢，伊讲伊即马。同款，伊以前都食咱的膀胱经，即马佫听到犹太，伊佫要买一组。两阿买四，买两阿送四阿的，搁要买一组。伊讲伊即马同款，眠床倒咧，枕头摕咧，身躯就开始家己放松啊，渐渐伊就困去啊。啊，袂因为吼小夸声啦，啊物件落去啦，隔壁砰一下，伊就搁起来啊，啊起来就困袂去，啊伫遐咧乌白想。伊讲差足济啦，只要困来会好吼。伊讲伊个血压嘛差真济，原本血压爱食血压药啊，伊困会好了后，血压的药啊已经无咧食，有时啊控制了较无好的时阵，伊才提来食一两片尔，食一两羹尔，也无伊拢无咧食。哦，感谢呢，有影困眠的帮助是非常的大的。哦，那需要着，那这款的问题需要着咱的膀胱经的电话，请你紧卡。把握这犹太的机会，是买两盒送四盒哦。哦，无，唔是买一盒就是偌济钱哦。你要买一盒，买特别的犹太价，一盒1500块。你若买两盒嘞，4000块，凯奇直接阮皇家制药直接佮送你四盒，六盒只要4000块，一盒还佮免1000呢，一盒嘛免900呢，一盒嘛免800呢。六盒4000块，你要去外口，干阿买外口哦。我跟你讲，你干阿买芝麻素一罐，都要1500块啊。你干阿买香蜂草一罐，嘛要1500块。你干阿买这个谷胱甘肽，这上贵。谷胱甘肽一罐要2000块，而且这原料哦是外国进口有专利证书的谷胱甘肽，因为有专利证书，伊才有法度。甲你保证有效效果，伫个体内会当产生。即爱日本的专利证书，只要我都证实伊效果伫个体内会当产生着帮助的，唔是凊彩谷胱甘肽的使，一定爱专利证书的谷胱甘肽。唔呐讲伊会当帮助着你会当好困以外，一米大一寸以外，哦，伊也阁会当互咱通透。通透到咱的胸腔，尤其是女性常常在胸腔会胀、会无爽快的，一直咧胀、会无爽快的吼，经年期前后常常会烧，男性、女性经年期常常会烧，规个人会发红，会足热，一时啊寒，一时啊热，你嘛会当来食膀胱经，解决你经年期的问题，一时啊寒，一时啊热。你嘛会当食膀胱经，解决你经年期的问题，因为内底有甲你抽这个葵烯酸出来，好，这会当帮助你代谢你经年期，你身躯无法度去代谢，乌白甲你发烧，
吼、哦，黑白甲你反红，黑白吼你一时啊寒，一时啊冷，调整你的身体，转来尽量正常的这个状况。经年期脾气哪会歹，黑白骂，一时啊寒，一时啊烧的，哦，规身躯烧烫烫的，你来食一下。经年期七十岁要第二遍的经年期哦，人甲七十岁不管查某查某，拢各有一遍的经年期。经年期的问题，照着膀胱经会当有真大的改善。这是阮人客食完了后，佮倒来回馈，食完了后佮倒来回馈。伊讲因翁食这个经年期困袂去，发规个人一直一时啊烧，一时啊热，热到真正根本根本规个人走去冰箱内底冰起来，迄款感觉哦，脾气就歹个，人安尼乌白骂乌白臭。膀胱经了后，伊规个脾气差足济。人嘛袂安尼，一直热起来，一直烧起来，哦，调整一下就好啊。开阿免九百，唔免一千，唔免九百，即马买两盒，送四盒，六盒四千块，把握机会。今年期的问题，困未起的问题，定定这连房整整想要下回有通透的，未惊的哦，未惊的，互伊通透的，把握这边机会，控诉求钱哦，一两三四五。咱的膀胱经，咱的膀胱经，经年期的问题，困未起的问题，拢会当来替你解决。因为这部回来哦，开始还想要讲的是南部的美食，南部的美食。就侪人，阮中部啦、北部啦，会知影起来第一项代志，拢是手机啊提起来看股票、看 line 哦，也是讲看脸书。手机啊，提起来拢是第一件代志来做这個，要唔过南部真济人，下早啊起来一起来就咱讲，今啊，咱要食一食牛肉汤，哦，今啊，啊，咱要来食鸭肉饭，哦，今啊，咱要来食鱼啊汤、鱼啊皮汤，下早啊起来就是会当来食一个小小的物件，好胃啊好嘞，就开始要来上班啊，要来做工课啊，要来掠鱼啊。南部人较济是咧掠鱼啊，譬如上有名的是掠啥？掠土螺啦！哇、哦，一只鱼啊，你知影无？我倒摆后摆啊，拖一只鱼啊，迄只鱼啊，我倒买一栋厝呢。听讲迄只鱼啊，我倒摆哦，载一只鱼啊拖咧，大只迄只，有时啊是两三百万一只呢，用我倒摆拖一栋厝安尼咧行。南部才看有呢，南部才看有呢，我从来拢毋捌去看过。我都把拖鱼仔咧行，若有机会我就想要去看。哦，屏东上有名诶，这个乌托罗，哦，食只乌托罗咧，我唔捌食过。因讲迄食起来吼，加咧对氧气，我甲即马一个无法度去体会到，有可能我的经济条件较无啊好，唔捌去食过较好诶物件。伊讲加落了，伫嘴内底个氧气呢，有即款诶鱼啊吧。这么嫩，这么好吃，要不过他说一袋就要几千块，若有机会我也愿意一千块，我还可以，我也愿意拿一千块来咬一嘴看看，说你要嘴里面就会扬起，像冰淇淋一样，冰淇淋一样的乌托罗，说到嘴软就要流下来。您敢要吃过？大哥大姐，您有吃过吗？我是条件不好，我真正唔捌食过。要唔过吼，我会记你伫屏东有一个鱼啊，屏东这个鱼池遐吼有一个鱼啊，叫做那个鱼。迄、那个鱼啊无名啦，就叫做那个鱼。迄、那个鱼，那个鱼，哇，迄、那個、鱼啊足俗诶，落去煎足好食诶呢，足嫩诶，肉嘛足油诶。我伫屏东迄个池啊吼，迄、那个鱼池。我才捌看过迄款鱼，吼、哦！我才捌看过迄款鱼，然后迄鱼啊，鱼翅也毋是会当买啊，当场叫人煮来食，吼、哦！迄鱼啊煮嘞，很美，很鲜，非常的好食。那个鱼，南部才有尔，阮中部啊、北部啊，开始嘛毋捌看过，真正，阮中部、北部吼、哦，我更毋捌看过，所以那个鱼那两工有机会会当去南部的时阵吼。买当来吃口买啊嘞！啊，介绍阮中部，也个有北部的朋友去鱼池遐买只那个鱼吃口买啊！嘿，我嘛买得起，你绝对是买得起啦。
咱以前吼厝边隔壁会当借导游，会当借盐，即马人家厝边隔壁拢足少咧讲话啊，真正足少诶哦。南部人可能也阁有啦，像阮即马大家人拢是住咧公寓内底，要讲话非常诶无方便。有时啊，你要甲隔壁讲话吼，家己敢会咱搭纸条啊，搭咧电梯内底。啊，唔知隔壁是谁，搭纸条啊，搭咧电梯内底。哦，时代已经无同款啦啦，咱伫个咱诶高雄港吼，有真侪码头诶，即个工人啦、渔民啦、工厂诶师傅啦，伊拢会当去食足济，啊个俗，也个好食诶物件。啊，即马少年也无同，因无爱俗啦，因甘愿去买一杯百五诶咖啡，哦，甘愿买一杯百五诶咖啡，因嘛无爱去食讲吼。便当俗十块的这个啊，我只爱便当，拢无要欠啊！啊，咱家己欠家呢，拜托的，对家己较好的好无？人啉一杯咖啡，拢比咱的便当也去较济啊呢！哦，啊，个这个台南个这个沙白鱼汤嘛，非常的好食呢。恁来才搞处理啊呢？恁的沙白鱼吼，拢无迄个臭臊味，足厉害的呢！嘛，甲开始教一个，教讲这沙白鱼要安怎处理？这猪汤才会无味，才会好吃。欢迎你打电话来，控诉925-1234-5。咱个时间到等下电台，等下再个倒转来。唐红晶六盒4000块，特别优待，每两盒送4盒，六盒4000块。

0: 挑选为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没有牛条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很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外科院，这当中是半夜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刘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7235，控诉925-7235。啊，拄只要彭王晶的这个姐姐，歹势哦，电话再搁卡一遍。喂，啊来登去。喂，啊来电话拢接袂起来，歹势呢，我搁回拨登去，嘛无接呢。欢迎登来咱的节目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我即马打转去你电话中哦，吼、哦，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7235。咱拄叫一个美女哦，第一开始咧报瓜，咱个即个时间等候等待时阵，一卡起来，甲开始讲我头拄啊拢讲袂出來，迄只物件，阮阿公对无，倒落嘴底抽起来变作一条骨嘞，河流，对啦，就是河流啦，啊。即马恁的菜市啊，敢还阁有河流这项物件？也是讲河流要去倒买？拄是迄个姐姐来哦，电话紧卡，控诉925-7235，甲阮介绍一下南部有啥物好食的无？喂，姐姐哦，
2: 喂，开始，
1: 哎呦，你来啊？
2: 河流较少用就对啦，都歹找呢，
1: 就歹找，安那歹找？
2: 咁要失团，咁要失团去啊？
1: 河流对无吼？
2: 有啦，啊唔过较少，菜市较少看，
1: 较少看吼，啊迄边倒买，即马超级市场嘛无啊，
2: 唔知要对未啊，嘿，个人问爱卖问鱼啊，卖鱼啊，帮我代替了，
1: 安尼吼，啊你
2: 讲，啊无诶，比较好食，
1: 好食，
2: 啊你啊讲西瓜米，阮南部拢煮鱼头，啊无煮海鱼啊嘛好食，青叶鱼啊，
1: 啊西瓜米，
2: 哦酸酸甜甜，那个味道很好，
1: 啊西瓜米用啥做？你嘛甲我介绍一下，
2: 西瓜米用西瓜就是伊阿未成熟诶，算讲一区园种西瓜，啊伊上生了上侪，啊也甲伊甲伊迄落上侪一丛一丛啊上侪了，会甲伊采采侪了的时阵就甲伊采收起来，啊可以做下皮啊可以新
1: 新叶
2: 的定
1: 位，
2: 嘿，
1: 一下皮了，嘿，甲伊小拌起来，啊就直接甲伊下皮落新安尼哦，
2: 嘿，下皮切切的啊落新，切切的落新，
1: 嘿，
2: 啊新甲伊。酸酸甜甜，不三鲜料三刚好都会夹起来。好，我煮鱼啊，我好食。酸酸甜甜。
1: 啊，你
2: 晓
1: 生未？你嘛讲加这个西瓜米。
2: 我未晓生啊，阮婆婆的，我拢食人身边的呀。
1: 哇，啊，最西瓜米，迄、那个细粒的西瓜生了，买当直接食。
2: 伊爱炒较好食，较卫生啊。
1: 哦，
2: 所以你来讲新鲜的是，会当食，啊，不过卫生较无好啦。
1: 好，
2: 你炒哪炒蒜头炒鸡蛋嘛都好食。
1: 西瓜米可以当炒鸡卵哦，
2: 系啊，炒蒜头炒鸡卵啊，用一撮大油汤啊，做熟的，安尼就做好食。
1: 哦，
2: 啊煮鱼啊汤嘛做好食。
1: 哦，
2: 我昨天拢没食，迄个炒鸡卵诶。
1: 真的哦，我们家
2: 西瓜米。我婆婆迄阵为了做食，阿姨拢家己家己咧生。
1: 嘿，
2: 阿姐妈食了，九十几岁啊，就顾无生啊啦。
1: 哇，九十几岁就好命咧。
2: 对啊，我今晚拢食，人阮厝边计表示我。
1: 哪呀好安尼？你做人有成功，叫我多人请哦你啦。
2: 卖安尼讲啊！
1: 感谢你有卡电话，大家讲，你讲对无？好公信的。
2: 是啊，你讲对，我拢想要食迄个西瓜米吼，
1: 脆脆喏，
2: 想要酸出来，酸酸甜甜呢。
1: 哎，西瓜米落煮汤，干嘛先欠芳，再落一个掺水，个掺鱼啊？
2: 免欠汤，你只要加蒜头、加姜落去，啊你水滚开，加放鱼啊，啊鱼啊，伊啊西瓜面切到薄薄啊吼，滚一下就会使啊。
1: 哦，是安尼落去煮哦。
2: 哎对。
1: 啊，甲阮煮这，阮有一个叫做迄个酱笋啊鱼，是毋是嘛同款？酱笋啊鱼敢嘛南部的？
2: 笋啊，笋啊应该德山那边的吧？
1: 哦，德山那边酱笋啊呢？
2: 舅孙啊，舅孙啊，伊迄个玉镇迄个面毛有人咧生啊，
1: 吼是舅孙啊啦吼，
2: 系啊系啊，
1: 就有人去咧，我都去买迄个舅孙啊呢，我嘛看无。舅
2: 孙啊，玉镇迄个面拢较有啦，因为孙啊几那高，食无起，食未起会较提较新鲜，长板上。
1: 恁大人无
2: 足干呢，足干呢。
1: 嗯， 甘吼，吼，那想到那味味
2: 啊，
1: 嘴暖真正已经开始咧生出来啊。
2: 嗯，袂歹袂歹，
1: 嘴暖。感谢你咧，就感谢你今仔听讲诶，真正。
2: 好，谢谢，好，
1: 阿弟阿多，再见喽，
2: 谢谢，拜拜，
1: 祝你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哦。拜拜，感谢，
2: 拜拜，
1: 谢谢呢，对啊。哦，这个我唔捌食过，唔捌听过。当然，阮住中部、北部的，唔捌听过西瓜米，也可以当炒卵呢。佮有哦，阮中部对无吼，佮北部这边啊，阮咧食碗粿，阮食碗粿就是食碗粿。要唔过南部，阮同学讲吼，食碗粿得配素心汤，咁真正安尼。南部的即系大哥大姐，咁有影恁食碗粿得配一碗素心汤。就像阮爱食肉丸哦，爱配一个贡丸崩皮汤同款。啊，那配啊，那食牛肉汤爱配白饭哦。啊，像阮一般牛肉拢是掺面来煮，嗯，敢小看无同哦。也佫有，阮食肉燥饭拢是配米苏西露汤，迄、那个米苏汤啦，哦，米苏汤。啊！恁食肉燥饭是爱配鱼皮汤，感谢呢，南部感谢呢。嘛，甲凯奇讲一下啊，咱大哥大姐，拜托恁敲一下电话，甲凯奇讲一下，是不是安尼？我是较介意迄个口味，就是食啊碗粿，佮爱配一碗素心汤，哇，真正足吊味的呢！伊讲这是南部的食法，我唔知影这是不是真的啦吼。我是感觉碗粿。配素心汤真正足调味的，咱爱食的不是这鱼翅，也甲燕窝，咱爱食的是以前迄款锅渣味。对我来讲，阮兜细汉的锅渣味，就是酱笋啊，落去煮迄个沙白鱼头。阮兜唔是真好过，以前啊，沙白鱼头啊、头哦，敢那头，然后甲你讲一粒哦，一粒头，啊，放两块酱笋啊，啊，放辣椒，啊，放一挂。豆薄，我唔知你捌听过豆薄无？阮中华家叫豆薄，哦哦，一粒一粒的，放落一定爱放辣椒豆薄，也佫有这个姜啊，吼、哦，落去一直滚迄粒鱼头，吼、哦，迄、那个酱笋啊滚完迄粒鱼头，敢那迄个汤饺饭就会当食两碗。阮拢是安尼汤饺饭佮配迄个酱笋啊呢，鱼头鱼啊目睭拢一定囡仔爱去食的。只鱼头尔对无，上好食就是鱼仔目睭嘛，伊人硬去食。哦，想到迄个味吼，嘴暖就真正是吞落去啊！啊，咱厝咧，也是讲咱家己上怀念的迄款的滋味，也是讲上怀念的迄项料理是倒一项？我相信一定唔是上贵的，一定是迄咱以前定定食的迄个滋味，以前特敢食。感觉会酸，感觉会讨厌，是安那咱干那要食这呢？咱个无别项通好食。我以前买想讲，我要来去食麦当劳，我要甲别人同款嘛，要食汉堡。是安那要一直常常食这酱笋啊，食这菜。阮家较济就是菜嘛吼，家己种的菜。阮家有一款叫做活力菜、乌鸡啊菜，两项无同款。乌鸡啊菜甲活力菜，常常阮阿妈啦、阮妈妈拢会摕这来煮汤。哦，还是摕这来炒，是真好食啦！我家己嘛就爱食，用过常常食，食久嘛会酸。即马大汉啦，要食无安呢？真正要食无安呢？吼、哦，所以就足想要阁食过以前食过的常常食的迄款的味。你以前常常食的是啥？我阁看到我家己写的河流，我就想到以前吼、哦，我妈妈去买河流，迄、那个河流的头家，伊拢是腰。白人的这个抓，哎呦，白人的这个竹篮子抓狼啊，那钓狼啊啦，唔是钓狼啊，钓狼啊，白人也腰的，啊也腰内底，迄两个钓狼啊内底，就是藏这个河流，那买偌济河流，伊就安尼围啊河起来，围啊河起来，我会记得河流是安尼，啊无就是头前哦有一个洗衫的迄铁，洗衫有无铁的迄、那个。真大，迄叫啥？面桶，铁的面桶内底，出一河流底下，旋来旋去，旋来旋去。以前菜市啊，就是面桶河流旋来旋去，也无就是伊底咧伊的电篮内底，河流安尼咧卖，滴一个鸡肋啊，电篮，也无就面桶河流底下旋来旋去。今嘛， 熊熊想起来的时阵，无地买啊呢，嘛找无咧卖遐个人啊呢，对不？所以，咱若有想要做啥代志吼，咱就紧去做；有想要食啥，咱就紧去食。唔好熊熊想起来，像我熊熊想起来要食河流，唔知影要去倒食，唔知影要去倒买。有人有法度解决我的问题无？甲我加一个，开始加一个。咱河流即马要来倒买，我原来就想。我妈妈以前煮的三杯河流，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7234-5。哇，以前的迄个滋味真正足好诶！即马找袂转来啊，嘛毋是迄个鱼翅、鲍鱼足贵诶物件，我都换转来迄个味。那以前板豆，讲食迄个菜尾，我以前板豆食。喂，你好，凯奇。哈囉，
3: 你有益生菌来了没？
1: 益生菌哦，有来啊。啊，你要买益生菌哦？
3: 对。
1: 好，要买多少？
3: 不是4000，三十号。
1: 你有买过哦？有买过才能买4000哦。
3: 哦，我买多啊，三四十万差不多。
1: 好，你稍等一下，我请我们同事打电话给你，你稍等一下，谢谢。有来啊，稍等一下。好，感谢。那董叔，那个，谢，小林拜托诶，谢谢。请感谢吼，稍等咧，我请董叔跟你联络。我拄只讲较多哈，我说袂记哩呢，雄雄伊讲安尼，我说惊着。有没有讲安尼？我才惊着吼，我跟你讲较多已经袂记哩啊。咱先来听一首歌曲，这我那以前上红诶，也较今嘛吼。你若坐咧，想要唱出来的歌，咱听过的歌可能几百条、几千条。咱逐工咧听哪里哦？伊卖报真侪歌曲出来，要唔过你坐咧啊？人叫你唱一条歌，你要唱多是条？第一开嘴都要唱的歌，我是感觉拢是唱这条啦。你是怎？我冇个唱啊，个唱了咪搞出大名啦！听这首歌叫《江山情》。

开始想到我要讲啥，我要紧讲无，我连咩话那也袂记哩吼。我想到讲以前咱食板豆，咱的板豆有法多吼，譬如讲卡口包起来，一个迄个鸡汤包起来，又个鱼翅鸡嘛甲包起来，啊个炖起吼，弄啊豆豆啊做伙煮迄个菜梅汤，你会记哩袂？咱拢以前有法多一包迄包吼。啊，回去那吃不完，佮规个佮倒做伙煮菜梅汤。今嘛那无法度煮迄个菜梅汤出来。第一可能因为无包，啊，佮来今嘛食的物件，佮咱拢无法度把迄个菜梅汤的味煮出来啊。是啊，那会安尼？屏东的唔是屏东内门乡足够板豆的，咱有迄板豆的大哥大姐，佮开始讲一下无？我就想要佮以前迄款。板豆个我都煮的菜梅汤，去家煮出来，就算讲即卖板豆包上去嘛煮袂出来，是我的问题，还是倒位？我嘛唔知呀。个以前板豆吼，有一个菜叫做迄鸭，落去煎，只有规个做酥的，啊外口敢那有抹迄个芳蜜哦，还是抹糖，哇，足好食，足好食的。即卖嘛，我那无迄个菜啊。迄鸭落去煎吼，煎哦足酥的，我芳蜜，吼、哦，迄、那个皮足好食的，板豆才有尔，也佫有板豆上尾啊，佫有出一个麻糍，迄麻糍内底包肉，吼、哦，也是讲包这个土豆腐，也是包这个麻糊芝麻的对啊啦，麻糍内底包肉，即妈妈真少呢，恁即妈妈足少板豆的对无？喂，你好，凯奇。喂，嘿，是你好，是，拍摄，拄只电话卡来，你问这咱的万荣哥的万荣松的，啊，今麦是无油台哦，我听人讲凯奇啊，刚刚今麦无油台哦，一罐就是九百九，我嘛无法多去。决定这个计销，因为公司有公司的规定，一定要把计销收起来，就是这个计销啊。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咱即马咧听凯奇广播的，刚有咧做板豆的，板豆的这个大厨，这以前的板豆，即马拢无法度食到这个迄款，甲以前同款的味，是安奈安尼，敢会当你甲大家讲一下？是因为口味变了吗？啊，不过啊，是因为讲啊，即马煮的菜色无同款啊，所以才无法度食甲以前的味。尤其迄以前，你敢知影？迄、那个鱼翅鸡啊，第三道菜，第一道一定是凉拌嘛，凉拌有这个高亢吼、哦，啊有这个肉档，即马肉档嘛真少啊，足少法度去买这个肉档、高亢啦、啊、肉档啦、啊。也佫有这个鲍鱼啦，这是一定的嘛吼，高亢肉档刀鲍鱼。啊，第二个菜是出啥？出起鸡汤哟，敢那是鸡汤哦，鸡汤另一个鸡汤出来。第三个菜就是咧鸡汤，鸡啊，鱼翅鸡，内底有这个假鱼翅哦，假无可能真的假鱼翅，也佫有佮有掺一挂蒜头，吼、哦，啊，也佮有掺一挂猪肠啊，咁是迄叫猪肚啊，是啥？反正就是迄个鸡啦，迄、那个鸡，迄是我感觉上好食，上好食。我即马开钱嘛，无法度去买着迄款物件来食。全年冇咧卖啊，讲啥物是以前板豆的迄个鸡，我买回来，家己甲煮好烧，迄味都无同款。完全无同，啊！佮掺咩螃蟹，一块一块螃蟹，足细块，迄螃蟹肉，迄、那个鸡佮掺咩螃蟹肉、蟹肉，哦，足细块，足侪螃蟹肉，啊！佮爱加红醋，就是迄个红醋才调味。杨哥即马就是煮袂出來，去倒买拢食无迄个味啊啦。佮会当佮开始加一个，要安怎煮？也是要去倒买，也是要去倒食，才有法度佮有这个味。哦，个笋瓜卤卡裤，吼，迄真正是功夫菜、手卤菜。即马的迄个
不管去哪一个餐厅吃吼，嘛吃袂出來以前伫个家己下个口伫个板道的迄款嘿，遮尔油的笋干卤卡裤，摕转去阁煮三顿嘛，阁足好食的。就是爱伫个巷仔口，伫个路边遐板道遐煮的，才会好食。伫个餐厅爱拢无伊的好食，你有感觉无？有人有甲开始同款的感觉无？我就是爱食，伊就伫个路边啊，伫个板道伫个煮，就爱有迄个味才对啦。那无乌多麦的油烟味，敢那拢唔对同款。是不是安尼讲？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7235。这首歌安平的张大哥要点播的，江志峰所唱的《七天》，嘛感谢伊拄只订咱的彭宏晶两组，伊嘛是咱的老人客。伊讲彭宏晶对困眠帮助真大哦。要过伊上重要就是讲，伊即马敢那小夸第二遍的经灵期啊。伊有听到讲经灵期，补充食济嘛袂歹。也阁有，伊讲伊个面吼，还安尼平平啦，还欠水面啦、啊。有个人就是伤大会平平，有时会艰苦。甲寒天的时阵吼，伊个嘴唇边啊拢一点白白安尼，足艰苦的。啊，啉水嘛无法度改善。伊讲伊食膀胱症了后，唔呐困眠变好啊，胸口嘛袂安尼烧啊。上重要就是个嘴边啊迄点白白啊，面白白啊。伊讲啊伊。上困了迄个问题，伊嘛会当解决啊，所以这边彭宏晶的犹太买两盒，送四盒，伊就直接买两组啊。感谢你，这首歌曲《七天》，你上爱听的，点播给你。啊，大家啊，厝内底也是讲你即马上想要食的一项口味，也是一项料理，是虾米物件？欢迎你卡电话来个台视分享个无，控诉925-7235，和大家老脆暖一个啦。

谢咱的啊，感谢咱所有的大哥大姐，等下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我是凯奇，咱的彭王晶犹太买两盒送四盒，只要4000块，唔免1000，唔免900，唔免800，今仔日买两盒送四盒，解决经营期。只是一直烧的问题，脾气不好的问题，解决你因为睡不去血压降不下来的问题，解决你很浅眠的，每天都在半梦半清醒，又不敢吃安眠药的问题，解决你想要哪吃哪好睡的问题，完全上天然的配方，要让你可以越睡越舒服，对嘞，目睭开起来，自然你就睡去了，未沉迷，让你得到真正的休困。也还有咱的胸坎，那常常胀胀的，冷线未通透的，家己你爱搁抓凉的，也无敢那足惊去摸到物件的。建议唔那抓凉凉，你爱照着食食，较紧为体内改做一个通透，较安全哦。较安全，也无这伊安尼一直积，伊要积一粒物件出來，你阁无甲伊透，伊会愈积愈大粒，安尼你就知影吼。这个零线，伊拢是生在零线遮，零线爱甲伊通透，你还袂有迄款的问题。你若即卖已经摸到咧，小可敢若有物件惊惊的时阵，哦，你嘛一定爱趁即卖紧食，也阁有效果。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经营期的问题，想要愈吃愈好困的，解决你困眠的问题，上重要第一解决的上紧的，就是你困眠的问题。第一天解决你困眠的问题，哦，第一天解决你困眠的问题，呀那第二礼拜嘞，啊，第二礼拜第当解决你经营期的问题，啊啊，再来半个月嘞。你连线通透的问题，麦当来解决。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一盒2000块，买两盒，今仔日咯，今仔日才有诶哦，买两盒，搁送你四盒，哦，买两盒搁送你四盒，要让你真正食出效果，要让你慢慢会当甲身体做一个调整，做一个改善。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以前老歌，搁你随坐咧，开嘴你就唱会出来，也还有这条，除了尖山情以外，就是这个双人枕头。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咱的彭王晶，睏来去啊，未沉迷，未定定爬起来，会知影精神就好诶，下暗倒咧，就睏了就安稳咧。好，你会感觉你的人生足美满的，控诉求钱哦，啊，够哦，乌斑雀斑那上重要啊，乌斑雀斑哦，嘴里定定一脸白白这款的哦，乌斑雀斑皮肤像打蛇的，甚至拢会闭开的，脚啦、脚后肚拢一直闭开的啦，也是手拢一直闭开的，这只效果嘛非常的好，要唔过第一改善呢，上紧哦，你有感觉，就是你马上就困了就好啊。倒嘞，睇嘞，枕头哇嘞，吼，甲红鞋啊同款嘞，乌乌困，乌乌困，一眠大一寸，唔是互你昏去哦，互你自然困去。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每两盒送四盒，六盒只要4000块，一盒都免1000，唔免900，唔免800，六盒只要4000块。

0: 喂，你好，喂，你好，凯奇。
1: 喂，你好，我要买彭红晶。
0: 要买彭红晶，有你的声，淡薄细声呢。
1: 喂，要买彭红晶。
0: 要买彭红晶，啊，请问要买偌济？要买一盒，还是要买犹太州？
1: 犹太州的。
0: 要买犹太州，是买二送四的，六盒四千块呀。
1: 对，是。
0: 好，六盒四千。啊，以前敢买过阮的物件？
1: 有啊，
0: 好啦，阿四清啊，安尼吼，阿、我请同事甲你服务哦。
1: 啊，我要搁买一座圆形家。
0: 要搁买圆形家？喂？
1: 嘿，圆形家要搁一座，嘿。
0: 一座，你是一盒三千八？
1: 买犹太三盒未？
0: 买犹太三盒八千八，啊，你有买过？即马可能只有法度犹太三盒八千八哦，啊，无就是拢爱一盒三千八哦。我们对老人客有特别优待哦。你敢有买过我的物件？
1: 买足侪遍的啊。
0: 买足侪遍吼，好啊，完形家嘛有买过吼，啊有买过。阮同事查资料，才会当三啊八千八哦。
1: 有啦。
0: 好，好，安尼稍等下，就是要一组这个彭红晶，搁一组完形家吼，三啊八千八。
1: 是。
0: 好，谢谢啊，稍等下，我请同事甲你服务哦吼，稍等下，谢谢。

0: 刚才想到吼，即个菜吼，我得老脆烂啦。都叫我一个大姐，刚刚到了岸边区的哦，一卡来啊，咱即马是南部咧做现场直播嘛吼。那岸边区的大姐卡来，伊讲开始，我上怀念的一个料理叫做菜脯卵。吼，丢，无唔丢，菜脯卵。阮爸爸以前上高煮的，伊上爱食的嘛是菜脯卵。菜脯卵是咱以前大家人迄个怀念的滋味呢。而且每一口灶恁兜用的菜脯拢无同款，每一口灶的菜脯的味拢无同款哦。真迄个菜脯卵，你行到咱去别人引导红请去做人客，去遐做人客的时阵，因那煮。以前咧请有老人来厝的吼，一定整那个菜脯卵。每一个人厝的菜脯卵口味拢无同，也唔过拢同款好食。有的人菜脯卵跟咱的便当菜同款，伊是炒一块一块，炒起来是散散一块一块。啊，有的人咧，伊菜脯卵蒸起来就是一片，伊的蒸伊内底敢那有掺豆油同款，伊个蒸完咧用油落去劈，吼落去蒸半蒸钱安尼。哦，就香的呢，迄煎起来吼，迄卵敢那煎过同款，蒸起来煎起来，非常的香，非常的好食，非常的香，非常的好食。喂，你好，凯奇。喂，
1: 喂，
0: 哎、欸，是你好。
1: 凯奇啊，
0: 哎、欸、是。
1: 我买买了讲啥古老万年家哦。
0: 买买古老万年家，以前讲，哎、欸，你买买偌济？
1: 我买一组。
0: 买买一组，你是一盒还是同款一组？
1: 一
0: 组是三啊八千八，吓、
1: 哦！对，
0: 哦。啊，同款哦，你以前敢有买过凯奇的物件？啊，有买过，即卖才会当买三啊八千八，啊，无就是一盒三千八安尼哦。
1: 有，我有买过。
0: 有买过啊，吼、
1: 哦。你买食了好，我唔知再来买。哦，我遐有资料啦。哦。
0: 好，安尼谢谢。我请阮同事甲你抄吼。啊，明仔早你收到敢方便？
1: 方便。
0: 好，谢谢，好。感謝啊，我无咧，即马无咧公布万年家，即马大家拢咧买万年家，食了效果真正真紧，回头客非常的多，因为阮的万年家无掺任何无必要的物件，甚至无掺任何的化学元素，我们连那个保鲜。连保鲜都是用维他命E来去做保鲜。

绝对嘛是这个胶效果，啊，是安那伊要用金来卖，用金唔只有利润，利润就是套男的遐个粉嘛，所以要食过圆形的胶，伊就卖过去，伊就卖过去买遐、那個、哦，几啊斤哦，一斤偌济钱的胶啦，遐个胶买转去，食遐个中药粉，效果都无伫遐，就伫胶头顶嘛，啊，搁爱泡，啊，搁爱煮，啊，味啊搁无好偏。吼、哦、啊掺料无好个小块臭车，保存料无好个小块臭车。一般啦迄款的保存拢一定伊先来乌乌，因为生果哩较无快。伊敢有法度像阮有过去专业个过去哦，有法度真正甲伊砍收甲非常的打无水分纯加质。无可能嘛，尤其个套南个中药个物件内底，中药粉嘛小块有水分呢。你敢知影？食生菇的物件，你目睭无看生菇，啊，不过伊可能有生菇。累积十年，身体是一定出问题。你若身体较无好诶，你食三年，人讲食加食加去大病院，问题真嘛是有可能诶。因为迄款生菇乌乌伫遐，你敢看有？看无嘛？真正是看无诶。中药粉内底嘛是有水分诶。加搁去掺物件，伊要安尼去保持着伊个新鲜甲伊个安全。伊敢若想着讲，我套人愈重，我就会当卖愈侪钱。别人若卖万五，我即马卖万四，俗人一千块，我就会当搁赚着钱啊。咁像阮同款，阮就是原原本本用上青个加内底，就是敢若加一尔，内底个就敢若加一尔。哦，歹势，我讲唔对。欸、来，我甲你讲一下吼，唔呐，讲了干了骨肉加尔呢，一个掺软骨素，一个掺鸵鸟萃取，拢是甲你挑加出来呢。鸵鸟萃取，一个有肉量的生长因子，一个买是赶快来挑加一出来哦，哦，一个有鲟龙鱼萃取，哦，一个有上贵的玻尿酸，一个有二型胶原蛋白。上重要，甲你掺咧内底，未用讲甲你掺其他杂，甲你掺粉啊、掺啥啦、高高的，要用重量来卖互你。阮是用实在的物件的成分来卖互你，唔是啦，干啦要卖你重量，要赚你钱尔。食一罐、食两罐，你就会感觉到效果。无啥啦，人要买阮的家，家己去套蓝，蓝蓝的，欸，成本。四千块好啊啦，一盒三千八，伊买四千块的成本，中药粉加加的，唔免两百块，卖你万三，比别人搁啊俗两千，伊搁赚偌济？你家己讲嘛，一斤就赚九千啊！啊是安那别人的拢要买阮的去，有效果嘛？伊卖万三无效果，食要搁加买？效果伫倒，就是阮的原型价，阮卖像别人同款，搁家己套人卖金的互你，我直接用加，互你直接吃。直接有效果的，所以咱的人客才会不断回来。伊讲伊即马拢唔免开，啥物万外块啦，吼、哦，佮甲你讲，你一定爱买三斤，买四五万才有效果的。伊讲伊即马拢唔免安尼开冤枉钱啊，慢慢开遐济钱啊，伊直接就是食冤枉甘，透开直接啉，小夸豆油香的味，这拢是真正阮的原食材的真正的味，因为已经砍数。已经砍数，把遐个杂质拢已经给蒸发掉啊，拢给抽掉啊。上纯的成分就是这个味，上单纯、上清气的成分就是小夸有豆油的味，互你袂惊，互你袂臭臊，开开就直接啉，直接啉就好啊，非常的方便，非常的方便，唔是给你要给你膨胀，为着要卖你钱，买一个家。落去套套的，真正买一家落去套套的，有人敢那赚差额八九千块啊！效果为倒出来，得为阮的原型加出来，无可能是中药粉食食嘞。你的骨头就会好啊，你就会有力啦，无可能是爱食加。以前几啊百年前、几啊千年前，风尚就是用加来补身体，唔是用中药粉吧？拢是用加吧？爱原型的。才有效果。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
干

底高，一压三千八，三压八千八。你头家那个，刚才当问一下，新人客刚才当嘛是买八千八，今仔就好啊。好，谢谢。好，新人客今仔日讲五组新人客尔好，五组新人客同款会当用八千八买三盒加上去。五组第六个，第六个你就是爱一盒三千八，两盒七千六哦，八二十六，两盒七千六哦，啊三盒得看偌济钱啊。就是一盒一盒买啊，第六个你就是爱一盒一盒买。咱讲犹太五个新人客，要咱体验咱的万能家，一盒三千八，三盒八千八，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开比别人这个加安尼个三分之一的钱，开三分之一的钱哦，你就会当得到别人四倍的效果。没甲你骗，绝对是四倍，因为无套人直接吸收，发挥在你体内底发挥非常非常的紧，四倍的效果。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你家己去。家你就知影哦，无掺任何止疼剂，无掺任何止疼的物件，无掺任何化学的物件。你看完疗表，你就知影。看完疗表，你就知影。完疗表，佮个大大字佮写起哩。完疗表无掺任何其他的添加物，无掺任何甜海添加物。你慢慢惊讲掺止疼掺啥？你隔工你就袂疼，是安那？因为要让所有的人都可以百分之一百在喝一罐之后产生到效果，九十岁一百岁同样可以产生效果，只有完形的东西才有办法做到这样，只有完形而且把里面不好的杂质都抽掉，你才有办法百分之一百吸收，百分之一百发挥。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不用开万多块，只要三千八，三斤哦，阮的三斤哦，别人可能已经五六万啊，八千八当人五六万，试看卖啊嘞，八千八当人五六万，互你开五分之一的钱，效果也四倍，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这是真正我敢挂保证的，阮真济我的包含我的朋友嘛是拢甲我。叫我来阮工厂摕这项物件，尤其那开刀的、拔刀的、囡仔受伤的，拢是食这個。囡仔都有法多食，吼囡仔哈尼啊紧脆的，有小块味，安尼就唔食咧嗨。囡仔都有法多食，大人的接受率，一个大人的吸收率，绝对更加更加好。唔管你个一百岁、九十岁，同款有效果。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完形加。

还是开始个插播一个吼，都加咱一个听众朋友一卡来讲，开始你以前要完成加，你有上头龙精，有影加头龙精的效果也个较好。尤其筋络放松吼，伊即马手较硬起来，筋络放松手较硬起来，啊，佮加食加了后，即加足好诶，有力，手佮硬起来，脚有力，手有力，佮硬起来，换会开。伊讲爱参土龙精效果较好啦，敢会当今仔嘛送一盒土龙精，我买8800送一盒土龙精，大哥，土龙精一盒我那2000块嘞呢。你去外口国术馆，有个人阁卖甲2500，甲阮搬去卖，阁卖2500，食2000块呢。你买8800，啊阁2000块，拜托。啊，伊就讲哦，伊讲吼，啊唔过安尼食，真正加较有效啦。我拄只有去问阮头家，伊讲会使，啊唔过吼，买同款限5组尔，拄只已经2个名额啊，人先卡来，我当然嘛甲伊问讲。啊，买8800，会当去送土龙精一盒，你敢要送？哈，我嘛讲买，所以因两个已经提着啊。所以后手只剩3组吼，买8800完成价，就会当送一盒2000块的土龙精。买8800完成价，就会当送一盒2000块的土龙精。完成价去加土龙精来吃，效果真正是一加一大于二。阮安尼配组唔是阮家己乌白配的，这是阮内底的医疗团队、医师团队、中药师因来去研究，因知影安尼配组来吃效果会搁较紧，而且咱的土龙精，若讲平常时要保养，嘛是会当，也阁有上无土龙精，你放在厝内底，你若阿妈赶紧闹掉、拽掉吼，也是讲咱的手筋、脚筋、胸胸去慢掉咧，马上吃，马上有效果。所以这个土龙精放在厝内底，然后需要也可以紧急去服用它，产生效果。无这个那去。阿妈赶紧闹掉的时阵，做虾米代志拢非常的不方便，你讲对不？哦，也个有脚筋啊、手筋啊，常常是扭掉的时阵，哇，起码是真疼呢。红桥这边买一两千块，唔免红桥。其实买过土龙精的就知影，一贵不过是有原因的。你唔免好桥，唔免去开遮尔啊侪钱。难道土龙精两粒、三粒做一遍吃落？哎，家己去修复，筋络放好轻松。你下晡安尼摇摇咧，哎，转转来讲，哎，敢那拢放开啊呢？敢那拢灵气啊呢？无唔对，那会当体内家己甲筋络放好轻松哦，唔免去打肌肉松弛剂，唔免。咱这个是最天然的，让你肌肉可以放松，肌肉松弛剂。你的这个筋那慢掉咧。脚你得换袂开，筋那慢掉咧，有个人讲粘黏。你手那咧害，也是讲手要压悬，你压都压袂悬。压悬的时阵无法度压，准拄煞，也个会带着酸，也个会带着疼。哦，有时也个会带着麻，像这款的哦，已经粘黏啦，筋已经慢掉咧啊，你去用捏。嘛无效果哦，你个安尼个安那动，你嘛揪袂开，你会当考虑用土龙精为体内底家己先甲你放轻松，顺天然呢土龙精，正自然呢土龙精才有这个效果，你食唔到，伊是用嘴讲的土龙精，也是讲真材实料，原料内底就用上好的、上贵重的土龙精，迄效果出来。是完全拢无同款的，毕竟土壤伊本来就真少啊。哦，你若要正顺的、正好的，无简单去甲伊摕到。你苏林更加无简单去摕到。即卖买到的土壤精酒，有足侪人拢讲系用塑胶浸的啊，因为正土壤浸酒，伊的土壤是袂歹去的。哦，迄只土壤是真完整的，袂臭臊、袂烂、袂歹。啊、一般的鱼是做不到，只有土壤做得到而，所以土壤的个人的筋络才有那个效果。一般鱼没办法，是什么？有的人
要甲骗钱，就是专门摕塑胶甲弹落去。塑胶浸酒，你一饮一二十年，你拢无发觉哦。迄暗土龙酒买二三十万，甲尾啊内底全拢是塑胶的玩具。一二十年，你才感觉被骗去。我无讲呢，我是药厂呢，我做这个健康食品，我是爱一直拢接受着国家，也阁有卫生局永远的检查、抽查，拢袂当出任何的问题。若出问题，直接甲阮公告阮的公司，大家人拢知影，都拢无人敢甲阮买啊。所以，阮对阮家己的要求是一定爱比卫生局。比咱的台湾国家也更加严，才有法度面对着伊无定时的检查才会使。阮讲有掺土龙精，内底一定要有迄个原料，而且原料爱有够产生这个效用效果才会当。所以今仔刚送你的这盒土龙精，真正外口卖2500的非常多，尤其是国术馆。伊家推推的无效不要紧，叫伊回去吃土龙精就好啊，绝对效果会出来。国术馆买土龙精落去卖了后，唔呐土龙精卖了好，伊的生意嘛愈来愈好。哦，这开始是破掉含茶的做伙破，袂甲你骗的。足侪人敢那食这个阿妈棍，常常会去闹掉，会去拽掉的这個，伊敢那买土龙精当去食，省偌济按摩的钱嘞。所以今仔日咱那买三盒8800的原形加特别。要送你一盒无吼，外口上贵卖到2500，私人卖到2500的，今仔日一盒原本2000的土龙精，直接送予你，控诉925123455，买三盒8800的原形加，今仔日要特别送你一盒，价值2000，而且会知影食下晡都有效果的土龙精，要予你的效果比别人也更加好。比别人也更加紧，放在厝内底，真正临时紧急办着闹着，马上吃，马上有效果。控诉925123455。

深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当中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日对流风流啊减弱，由安在西南季风范围内底，无落雨的时阵，日时流啊热，也方便容易降雨，我对流旺盛。彰化县政府近年来尽力地提升着城乡生活品质和环境永续发展，成果再度迎合着全国性的困难。在大亚校的利空利率建筑原野奖评选当中，彰化县在公园绿地类以及社区景观营造类获得着四项大奖，交出了显著的成绩单。建筑原野奖授予建筑界奥斯卡比如，本次获奖不仅仅是对彰化工程品质和设计美学实力肯定，更加是对县政府团队间地方社区共同活化空间、亲近在地文化的真大鼓励。彰化县政府将持续秉持着以人为本、环境永续的施政理念，甲设计美学用于公共建设，为国民打造坚固生态，在地特色甲共融美感的宜居城市环境。彰化县政府为了建构着优先育儿环境，规划着六月27号礼拜六下晡2点，在彰化市私立袋鼠猫咪托婴中心办理着健康赢家育儿亲子讲座，邀请着黄小薇营养师担任着讲师，分享着婴幼儿各成长阶段营养需求甲副食品搭配原则，协助着育儿家庭建立着健康饮食观念，提升着家庭照顾能力。课程内容涵盖着婴幼儿健康。因是规划针对着婴幼儿副食品制作所需的添加成分和参与者经验分享，提供着家长简单容易上手的副食品准备指南。此外，黄小薇营养师精心规划着幼儿和家庭生活的营养配布，设计一家伙会当到店吃健康餐食，好不容易家庭买到马上应用的健康秘诀。同时，希望透过着均衡健康的饮食，减缓着婴幼儿发炎的频率，提升着婴幼儿抵抗过敏的免疫力。彰化县地方税务局表示，原适用自用主体用地税率课征地价税土地，地上建物如果将营业使用或者出租给他人，都自反正年开始改按照一般用地税率课征地价税，然后注销营业登记或者是终止出租，或者自家使用的时候必须重新提出了申请自用主体用地税率课征地价税。税务局说明，自用主体用地是讲着土地所有权人，或者是伊的配偶、直系亲属，是伫该地包括着户籍登记，而且无出租或者营业的主体用地。房屋确实讲提供营业使用或者出租他哩，都无符合着所讲的要件，应该改按照一般用地税率课征地价税。但是了后，如果符合着自用主体用地在要件时阵，应该在9月22号进前向着税关客定机关重新提出着申请，当年就会当适用。过期申请都要自还顶年才会当适用。民众假使讲有税务的疑问，会当敲着税务局免付费服务电话0800-47-6969咨询。为落实着中高龄者甲高龄者就业促进法，台中市政府尽力建构着全龄优先职场环境。今年首次推动着优先中高龄企业职场认证，自3月12号正式开始了后，受到企业老热的询问。活动估计遴选出得优奖5名、优等奖10名、甲等奖15名。有奖的企业除了能当获得着上届冠7万块的奖励品、荣誉奖座加认证证书以及外，更加享有独家得奖专刊宣传和公开表扬的机会。唔加啦，彰显着企业落实着社会责任的决心，更加会当实际强化着人力永续竞争力。活动报名时间到6月30号，也请着企业共同来参与，甲市政府联手打造着世代共融的优先市场。端午节连续假期要来啊，为了保障着消费者使用着端午节应景食品的卫生安全，各地卫生局拢伫端午节进前去甲下来量饭店、超市、南北会商行、餐饮业等等场所、肉粽专卖店、卖场、传统市场等等肉粽制作甲贩售场所，抽验着各式的肉粽、鸭、甲青肉片等等相关的产品。台中市卫生局讲，今年5月底总共客查88间业者。抽验着端午节应景食品甲原料177件，并且查核93件产品标识，结果全数符合着规定。 这一次专案特别强化着肉粽制作源头管理，针对着台中市十二间肉粽制作业者进行着实地稽查，查核着制作场所环境卫生、人员卫生管理、食材来源物件、产品质量保险以及网络贩售电信化快速点点项目，结果拢符合着规定。另外，公布抽验着肉粽以及相关食材十六件，并且查核产品标示十二件，结果嘛拢合格。应应着台中港将在七月二十五号启动着营建村落来土石方修王作业，台中市政府都发表是中部五县市头一个正式发布着台中市政府办理着非公共工程运送营建村落来土石方去甲台中港作业要点，建立着非公共工程营建村落来土石方运送去台中港的行政检验。运输以及管理机制，提供中部地区营建村内土石方稳定合法而且具规模的最终气化管道，进一步完成着土石方全流程管理制度。都发局指出，这一次作业要点适用对象包括讲台中市合法的土石方资源塔处理场，以及经市政府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推荐、具公益性或者符合着市政府政策的民间建筑工程案件，内容明定着申请。定数土质检验、自主管理、保证金管理费、GPS 流向追踪、港区通行证申请以及自主查核等等的机制，确保着土石方来源会当追溯，品质会当检验，流向会当掌握，运输会当管理。经济部针对着国内发生的大规模违法，采取着土著的征收，部分行为人借这个机会谋取着不法的利益，不仅严重破坏着环境景观，更加危及着公共安全。现有法制强加有效来阻止着违法的行为，为了强化着国土资源保育以及维护着环境安全，经济部推动着修正土著采取法第36条，针对着绿叶无经过着许可采取着土就进行加重处罚，以阻止着偷掘摸利、破坏环境的不法行为。行政议会已经在五月七号通过经济部依据的土著采处罚第36条修正草案，后续将函请着立法院审议。本案修正重点：第一，提高罚款以及增定刑责；第二，强化没收机制；第三，确立整合规范。为阻止着偷掘土著不法行为，南投县政府持续办理着土著偷掘巡查作业。露天一高气温加湿度来相关，家庄的数量买地增加。如果想要减少着海棠入侵，应该先检查着厝内底排水口甲抽风机。家庄可能透过着即个公线的旁进入室内，此外厝内底应该避免空气侪抓箱啊，并且好啊保存着葱头甲米露等等的食材，以降低吸引着海棠的机会。平常时应该定期检查着厝内底排水口甲抽风机，假使讲即个管道直接通往着户外，容易成为着家雀啊野入侵的途径。建议当加装着防火洞房，以降低进入的机会。洗完身躯了后，一定要清理着排水口的毛发。清理完毛发了后，会当伫排水口喷淡薄的清洁剂，防止着家雀爬出来。厝内底纸箱啊，嘛无建议放了伤过久，因为家雀容易叫纸箱的气味吸引，直接弹掉纸箱啊，避免成为着海棠入侵的蚊虫。卡斯公想要防止着家雀入侵，上个重要的就是厝内底保持着清气，唔通有阴暗的空间。以上新闻由着玉莲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水丸，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柏林乐团所唱的这首 Take My Breath Away。 这首歌是1986年由汤姆克鲁斯主演的电影《捍卫战士》当中的歌曲，因为这部电影在台湾非常的红，所以也让这首歌跟电影一起成为很多五六年级生的回忆。讲到这首歌，就一定要讲一个笑话。这个笑话是在讲，有一个人在收音机听到这首歌，感觉真好听，所以他就去唱片行，想要找这首歌的录音带，但是他又雄雄讲不出这首歌的名。唱片行的头家听他讲几波，还是又不出来，他到底想要找到几首歌，所以头家就跟他说，啊，不然你去看看，我应该知道是哪几首歌。于是这个人就开始唱这首歌曲，才开始唱他的前奏而已。头家马上就跟他说，已经知道是哪几首歌曲，结果拿给他国父纪念歌的录音带。不知道大家敢有听过这个笑话，啊，我是没听过，啊，没听过也不要紧，咱现在就到顶收听这首 Take My Breath Away， 听看看他的前奏是不是真正有心国父纪念歌。

疲惫暗淡的路边，照着公共电话亭，想着当初离别的情景，你那对无奈眼神，以及几句温柔的叮咛，时时刻刻浮在我的目睭。如今暗淡的路边，看我坐在这只公共电话亭，暗暗吐气，暗暗伤心。

零零健康之心来杠铃，健康一点零。透过饮食的改变，卖让拥有着乌心型的头毛。想要乌心型的头毛，都要爱过来来保养着头毛，卖当透过着食物来改善。三种甜椒富含着维生素 C， 会当促进着睾丸两倍的生成，增强着头皮健康，并且提升着发丝的均匀度，可以当增强着发根的稳定性，减少落头脏。此外，贝灵啊是铁质甲叶酸的上好的来源，卖当促进着红血球的生成，荷尔健康获得着更加侪氧气甲营养，啊，可以当减少着头皮打湿脱皮现象。三种台湾的蛤蟆当中的锌元素对头毛的健康非常的重要，锌会当帮助着角蛋白合成，促进着毛根康的新陈代谢，减少落头脏的效果。另外，青木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 7，会当帮助头毛强化甲成长，也当促进着蛋白质合成，增强着头毛的韧性，也当帮助修复受损的发质，使着头毛更加健康哦。

0: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皮轮铁骨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带族人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修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世间上有两种人，我多成大功立大业，一种人就是小看成功了后，就洋洋得意。氧气迷迷，感觉一真高，就是天下非我莫属，唯我独尊同款。这款人的成就是有限公司。另外一种人就是无斗志、无气魄，小可遇到困难就垂头丧气、自暴自弃，认为天在绝伊的路，认为伊的命该如此。这款人可能未成功，所以咱人伫成功的时阵，爱谦虚，爱搁研究。爱继续奋发打拼，安尼才会成大功立大业。所以咱人伫失败的时阵，有若爱冷静检讨失败的所在，东山再起，搁再拼。若是遇到困难的时阵，爱用脑、用心、冷静来去解决难题。解决一项问题了后，就搁加一条成功的路线，安尼才有法度成大功立大业。

咱人是万物之灵，是安怎样？咱人会变成万物之灵？因为咱人有理性，头脑好，熬想熬变巧。那论人的手力，咱人较输火把西枪；那论脚力，咱嘛较输马啊，较输鹿啊；那论目睭的视力，咱人较输鹰啊；那论胸腔的听力，咱人嘛较输狗啊；那论感应度，那声音低过500 CPS， 咱就听无啊。那是关过2000 CPS， 咱人嘛听无。咱人有真侪能力，拢较属动物，是安怎样？咱会变成万物之灵，就是因为咱人有理性，头脑好，会想，会检讨。咱人会发明望眼镜，发明显微镜、电视，煞变成千里眼，补充眼力的不足。咱人发明电话，煞变成顺风耳，补充听力的不足。咱人发明机器人，发明怪兽，补充手力的不足。咱人阁发明机车、汽车、飞机、太空船，煞变成会飞、会天云驾雾，补充脚力的不足。咱人会发明种种的科学物件，这都是其他的动物所办未到的，所以咱人就变成万物之灵，会出来出世做人。咱都要珍惜，爱发挥咱的理性，做代志千万唔通参像精神，要背天行事。因为咱人唔是四脚落地，咱人是双脚立地，头向天。咱人走路是直行，面向光明的大路，唔是参像摸黑，参像红尘幻形，走入黑暗的石头旁。咱人有理性，会晓分别黑白是非。所以咱做任何代志，千万唔通背天行事、反行霸道，互人骂精神还是禽兽。空中的好朋友，你讲对无？

咱中国人是以勤俭持家的民族，敢拼敢做，嘛敢吃苦，嘛是真俭。所以咱中国人去外国了后，有的拢变成大好野人。较早咱的社会是农业社会，每一个家庭拢是真俭，就是吃一粒柑仔，柑仔皮嘛唔甘甲伊单掉，将柑仔皮用烟线甲伊卷起来，拢吊伫壁边，这叫做废物利用。柑仔皮若打起了后，药啊名叫做丁皮，会当治伤，会当平肝理气，会当促进食欲，会当祛痰，用途是真多。你甲看，咱中药二仙散，就是用柑仔皮甲甘草这两味药啊名，理气、祛痰、治嗽，效果无输高贵药。尤其汤头刮刮这本书，有两句刮刮讲：二丁丁半茯苓草。清气化痰为至宝，这句话意思就是讲，二丁汤这个方头是清气化痰上盖好养方。二丁汤这个养方，干那四味药啊名，都是丁皮，也就是柑仔皮、半黑、茯苓、甘草这四味药啊名。二丁汤有真侪变化的方法，将二丁汤加人参、白术，就变成六君子汤。不但会气痰过胃，阁会过元气。其他参像乙公散、清气化痰汤，伊个内中拢有柑仔皮这味药啊。若是会晓善用，废物就变成宝贝。

有真侪人关节炎甲风湿症分袂清楚，有的是关节炎甲当作风湿症伫治疗，啊有的是风湿症甲当作关节炎伫打点，莫怪脚伊都医袂好。关节炎是偏于局部病症，无去受到风寒湿的干扰。风湿症是风寒湿侵入肌肉甲骨旁，所以治疗风针甲药物拢无同款。治疗风湿症，治疗疏散风湿以外，爱特别注意一个人气血的循环，甲身体强甲弱。身体弱的人会使使用发汗法，还是使用利水法。但是若身体虚的人，就要使用行中代步的方法。啊，若要治疗关节炎，就要以滋阴清凉为主，疏通气血为辅。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用功过。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疼，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食有加温，唔那先用肾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发作。有咧食幸春丸顾身体，查甫人绝对唔是破病了。早唔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筋、手筋、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元。只有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男女性为少年到老，爱过气血、过卵巢、过子宫、过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爱过甲真春风，过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过甲粉红啊粉红，皮肤爱过甲又白的光骨，他们还会光亮柔嫩，就是吃到80岁啊，还会跳舞会唱歌。若是老伴身体还够尽量，咱也可以让他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若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痛经，要消毒大尾疼，要预防吐牙赤牙的暗疝病，最爱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天经的负责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都真恶露，只要你吃过3罐了后，效果就会感觉真明显，连面上的黑斑慢慢都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用，无白疼，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你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车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0: 公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济，一个无设计或者是小夸失主意，都会染到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赶快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做得到的范围内，上该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百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哩。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咱河南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谁也无路，你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了。

即嘛，咱来讲头壳戆甲头壳疼的病因甲治疗方法。头壳戆甲头壳疼的原因有真侪款，高血压、低血压、欠血、失元气、血高、血弱、感冒、鼻腔病、慢性的肝炎、心源气、脑神经衰弱、生脑瘤、头风、水毒、血毒、新陈代谢无好、腰子无好、青光眼、白内障、视力减退、近视、远视，这些原因拢会引起头壳戆甲头壳疼。头壳戆甲头壳疼的病因上介复杂，有真侪听众朋友拢求方便，若是头壳疼的时阵，就食止疼剂。止疼剂虽然会当止疼一时，可是会伤胃、伤身体，愈食搁爱愈重。那准无这款的副作用，唔知道要外年好。为着头壳戆、头壳疼这款的病症，我足足研究三年以上，要安怎辨证论证，要安怎对症落药，要安怎样根本治疗。即阵我一点一滴无恐怖，公开给大家做参考。那是头壳戆、头壳疼的好朋友，请恁听候详细。即嘛，我大声来讲。高血压甲低血压所引起的头壳戆甲头壳疼，咱即阵是科学真发达，大家知识有也真悬，拢会晓用血压机来量血压。血压机互真侪人方便，嘛救了真侪人，但是有也害了真侪人。这是安怎讲？因为高血压有分作三种：先天性的高血压、失性的高血压、甲失性的高血压。有真侪朋友，那量到血压较悬，就起紧张，就一直食降血压的药啊。有的血压愈降愈害，煞引起心脏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脚酸手软，心脏用要停去。那按照咱中医的医理，肾元虚、肾水不足、肾阳亢进，这有来引起高血压。咱中医叫做上升下虚。脉甲杂乱，出脉风速、笑脉沉，阁无力。也阁有一种，就是肝阳盛、肝火大，这款人脉甲杂乱。倒手的肝脉是弦，嘴角会苦。另外有一种，就是心阳盛，面色会红，有时阁会感觉真热，头重脚轻。即嘛，阁来讲低血压，低血压嘛分作两款。有先天性的低血压，甲身体虚弱的低血压，有诶血压变牛咧，血压低甲会惊人，已经是三四十岁啊，血压才五十到八十尔，但是伊未感觉安怎样，伊诶身体嘛感觉好好，伊工课嘛阁真熬做，但是有一种人就无同款啊，不时伊会感觉疲劳亚神，头壳戆、头壳疼，四肢无力，阁会感觉脚酸手软。那按照咱中医的医理，这叫做手消阴不足。这款人倒手的出脉甲伊杂落，阳脉无脉，只是真轻微，阁真轻微的跳动而已。手消阴是属心，心有分心阴甲心阳。咱《南京保感》这本书有讲，阴中是有阳，阳中是有阴。这款医理爱研究甲至精至微，唔是马马虎虎。不求上进的医术做会到的。过去阮老师时常讲，那教恁教物，喙手就好拍干。即阵我才体会出来，学医唔是伫念册歌，真正是一门大学问。五千年来，咱中医也阁受到人人的尊重，受到外国人的重视甲研究，伊的医理是深高，是不可否认的。稍等一下，再阁继续讲下去。

只嘛过来讲欠血甲失元气，所以引起头壳晕甲头壳痛。欠血失元气，这是有互相连带关系。根据咱中医的医理，气那旺，血就旺；气那盛，血就盛。气是属阳，啊血属阴，阴阳一定要配合，爱调和，爱会顺。那是气虚下陷，清阳就无多上升，落阴就未降，脑部就会缺乏阳气，头壳就会嗡嗡、荡荡、痛痛。你甲看身体各部分，拢会惊寒，敢若头壳尚未惊寒，任风吹、任雨压，都拢会堪得。这是什么原因？根据《内经·保感》记载，咱的头是属北阳之首，咱身体有六阴六阳，拄好十二经十五络，六阳的经络一定爱上达来到脑部，才阁循环落去。六阴的经络只是到颔骨那而已，并无到脑部，所以头壳就较袂惊风惊冷。那是头壳会惊风惊冷的时阵，就是六阳失啦。也就是元气正虚啊，血有欠啊，所以咱中医的医理讲，要补血爱兼补气，气那实，血一定是会欠。那要治疗元气虚，也是欠血所引起的头壳晕、甲头壳痛，这个原则一定爱遵守。那是有一丝仔风火病，就医未好啊。你甲看老大人，也是生产未来中的古人人，爱治无啊，爱为头巾。这就是气血两虚，阳气是啦。时常头壳晕、头壳痛的朋友，参像这款情形，一定要注意。即马过来讲血高血弱所引起的头壳晕、甲头壳痛。血高血弱，西医讲是胆固醇伤过高。那是低血压超过90以上的人，大部分拢有可能来产生，但是唔是100%，大部分有。70%以上的人拢是胆固醇伤过高，那是低血压超过90，高血压有若高，这真好处理，真好治疗。上界惊的都是低血压伤高，高血压伤低，有真侪人低血压90以上，高血压140以下，甚至有人低血压90以上，高血压才100尔，医理病理。是非常的不可思议，甚至有人血压甲尿类、低血压甲高血压拢是伫90尔，还佫有一个真特殊的治疗。讲予所有医师听，大部分拢总唔相信。有一个人，伊用血压计甲尿类拢无血压，根本都唔知影伊的血压是偌济。上起头我就是血压计歹去，我佫再换一支血压计，甲尿类嘛是无血压。我感觉真奇怪，为着心中的起见，我让我助理医师的血压，佮叫助理医师让我的血压，血压计并无故障，并无歹去。为着这个朋友的头壳晕佮头壳痛，我足足费尽九牛二虎的力，一直秉烛，一直纠正，到尾啊，才找出答案。而我还未找出答案的进程，我感觉做医师是真艰苦，病佮人医袂好。心肝是真不安，我真想要做医师，归去转道，来做别种的生理看赢，较未加进脑汁，阁予人无满意。原来这个人是阴阳人，但是阴阳人嘛无一定拢无血压，这个人伊真特殊，会使讲是阴阳相等，讲起来是人类中真特殊的一个人。做医师真正毋是轻松的工课。家家是有本难念的经，稍等一下，再继续讲下去。

即马过来讲感冒甲鼻腔病，所引起的头壳痒甲头壳痛。感冒是一般通用的名词，咱中医爱分伤风、伤寒甲伤暑。感冒这是新病名，新病这比较较好医，只要运用伤寒论、湿病论、甲温病调伴这三本书的条文来辨证落药，大部分拢是三两天就会当医好去。有的甚至一贴药啊，甲食落，肝甲发发的，人就无代志啊。但是那鼻腔病所引起的头壳痛，这就无同款啊。不过鼻腔病所引起的头壳痛，未参像感冒所引起的头壳痛遐尼痛，各拢痛未煞，只是会感觉头壳安尼戆戆荡荡，头脑未清，小可痛痛而已。那是要治疗鼻腔病，治标这是真简单的工课。但是若要根本治疗，这都要费精神，爱有一段时日，患者爱有耐心，爱听医师的指示。鼻腔病有分急性的甲慢性的，过敏性的鼻窦炎、肺窦性的鼻窦炎、萎缩性的鼻窦炎、鼻脱脓、鼻咽癌所产生的症状拢无同款。做医师的人一定爱知影，敷什么症就落什么药啊。治标标本兼治，最后才来治本，保养身体，增强抵抗力，这拢是治疗鼻腔病的过程。鼻腔病若是医好去，头壳就会清。但是有鼻腔病的人，并不是每一个人头壳拢会痛。鼻腔病会引起头壳痛，拢是旧年的鼻腔病，佮兼身体虚弱的人。所以若是要根本治疗鼻腔病，爱以补气为主，小可疏散风邪，爱滋湿润气，爱促进鼻黏膜血液的循环，爱搁替大肠血，因为咱的鼻通气，气甲大肠是相表里，这个原则若是未晓运用，鼻腔病先医都医未好。即马过来讲头风所引起的头壳痒甲头壳痛，那吹着风、见着冷，头壳就痒就痛，这大部分拢是头风。是安怎样才会引起头风？咱附近人大部分拢是生产未来的时阵，身体虚弱，无抵抗力，毛孔腔较开，风寒侵入脑部。你看，那未来的人头壳爱拔一条筋啊，爱食补，这就是在预防头风。但是咱即阵有真侪小姐甲女士朋友，根本都拢无做过未来，嘛是在头壳痒、头壳痛。这原因在什么所在？就是生理期的时阵用冷水洗头壳，有的虽然是用烧水洗头壳，但是洗好的时阵无赶紧改吹好打，年久未清就会治着头风。那是要治疗头风，爱用天麻这味药啊来做主药，然后看身体的寒热虚实，搁再来加油啊。头风不是妇人人的专利，有的查甫人。去年骑机车，伫外面口风受寒，伫困的时阵，佮吹电风、吹冷气，有时吹几暝，这温来治着头风。健康的身体是幸福的源泉，是取不尽的财富。我只希望大家爱珍惜。头壳痒佮头壳痛的病因上介济，其他参像水毒停留、肝肾无好、新陈代谢异常、脑瘤。脑神经衰弱、青光眼、白内障，这有来引起头壳痒、甲头壳痛。以后伫节目中，我会阁介绍真详细，请大家报大家收听。

0: 进攻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尖加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尖加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卡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脚唔惊。咱的冬虫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代冬虫参芝精。
2: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宜顺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杨仪贵乳宜低效，我啊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吼大山生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这佚佗。这当阵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健康，
1: 身体不健康，万事做不通。
0: 林妙书，
1: 交流，
0: 真用心，
1: 用真心，
0: 教大家创造健康，追求美满的生活。

咱乌青鲜药品公司甲咱提供，由咱乌青鲜的强力素八千、乌青鲜的保和维散、乌青鲜的定少散甲咱提供。

0: 黄雨林所带来歌曲《小滚滚冷冰冰》。
1: 亲爱的乡亲，地区的大家都好，大家都早安，啊，欢迎咱到天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吼。啊，今嘛咱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啦吼。今仔日中南部地区拢有局部短暂的阵雨。啊，是这个雷雨啦吼，其他的地区拢是侪云咯吼。中昼以后有局部的短暂的雷阵雨，啊，中昼以后中部以北的地区，啊，搁有这个东北部吼，东部的山区，拢有局部大雨会来发生啦吼。像咱家长的家拢好天吼，啊，一日啊就落雨啊吼，一日啊就落大雨啊。啊，而且中昼以后佫落佫较大了对啦吼、所以咱的乡亲那边若要出门吼，去外口做工课吼，一定拢爱较斟酌、较小心、较注意安全。
0: 这种气候应该佫会几工啊吧？
1: 对，啊，继续讲呢，你马上接到要拜五啊吼，
0: 拜五个高。啊，
1: 当年吼，当年那些诶，这个马上接这个前后吼，拢会落雨啦吼。啊，所以伫遮来提醒着咱的空中的朋友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4度到34度，
0: 中部地区是24度到32度，
1: 云冈地区是25度到34度，
0: 高屏地区是25度到32度，
1: 昆丁地区是26度到31度，
0: 华东地区是25度到32度，
1: 阳明山是23度到29度，
0: 台北市是25度到34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看咱的气温的状况。伫遮来报告咱全国的乡亲时段，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6月17，旧历是5月13，今仔日是要拜山啦吼。今仔适合下神啊、订婚啊、买嫁买娶啦、安床啦、入厝啦、都灵啦、进金啦、安葬拢会动吼。但是今仔禁忌就是开工点眼，啊，含这个动土了对啦吼。啊，不要紧，有小弟秘书含交流来甲咱做服务的吼，咱拢唔免客气，免谢意用吼。啊，利用咱节目现场咧进行的当中，啊，要找你秘书含交流的吼。用咧报告的时间，啊，咱这个电话啦、甲卡入来就当接到林秘书跟交流啦吼。啊，然后相关公司做服务的吼，尤其咱住伫中部以北的吼，还是住伫外岛的啦吼，金门、马祖、平湖里岛、屏东的小琉球、台东的绿岛、红头树的车啦吼，啊，咱落雨天无方便出去买吼。啊，是为你叫指定的房给你送一罐，你不爱给你送的吼。啊，我拢由阮公司来给你寄，来给你送吼。油租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吼。一罐阮都有送啦吼，都有送吼。啊，拢总唔免客气啦吼。尤其咱住伫台中的大家，南投的集集国盛吼，分里面好买拿来啦吼，家己的余德。台南的关电量电影的东山减水，东区的大文山拿六股大厦燕巢美德的吼，啊，拢由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第一届要来吃咱的药片的嘛，小讲，先由阮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吼，油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吼，但是爱在下晡3点以前卡来吼，计工就会当收到药啊啦吼。咱拢为透早6点服务甲沿南的9点哦吼，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我关切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600。
1: 阿毛手机啊，服务电话。
0: 0905028026，
1: 欢迎咱的和平来当，多多来利用啦吼。 啊，对着咱高雄市这个民生病院吼，这个本土的天高症群聚吼、哦，群聚感染的这个案源啦吼，竟然是境外移入的吼、哦，民生病院这个越南这个患者遭受到这个蚊啊叮到以后吼、哦，传播这个病毒。高雄市政府要求预防检讨这个措施啦吼，哦，啊，这是外籍的越南啊，籍的吼，啊，会使讲伫因遐越南无帮啊打掉，啊，倒来咱台湾来感染吼其他的人啦吼，所以高雄市的民生病院无法着这个本土的天高结院内群聚感染吼。病毒的基因的定序结果出炉了吼，确认感染源来自越南境外移入的个案吼。卫生局指出讲，民生病院收治这个越南籍的患者期间，遭受到这个病媒源来给定掉以后吼，他才将这个病毒传播予住院的患者吼，啊，造成六个人确诊了吼。市政府已经要求这个病院方面全面检讨防蚊啊吼隔离的措施吼，跟环境的管理吼，避免着这个群聚感染的案件吼，啊，搁再来重演就对了吼。啊，所以对着民生病院提高的群聚感染源吼，究竟为对来吼，上新的病毒基因定性。结果指向着指标的个案吼，感染着第二型的这个天高热吼，含今年一个为越南境外移入吼，大月初发病的个案的这个病毒吼，的这个序列吼是相同的了对吼，啊尾啊吼，确认讲这是传播链的源头了吼。啊，不过这个民生病院作为指定传染病的应变的病院吼，以来风险的管理的机制吼，存有明显的这个漏洞啦吼，漏坑吼，啊，这个病房周边的环境含防蚊啊隔离的措施吼，暴露出无容易来忽视的这个。催输的对啦吼，啊，这个卫生局指出讲，已经完成1442名接受者吼来个筛检啦吼，除了已经确诊的6例以外，其他的检验的结果吼，啊，拢总是阴性的吼。虽然疫情暂时无扩散吼，但是靠近6楼的病房、7楼的涂骹吼，诶，这个触电吼。排水沟吼，查核各大台病媒文吼，阳性的这个主身员呐吼，已经要求预防立即改善并建立定期巡检的机制吼。另外，检讨病房防蚊啊隔离的措施，要求病房区啦吼，啊设置这个纱窗啦吼，啊含这个纱窗的门帘啦吼。关键就进出的地方，所以在这特别提出来讲，我们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我们来安排观看方一平所带来的观看乌来山下一朵花，是我们当地中华参拜曾先生所点播的听观看。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妙淑你好，
2: 林妙淑你好，
1: 嘿，
2: 我来请教你哈。
1: 好、
2: 哦，你小港哦，小港，恁这条这尾油啊，
1: 嗯，
2: 我要多一个朋友去买，我就为了啥？我是，阿你买一包，我咧吃恁的尾油啊啦
1: 哦。
2: 我咧吃恁的尾油啊，啊吃啊有效啊。
1: 好、
2: 哦，我是讲我一个朋友哦，是吧？我卡电话啊，我有位啊，请啦哦，上人苦啊，我食拢食几件药啊。我去问下，我叫你讲哦，你买哦，我就见嘞，我就见嘞，这个这
1: 不二为善了。
2: 我是
1: 小港里方便路新湾乡有叫啦。
2: 是小港。
1: 嘿。
2: 新啦。
1: 新湾乡。
2: 新湾新。
1: 诶、欸，新古的新啊，最远的远。
2: 新古的新啊。
1: 系啊，啊新就是。中心的心了，心原因感谢你啊！啊，你的胃是拢安怎样？
2: 我有在肚肚啊，就胃肚肚啊，咪那无那无无食物件少少啦。
1: 好安尼哦。无
2: 食物件少少啦。
1: 哦。
2: 叫就是
1: 安尼。哦，嘿，晒嘿，就是要发念开啊。
2: 胃肚肚啊。
1: 肚肚就是消化不好啦。
2: 是啊，
1: 安
2: 尼啦。晓。我卡卡定。
1: 我
2: 咧
1: 甲讲，伊讲
2: 我吃几下空啊。
1: 好
2: 安尼哦。我听几下空，我讲啊，我咧拢食少，食几下
1: 药啊。好。好。
2: 唔食啦，食伊有害啦。
1: 有。
2: 这少是止疼，迄个无效。
1: 有啊，你着叫伊食三时啊，空腹照三顿，加要困个食一盖。
2: 我知啊，我有咧，有咧研究，我咧
1: 研
2: 究，有咧研究食了有效啊。
1: 好啊，你。
2: 我都唔知，背食，我背食伊少，我都唔知。
1: 好。
2: 你想固定药？固定药房咧
1: 卖啊！对啊，啊你住哩？
2: 啊，以前我听，我今麦听讲哦，去买哦。嗯，
1: 买唔对诶。
2: 唔是买唔对啊，
1: 是哦。
2: 人家是对啦。
1: 哦，
2: 诶。在今日
1: 买。哦，诶，不为是。
2: 不要是啊，你若讲买，比如我今日去买止疼药房，买个买不为甚？
1: 是哦。
2: 药房头先我拿过哩未接啊？
1: 是哦。
2: 那你叫去对
1: 对。叫啦，叫啦。
2: 叫啊！是啊。后边我唔得，我跟你请教，不
1: 睇。啊，你住哩住哩。
2: 我哩长照呢。
1: 好、哦，长照啊！
2: 我长照了。
1: 安怎称呼你？
2: 我姓林嘞。
1: 哦，姓钟的啦吼。
2: 哦，
1: 好啊，好啊，好啊。
2: 有咧跟食，有影无好啦。
1: 哦，好。
2: 有影有当啉酒哦。
1: 好。
2: 啊，啉干好，拢摆。
1: 好啊，好啊。
2: 摆嘛，直接镜头。
1: 好，接。
2: 我接恁，我接恁这，这个恁，接恁这个。
1: 不合为善，好。
2: 接了就礼拜啦。
1: 好，好，好。
2: 礼拜公公公，我做下就是
1: 话。好。
2: 今仔日做礼拜，我卡住两个钟
1: 头。好安尼哦，好，感谢你吃好照小宝啦哈。
2: 好，
1: 谢谢啊。新冠兴啊，呀，新冠兴哈。好，谢谢谢谢。
3: 咱呐，住伫高雄市的小港区的新冠兴药局、良心堂药局、先锋的分店，拢会当买到咱乌青仙的药品。

0: 吉他所带来的歌曲《拍碟出好顺》，是咱各地台南六街单律师所点播的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努力，老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即卖时间是6:26，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林有苏甲焦如，伫遮甲咱做服务。转播的时间是吴群生甲咱提供，吴群生保护卫生。
1: 吴群生的定少善，
0: 吴群生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仙健步丸，
0: 好一个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晓咱吴群生的药品，台中太平是东新，各有19家银河代理花生，啊，各有台中庆昌啦吼，啊，各有西屯国良吼，北屯庆昌。南投市是公馆各有福伦、溪湖、建华各有志贤、德佳、保健三元、德信吼、赤塘、怡和、土库、天寿塘、玉界、普盖塘、嘉义市场内千个只几安宁药局、李港药局、高雄药业药局、内埔地、盐埔新庄啊、丰台、九如农友吼、万丹中街啊、进德万丹小肥、古香店亭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是大。台埔啊，佮有中正路卫生所的对面普林药局，拢会当买到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会使讲对着咱台湾吼，啊，这个人口老化吼，啊，这个湿地症的因素吼，会使讲逼近40万啦吼，这是有统计40万吼，啊，所以对着这个照护工是一个挑战吼，啊，讲。查某的吼比查甫的较侪啦吼，湿地症的吼，查某比查甫较侪吼。
0: 妇女朋友的寿命较长啊。
1: 好安尼哦，啊，讲20年后估计讲会破76万啦吼，所以专家呼吁讲爱来推这个湿地症的基本法啦吼，啊，意思就是讲用法律来甲定安尼啦吼。所以人口老化吼，卫福部估计今年失地的人数吼，逼近40万。伫法院后生会吼，啊，讲失地前吼，来创意推动委员会议吼，张和玉卫福部国建署吼，先人健康检查纳入这个听力吼的检查啦吼，积极来打造失地前吼优先的社区了点吼，和失地者吼会当持续参与社会吼，另外检讨现行的死因吼，统计方式啦吼，啊来避免着这个低估。湿地症是一个死亡的一个负担就对了吼，啊，会使讲国务院吼，2020年到2023年，全国社区湿地症跟湿地的流行病学调查讲，2020年吼，啊，会使讲这个吼65岁以上湿地的吼，盛行率是7.99%。女性的湿地是9.36%，关于男性的6.35%啦吼。啊，推估来讲，今年湿地的总人口数是39.8万吼。女性加男性吼，台湾湿地协会估计，2046年湿地症的患者将会到768000个啦吼。
0: 65岁，够真侪人湿地。
1: 系啦，所以伫遮讲予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南北关系吼，切同所带来关系出。原因啦，是咱当地婚礼到南的吴太太所点播的听歌曲。

0: 喂，你好。
1: 我你叫问一下。
0: 哎哎。
1: 我因为我你叫这个叫我那囡仔是唔知啦。
0: 哎。
1: 啊，我有时啊会到时哦，哎，囡仔用叫要食饭哦，唔敢食药。
0: 哦，不要紧。
1: 啊，我像我那会到食食嘞，啊，加差不多两点外
0: 才食。不要紧啊。
1: 因暗拢都五点五六点要食，安尼会
0: 使。不要紧，会使，会使啊，不要紧哦。
1: 是啦，啊，恁等答案你讲，我食看卖啊，我即个就是上关啊。
0: 哦，安尼哦。
1: 啊，哎呀，囡仔有时啊，吼，较无了解，我都无爱学西
0: 啊。啊，你家己感觉有食了有较差无？
1: 啊，是无啥物感觉，因为我这两开都开四遍过啊。
0: 哦，开遐侪遍哦。
1: 我买四千块啊，对啊，我买十几块啊。我买这边佫折掉吼，要看到倒摆折掉吼。
0: 哦。
1: 啊，佫开起来四千外，我开起来吼。
0: 嗯。
1: 商店的麦当边拢八八八八八八安尼。
0: 哦，啊，你这就是较严重个啦，又较严重
1: 吼。八八八八，我安尼时啊有感觉八八有卡，减轻一捆啊。
0: 对对。
1: 后壁药量不是无差啦。
0: 对啊，你那把你写点十八千做一只安尼看。
1: 啊，你叫一罐十八千啊？我第一罐就叫健步丸啊，第二罐我就十八千啊，健步丸啊。
0: 十八千一粒啊，健步丸八粒啊，叫啥东西安尼看吼？嘿
1: 啦，啊是麻，我有感觉，因为这麻是唔是足疼，就安尼麻麻麻麻，像喺枕头咧摇咧，啊摇摇摇麻麻咧啦。
0: 哦，安尼哦。
1: 你胃白疼，我就白写迄个。
0: 哦。
1: 我今麦是腰疼。
0: 哦哦。
1: 腰疼咧，腰。听啊！我是我，逐日拢，我这老岁人都不咧做工课，逐日我拢有咧听你的，迄个吼，我
0: 讲
1: 我一定爱考验你哦。是我叫来食看卖咧咧。
0: 哦，安尼哦。
1: 我这款叫咧是三罐啊啦，我叫第一罐食咧，我是无叫十八斤咧，第二罐我就叫十。啊，十八斤我是讲今日要三瓶的啦。
0: 哦，好啊。
1: 要三瓶啊，那食得了再过来叫安尼啦。
0: 哦，好啊，好啊。
1: 我今麦就要问你讲，我有时下到时用伊来用啊，看方便了我叫。
0: 哦。
1: 啊，咱都唔敢提我去来叫咧。
0: 哦，我见啊，我见你啊。
1: 食饭前啊。
0: 嘿。
1: 啊，我想有时啊，就想讲，我那囡仔拢去上班，只是干了我一个，哎，拢。
0: 嘿。
1: 阮大家拢，阮全部都在做好事，拢七点半就去啦。
0: 哦。
1: 在乡啦，在乡边咧做。
0: 哦。
1: 啊，阮大家咧家己看看我。公司哦，伊拢起来看房，我直接去公司啦。
0: 哦，安尼哦。
1: 啊，用我起来，伊来看房，俾我叫我都唔敢提，我来接。
0: 不要紧啊，不要紧啊，
1: 哦。不要紧啊，好啦，好啦。
0: 你住伫高雄的台中哦？
1: 唔是，阮全部住伫台中咧做护士，全部护理师啦。
0: 嘿。
1: 啊，阮家己咧开公司，阮当家咧开化公司，用阮后生
0: 啦。哦，安尼哦，啊住。
1: 啊，家己老咧住伫厝咧，我住伫。伫那区这个文昌路啦，
0: 好安尼哦。
1: 这正义路这个文昌路，
0: 好安尼哦。
1: 我在遮啦，我都逐日，我都逐日，不管是要困袂使，我逐摆拢在听你的节目啊。
0: 哦，阿你安那穿好？
1: 我蔡妈妈。
0: 哦，蔡妈妈哦，好好。继续加，因为你的镜头较严重啊。
1: 是啊，啊我
0: 你会较侪啊。
1: 我就是我那感觉讲，因为我这开刀开三四遍
0: 哦。哦。
1: 我们爸讲我这做了，我较有耐心，我
0: 是。
1: 哎，但我那有听一个查甫咧讲，伊跑地甲你姐讲，食个拢无感觉，讲食了五块贵才有感觉啦。
0: 对对对。
1: 我有听到一个查
0: 甫在讲。哎，对，钓手的啦，要。
1: 哎，啊，我今麦是要问你讲，我有时一到时心情无食。
0: 不要紧，不要紧嘞，不要紧哈，好好，谢谢，再见，再见。

0: 用清说到来关切无人爱，是咱当地台南永康的汪女士所点播的天的关切。
1: 啊，真感谢，真好啦，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搁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所关注要啊，多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000，我关区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000。
1: 阿妈，我手机啊，服务电话。
0: 0905-020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这个惠清华三毒来修正吼，啊，会使讲即马乌白到这个肺气温吼，限期增加到7年啦吼，并会当来医科罚金上悬1500万吼，所以咱这肺气温袂使乌白到吼。咱伫立法院三读通过修正废弃物的清理法，啊，即个太阳光电板啊、风机叶片等纳入回收的废弃物，为着要来验出吼非法弃置啊吼，限期提高到上当7年，并会当依科罚金上悬1500万的掉吼。啊，那是废弃物，啊，会使讲伫即个生态环境敏感的地区吼，直接加重伊的刑罚1/2，然后提前启动即个债权的保全吼，防止恶意来脱散吼，公司负责人以及大股东负责连带责任吼，所以伫遮特别提出来，讲予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咱来安排歌曲哦，是咱当地中华严谨的乱律师所点播爱听的歌曲，江辉所带来的歌曲《风水好夜醉》。

0: 能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李秘书你好，
2: 哎，
1: 李秘书，老蒋，老蒋。
2: 啊，谢谢你的贺年卡片。
1: 好、
2: 哦。啊，我要叫你给我寄一罐十八千嘛。
1: 哦，好啊，好啊，好啊。
2: 太谢
1: 了。啊，没啦。没，不要紧，不要紧，那你什么大名？
2: 张阿芬。
1: 张阿芬啊，哈、
2: 哦。啊，我是讲吃到未歹啊。
1: 好好好。
2: 继续吃。
1: 好安尼好。
2: 哎啦，好。啊、老伙啊，都是蹦蹦吃。觉得头发黑点，哎，夹起来，
1: 哦，这这这，
2: 我嘛是二岁呀，
1: 哦，这这这这，哎呀，
2: 啊，觉得有差，
1: 有差哦，够
2: 继续，
1: 然后继续个吃，哎，你咱有当先啦，你会做呀吼。像咱咧会跟咱咧用咧五六十年、六七十年，啊，像咧咱穿水狗啊，个清清的吼，
2: 对啊，
1: 对啊，清清的安尼。
2: 啊，捌的鸟，啊，唔知啦，唔得买啦。
1: 哦哦，好啊。
2: 嗯、
1: 啊、
2: 嗯。
1: 啊，你这里在中华呢？
2: 中华 K 哦。
1: OK 好啦，吼，我要见你嘞，你嘞，今仔讲我才来搞啊。
2: 好啦，好。
1: 哦。
2: 哦，谢谢。
1: 感谢你啦。
2: 谢谢。
1: 哦哦，好好好。
2: 谢
1: 谢
2: 啦。
1: 那个只头会青，那会面啊会青啊。
2: 哦，
1: 哦，对啦对啦对啦。嗯嗯
2: 嗯。
1: 哦，安尼真好真好。
2: 哎，
1: 较做咧较做咧，啊无你来咧寒天来吼。
2: 会
1: 惊哦。哦
2: 吼。
1: 哦，对，安尼吼。
2: 有
1: 安尼人就是爱保养啦，人啊含含车含车拢爱保养吼。
3: 好所以我们的药丸软球会做了较大粒，就是我们的成分有够啦，而且里面还有纳豆红脂，还有红花籽油、鲜榨月见草油、红景天，所以对着我们的妇女朋友，时常脚的麻、手的痹、头壳的红、头壳的晕、头壳的疼，时常都吃一些止疼油啊，吃足侪拢会好袂长进呢，即拢赶紧来吃咱的乌象仙的速八千，来甲你清血油，打通你的血路，预防高血压，预防结石症，预防脑中风吼。所以咱介侪乡亲的朋友，那寒天也来吼，介侪人拢患着脑中风的吼，就是白话讲做颤动脑筋啦吼，也是讲患着心肌梗塞吼，白话。讲做急心症这种的情形，拢赶紧来甲食咱的乌象仙的速八千，自然会当甲你的血管壁内底清乌清清清，清乌足清气的吼，自然特别来引起脚的麻、手的痹、头壳的晕、头壳的红，患着急心症、脑中风的症头，拢总含咱讲拜拜吼，爱认命。伊秘书康佳如推荐介绍的乌象仙的速八千。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那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基的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电话。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哈当耶唔像失败失业，像系顺业人了。
2: 哎呦，顺业狗，马个事情多起个面对，很麻烦咯。
1: 唔是就啦，丰富用装油，民法顺业指南，还有 Podcast 顺业气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像大管天师，就前面到位哟。
2: 真奇嘞哦，应该夹夹手苗去看看啦。
3: 周波本唔同爱，强怂重傲，顺业太天师。
4: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5: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溪湖，大部分的人拢会想到溪湖糖厂。除了每工，
7: 新港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肝。套餐起来就打起的，我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李明阳所带来歌曲阿爸的真心话，是咱住伫嘉义市的歌城市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来咯！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恁有苏家交流，伫遮甲咱做服务啊！今仔日是新历的六月十七，旧历的五月初三，礼拜三。
1: 啊，今麦时间是七点过五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时段。继续来跟咱收听批评和指教啦吼，有时候你们说跟交流来跟咱做服务的吼，尤其咱都替咱不方便出去买啦吼，啊买寄药来吼，拢伫三点以前卡来吼，隔工就当收到药啊吼，邮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啦吼，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卡用啊，每九点。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不管是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600。
1: 阿妈，我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8-0025-6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吼，都唔免客气，免谢意啦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恁两个高差。
1: 哦，你嘛高差。
0: 林先生你好哦。
2: 啊，今天听我听教主咧讲，查某会较长岁寿啊。
1: 哦，对啊。
0: 对啊。是。
2: 哎，有影，因为查甫人吼，拢爱啉酒，爱食饭，两爱暴饮，啊，佫爱食肥猪肉吼。
1: 吼。
2: 食暗食暗杯，哎，佫唔当爱困。
0: 暗困吼。
2: 通宵到天光。
1: 哦，安尼哦。因
0: 为对身体无好。
2: 较水的美女啊，就想要贪。
1: 哦，安尼哦。
0: 啊，安尼拢不应该对吧？
2: 对啊，啊男。教主想知一做好律师嘛，男人是女人的补品嘛，刚
0: 才男人是女人的补品哦，
1: 我记得公关
0: 的吗？
2: 哦啊，啊查甫人啦，四十岁进前哦，拢咧糟蹋身体啊，
1: 好安尼哦，
2: 结真的啦，
1: 哦，
2: 四十岁以后就开始换身体咧糟蹋人，就定定爱家己苗补品药来补，
0: 不是讲不是讲四十岁过要顾身体哦，
2: 哎啦，就是安尼啦。啊！你个从那个看吼，查某有影食较素，真诶啦，拢食较素。啊，查甫哦，拢食较粗。你看无论咧山产啦，啥物拢食，人咧食较无啥人食诶好啊，好摸啊，好摸看你进酒讲咧食壮阳诶。
1: 哦，安尼安尼太好。
2: 你啊，早阿都人啊讲着壮阳，阿就啉阿就食。你诶，你没有输啊？你唔知怎讲细心诶是查甫较济啊，查某较济吼。
1: 哦，细心诶。
2: 哎，
0: 谢谢
2: 呢，
0: 不然
2: 台湾啦，应该是查甫较
1: 济
2: 啦。
0: 要过来查
1: 资
0: 料
1: 哈。爱查，较知
2: 影。应该是查甫较济，因为查甫拢食一挂壮阳的药啊，什么，就比如太太满意啊，无太太满足吼，啊就三日后白食壮阳。
0: 哦，啊你有偷偷吃
1: 的？谢谢呢，拢大部分是食止痛药，食伤多，还是糖尿病的并发症较多啦。
2: 哦，耶。
1: 嘿。
2: 人人事啊，我人数是查甫较济，查某较济。
1: 啊，再来改查看卖下啦。
2: 系啦。
1: 你像我顶日咧讲，一盖食药食四十七粒，皮带未洗清。
2: 哦，
1: 有。
2: 食了身体嘛不好。
1: 对吧？
2: 啊，假如我讲男人是女人的补品，你不相信啊？
0: 嗯。
2: 哎，我讲个善良哦。
1: 嗯。
2: 你没有输。像你啊，你食遐清遐素的吼，你一定真长岁寿的啦。
1: 哦，谢谢哦。
2: 我讲你拖真久哦，我讲你。
0: 爱健康，你食食济岁不要紧，爱健康啊。
2: 对，
1: 嗯，
2: 对，
1: 谢谢你啊。谢谢哦，我要去买上山的空中好朋友，赶紧哦。咱也伫山顶，啊，咱这边付的电话。0800-0070-889的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吼，都唔免客气，免谢意吼。 啊，阮家即马搁咧落大雨啊吼，啊，要出门的空中的朋友，大家爱较斟酌、较注意、较细意的吼，尤其咱啊桥都歹啦，开车是较在吼，啊桥都歹吼，桥机车。
0: 尽量桥较慢的不会出哦，
1: 对啊，尽量桥较慢的吼，尽量桥较慢的较安全咯吼，都唔免客气，免细意，为健康俱乐部你好。
3: 林老师你好，小叔大公老大，
0: 小婶你好啊。
3: 哎，林老师啊，
1: 哎，
3: 我这五节要搞吼，我这五节各行去拜吼，讲十条八条吼，一条过桥条，啊，然后讲一个老老老啦。
1: 好安尼哦，
3: 五节一节，哎，林老师啊，我这五节讲，这起来两个啊吼，
1: 嘿，
3: 这起来条，啊，讲五节水加哈加哈，干嘛好用啊？
1: 哦，迄种诶，听讲迄五斤水讲未歹呢，迄讲
3: 未歹哦，
1: 吓，迄讲放几年诶，拢未迄个呢。
0: 你普通水迄个水性对吧？
1: 有有有，
3: 嗯，讲即干讲饮水话讲未歹啊。
1: 好安尼哦，嘛是爱煮较好啦，爱煮个些口。
3: 我想讲啊，煮过就无效啊，煮个够效。
1: 咁有安尼讲法？
3: 你讲咱煮袂顶个话，煮袂顶个底话底诶关。咱厝里真拢十两块两个，两个话，咱真真积堆过来呀！哎，把真五字堆呀！
1: 哦，安尼哦，哦，
3: 一点贵，五字堆也咪来讲。
1: 哦，安尼哦。
3: 我讲啊，咱单大波就是迄面呀，就用大波的保养品，第无也无食啦。
1: 哦。
3: 关个乜讲话了？我趁着大波的，一直讲的，一直讲的，迄大波人你偌济爱大波，大家拗住水，骨碰袂碰袂。
1: 好安尼哦，
3: 啊，迄较可能代志，唔冤嘅，即只个物件哦，
1: 嗯，
3: 咱讲话迄度是讲，咱佮十几年同款啦，
1: 好好，
3: 十几嘛是无啥好啦，啊，讲你管你管，诶，你管你做咩东哦，做咩管趁着搞买吼，诶，你做咩夹夹滚用农气啊，大家拢稀烂的，诶，老我听你讲讲，喂，是用十包呢，我讲十包无打包工都未掉，用好嘅同啲纸呢。
1: 好好啊！
3: 我啊，到阮做兵嘢，看四五十年前嘢，你话滚用农嘢哦，变咗摆得阿变古拢摆得咧，哇，看起啲水嘢咧，哦，我摆透早到啲摆得啦，我哦，啊，我一摆哦，翻过点名，点不带一透早点名，我哋认定话，哦，人家阿变古啊，哦，那个字号哦。已经中标了哦，不要去找那个号码哦。
1: 哦哦，
3: 大家就爱我，哎，那那我等啊吼。
1: 哦，
3: 我等啊你哦。
1: 嘿，
3: 签名签无
1: 哦。
3: 不是馆长，不是馆长，他妈的，都去巴丹的打炮了。不用哪一，今天讲一万不签名，都无做保健的。
1: 哦，
3: 给大家恭喜多啊！
1: 嗯，谢谢你哦，再见，喂，你好。喂，请讲来。
0: 你讲话哦。
1: 对你来，阿太不爱讲。
0: 我咧讲话哦。
1: 哦，好不，我不要紧，不要紧
0: 哈。无声哈，无声切掉啊哈，无声。
1: 这个减掉哈，减掉来破坏掉这个琉球这个天发财三十八号的时阵啊哈，啊，走私乌市的价格超过100亿的毒品哈，其中这个海洛因哈。查血量吼，更加会使讲超过即个三年全国的即个海洛因吼，的即个总量的对嘛吼？海洛因就是即个四合一毒品啦吼，所以也看讲即个风太过了吼，啊，即个查血时阵走私吼，280公斤的海洛因，353公斤的 K 他命啦吼。啊，会使讲即恶害运动吼，会使讲用即个100块的即、這个吼、哦，咱的钱的即个序号吼、哦，来当作着即个暗号啦吼。吼、哦，啊，即调查局北部地区机动工作站吼，全年翕本吼，有即个海外的毒枭啦吼、哦，要将即个大量的毒品走私来咱台湾吼。哦啊来吼，会使讲报请着屏东地检署指挥吼，并含海巡署、含美国掠毒署吼等的单位联手来侦办的天吼。伫即个搜证两年以后吼，伫去年成功来掠着即个负责将即个大批的运送来台湾的时阵啊，即、這个天发财三十八号啦吼。 啊，会使讲，特别是这个毒枭跟村长双方核对吼，确认彼此的身份的信物，竟然以代票100块。诶，这个钱吼，店面诶，这个序号就对啦吼。哦，啊，你啊，
0: 交数计济呢吼。
1: 你啊，想安尼，这100亿吼，超过100亿诶，这个毒品吼。
0: 嗯。
1: 哦，啊，这哪来招数入来吼？这会使讲得害啊，对啦吼。所以你啊，看讲这安尼，招数毒品，你啊，看这一摊，哦，一摊超过100亿。啊，所以伊那招数先讲吼，你也看这一摊就好起
0: 啊。对啊，所以唔个是安尼啊。
1: 对啦，
0: 食香草啊。
1: 啊，咱是感觉讲、嗯、啊，这渔船啊，头家啦，唔能安尼做啦吼。渔船啊，
0: 较好赚哦。嗯。
1: 得一点鱼啊，得啊，你。
0: 你鱼啊，辛苦啊。
1: 啊，你这安尼用掉掉，这一定会判重刑的啊吼。所以我是感觉认为讲，像这种的吼，这种的掠掉吼，应该甲判死刑啦吼。
0: 但是
1: 你要看讲，即个毒品真咧侪吼，真咧侪，啊！去摆台湾咧毒害咱的老百姓吼，啊！这实在个讲非常的可恶的对吧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咱人趁钱吼，爱变道德啦吼，啊！不义之财都唔忙安尼吼，啊！
0: 你看你真遐毒品那是害着家己，家己老百姓，
1: 这害着几百万的人咧，几百万。你好，啊，所以我是奉劝咱一寡吼，
0: 趁你乌心钱，
1: 哎呐，切唔忙安尼做啦吼，啊，希望讲一寡少年的吼，啊，食毒的吼，真正爱戒戒吼，戒戒吼，啊，无你啊讲有人啊，食个家破人亡啦，啊，食个规个财产拢去了了啦，啊，食个规个身体吼。啊，七少年八少年吼，啊，身体都拢歹掉的吼，所以伫遮来防控着咱的空中个朋友啦吼，伊吼，啊，亲妈吼来填这个接片的，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1: 请讲，
4: 我来讲一个意见啦吼，
1: 嗯，
4: 在啊，就是在立法院的当一个军官有无？
1: 我都贵啊，迄都贵啊，迄有贵啊啦，有贵啊吼。
4: 我是讲叫你当军官
1: 的。对啦，有贵啊，迄有贵啊吼。
4: 当了正对啦。
1: 谢谢啦，谢谢，迄有贵啊吼。
4: 啊，以前吼，即马咧，大陆一直走遐意外吼。
1: 嗯。
4: 啊，你都免少怕嘛，免买军官嘛，买军官会创啥？
1: 哦，迄唔是讲为全部为大陆个啦，
0: 你这
1: 一
0: 转
1: 大陆对大吼，
4: 啊，会贵个，慢慢查掉啦。
1: 好好啦，好。
0: 好，谢谢。
4: 那就，跟日本时代是那同款啦。
1: 好好。
4: 那就阿片，互你食，互你忙住，你都免少怕，怕袂痛啦。
1: 好，谢谢啊。
0: 来咱南白歌厅吼，黄三观甲文英所合唱的歌曲《草地人》，是咱大地家己六卡的玉基啊阿妈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0: 咱即马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你好，请问你叫林伟春？
1: 嘿，我是我呢哦。哦，你也看到我，你也等得济啊。
2: 我等得济，等得下就回去的。
1: 好啊呐。
2: 我跟你讲哦，我呢才半年啊，跟你管几管，你知影？你晓得对未？
1: 哦，管什么的？
2: 拢管你的塑化成家，我唔捌卡电话跟你可以。
1: 哦哦哦。
2: 我拢在听你这部电。
1: 哎。
2: 塑化成家。
1: 填不完了。
2: 填不完。
1: 哦。
2: 管十八管。
1: 啊，吃了今晚那有较改善无啦？
2: 我讲今天啦吼，
1: 嗯，
2: 我小可有改善，因为之前我嘛拢有吃你的健保丸吼，啊，我就是一直不好的病去就对啦，
1: 哦，
2: 啊骨头啥拢改善，我药啊正规你知哦，
1: 嘿，
2: 拢无力，
1: 哦，
2: 我就较紧的管一下，只只今去管到第三关啦，
1: 哦，
2: 今去管到第三关啦，我吃你的速八千，吃规年当你吃几十年啦，
1: 哦，谢谢。
2: 我是唔捌卡电，
1: 哦，
2: 我视频啦，
1: 哦，哦，
2: 我再伊甲我讲，你，
1: 哦，
2: 林老师会来哦，会怎会来？你来，你甲我讲，我要来看林老师身份嘛？
1: 是的啦，有在有在，刚才有你看啦。
2: 你卖假啊！我较紧，我都伫市内做咧，较紧哦，无卡袂啉茶，啥紧卡茶，家己看嘛，反正伫半路啊，就紧来去给看嘛，讲。老人你做烟斗唔是？
1: 哦，无志明的烟斗啦。
2: 无志明的烟斗。
1: 对啦。
2: 一名二到二名对啦。
1: 无影啦。
2: 啊，有啦，我刚才我本来就阮囝我拢爱食啦，阮囝秀传哦，讲电话讲咧，诶，以前我若要求你咋，一家讲要开脊椎骨啦，伊拢搬动吼，啊，要甲开脊椎骨，我讲你万遐开，迄脊椎骨开足危险的
1: 吼，
2: 我来管这八仙健步丸嘛，互你食，说话听，伊无照起讲假食，照起讲食唔来食安尼啦，拢老阿妈出钱的
1: 呢，安尼哦。
2: 拢我出钱哦，只要家己囝吼，咱两家两边嘛是囝
1: 的，对啦对啦。
2: 我听讲我今甲囝过较用较紧，
1: 哦是啦，
2: 我是你的大主管咧，
1: 哦感谢。
2: 食那多，我今一罐换两罐橄榄油嘛，诶一日诶是十二点诶，啊是二四点，恁三人咪十八罐，
1: 嗯，
2: 诶那对你真好啊，
1: 哦谢谢哦谢谢啊，
2: 啊个家做你食过诶，
1: 哦感谢啊。好住伫彰化市民族路志明啊，几个丰盛药局、永靖金河堂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象仙的药品。

0: 龙千玉所带来的歌曲，苏人不苏丁，是人大地带来刘雅莲太太所点播爱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多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7:29，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很重要的民俗跟交流，在这里跟我们做服务，转播的时间是欧秋生跟我们提供。欧秋生多和为善，
1: 欧秋生的定少善，
0: 欧秋生说八千，
1: 各有我们的八千减不完，
0: 好意跟我们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时候我们欧秋生的药品住在南投市是公馆药局国伦连锁药局，草屯万寿堂顺安福安福伦玻璃集成，各有福伦水利经营民间献祭，德山是方便堂啊吼，红山是中华和平五家一心堂，你们家是闽南，潮州是东梁信安，邦寮是吉川，李港李港药局盐埔新庄啊，丰台那边明兴东港建营，各有东华啦吼，万丹小会古上天庭。边啊，普林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象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哦吼。啊，来要上线，赶紧哦吼。喂，健康可乐玻璃好。
0: 喂，你好。
2: 好，
1: 单身你好。
0: 破处的单身你好。
1: 健康来。
2: 咱最近哦，咱这股市哦，吼热滚滚呢。
1: 哦，安尼哦。现
2: 在的浪潮啦
1: 吼。哦。
2: 根据媒体的报道，讲五月份哦。
1: 对。
2: 哎，正高水哦，
1: 哎，
2: 因为得700公斤啊。
1: 哦，对。哦，
2: 这唔怕人呢。
1: 啊，你哦。
2: 啊，你得管的啊。
1: 嗯，对。
2: 啊，所以哦，有一挂人哦，小部的人工做啊，夹头咯，辞职啊，转身咧来来做股票。
1: 好啊，唔好啦。
0: 甚至该借钱咧，
2: 借钱咧，是。我讲这样无适当啦。
1: 对啦。
2: 嗯，当然咧。这是无确定性的啦。
1: 对啊，这起下到啊，啊，少年啊，唔捌拄着。
2: 你现在去的有时候有一个转钱板你就八万了、
1: 哦、
2: 他就是说啊赚几万了我、哦、有时候一个月嘛也是赚几万块、
1: 哦、对啊
2: 不是不要做
1: 是啊我不要做
2: 这样就不行
1: 了对啦对啦
2: 有去有路啦、嗯、
1: 到
2: 时候你路的时候你就知道赚够了、
1: 嗯、
2: 所以不要这样做
0: 好嗯对啊对啊你这样说是对
1: 好谢谢谢谢
0: 拜拜、
1: 哦、谢谢、哦啊，咱拄啊，大川的拄啊，先来讲啦吼，讲咱这个写信的吼，写信的吼，啊，会使讲这个一般吼，一般根据统计啦吼，咱台湾诶，这个慢性的腰椎病吼，早补的吼，比早补较悬，早补的吼。还在讲14%啊，早波是12%啦吼。啊，但是些油气的吼，等到得病的吼，些油气的人口吼，早波是55%，早波是45%啦吼。啊，伊咧讲无唔对啦，因为咱这早波的就是吼，有诶痛风的啦、食薰的啦、高血压的、糖尿病啦吼，控制无好的比例吼。比早波较悬吼，所以加速腰椎的功能衰竭的风险因素啦吼，所以就是安尼。所以
0: 朋友较顾身体
1: 啊。啦嗯、所以咱这早波的吼，会使讲这腰椎也较侪啦吼。我、哦、这大神这真有学问的吼，伊这拢办的吼。啊，今麦我要来讲讲咱这个端午节吼。肉粽节将近要到了尤其咱天气吼变炎热吼，啊，咱爱小心食品出问题啦吼。啊，加紧讲了这五要二不啦吼，以防食物中毒的对吼。啊，五要的原则吼，第一爱洗手吼，饭前吼，啊去便所以前啦吼，处理吼。比便所以后啦吼，啊，食饭进前啦吼，处理食品前后，啊，会使讲洗清气吼，咱的双手有这个伤口应该先包起吼， 啊，第二就是讲爱新鲜吼，食材爱新鲜吼，用水爱卫生啦吼。啊，第三讲爱食这个吼，咱青的含色的吼，爱分好开啦吼。有的青含色的分不开吼，啊，这食来到底
0: 还有点冻冻呢，
1: 对吧？所以处理吼，含装一挂青的含色的吼，必须用无同的器具吼。避免掉这个交叉污染的哈、
0: 哦。其实妇孺朋友平时要给他用些那习惯性，像讲领导的菜店啊，
1: 哦，
0: 切菜那个棒啊，无哈。那个青的跟色的拢爱分开使用。
1: 哦，安尼哦。
0: 袂当讲一顿菜店青的切啊啊色的也切。
1: 哦。
0: 啊，跟他细细的啊，个咧咧切。
1: 哦，安尼哦。
0: 我别行咧切。
1: 做危险的。嘿，
0: 爱分好开。
1: 哦，对。
0: 嗯。
1: 啊，第是爱彻底加建哦，食品吼、哦，食品中心的。温度要超过70度哦，细菌太容易被消灭掉了吼。啊，第五要注意保存的温度吼，这个冷藏的温度必须要低于7度了吼。啊，会使讲这个热藏的温度吼，啊，需要管理到这个60度的掉吼。好、哦，这五要了吼，五要了吼。二步的讲，咱唔忙吼。来啉这个山水吼，山泉水啦吼，啊，这是一步，二步的讲食用吼，不明的这个动植物啦吼，动植物的对吼，啊，这咱来注意的对吼，所以咱这天气炎热吼，小心咱食肉粽忙食个中毒吼，啊，这真正有这个食安的问题了对，为健康可乐玻璃好。
0: 喂，你好，
3: 姚如小姐，健康高萝卜，听众朋友大家拢好。
1: 哦，感谢你好，
0: 感谢你好哦。
3: 秘书啊，
1: 哎，
3: 下早你讲招数毒品，这都在判重，这是，迄不是你在讲的呢？咱当然嘛是讲爱判重，但是法官都不是咱在做的。
1: 好安尼哦，
3: 因为法官伊当然是有伊的看法啦。你看去年，进前可能进前几年前有一台招数毒品的啦。判迄个唔得判几年啊？结果去年的时阵，那是今年啥，总个判无罪呢？
1: 好安尼哦。
3: 伊的理由就是讲，伊迄个歹徒那讲我唔知道，伊是毒品啊。
1: 好安尼哦。
3: 啊，安尼，我那转并无代志呢。
1: 好，伊的理由诶。
0: 大家都一样讲的话啥？
3: 这都真正在时阵啊，到处等啊，迄台到尾啊，就是真正判无罪。
1: 哦。
3: 就是我唔只讲这法律法官伊那要讲安怎，就是安怎啦。
1: 哦。
3: 咱无法度同伊个伊的看法，甲咱的。想法是无同啦，真正就是进前在判几年啊，结果佫第二届时阵，讲伊讲伊上诉，佫上诉讲伊安尼讲伊迄在迄毒品算伊唔知讲伊所在的毒品
1: 啦，安尼哦，
3: 安尼讲无代志
0: 啊，讲安尼
1: 啊嘛，
3: 大概对这法的吼，讲无虾米信心就是安尼啦，这拄到的人就会知这款代志啊，你如果若无拄到，阮最近阮隔壁有一间。中啦，为着这代志去烧过啦，过过我才提来给我看啦。我甲讲啊，这都唔免问。伊是讲啊，你法官哩，伊一个咧讲无讲啦，迄代志都无影讲安尼，无影讲伊甲你讲伊讲的白差啦。啊，你话无法度问下来，就是写安尼啦。
1: 好安尼。
3: 咁调这回家去问讲，回家讲也无熟悉，对方讲这回地讲，有时是安尼当法官就去啦。
1: 好安尼哦。
3: 对啊，讲这法官
0: 在一块。
1: 哦哦。
3: 你有做无做？法官的心情，然后看伊安怎看，伊的看法跟咱的看法无同啦。咱即马就事论事啦，来讲一个讲报纸今仔媒体有刊啦，刊讲立法院跩立法主公，大家拢集体去佚佗，设计热热手、亚手、亚手。医生讲医生该算的，伊唔算呢。迄老农农年金，迄讲啊久的，伊嘛啊无什么都无医生过呢，无信过呢。
1: 不
3: 是讲有要行百姓无唔对，但是嘛是啊卡掉嘛无医生。因在大家去佚佗，讲干浪费工会，讲干那块公职人员块五块加班的费工，都要开800万
1: 哦，安尼哦。
3: 啊，所以变啊讲，有立法因在立法主公，伊嘛是为着因的利啊，因着伊的利益来进行因的抗议啦。要创啥？要创啥？在偌偌所以那要讲到安，如果因啊欢喜讲要创啥物三刀三刀的时阵，伊都免问啥物人，问啥物人啊，这些都。就因家己叫的欢喜，大概就通过啊。你讲要就一个公道，唔免公道，你公道都加费浪费的。因为我当的，但是伊就是无啥想要过，
1: 他
3: 就讲咩 公道啦。如果因那决定讲要给像咱你讲这个都废弃物这样，这唔免你都嘛是得通过个进行个什么修啊、公告联络的，唔免你都举手给他通过咯。
1: 嗯，
3: 伊何必就讲一寡物件无需要的都因都无按算要给，才讲公道，像个典型的迄啦，讲要公道。你如果啦真正要提倡这个时阵。因哪边合我诶，都我当通过啊，唔免讲要公道要怎，就搁浪费开啊侪钱。但是，就是讲，你司法伊大概对这法官咧判罪诶时阵，都要有一个公平诶心态伫诶。但是无法度啦，因为一人诶看法拢无同，你咱讲诶理由甲因看诶理由拢无同，所以咱是讲一个评论，祝大家拢平安。
1: 好，谢谢来，今麦先来听歌来哈。
0: 来来来，拜歌曲哦，也肯定所带来歌曲，断魂亮静声泪，是咱当地台中无风的传承下歌所点播爱听的歌曲。
4: 乖囝，唔通哭，爸爸笑，爸爸笑，你妈妈。自你出事了后，每日都甲爸爸去山顶做工。有一日，忽然乌天地暗，拄着狂风暴雨，恁妈妈煞来对落皮壳。这是爸爸的罪过，爸爸的责任啦。今仔日，才乎你无妈妈，爸爸永远要甲你相依为命，唔忙阁娶第二个妈妈，甘愿要养饲你到大汉。

0: 阿兰今嘛先来进，
1: 讲起来，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2: 喂，今日林先哦，
3: 哎，
2: 我林秘书啦，很快又要收电话，
3: 有啦有啦，
2: 哦，感谢你啊，谢谢哦，
3: 好，接了是吧？
2: 哦、
3: 真好啊！
2: 你
3: 系一个咧叫。
2: 哦，好啦、
3: 啊、
2: 好啦、
3: 啊、
2: 好啦、啊。
3: 叫电话
2: 无
3: 叫
2: 哦，电话
3: 一
2: 关。哦，好啦、啊、好啦、啊，我
3: 知了。阮家大行
2: 个。哦，安尼哦。恁
3: 搭你个药
2: 啊，大。哦，感谢你啦，感谢你啦，哈、嗯
3: 哦。
2: 哦，好啦、啊、好啦、啊，啊是拢你食，是恁头家食诶。
3: 两个拢咧食啦，一样诶啦，一个月食迄全部啊，甲迄款老黄加过来，迄款
2: 十八千。
3: 嘿。
2: 哦。
3: 一个月两个。吃
2: 八来两罐，
3: 可能
2: 吃
3: 半个月
2: 呢。哦，对啦，吃二十几斤啦，一个吃二十几斤，对
3: 啊，
2: 对
3: 啊。
2: 你也
3: 看两罐，安尼吃偌济
2: 啊？安尼哦。系
3: 啊。
2: 有啦，安尼吃一个身体健康，安尼就好啦，会惊会走啊。
3: 足伤的呢。
2: 哦，足伤的。哦，真的啊，要紧啦，安尼迄个身体保养较要紧啊。
3: 啊，足伤的。
2: 有，啊，无你讲，
3: 有，
2: 哦，有，
3: 哎。
2: 哦，电烧扇跟玻璃扇啦，哈、哦，哦，安尼就是三四样拢有食啦。
3: 有啦有啦，你介绍拢有。
2: 哦，我都介绍拢有食啦，哈、哦，啊，拢食了真好啦，
3: 哈
2: 哈。安尼哦，感谢你啦。
3: 好、哦，谢谢麻烦你。
2: 没啦没啦，啊，你真啦不用啊，我出去你就搞来搞，讲啊，这间就搞啊。
3: 啊，那出去这间我也那出去。好、
2: 哦，好安尼哦。二零是德明啦，啊，客户是建华含志祥拢在卖啦。
3: 不能改。
2: 好。好，好啊，好啊，拢会使。好，好。
3: 拢去建华呀，拢去
2: 志祥。好，好啊，好啊，好啊，感谢你啦。好，好，好啊，甲恁老板问好，头家问好啦哈。
3: 好，好，
2: 谢谢你哦。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4: 真感谢咱带的中华客户的林太太，甲咱做的见证啦吼。伊讲。伊下面头家两个人拢来吃咱的八仙健脾丸，含咱的乌象仙的十八千，拢吃了效果非常的好啦吼。尤其咱啊年纪较侪啊吼，啊咱的骨质拢会来老化吼，所以有当时啊拄到这个气候无正常的时，啊就会来牙开生，就会来牙开疼吼，啊而且。有当时会倒到咱的肩胛头的后壁面，痛甲挡袂调啦吼。啊，这种的情形，就是咱咧讲的五十斤啦吼。咱也是讲年岁较侪啊，有当时就容易遮咧疼，啊那无就遐咧酸吼。咱的腰含肩胛头更加会老化啦吼。所以咱的八仙健脾丸会当敢治疗五十斤筋脉咧疼吼，爱当针对咱的酸痛。来甲咱拍通着咱的气血，来甲咱滋养着咱的筋骨，来甲咱拍通着咱的关络啦吼。所以咱若患着风湿病的、关节炎的、关节痛的、五十肩的神经炎、神经痛、筋脉的痛、痛风症的吼，爱甲人民那些个包装有老人也自己过啊。你们苏甘家路推荐介绍的八仙健脾丸，含无像仙的十八千，搁有咱的保和胃散，含无像仙的九德镇少散，以上是广告。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
2: 廖律师你好。
1: 嘿，你好。
2: 那你面试五块要收点工？
1: 我有收点
2: 工。好，谢谢啊。
1: 我跟你讲，你有我带好人啦。
2: 好啊，你好。
1: 我二十年前我感情嘛吼，啊感情啊，佮挂黑姑然后啊，做感情做黑姑啊，我就做十二摆化疗嘛吼。啊黑姑啊，等下一日黑姑啊，一日烧一日黑姑。我在你这边，我伫站台啊，拢做那个袂晓看你的电脑啦，啊拢伫站台关。我跟你食十几年呢，食到我为虾米拢好去呢？
2: 好啊，
1: 你好。最近就只是食一包尿酸，食一日吼，较无好哦。为虾个小块利率，我等下。当年在套扎起来，我就开始小姐叫我讲，即讲今仔拜五啦，啊明仔拜六啊，有迄款药加食一罐胃药吼，啊个是啊，加一罐的
2: 消
1: 炎呐吼，啊加食一项食一罐系，啊我会再食着较紧的透来食，啊无我胃啊，当然坐骨会喘会笨，安尼就会笨咯，安尼当然都不舒服啊，啊脑干呐安尼烧烧啊，干上尾食到逆流呐，啊你两项药有够好用啊，个人食人拢食。惊贵拢无人敢食，拢讲你遐贵拢买袂落安尼，啊你若买袂落，你就卖食啊！我都爱心的，我就是爱买来食。
2: 好吃
1: 啊！啊你药真正有够好用的啦！
2: 安尼哦，
1: 无当我找来，我来讲，安那别人我安那食，我食来食去都是你的较快好用。
2: 谢谢啦，
1: 吓！即有我安尼讲，我讲伊的药啊卖真久啊，卖到二十外，外面卖到二三十年啦。
2: 是啦。
1: 有在卖，我就开始卖到几万啦。
2: 是
1: 啦，啊真正有够好用
2: 的。
1: 你别人你食你食袂着，做着袂，做袂着，你讲。也看不到什么，你就对你自己啦。
2: 嗯，对了。
1: 很老衰啦吼，啊，肺肾无好啦，啊，肝肺肾啦，后边重，这个脚有够好用。
2: 哦，对了。
1: 啊，我就各食两家，有单个人家人有的就无啊。所以只要我无加，就找人买一罐，叫你叫一罐来，啊，一罐要吃。归家来无加，讲什么贪污那个追求啊，我无叫你讲，他等于来讲。
2: 现在无叫你。
1: 哎，真正不可能，无老古呢，起码。无甲一年啦，就变心情啦。今麦拢用遛狗咧行咧，逐工用遛狗咧行咧，你知？看你溜溜走啊！我讲你食，一罐两千块呢，无甲一个十八千啊。一罐两千呢，啊，叫你食你自己，啊，叫变做空气，安尼会较好吗？
2: 哦，对啦。
1: 你看钱较，看钱较重要，是人较重要。
2: 有。
1: 啊，人也无爱听，我同这说啊，咱呐爱食，你就家己来买，啊，人唔买就算啦。
2: 哦，对啦。
1: 我就是安尼想法。
2: 有啦。
1: 你要跟你去走，安喏，十八千这三项哦，我拢食有着，真正较是好用。
2: 哦。
1: 嘿，真好，嘿，啊，都大家若要爱生呢，唔免借钱啦，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啦。
2: 对
1: 啦，我今妈妈八十岁安尼，
2: 安尼哦，
1: 嘿啦，
2: 感谢啦。
1: 啊，我食真济年哦，啊，食得真好用，啊，只那就是迄菇啦、豆啦，做起来真滴都无。
2: 哦，迄菇少，迄种青菜菜拢
1: 好。真够好用啊！你别人迄菇无食，食伊食好。
2: 对啦，
1: 我真啊无骗你诶。
2: 有。
1: 嘿，我食真济，因为我拢是生在迄边嘛。
2: 哦。
1: 啊，今妈我知影，我都唔捌移民，老母人家死啊，我未食啊吼。啊，就拢买你，也要买你。啊！今麦我就要拍片，你那个去
2: 啦！
1: 我就方便啊！你讲啊，我免出门，我今麦卡我真系行嘛！啊，我就叫恁家食了，我还想叫呢，今日就食地完，你等下啊！啊，谢谢啦，感恩啦，
2: 谢谢哦！
1: 好，
2: 再见。
3: 真感谢咱带哩台东的廖律师甲咱做个见证，咱啊带哩台东的新生路三台药局。中华路来妈祖庙的对面，李兴药局啊，光明路回春药局，拢会摊买着咱的乌象山的保尔伟山、乌象山的丁少山，含乌象山的苏八清。

0: 台湾广播台看 FM 八八点七，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 八八点七，花莲广播电台。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不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欸，你哪会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洗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请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全民防诈，
6: 头家来喽！
7: 大家好，我是台新监控总经理林维俊。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常常会冒称亲友打电话给被害人，宣称已经更换了电话号码。再用临时有急用、投资周转等名义来借钱，接到类似的陌生来电时，一定要向亲友本人确认，避免掉入诈骗的陷阱。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9: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兴乡是伫咧鹿港的南平，咱若问到当地有啥物特色，乌乌的阿桑会真歹势咧讲，风头水尾无啥物啦。福兴属滨海地区，真歹种作，但是伫咧遮却是带着历史上消灭北宋、建立大金帝国的陆军大将军完颜阿骨达后裔，位在福兴的连厝庄，是台湾唯一一个陆军族的聚落。相传在金国时代，陆军组由东巴革命省副军开始。
10: 德山镇的德山田梯，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来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